0: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骇族的牢房？没想到这条隧道竟然这么长，累死我了。嗯，
1: 我讨厌这个地方。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庞大的地下城。传说，这里从前是一座非常繁荣的城市，为了躲避核战争，将这里改造成了地下避难所。
2: 后来被骇族强行占领，成了他们的牢房。可恶的骇族！
3: 我们一定要救出那些可怜的昆虫。萌宝战警联系不上，希望他们不要遇到什么麻烦。<笑>放心，女王陛下，他们厉害着呢。要不是他们，我怎么会来到这个破星球？
4: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笑>
5: 这里好臭啊！嗯，啊啊，有声音！嗯啊，来了！喂，你们这些地面上的家伙，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6: 大帝，我已经分析出塔库玛逃亡的 bug 星数据。那颗星球有没有什么威胁 ？bug 星目前处于宇宙文明 1.5
7: 级。哼哼，弱小的文明。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永远喜欢这种肮脏的地方。哈哈哈哈，这里可是天堂。
8: 也只有你会喜欢这么阴冷潮湿的地方。说吧，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9: 一组联军带着地球人已经到了你的地下城，我要你帮我消灭他们，不能再让他们向前一步。就这一点小事，放心，我会让他们永远留在地下城。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5: 你们觉得这里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喂，你们要干什么？让我来！还真是结实。别白费力气了，这道铁牢可没那么容易被毁掉。快放我们出去！你们就在这里老老实实待着吧。
10: 这道门太坚固了，看来我们要想想其他办法了。终于出来了，
11: ！终于找到你们了！
10: 是风魔让我来帮助你们，别忘了，我可是 bug
11: 星活地图。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
10: 那当然，这座地下城可是我参与设计的。哇，我都开始崇拜你了。<笑>有什么话，等我们出去再说。跟我来。
9: 是我亲自设计的，怎么样？很厉害吧？哎，那是什么？啊！你们真慢呐，我都等得不耐烦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蟑螂？我想吐！
12: 蟑螂王，你认识他？这家伙毁了我们蜻蜓族的家园。
9: 还抓走了我的族人！哎呀呀，我可不记得我抓过你的族人，可能是因为我抓过的虫族太多了。<笑>
12: 可恶，做了这么多坏事，竟然还笑得出来！
9: 不如你们加入骇族，我可以考虑放了他的族人。
12: 哼，想得美！
9: 看来
0: 赤族的族人就是被关在这里。
1: 那就让我们来击败他，拯救被关在这里的虫族。
2: 来吧，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3: 就凭你们！

0: 真有两下子。
1: 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异族？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0: 气死我了，我要让你们永远留在这又脏又臭的地牢。
1: 大家小心，不知道这家伙又要耍什么花招。
2: 怎么突然出现这么浓的烟雾，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3: 妈，这是烟雾有神经毒素，我动不了了。
2: 不好，我也中毒了。
4: 快启动战甲过滤系统。
2: 救了，我们要速战速决，不然他们很危险。我们要想个办法才行。
1: 那就交给我吧。
5: 嘿嘿，喂，臭蟑螂，来找我呀。
0: 那我就成全你。
1: 来了。

0: 我们可是伙伴。嗯。
1: 看来是我小看了你这个小胖子。
2: 接下来，让我们去救出那些被囚禁的虫族吧。
3: 好。
2: 快离开这里，你们自由了。
4: 啊，终于成功了，
0: 这还要感谢我们的枪狼先生。

0: 蟑螂王竟然也输了，我还真是低估了他们的力量。
1: 那个大家伙是谁？
0: 没想到这个邪恶的长脊大兜虫竟然在这里。
1: 长脊大兜虫？我的直觉告诉我有好事来了。
2: 嗨，斗鱼的昆虫图鉴，蟑螂是体表油亮的椭圆形昆虫，触须细长，腿部有毛刺。它喜爱怕光，生命力非常顽强，能适应辐射和干旱等极端环境，而且它的繁殖速度非常快，是不是很惊奇呢？

0: 第十八集，蛮族战士。哟呼，终于出来了！哈
1: 哈，终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2: 累死我了！
3: 我们现在在哪里？
0: 快看！
4: 这会不会是刚刚解救的虫族造成的？
5: 看起来不像，这些大树应该是被蛮力撞断的。
3: 难道是害族破坏了这些森林？他们砍伐这么多大树做什么？
6: 这里是伐木场。
7: 伐木场？
8: 你知道这里？
6: 当然，这里是我的家。
9: 蒙宝们救出了被抓起来的异族，你确定？
10: 是的，女王陛下，我从蝗虫司令身边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
9: 太好了，这样一来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10: 女王陛下，还有一个好消息。
9: 哦，
10: 就是这个害族巢穴的防卫部署图。
9: 什么？终于能对害族发起总攻了。
11: 这就是长戟大毒虫奎牛的同族仇敌。
6: 哼，说吧，你们把我带到这里要做什么？
12: 不用紧张，我的朋友。
6: 我可不是你们的朋友。
12: 其实我们是想请你帮我们一个忙。
6: 可笑，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12: 你也不完全是帮助我们，难道你不想除掉那只奎牛吗？那只奎牛和我们的死对头在一起，只要你帮我们打败蒙宝战警，这世界上就没人知道你的秘密了。
6: 既然是这样，我可以帮你们这个忙。

0: 长时间，您到底去了哪里？
1: 是奎牛联合骇族将我抓了起来，他还出卖了整个甲虫族。
0: 这个可恶的叛徒！
1: 大家做好准备，那个叛徒正带领外族来攻打伐木场，我们要主动出击。
2: 什么？梦岛战警也在八颗星上？
3: 是的，大帝。我在搜寻塔库马时，无意间搜寻到梦岛战警的信号源。
2: 这么说，恐龙幼兽一定也在八颗星上。
3: 根据信号源传来的信息，并没有在梦岛身边发现恐龙幼兽。
2: 这不可能，一定要调查出真相。
4: 你是说长戟大兜虫与骇族暗中勾结，所以你才独自引开入侵的骇族？
5: 是的，后来在沙漠中被行军蚁抓到了决斗场，成为了一名虫族决斗士。
6: 没想到甲虫群中竟然出现叛徒，
7: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5: 长戟大兜虫一直想要统治甲虫族，做甲虫族的族长，
4: 所以他才暗中勾结骇族，伺机统治甲虫族。
5: 我们就快到了，甲虫族非常强大，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4: 啊，大家停下，这里太安静了。
5: 是啊，这一路都没有看到一只甲虫族，这太不正常了。
6: 我的妈呀，怎么来了这么多甲虫？
1: 叛徒竟然胆敢入侵甲虫伐木场。
6: 什么？
4: 明明自己才是叛徒，竟然在这里血口喷人。
7: 看来甲虫族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喂，你们都被他骗了，这只长戟大兜虫才是真正的叛徒。
1: 不要听他胡说，他们在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来侵占我们的部落。
5: 大家听我解释，你们都被骗了。
1: 甲虫族的战士们为了我们的部落，抓住这些入侵者！
4: 猛爆战警，准备战斗！来！来！
7: 这样才有意思！
5: 竟然利用我的族人，我绝饶不了你！
1: 来吧，奎牛，我们也可以有个了断。

0: 什么要勾结汉族入侵我们的部落？
1: 你懂什么？我只是借用汉族的力量来达到我的目的。
0: 难道你的目的比我们全族的生命还重要吗？
1: 想要统治甲虫族，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0: 看来只能先打倒你了。
2: 我来帮你。什么？他的甲壳竟然这么坚硬？
3: 竟然为了一己私利出卖甲虫族，绝不能饶了他！
4: 把他关起来！
3: 没错，关起来！
0: 大家听我说，我想他只是被海族利用了，不如先将他流放到荒原峡谷，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改过自新。
3: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都听你的。
2: 你要回到你的族群了吗？
0: 当然不，我要先帮助你们找到回家的路。
2: 真的吗？
5: 太好了！
6: 看来我们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7: 老大，
8: 看什么？
7: 老大，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6: 哦，什么秘密？
7: 我在监视风族动向的时候，发现风王竟然有一个可怕的阴谋。
6: 这还真是个天大的秘密，看来我们要去拜访一下蜂王了。
9: 嗨，豆林的昆虫图鉴，长戟大兜虫是全世界最大的甲虫之一，雄虫长有独特的胸角和犄角，主要是用来决斗、开路和求偶等。它的力气巨大无比，背后还有着非常坚硬的外壳，是不是很厉害呢？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视重建。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

0: 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2: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3: 要去找大人帮忙，
4: 我去找天服务人下去。
1: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19集《冰封之塔》。
1: 这里好冷啊！
2: 是啊，霸哥星上怎么会有这么冷的地方？
3: 一点风雪就承受不了了吗？
4: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皮糙肉厚？
5: 难怪那只强狼死活都不肯跟我们一起来这里。
1: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4: 我们必须要找到冰封领主，只有他知道去往剩余的路。
5: 别发牢骚了，抓紧赶路吧。风终于停了。
6: 大家快看，
7: 那就是冰封之塔，我们终于到了。
8: 说出你们来蜂巢的目的吧，地球人。
9: 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只是来和蜂族做笔交易。
8: 交易？你和蜂族能有什么交易？
9: 这个嘛，
8: 你们都退下。
10: 是。
9: 女王陛下，或许你应该知道关于杀人蜂的事情吧。
8: 你们是怎么知道杀人蜂的？
9: 不用紧张，这件事情目前只有我知道。
8: 你难道不怕我将你们永远关在这里？
9: 如果您希望整个蚁族都知道这个秘密的话，当然可以将我们抓起来。
8: 你，狡猾的地球人，说吧，你们想得到什么？
9: 很简单，只要你帮我消灭掉萌宝战将。
8: 什么？这不可能！
9: 哎呦呦，那我只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所有蚁族了。
8: 你们，好，我答应你们，但是我需要时间。
9: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那我就等着女王陛下的好消息了。
1: 这里真是安静的可怕。
2: 是啊，连一只虫子都见不到。
11: 这里是霸格星上最寒冷的地方，几乎没有虫族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1: 那个冰封领主到底是什么来头？
4: 上一代蜂王为了保护圣域，将圣域秘药和通往圣域的路分别交给虎蜂勇士与冰封领主守护。
5: 原来是这样，原来冰封领主也是一族。
4: 他的确是异族的战士，但传说他是个十族的战斗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 放心吧，既然他是异族，就不会为难我们的。
4: 但愿如此。
12: 好消息，迪罗教授，银河联盟已经向霸格星进发。
13: 太好了，看来萌宝战警很快就能回家了。
14: 还有一个坏消息，赤星堡垒也在向霸格星接近。
13: 赤星大帝一定是为了小恐龙而去的。
1: 终于到了，
2: 这也太壮观了。
5: 我们还等什么？
1: 喂，等等我。
5: 真拿他们没办法。
4: 这我可不喜欢这么高的地方。
2: 喂，你可是勇敢的男子汉，不能轻易退缩哦。
4: 喂，
1: 看来这次很顺利嘛。
4: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1: 怎么，难道我们勇敢的蛮族战士有恐高症吗？
2: 喂，大家快看！
5: 天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东西？
6: 欢迎来到冰雪世界。
1: 我在说他一定很容易相处，特意赶来欢迎我们。
13: 豆丁，不要大意，事情没那么简单。
6: 你们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
1: 嘿嘿，我们顶着暴风雪来找你，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到达圣域。
6: 果然是为了圣域来的。这些家伙的目的和你们一样。
2: 完了，我们不会也变成冰雕吧？
10: 喂，你可是异族，他们也是异族，难道你要将他们也冰封起来吗？
6: 异族？现在的异族哪还有正义可言？
13: 你说什么？
1: 难道连你也要背叛异族了吗？
6: 胡说！我一直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帮助老蜂王守护圣域的秘密。
13: 看来你是不准备帮助我们了。
6: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不过你们要先打赢我。
1: 正好我们也想领教一下异族最强战士到底有多厉害。
6: 那就让我先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2: 这次我们要立头功。
6: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原来只是个有蛮力的家伙。小子，难道你们只有这点本事吗？
10: 大家一起进攻，我来掩护你们。
1: 交给我们吧。
6: 我已经玩够了。

0: 鲸。
1: 现在就剩你们了，
0: 我却饶不了你。

0: 将你们全部冰封在这里。谁都别想打败我！
1: 你休想！
0: 什么？
1: 冰封领主，你输了。
2: 冻死我了！
0: 没想到现在的异族还有你们这样强大的战士。
3: 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异族永远不会没落。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1: 现在可以将去往上云的路告诉我们了吗？
0: 当然，不过我有件事必须提醒你们，一定要小心你们的女王。
4: 大帝，我已进入蜗牛大厦，并且找到了恐龙幼兽。
5: 太好了，抓紧把他们带回来。
4: 遵命，大帝。
6: 老大，如果蜂王反悔了怎么办？
7: 放心吧，我可是掌握着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
8: 真不愧是老大。
7: 好像谁动过我的东西。
9: 嗨，斗林的昆虫图鉴。巴塔哥尼亚冰龙是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南部冰原中神秘的小型昆虫，它们主要以冰原中的藻类为食，人类还在它们的血液里发现了甘油，那是天然的防冻剂，是不是很厉害呢？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

0: 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 你同时能够在尤长靖的身上看到他挺柔和的那一面，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竞技性，就很冲在前面要当 leader。
3: 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
4: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
5: 当时就是我们稍微再补拍一点点内容，这台机器有点故障，大概一个半小时。
3: 你决定就好了。
4: 决定啥？
0: 周六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6: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7: 出发，
8: 冲啊！
6: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o.1。要做就做No.1。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Olive Oil 了。

0: 我慢呢，等你到了新街车站，自然有人把你慢送给你的。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现在除了相信我，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范云，你做了这么多事，你就不怕会有报应吗？
1: 放心吧，我要有报应，一定会算上你那一份的。你呢，要是想见你妈妈，就乖乖的。 拿着车票上车，你要不想见我也无所谓的，反正你妈妈我会找人照顾好的。上车吧。
0: 要是我妈没在那儿，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哎呀，赶紧走吧，再见。

0: 汉宇哥，今天晚上可以早点回家吗？我做饭给你吃。啊，是为了庆祝你复职。
1: 服务员。

圆圆，谢谢你这一路以来的陪伴，这辈子我有你这样的一个知心的好姐妹是我最大的福气。想想当初我们对未来怀有多么美好的憧憬，我也曾经以为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那一颗星星，它能够照亮我生命里的每一个夜晚。但没想到有一天它会就这么高的挂在天边，让我怎么也够不着，只能在我剩下的岁月里遥远地望着它。到现在我才明白，它不是我该寻找的那颗星星。一直以来是我太过强求，高估了自己，所以结

0: 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伤痕累累。圆圆，希望我的离开能得到你的谅解。若有天我爸爸出现了，请告诉他我一切安好。等我找到地方安顿下来以后，一定会给你消息。
1: 张经理，这是一些往年的数据与报表，现在我移交给你，如果有疑问你随时可以联系我。
2: 好的，
1: 那么我现在先出去了。
2: 好，谢谢。

0: 张汉宇，他已经是销售部的经理了。销售部经理啊，也不向上司打个招呼。
1: 副总你好，
0: 见到你我就不好。

0: 去哪里呀？我们找慕言。我肚子饿了，吃东西可不可以呀？去吃东西可不可以？我肚子……他是谁？我不认识他。妈，
1: 妈，我是慕言啊，我是你女儿啊。你不是慕言，慕言才这么高，你不是慕言。
2: 你妈妈生病了，她现在谁都认不出来。她不是慕言，
0: 我要去找慕言。我们先去找范云，范云带我去吃饭，然后带我去找慕言。走，我们去吧。
2: 她是你女儿，一会儿你跟她回家吧。啊，她不是，我不要跟她去，我不要跟她去，不要。
1: 妈，
0: 我真的是你女儿。你不是，你不是，
2: 我是啊，妈，
0: 你不是，
2: 我们回不去了。
0: 我们回不去了，你知道吗，妈？我要找范云，交给你了。如果他路上闹得很凶，你呀就给他糖吃，让他平静一会儿。啊，来，我要找范云。哎哎，
2: 妈，你别跑啊！妈，
0: 带我去找范云。
2: 我就是慕言，我就是慕言啊！妈，
0: 我肚子饿了，可以吃东西吗？
2: 哦，可以可以，这有糖，妈，这有糖，这有糖，
0: 我要找范云。

0: 圆圆，
1: 。
2: 我要去吃东西，妈妈，
1: 我包里有，给你拿啊。
2: 我要。
1: 乖啊，牧言给你找吃的，
3: 找吃的。
1: 啊！
2: 给我。
3: 妈，妈你别走啊，妈。妈。
4: 哎。
3: 好，给。

圣心，感谢你在我生命里出现，一直以来守护在我身边。记得你曾经问过我，如果早于汉语认识你，那么我会不会爱上你？我想这个问题，此生我都无法回答你。也许在下辈子，或下下辈子，我才能告诉你。在我眼里，你是一个高贵的人。我知道，其实你对汉语还是有情有义的。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你们应该会是彼此最佳的伙伴。诚心，我最后一次请求你，不要刻意忽略你心中的善念。只有抛下心中的仇恨，你才能看见美丽的人生。即便此刻的我伤痕累累，但我仍旧感激上苍，让我爱过、痛过、哭过、笑过。所以，请不要再为了我去报复或伤害任何一个人。诚心，谢谢你。

0: 今晨公路发生一起火烧车事件，造成15人死亡。已确定的死亡名单有：佘石52岁，张晓46岁，任慕言27岁，石雨桐23岁，何超32岁。其余死者目前身份不明，因相关单位抢救及时，已将死伤人数减至最低。发生一起火烧车事件，造成15人死亡。已确定的死亡名单有：佘石52岁，张晓46岁，任慕言27岁，石雨桐23岁，何超32岁。其余死者目前身份不明，因相关单位抢救及时，已将死伤人数减至最低。
1: 你听，你听，任慕言。
2: 是啊，怎么回事啊？
1: 是啊。
3: 喂，你好。对，我是。我是他父亲。不是继父。好。我明白了。

0: 为什么你不是要跟慕言在一起的吗？为什么？为什么都会死了啊！
1: 你走开！都是你，都是你！
0: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一切你全部都要夺走？
1: 因为你不配拥有，你不配拥有慕言，更不配拥有乔伊斯。所以你从一开始，你就是带着目的。 来接近我，是不是？
0: 张涵予，你到现在才知道吗？我该笑你天真还是笑你傻呢？
1: 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说我笑你蠢，你还真以为你张涵予有什么了不起吗？难道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围着你转吗？你知道我有多痛恨你吗？ 痛恨到把你从小到大施舍给我的玩具都保存下来，还是你以为我要感激你？不好意思，张涵予，你错了。我留下这一切，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无谓的同情都还给你。从小到大，我拿的都是你不想要的，而我要的总是被你从我身边毫不留情的抢走，包括慕言、张涵予。 你以为我们是好兄弟吗？从来不是。慕言没了，乔伊斯葬送在张家手里，葬送在你手里，你们张家注定要毁灭！毁灭！
0: 程心，你这个大混蛋！行。

张涵予，你继续痛苦下去吧。事实证明，我愿和乔伊斯，你什么都拥有不了。我们之间的一切还没有结束。

0: 回来了。
1: 脸怎么了？
2: 莫言死了，
1: 啊？
2: 你很开心是不是？很开心是吧？你们想要的，我都成全你们。走，
0: 汉宇哥，你干什么呀？汉宇哥，你弄疼我了！汉宇哥，汉宇哥，你弄疼我了！
3: 张涵予，你干什么？
2: 我会如你们所愿，我会娶范云，我要夺回乔一思。

0: 我的证件包呢？
1: 没有证件啊，那就交400块钱押金吧。
0: 哦，来，刚好。

妈，这段时间过得很辛苦吧？还是忘掉所有事情比较快乐？

我回来了。妈。

0: 阿姨，有没有看见我妈？
1: 没看见。
0: 怎么可能没看见？她明明就在房间里，现在却不见了。
1: 我这又不是养老院了，关我什么事儿啊？

0: 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这么高，穿灰色连衣裙，头发到这里？
1: 没有，没看到。
2: 她看起来挺正常的，谁知道问她，她什么都不知道。
3: 刚才我们已经查过了，她是失踪人口。我们已经联系了她的家属。
4: 淑媛，淑媛呐，你去哪里了？
5: 振东，
4: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5: 你来啦！哇，你怎么变老了？
4: 没事的，没事的啊。
2: 哎，坐一下。
4: 警察同志，
3: 你好，
4: 太感谢你了，帮我找到我的妻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妻子。
4: 回家了啊！
5: 回家，
4: 你慢点啊！
5: 回家了，
4: 回家回家。
5: 那边，
4: 这边这边走，
5: 那边
4: 这边走，这边走啊，
5: 这边。
4: 哎，
5: 回家了，
4: 回家
5: 了，
4: 好了，
5: 回家了。
0: 你好，请问有没有看到个40岁的妇人被送来？哦，她叫林淑媛。

0: 张先生，您看一下这条婚纱怎么样？新娘的皮肤啊，特别白，很好看啊。
1: 他喜欢就行了，反正我们3天之后就要用。
0: 哦，好的。
2: 小姐，您的手机响了，给。喂，你说什么？
3: 听到了吗？以后别乱跑了，听见没有？
2: 嗯，我害怕。
3: 不怕，有我在呢。
2: 嗯，
3: 没事了，没事了。
2: 林淑媛，你花样可真多，你这唱的又是哪出戏呀？啊，一次一次的，真是让我甘拜下风。
3: 妈，淑媛她病了，你手术两句行吗？
2: 她病了，她根本就是装的，谁也不记得，就记得你。哼，尽是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3: 行了，妈。
4: 真东，我不想住这里，我不要住这里，我可以不要住这里吗？好，我带你回去。我们走吧。好，我带你回去。行吗？啊，阿姨，哎，范云，哎，范云，范云，哎，
3: 淑媛，你干什么？
4: 你不是说带我去找慕言吗？
5: 啊，
4: 走，我们现在去找他。走。
5: 哦，阿姨，等一下，
4: 慕言，
5: 我电话响了。
4: 喂，范云，我妈回去了，对不对？我现在马上回去接她。哎，不可以！任慕言，你怎么还没死啊？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还想置我于死地？是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要带你妈离开的。
5: 为什么她今天又出现了？
4: 我没有让我妈回来，我妈走丢了，
5: 然后有人把她送到公安局，没少到
4: 警察局却通知范叔叔去接她。你少装无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故意送你妈回范家，好让她破坏我跟汉宇哥。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带我妈走。
5: 我打这个电话给你也是想告诉你，我会回来接我妈的。
4: 不行，范云，你简直不可理喻，想必范叔叔也不知道你这样对待我们吧。
5: 任慕言，如果你这辈子再也不想见你妈最后一面的话，那你就回范家。晚点，我会给你打电话，时间地点我来定。定好了通知你，就这样，拜拜。喂，喂，师傅。
6: 啊？
5: 还发车吗？
6: 哦，这是末班车了。 你明天走吧，明天最早一班走。今天没车了，
4: 我不能就这样放着我妈3天不管，我必须让任慕言。

0: 喂。哦，你啊，别着急，你妈现在很好，我爸让她在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1: 你究竟想怎么样？
0: 三天后你搭车回来，我去接你，再见。
1: 喂。
2: 你确定没有遗漏的吧？
3: 是的。
2: 好，就这样吧。
3: 嗯，
2: 进来。汉宇啊，来了，来坐。
4: 不用了，我那边还在忙着呢。爸，你找我什么事？
2: 哦，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呢是你和范云呢要请的重要嘉宾啊，你看看有没有遗忘的？
4: 不用看了，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吧。我那边还忙，我先走了。
2: 汉宇，我已经找到淑媛了。

你用这种方式离开，是为了让我更加彻底的死心吗？莫言，你知道吗？自从遇见你，我的世界才由灰色逐渐添上色彩。如今失去你，我的世界又成灰色的了。

0: 身边。
1: 小不点儿，
0: 谁能像我一样？
1: 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
2: 嘿，蓝外套，我在这儿呢。
3: 慕言，你还在跟我玩躲猫猫是吗？在我的心里，你并没有死，而是活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来到你的身边，永远在一起。

我不能就这样放着我妈三天不管，我必须赶紧回去。

0: 我说，你是不是发疯了？飞呀飞呀，来抓我，来抓我！啊，飞呀飞呀飞呀，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抓我！来
1: 哎呀，要当新娘子了，开心了。
2: 奶奶，
3: 来，
4: 好漂亮啊，
3: 看看我们小公主。
2: 爸爸，
4: 哇，好多气球啊，飞啊！
5: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非要带她来。
2: 爸，这是我的婚礼，难道你想让她闹事不成？
3: 好了好了，妈，就让她在这待一会儿吧。
4: 我肚子饿了，我肚子饿了。
3: 我叫人给你去拿，好不好？
4: 好，
3: 乖乖等着。
4: 好，我又肚子饿了。啊，飞啊飞啊飞啊！哎，飞啊！
1: 看了就让人头疼。
4: 快点啊！
1: 真是的。
4: 好，走了。
1: 小公主啊，别跟他们计较，啊。奶奶啊，先去招呼一下客人。
2: 嗯，
1: 真漂亮。
2: 奶奶，
1: 走了啊。
2: 嗯，
4: 漂亮，我有漂亮哦，我也有漂亮哦。我肚子饿了，快点，我肚子饿了。
2: 往后，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4: 飞呀，好漂亮。
2: 夫人，
4: 走开！
2: 这个不能拿，夫人，
4: 走开！
2: 这个不能拿，夫人，走。

0: 服务员，有没有看到新郎官啊？
1: 哦，没有。
0: 去哪儿了？喂，
2: 请问是张汉宇的电话吗？
0: 是啊，他现在在忙。请问您是？
3: 哦，我是
4: 梁秘书。
0: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哎呀，简总你好。
4: 怎么没有看到新郎官呢？
5: 往哪儿去了？
0: 新郎官肯定找新娘子去了。
5: 这个庄园非常的气派啊。哎，是不是你帮韩宇选的呀？
0: 哎呦，不是的，新娘子眼光高，是范小姐自己选的。
5: 哎，要是看见汉宇的话，先替我打声招呼，帮我恭喜他。
0: 好，您先入座。
5: 哎，好，
0: 那边请。
5: 再见啊。
0: 好。喂。

0: 哎，姑娘，来，这个给你。
1: 啊，我不能要你的钱，你让我搭车，我已经感激不尽了，怎么还可以拿你的钱呢？
0: 哎呀，姑娘，你就拿着吧，这钱也不多，正好够你回家啊，拿着。哎，姑娘，天无绝人之路，你看你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我，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呢，只要坚持一下就能熬过去啊。
1: 谢谢你大叔。
0: 没事。
1: 谢谢。
0: 没事。
1: 谢谢你。

0: 没事的，就算任慕言提前赶回来了，他也不会知道我们今天就举行婚礼。别怕，先别自己吓自己。
1: 我肚子饿了，快点，我肚子饿了。
2: 好，你闭嘴。
3: 好好，
4: 你好，新娘可以入场了。
0: 走吧。

0: 哎呦！
1: 飞呀、啊！哎呀，我肚子饿，
2: 哦、
1: 快点啊
2: 好好好！我帮你去弄吃的。
1: 好，
2: 哦、
1: 快点啊！
2: 好的好的
1: 啊
2: 你待着。
1: 我饿了。

0: 你都愿意好好照顾他，直到死亡，将你们两个人分开。慕言，我们在一起，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到老，做我一生一世的妻子吗？
1: 太远。

张瀚宇，你是否愿意发誓永远爱着瀚宇？从今天开始，不论是好是坏，是富是贫，是健康是疾病，你都愿意好好照顾他，直到死亡将你们两个人分开。

0: 吉，欢迎来玩。
1: Welcome。
2: 乐乐，
3: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4: 招招。
5: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4: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6: 太火爆了，有点。
7: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8: 今天我们有 KPI。
9: 我们第一天开业的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打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10: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11: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2: 人咋变少了呢？
9: 完了，在楼上开会。
13: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4: 祝福，
13: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7: 鲜香酥嫩，
1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0: 欧丽薇兰。
21: 啊？为什么？
22: 哎，这什么啊？
2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3: 完了
21: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23: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耶，
11: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21: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3: 嗯，疯了吗？这是
21: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23: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我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10: 你上过热搜吗？
23: 还在骂人的，还在骂人。
10: 妈，
24: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3: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1: 最后一天了，
10: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21: 来1、2、3、4、5、6、7、8。哎呀！跳舞。
25: 上周的优秀员工
21: 就是
25: 今天答谢宴，
26: 欢迎来中餐厅。
21: 1、2、3，
27: 吉祥富贵大盆菜，
28: 干杯！
10: 干杯！
28: 干杯！
23: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28: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13: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0: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你言师骨未寒，你就急着娶这个坏女人。

0: 这位小姐，你说话要凭良心。张翰宇是在任慕言车祸死亡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是你不了解状况，还跑到人家婚礼上来撒野，有没有家教啊你？你跟我谈家教？哼，他把慕言的老公给抢了，这算哪门子家教啊？你想干什么？
1: 放开！
0: 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告诉你们，我陈圆圆不是你们惹得起的。江汉云，如果你还有良心，你就对着慕言忏悔，给他跪下来忏悔。陈圆圆，今天我结婚，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离开。你终究还是选择了范云。
2: 我没先骂你，你耳朵痒了是不是？我问你啊，全天下的男人是死光了吗？你非要嫁给张翰宇一个人，对不对？我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的，人家不爱你，你干嘛非扒着他不放啊？啊？哼，你爱着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这跟在码头等一艘永远不会回来的船有什么区别？哼，范云，你知道吗？
1: 我特别的同情你，我可怜你。好了，好了，圆圆，慕言已经跟我没有瓜葛了。从今天开始，范云才是我的妻子。
0: 你听明白了啊？啊？
3: 没有家教的臭丫头，
0: 振东，找人把她轰出去。
4: 请你离开这里。哦，你们，这是假人呐！
1: 淑媛，
3: 哇，好漂亮的新娘子。
4: 妈，
3: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找慕言吗？走，我们现在去找慕言。
1: 走啊！走走走，
3: 跑到这儿来。
4: 走啊！走走走，
3: 不走。
4: 你怎么在这儿？哦，
1: 先送她回去吧。
3: 啊，去哪里啊？
1: 先回家吧。
3: 找慕言。
4: 好，一会儿，一会儿。好。妈，女人，对不起。
1: 服务生，服务生，把她请走。
4: 走吧。
3: 你们要干什么？
1: 话别吵了啊！走啊！
3: 走啊！
4: 过来，把这个拿出去扔了。
3: 你个坏女人！
4: 啊，各位，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事了，没事了，大家请坐。
0: 对不起，对不起。
4: 还嫌不够丢人吗？
1: 好啊，谢谢你们的祝福。
4: 你别管我。
0: 汉宇哥。

忘不了那海边美丽的蔚蓝，你温柔的话语让我珍惜永远。如果我们还有缘能再相见，我愿化作天使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今天我们结婚了，我是张太太。

0: 你这一整天去哪儿了？你把我一个人丢在现场，那么多的亲朋好友看着，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张翰宇，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曾经心疼过我的执着？我为你做了那么多，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笑我傻，就算我真的傻，那也是因为你。你曾经感动过我，
1: 你不就是想要从慕言的手中得到我吗？现在你成功了，你赢了。

0: 我知道，这么短的时间要你忘记慕言是不可能的。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也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这一会儿。 还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做点吃的。
1: 哎，我们去个地方。

0: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吗？成为张太太。那么从此以后，你就跟这位张夫人在这儿住下吧。汉宇，我求求你，你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1: 放心吧，我妈她会好好照顾你的。汉宇，汉宇哥，
0: 哎，你们到底什么状况啊？ 站住！你这什么态度啊？啊，汉宇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再怎么说我也是他的妈妈，你的婆婆。过来，
2: 你干嘛呀？
0: 别动！你把这给我收拾干净了。
2: 没搞错吧？家里有佣人，干嘛要我收拾啊？
0: 我当然没有搞错了，你别忘了，这个家是我说了算，我叫你收拾，你就得收拾。废什么话！
2: 对不起，我嫁来你们张家不是来给你当丫鬟的。
0: 哼，是吗？哎呦，这年头当媳妇的气焰比婆婆还大呢。
2: 哼，
0: 既然你想尽办法嫁到我们张家，不尽好做媳妇的本分，反倒撒起野来了，是吗？
2: 要尽媳妇的本分是吗？好，我来你们张家就是来撒野的。才第一天，你就想教训起我来了？你搞搞清楚，这是张家，不是你们范家。想要撒野，滚回你们范家去！ 要真有本事，就把这个给我收拾干净了再走。李姐，看着他给我收拾，等他收拾干净了再让他回房。反了你了！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只为了和你在一起。没想到，在新婚之夜，却还是一个人过。

场恨雨。张恨雨，你对我这么不屑一顾，我还是奢求你会看我一眼。

怎么不高兴啊？不高兴回你娘家去啊，我又没拦着你。行了，别在那杵着了，赶紧换件衣服去，把这儿给我收拾干净了啊。哎呀，我也饿了，吃早餐去。

0: 妈住的是张家，也就是我家。我自己的媳妇儿住在我自己的家，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之前任慕言没有机会伺候你，现在让范云好好的孝敬你，这不好吗？
1: 那个没规矩的丫头能孝敬我？笑话！哎，你知不知道？

0: 他就想骑到我头上来，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1: 你妈的性格怎么可能让他骑到你头上呢？这一点我是不担心的。你要是觉得范云不够听话的话，就好好教教他吧。
0: 我花时间教他，嗨，那还不知道气死我多少脑细胞呢！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把范云给我弄走，不然的话，等到我把他赶出了张家，到时你可别怪我没给你留面子。
1: 你先把范云赶走。
2: 那也行。不过我想，外面那些八卦记者，应该会对我们张家的秘密很有兴趣吧？
0: 哎，你
2: 看，乔伊斯，前董事长夫人，如何慢慢的设计取代原配的位置，在张家卧薪尝胆20几年，为的就是今时今日，然后就把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儿媳妇赶出张家。
1: 这篇报道就叫做《杨桂华豪门夺权秘史》，你看怎么样？
0: 张汉予，好，算我怕了，你怕了你媳妇儿，行了吧？
1: 妈，我这是孝顺你，怎么你还说怕了我呢？那么这样，再过一段时间我也搬进来，我们一家三口一起住，母慈子孝的。 你说其他的人，有哪个看见不羡慕你？

0: 妈，我给你弄了一点火龙果，还有猕猴桃，美容的。
1: 嗯，什么东西啊，难吃死了，一点都不甜。
0: 妈要是不喜欢吃，下回给您弄点荔枝。
1: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才半天功夫就转性了。行了行了，谁知道你弄些什么东西给我吃？
0: 汉宇回来了，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给你弄。
2: 我吃过了。
1: 这个张汉宇，真想回来气死我呀！

我说新娘子呀，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这柴火都生了，你这锅生米还没有煮熟啊？人家常说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范云啊，我可好心提醒你啊，你这锅生米啊得赶紧的煮熟了，不然的话，人家可要整锅拿出去倒喽。

1: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了，我看你销售经理也别做了。
2: 其实这个问题我别跟我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来，干，来来来。

0: 你考虑一下，下个星期我们马上就可以。
1: 哎，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好不好？
0: 好，
1: 我马上还有个会。
0: 好，那我改天给你打电话。
1: 再见。
2: 来来来来，
0: 干杯
2: 干杯啊！
1: 来，好好好，
2: 来来来，干干干，来来。
1: 来，我敬你。
2: 哎，
0: 好，
2: 喝，
0: 好好
3: 好，
2: 喝。
3: 小心点啊，汉宇。汉宇，你先躺着，给你倒杯水啊。

阿宇，来，一起来喝点水。来，小心啊。

0: 多吃一点。
1: 你不用管我，你们多吃一点吧。哎呀，我不吃了，我先去公司了。
0: 我跟你一起去吧，今天我也要去公司上班。
1: 你自己开车去吧，我约了客户。
0: 汉语，
2: 看来啊，你这锅生米是煮熟了，而且还熟过头了。
3: 威士忌，婚后生活怎么样？应该还行吧。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有很多的想法跟疑惑，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1: 身不由己。你知道什么叫身不由己吗？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活，那才叫身不由己。为了乔伊斯，娶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那才叫身不由己。
3: 我知道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眼前的这一切，但是上天既然给了你一个十字架让你背，就证明你一定背得了。痛苦就像一把刀，日夜不停地划着你的心，但是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打败眼前的敌人。这样，你之前的付出才值得。而你现在这副痛苦的样子，我想你的敌人一定在窃笑。
1: 佟立伟，你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
3: 在一个人跌入谷底的时候，还愿意站在他身边的人，不会是敌人吧？

0: 干什么呢你？你又在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你干嘛看他的东西？他已经死了。他死了又怎么样？那丢东西干什么呀？这东西是我的，
1: 我偏要丢怎么样？任慕言，这个阴魂不散的女人！
0: 你丢东西干什么？别丢了！
1: 任慕言，
0: 别丢了！
1: 你放开我！
0: 别丢了！
1: 放开我！
0: 放了你！
1: 扔了！
0: 你有完没完的？
1: 任慕言，这个阴魂不散的女人！
0: 你停手！停手！
1: 任慕言，叫你停手啊！叫你停手！任慕言，你别动！你干什么？你别拿他东西！对不起，海云，我不是有意的，海云，对不起。
2: 已经给汉宇打电话，让他来接你了。哎呀，这才过了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吵得不可开交的。
1: 奶奶，我只是不希望他心里想着任慕言。我这样有错吗？

范云呐，再给汉语一次机会吧，啊！男人的心不是铁打的，你得用你的柔情去感动他。你说这才过了多久啊？俩人成天打来打去的，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他怎么想回这个家？是不是？ 哦，汉语啊，坐啊！哎呀，这男人呐，是一家之主，什么事情都要听丈夫的，要给他面子。你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呢？还让汉语受了伤。 受了伤怎么去工作啊？怎么去见客户啊？哎呀，你呀，这个骄纵的个性，要是再不改一改，别说汉语了，奶奶都得生你的气，啊！汉语啊，奶奶也要说你两句啊。这老婆娶来是疼的。 不是用来出气的。你说你们这结婚才多久啊，就成天不回家，公司有那么忙吗？啊，忙得连老婆都不顾了。哎呀，你们的婚姻来之不易，既然结了婚，两个人就要一辈子恩恩爱爱的，这样日子才会过得长久，是不是啊？ 汉语啊，范云呐，年纪小不懂事，往后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跟奶奶说，奶奶替你教训他。但是，你要是为了过去的女人和范云大呼小叫的话，那奶奶可不会放过你的。 好了，汉语啊，把范云带回家去吧。回去以后，两个人都要互相谦让着点儿，不要让我这个老太婆没事再为你们操心了。啊？

汉宇哥，我知道我惹你不高兴了，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你不要生我气好不好？

0: 慕言，快生了吧？
1: 是啊，在两个月。
0: 看你整天跟着我们工作，这时间长，活又辛苦，你这身子骨挺不挺得住啊？
1: 没事儿，李嫂，你放心吧。

0: 赶紧，来，没事儿。慕言，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坐一会儿就好了。你还说没事？这两个月来，你犯眩晕的毛病也太频繁了。你到底有没有去大医院做产检呢？
1: 放心吧，我去镇上的诊所看过好几次了，医生都说没事儿。
0: 那怎么行呢？
1: 人都晕成这样子了，还说没事？你现在是两条命，可不能这么不小心啊！李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是这看医生也得花钱啊。我想多存点钱，我怕到时候生产的时候不够用。哎，
0: 做女人呢，就怕遇人不淑。你看看你，这一个女人。 挺着大肚子要挣钱，就顾不了命了。行了，你坐一会儿，一会儿赶紧回家休息啊！照着事有我就行了。
1: 不行，李嫂，李嫂，不行，每次都麻烦你，太不好意思了。
0: 行了行了，不用谢我，养好身子最要紧啊！行了行了，
1: 那谢谢你了。

0: 你怎么样？
1: 。
2: 怀孕几个月了？
3: 9个月。
2: 到底9个月还是8个月？
1: 9个月，我们也不确定。反正你快点救他就是了。
3: 对对对，救人要紧。
2: 我们这里设备不够，你们要赶快把他送到大医院。我怀疑他可能是妊娠合并贫血。
1: 那是什么病啊？
4: 医生，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
2: 你先别担心，把你的身份资料告诉我们。我们立刻替你向城里的大医院发通知转诊。
4: 好，谢谢。
2: 这样的话，你们一过去就可以立刻就医，好吗？
1: 好，
3: 谢谢。
5: 告诉我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
4: 我叫任慕言。
1: 慕言。你撑着点儿啊，慕言。
3: 哎呦，现在送哪家医院呢？
5: 不知道为什么，任慕言的身份是死亡人口，根本没有医院能收。
1: 死亡？这人好好的不是活着吗？这怎么会是死亡人口呢？
3: 是啊，现在怎么办？人命关天呐！
5: 我也不知道，要不先送他去公安局吧。
1: 人都快死了，不送医院，送什么公安局啊？
3: 怎么送公安局呢？
6: 明清医院。
1: 慕言，你说什么？
6: 带我去明清医院。
1: 快点快点，愣着干什么呀？快点
3: 啊，快
1: 快快。
7: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怎么了？
6: 医生说我肚子里长东西了。
8: 我怀孕了。你要当爸爸了，开不开心？走，我们告诉爸爸这个好消息。走啊，走了。
7: 就这样吧，去吧。
8: 爸，你快点儿。爸，
7: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8: 爸，我怀孕了。
7: 真的？
8: 真的。
7: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么说，爸爸要当外公了。
8: 对呀，开不开心？
7: 开心。
8: 我要当妈妈了。
3: 医生，
1: 医生，
3: 医生，有人吗？
1: 有人吗？医生，
3: 医生，
5: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3: 医生，
1: 医生，
3: 怎么回事？怀孕了？
1: 出人命了！你快看看呢。
3: 她哪里不舒服？
7: 那边喊那么大声，
3: 哪里不舒服？
1: 医生，
7: 去看看。
5: 哎，别去了。我怀孕了，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再说这是医院，那么多医生呢。
3: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
5: 好的，
1: 快点，谢
3: 谢。
5: 走了，去吃饭。走啊！
1: 快点啊，医生，要出人命了。
3: 好，我知道了。
1: 快点，快点，看
3: 呐！
1: 快点啊，医生。
3: 好，来，跟我来。
5: 来，慢点。放心。这不是任慕言吗？
9: 哎呀，太感谢老天爷了，太感谢了。
5: 院长，
9: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5: 刚才急诊室送来一名女病患，是任慕言。
9: 任慕言，
2: 检验结果严重贫血。已经输了不少血了，张医生那边的报告显示，腹中的胎儿也营养不良，体重过轻。接下来必须要好好的调养，不然会有早产的可能。
9: 孩子多大了？
2: 送他来的那对夫妻说有8个月了。
9: 8个月？
2: 嗯。
9: 8个月。
2: 院长。
9: 没什么事，你们先去忙吧。
2: 哎，好。

0: 慕言，你为什么没有死却消失了这么久呢？这孩子是汉宇的吧？孩子已经平安了，没事了，放心吧。啊，莫言呐，这个孩子是汉宇的吧？莫言，汉宇和范云他们，
1: 我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了，范叔叔，我也是逼不得已才来找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成为死亡人口，没有哪个医院愿意收我，所以我才到你这儿来的。
0: 莫言啊，范叔叔，对不起你啊。
1: 范叔叔，是我给您添麻烦，我会马上离开的。
0: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好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调理好。你看你马上就要生了，大夫已经说了，现在腹中胎儿啊，严重营养不良，体重也不足。你要是再不小心的话，孩子生出来会有风险的。慕言，听范叔叔的话，好好在这里休息啊。等你可以出院的时候呢，叔叔给你安排个住处。好好再把孩子生了以后再说，啊，这样的话呢，我的心里才会安心一点，知道吗？
1: 谢谢你，范叔叔。
0: 哎呀，你千万不要说这句话。

0: 叔叔，我有愧于你啊！我答应过你，妈妈要好好照顾你的，可是我没有做好，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罪。慕言啊，对不起啊！
1: 范叔叔，我妈她还好吗？她很好啊，有我在呢，不用担心。
0: 刚刚送我来医院的李叔、李婶呢？他们人呢？啊，我已经打点好了，放心吧。好好休息。
1: 谢谢你，范叔叔，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孩子。

0: 你轻点儿，他怀孕了，你没看见吗？怀孕？嗯，小心一点儿。哦，谢谢您啊，护士。哎，怎么会这样啊？说来话长，圆圆，啊，范叔叔让我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还说帮我找房子，但是。
1: 我不想麻烦他了，当然别麻烦他了。你要跟我住在一起，我会保护你的。还有这个小东西，谢谢你。哎呦，别谢谢谢谢的了，都怪你，害得我哭了好久，掉了好多眼泪呢。真是的。对了，你快点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在那个车祸的死亡名单上？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当时身份证丢了吧。我也不知道。
3: 那会儿我是不是特傻吧？挺好的，这个。范云。
2: 哎，奶奶。
3: 哎呦，范云呐，奶奶呀，一大早就起来。 为你和小宝宝熬鸡汤，香不香？好香啊！趁热喝，补补身子啊！
1: 嗯，好喝。
3: 来，
1: 奶奶。啊。
3: 你说我和汉宇哥的孩子出生以后，你们会不会折腾他就不疼我了？哎呦，这傻孩子，哪有说这当妈妈的跟孩子争宠的呀？哎，对了，哎，爸爸奶奶，嗯，你们觉得生男孩好还是生女孩好？要不这样吧，我一次性生个龙凤胎怎么样？真是的，不管男孩女孩，奶奶都喜欢。啊。<笑>
4: 木言，这个身份的问题啊，我已经帮你解决了啊。这个手机呢，也是新办的。哎，还有这个，木言呐，这点钱你先收着。
0: 范叔叔，这钱我不能要您的。
4: 听话，拿着。
0: 你看，叔叔呢，没有把你接回家，我这心里啊已经够难受了。听我的话，收着吧，好不好？那就谢谢范叔叔了。
4: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嗯，还有啊，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叔叔给你找的那个房子啊？
0: 啊，房子就不用了，我只待到孩子生下来。再说了，住圆圆那儿。
4: 也好有个人照应。那好吧，范叔叔，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那好，叔叔我就直说了。汉宇和范云他们已经结婚了，现在呢，他们俩好不容易有了小孩。
0: 范云都有孩子了，慕言呐，我知道叔叔这么做是难为你了，但是叔叔也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去找汉宇了，好吗？范叔叔，您放心吧，我不会去找汉宇的。
4: 范叔叔，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慕言呐，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0: 范叔叔，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您。 你说吧。我想请您帮忙，让我见见妈妈。
1: 没问题，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叔叔来安排，好吗？

0: 如果不是远远偷偷告诉我的话，你打算不见我了吗？你要让我一辈子以为你死了吗？程心，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也许让你们都以为我死了，就能换回大家平静的生活了。
1: 如果当初我多一点警觉性的话，应该去好好调查，而不是这么悲观。这些日子来，我每天都在想着你，可是就没想过你还活着。莫言，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样我有多自责？我竟然让你一个人在外面独自承担这些。
0: 程心，真的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不会去想那些痛苦的回忆了。
1: 不，莫言，我绝对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的梦想。你不是一直想把水母提优干细胞这项研究发扬光大吗？我已经开始安排了，只要你一加入。
0: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但是，我不会再回乔伊斯了。
1: 慕言，不要被困境给击倒，你要勇敢的站起来。我说过我会保护你，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为你扛着。 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
0: 程心，孩子是汉语的，这对你不公平。我不在乎，
1: 在我眼里，只要是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奶奶。
2: 我知道，哎呀，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再小心的。嗯，我明天晚上就回去吃饭了，你给我做好吃的。哎，你跟阿姨说我要吃猪蹄。<笑>好，知道了，知道了。嗯，明天见，拜拜。
0: 对不起，我先去趟洗手间。<笑>

0: 我跟汉宇已经结婚了，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小孩。
1: 范云，你别逼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张汉宇。
0: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
2: 范云，我这次回来只是为了找回我的身份，好让我顺利生下我的孩子。至于你所担心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汉宇他本来就是你的丈夫。
0: 你以为我会继续相信你所说的这些话吗？你为什么还要对我们纠缠不清？既然真的不想打扰我们，就应该滚远一点。
1: 够了，范云，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动慕言一根汗毛，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记住。慕言，我们走，小心。

0: 都是我的，我带来的我要先玩。
1: 宝宝，我们回家吃饭啦。
2: 不要吗？
3: 无言，孩子需要一个爸爸。无言，我不知道自己需要用多少时间才能让你相信我对你的爱，我也不知道自己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换得你注视我的目光。我只知道，哪怕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证明，我也绝对不会放弃爱你。无言，如果你爱的人放弃了你，请你放开你自己，好让自己有机会爱别人。无言，我会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更是一个好爱人。
4: 我一直还爱着那个遥远的人，他好像永远都在那里，就好像信仰一样。虽然他曾经重重地伤害过我，

0: 任慕言，任慕言，任慕言，任慕言，任慕言！啊！哎呦，干什么呀，大小姐？你疯够了没有？能不能让我过几天清静日子啊？好不容易怀上孩子，你就不怕孩子生出来跟你一样疯啊？我就是疯了，我就是疯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1: 你可真不可理喻！
0: 好好好，你就疯吧啊！我再在这屋子里待下去，我也要跟着你疯了，摔吧啊！狠狠的摔！
2: 任慕言，哎呦，熬得太苦了，是不是啊？啊，妈，哎，
3: 凡云，
2: 你也在。爸，哎，慕言没死，他回来了，对吗？
3: 什么？任慕言，他没死？不止这样，他还怀孕了。
2: 凡云呐，慕言这次回来是来就医的，所以……爸，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和汉语已经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算起来。

0: 圆圆，这些都可以让我自己来。哎
1: 呦，你别动，你别动！哎呀，躺下，躺下，躺下，别动了，别动了。哎，我说你呀，就爱逞强。哎，你是孕妇啊，哪能做这种事情呢？你看你瘦的，比那国外的难民还要瘦。
0: 一个人生活就得学会独立啊。
1: 你的命真的挺苦的，居然遇上了张翰宇那个坏男人。 你说他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呀？啊，你说他死了多久啊？我说错话了，别，你这才失踪多久啊？他就跟那个坏女人把婚给结了。
0: 圆圆，别说了，都过去了。
1: 宝宝乖啊，圆圆阿姨。 不是故意想骂人的，宝宝可别学啊！以后你出生了之后，阿姨会保护你的，还有你的妈妈，不会有人欺负你们的。如果有人敢欺负你们，我就揍死他，好不好？嘿嘿嘿。

0: 为什么？哎，这什么啊？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完了！
2: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0: 这是什么物种？
4: 这啥呀？
5: 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1: 耶！
6: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了。
1: 这哪个镇上里都这么说啊？哎，
3: 疯了吗？这是。
0: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你删过热搜吗？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
7: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7: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14: 你不会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吧？你可真想太多了。全世界有的是人不喜欢你，多的是人不喜欢你。
15: 安全把他送到家，告诉我一声。
16: 你没事吧？苏明宇走了。
14: 啊。叫他送甄远回去了，
16: 你让他送别的女人回家，你心真大呀！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 最后一天了，
2: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3: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
4: 跳舞。
5: 上周的优秀员工
6: 就是
3: 今天答谢宴，
7: 欢迎来中餐厅。
8: 一二三，哇！
9: 吉祥富贵大盆菜，
10: 干杯！
2: 干杯！
10: 干杯！
3: 谢谢啊，谢谢阿古，谢谢托尼，
10: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3: 来来。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12: 计什么机？
13: 计算机。
12: 买什么果？
13: 买香果。
3: 买水果吧。
12: 王雪和薛仁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14: 然后他爸说，
15: 他是我初恋，
16: 爹在我怀里，
17: 深情的对视，
18: 问我怎么办。
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3: 喂，肠胃宁，
2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一个微笑就永远。
25: 圆圆，你不用再担心我了，现在我有了宝宝，他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为了他我会好好活下去的。
26: 母言呢，母言，你真的善良的想让我掐死你，你知不知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的，你说以后宝宝长大了，他问你，妈妈，我爸爸是谁啊？你怎么回答他？
25: 我会给他满满的爱，让他比任何孩子都要幸福。
26: 那他还是没有爸爸呀？哎，成亲王子不错呀，要不你和成亲王子好了得了？
25: 又瞎说。
26: 那你什么时候去看阿姨啊？
25: 喂。嗯，范叔叔。这样可以吗？嗯，好，我知道了。嗯。
26: 谁啊？谁的电话？
25: 是范叔叔，他让我明天回家吃饭。
26: 去他家吃饭？你别去，我告诉你，去了他会毒死你和宝宝的。
25: 你忘了，我还得回家看看我妈妈呢。
26: 哦，啊，对对对对，还要看阿姨呢。不行，我决定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哼哼哼，宝宝乖哦，圆圆阿姨保护你和妈妈，没有人敢欺负你们的，好吗？咦，啊，他干嘛呢？哎呀，他在动啊，还在踢我呢。
25: 这是胎动。
26: 啊，好神奇呀！他动得好厉害啊！

0: 是儿子对吧？
1: 不知道，
0: 一定是儿子。
2: 来来来，
0: 是要去吃饭吗？
2: 吃饭了，吃饭了。
0: 很多那个吗？
2: 哎，吃饭了，来。来来来，听话。
0: 好多东西啊，好多东西吃啊！哎呀，
2: 哎呀，不要用手抓，
0: 我想
2: 用筷子。你看看谁来了？
0: 我想哭。
2: 看看谁来了？
3: 妈，
2: 谁来了？
0: 他不是慕言。我们慕言去上学了，等一下就下课了。
2: 来，
3: 真是晦气。
2: 快坐下来，慕言。
3: 早点把他送去疗养院。
0: 你吃个老，
4: 圆圆，
2: 来吧，带着吃饭吧，好吗？
4: 奶奶，
3: 嗯，
4: 妈，来，您多吃青菜。
0: 嗯，女娃娃，
4: 妈，你觉得她是个女娃娃啊？
0: 是慕言，
3: 我们范云的肚子肯定争气。一定是个男娃娃。
0: 哦，范云怀孕了，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慕言才是正宫娘娘吧？你怀上了有什么用啊？
3: 你怎么这样讲话？我们范云肚子里的娃娃才姓张，
0: 谁稀罕姓张？
4: 圆圆，不要乱说话。
3: 哎，大闹了人家婚礼，还有脸过来吃饭？
2: 妈，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3: 他能说，我就不能说吗？
0: 奶奶说的对，哎，我是好意思过来吃饭。哎，慕言慕言慕言，嗯，这肚子不错，来来来，吃一个吃一个，蔬菜一定要吃的啊，嗯，多吃点。
4: 慕言，这是奶奶特地给我准备的安胎药，你一个人在外头挺辛苦的，多喝点补补啊。
5: 谢谢你啊，范云。
0: 等一下，我觉得吧，这既然是安胎药，那我们就换一换，这样比较放心。
4: 圆圆，你这是干嘛？太不礼貌了。
0: 哎呦，吃菜吃菜，喝呀。为什么不喝呢？该不会是慕言药里面加了什么特殊的材料吧？所以你不敢喝。
4: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喝就喝。
0: 哎呦，好烫啊！
4: 你这人怎么这样，还把自己给烫伤？
3: 你说的什么话？谁会故意烫伤自己？怎么讲话的？真是。
2: 慕言，以后呢，常回家吃饭，啊。
4: 哎，范叔叔，谢谢您的邀请。我妈妈就拜托您照顾了。
2: 放心吧。
0: 拜托你了，
4: 妈。以后你自己多保重啊。
0: 嗯。
2: 走吧，
0: 来，回家。

0: 慕言，慕言是你吗？
1: 这位先生，你认错人了。
0: 喂，圆圆，慕言没有死，对不对？他是不是回来了？
2: 张汉语，你要干嘛？
1: 汉语，
0: 圆圆，现在慕言是不是住在你家？
2: 没有，谁告诉你的？
0: 不是，我现在正在去你家的路上。
2: 你啊！

0: 谁啊？
1: 五爷，开门呐！我是圆圆。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2: 哎呦，吓死我了！
3: 木言，
0: 圆圆，你没事吧？
3: 木言，你的肚子，
0: 不关你的事。
3: 木言，
2: 你给我出去，这是我家。
3: 为什么你没有回来找我呢？你知道这段时间我过得有多痛苦吗？
2: 回家去痛苦，这是我家。
3: 你能不能让我好好的跟他谈谈？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木言，你告诉我，你肚子里怀的是不是我的孩子？是不是？
0: 汉宇，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都改变不了我们已经分开的事实。
3: 慕言，
0: 范云，
2: 你不是说你不会拿孩子来烦汉宇哥的吗？你为什么说我算数？
3: 范云，
2: 你这个坏女人！
3: 你不要这样！
2: 你为什么说我算
3: 数？范云，放手！范云，放手！
2: 放手！
3: 放手！放手！范云，没事吧？范云，
2: 肚子好痛，肚子，
0: 我不是故意的，
2: 好痛，
3: 范云，
2: 好痛，
3: 范云，怎么了？
2: 好痛，
3: 范云，
2: 为什么张汉宇？张汉宇，你告诉我，任慕言他怀的是你的孩子，难道我怀的就不是你的孩子吗？有哪一个丈夫会像你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4: 范云啊，别太激动了啊！
5: 丈夫都跟别的女人跑了，她能不激动吗？
4: 妈，别再火上浇油了，行吗？
5: 我火上浇油？你看看她都做了什么好事？张涵宇，我把孙女嫁给你不是让你折磨他的，平时你不心疼他也就罢了，现在居然为了别的女人，你跟他动手，你出去，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记住，这笔账，我早晚要跟你算。
4: 你先出去吧。嗯，
5: 范云呐，范云，别激动，别激动啊。
4: 别动了太急啊！
5: 哦，哦，对对对，啊，听话听话啊！

0: 范云，我这次回来，只是为了找回我的身份，好让我顺利的生下我的孩子。至于你所担心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1: 你不是说你不会拿孩子来烦韩宇哥的吗？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你这个坏女人！
2: 放手！放手！
0: 志慕言，你骗我，都是骗我的，你骗我。

0: 院长，怀孕怎么样了？院长，怀孕怎么样了？啊，院长，怀孕怎么样了？啊，哎，老夫人，奶奶，啊，啊，云，醒了，哎，别动啊，别动，别动，
1: 爸爸，我怎么了？
0: 没事的啊，出了一场车祸。 现在没事了。爸。嗯。爸。怎么了？爸，
1: 我孩子呢？孩子还在吧？
0: 范云呐，你现在还年轻，孩子呢，以后还会有的。
1: 你先再把身体调理好，好不好？嗯。爸，我孩子呢？孩子呢？我的孩子呢？爸爸。孩子没了。没了。 没了，孩子没了。别动，好吗？听话。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孩子还在的，我孩子还在的。
0: 我孩子还在的，都是因为我，范云才没了孩子。母爷，这一切都是意外，不是你的错，和你无关，知道吗？啊，
2: 任母爷。
0: 老夫人，任母爷，老夫人，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啊，谁让你到这儿来的？我们范云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任母爷，您别激动啊，老夫人。老夫人，你别激动。老夫人，老天爷为什么不长眼？出车祸的人为什么不是你？老夫人，如果不是范云自己开车不小心，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你们只是看到了事情的结果。
2: 有没有想过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别以为你现在是乔伊斯的董事长，你就可以教训我。
0: 我只是提醒你而已。凡事有因必有果。
2: 保安，保安在哪儿？
1: 老夫人，
2: 保安在哪儿？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保安，
0: 保安在哪儿？
2: 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
0: 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冷静一下，妈。妈，你这么做像什么样子啊？
2: 真的吗？我们范家到底造了什么孽啊？
0: 好了好了，妈，程鑫，把木燕带走。木燕，我们走。
2: 哎呦，范云呐，我可怜的范云呐。
0: 好了，妈，没事了。

0: 我自己上去就可以了。我就在这里，看你上去，我才能安心。都已经到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慕言，你总是这样，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如果今天不是我拉你一把，你差点就被范云的车误伤了。当初你被人诬陷成商业间谍，也很有可能是范云所为。
1: 程心，我们没有证据，不是吗？
2: 陈燕家出国消失了，没有证据，我们就不能定他的罪。别人怎么做人，我管不了，但是我有我的原则。很多事情，老天爷都看在眼里的。
0: 老天，老天，老天，老天，从来不会站在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身边。
1: 程心，做人我只求问心无愧就是了。范云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有责任。如果不是因为我，可能。
2: 可能他跟汉语还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我呢？慕言，今天你在咖啡厅约我，到底为了什么事情？我想让你帮我找找我爸爸。我从看守所出来之后。
0: 我就没有再见过他。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也没去找圆圆。仁叔怎么了？
3: 没你的事。老太婆，我警告你，我仁义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范家的。
0: 我最后一次见到仁叔是在范院长的医院。那时候阿姨刚出车祸，仁叔去找范院长理论，却被老夫人叫保安给赶了出来。
1: 那后来呢？ 我爸有没有说他去哪儿？
0: 没有，他一直在说不会放过范云和范家。

0: 我劝了他一下，他就离开了。你放心，我会立刻派人去找他。
1: 谢谢你啊，程心。
0: 你先上去吧。

千万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啊！奶奶也是女人，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苦。

0: 范云啊，听奶奶的话，现在你的身体最要紧，一定要养好身体，你还年轻，孩子再生就是了啊，千万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了，奶奶求你了好不好啊？
1: 不是的，奶奶不是的，阿姨虽然跟我结婚了，她人在这儿，可是心在人不言那儿。现在人不言她又生了，人不言她又生了，奶奶我该怎么办？人不言她又生了，奶奶我该怎么办？
0: 范云，范云，你听奶奶说，只要奶奶还在一天，奶奶一定会保护你，别伤心啊，
1: 奶奶，人不言他要抢走我的汉语了，人不言他要抢走汉语了，奶奶，
0: 我的宝贝儿，
1: 奶奶要抢走我的汉语了，奶
0: 奶，
1: 我的汉语，我的
0: 汉
1: 语
0: 啊，奶奶知道。
1: 我什么都没有了，奶奶。
0: 奶奶知道，我的宝贝儿。
2: 小鹿，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
3: 哎，您说。
2: 你去想办法找到慕言父亲的下落。这是他的资料。
3: 好。
2: 进来。
4: 董事长，
2: 你先出去吧。
4: 刚才我无意间听说你要找任慕言的父亲，但是我想跟你说，恐怕不用找了。
2: 为什么？
4: 因为最后见到任毅的人是范云，任毅的下落估计得问他了。
2: 范云发生车祸流产了，人在医院，情绪很不稳定，就算要问，恐怕现在也不是好时机。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没想到你是汉语的孩子吗？
3: 我想，我不用回答你。
4: 任慕言，之前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是你的敌人。
3: 你不会约我见面，就是跟我说这个吧？
4: 当然不是。你认得这只鞋吗？
3: 这是我爸的鞋。
4: 穿这种鞋的人应该很多，你凭什么说这只就是你爸爸的呢？
3: 我确定，这是我第一次领工资带我爸去买的。我爸穿鞋通常有个习惯，右边磨得比较厉害，而且这个颜色。

0: 色和这个鞋码都一样，这肯定是我爸的鞋。你怎么会有这只鞋的？
1: 说来话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最后见到你爸的人是范云。
2: 张先生，你太太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范小姐，你的子宫受到重创，日后恐怕很难再受孕了。
0: 你骗人！你骗人对不对？这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
2: 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
0: 庸医，你这个庸医，庸医，你给我滚出去！你滚出去！你叫他滚出去！你叫他滚！阿姨，我一定可以再当妈妈的。他骗我，对不对？我可以再当妈妈的。他骗我，孩子。

0: 不过，
1: 你说以后我的宝宝是像我还是像汉语啊？
2: 如果是女孩的话，一定要像你；是男孩的话，像汉语才会帅。
3: 你说什么？男孩子凭什么像汉语？
2: 干嘛？
3: 男孩子凭什么像汉语？我问你，男孩子凭什么像汉语？你说孩子像谁？你说，你说。
4: 小姐，你干嘛呀？这是怎么回事？
5: 汉语，
3: 不像。
1: 小姐，
5: 飞宇，你干什么？
2: 你这个人有病是不是？
5: 啊？没事，我们回去好吗？
1: 小姐，
5: 小心点，去给小姐倒杯水。
1: 哦，好的。小姐回来了。
5: 啊，丽姐。
1: 哎，
5: 这两天呢，你多煮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让小姐好好补一补。
1: 好的。
0: 补什么补？再补，我也生不出孩子。
1: 嗯，好。
5: 范云，今天我得先回公司去了。待会儿李姐做好东西，你记得吃。有什么需要的话，跟她吩咐一声。
0: 你走吧。任何人，任何事。永远都比我重要，
5: 范云。
0: 张汉宇，你可曾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好好爱过我吗？
5: 这些事你不要想太多了，在家好好休息，好吗？
0: 又去找任慕言啊？张汉宇，你真可悲，任慕言他都不要你了，他都不爱你了，你还去找他？
5: 别多想了，好好休息吧。
0: 我可怜你，张汉宇。
6: 哎呀，这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孩子，没想到煮熟的鸭子还会飞了，真是可怜呐。等到任慕言那边生下孩子，人家可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你恐怕就会被人打入冷宫了。你看什么看？我只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

0: 谢谢你，天天来看我。
1: 我得来督促你。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没事。
1: 那我先走了。

0: 梦魇，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希望在我还没有那么老的时候，能够有一份不太沉闷的工作，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能够有一段不吵不闹的婚姻，生一个胖娃娃。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想着你。我恨你离开我，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控制我爱你的心。你能理解我吗？你能理解我的心就像被人撕成两半的痛苦吗？ 为了乔伊斯，我娶了一个我不爱的女人。我不知道你没有死，我更不知道你怀上了我的孩子。要是我知道的话，就算你知道了，我也还是会离开你。
1: 真是没有想到，我的人生还是没有办法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前进。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在你认为满是希望的时候，却是让你陷入更深的绝望；在你认为是无尽绝望的时候， 转一个弯，又满是希望。韩宇，我们都应该向前走，而不是在回忆里徘徊。
0: 小时候，我以为我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大了以后，发现整个世界都拯救不了我，我甚至没有想到，因为我居然伤害了你。

在一起，我总是有信心，能够给你一个幸福的家。这些东西，不是任何人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就是希望我能够。 把这些穿在我自己的孩子的身上，陪着我的孩子一起长大。可是我现在没有希望了，你们的未来里没有我了。等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 我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他有一个很棒很棒的爸爸。他的爸爸就好像是天上的北极星，会永远在远方守护着他。汉宇，为了我和你的孩子。 请你振作起来。

一样心痛吗？虽然命运让我们失去了彼此，但是命运也给了我一个宝宝。为了他，我不会倒下的。失去你。 就好像是受了伤，需要时间疗伤。但是我知道，任何伤口都可以复原，即使是有伤痕，那也只是曾经的痕迹而已。失去不是毒药，而是生命的养分。它让我们看清彼此，看清楚人生的使命，爱。 与希望，其实我们应当庆幸，我们只是生离，而非死别。我们彼此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才是我们最终的希望，不是吗？

0: 乐乐，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 招招
2: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3: 可以去超强了 ，Let's go。
4: 太火爆了，有点。
5: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6: 今天我们有 KPI。
7: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
8: 我们等下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9: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10: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1: 人咋变少了呢？
7: 完了。
12: 在楼上开会。
13: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5: 啊！为什么？
16: 哎，这什么啊？
15: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7: 完了
15: 完了！
0: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17: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耶！
10: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15: 这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
0: 嗯，疯了吗？这是。
15: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17: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0: 你上过热搜吗？
17: 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3: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0: 最后一天剪辑弹录，
18: 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0: 开始不舍了。
13: 中餐厅收官答谢宴，
17: 我得做煲仔饭，
10: 大火一滚。
19: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
20: 吉祥富贵大门派。哎呀，
17: 十年了，挺不容易的，
21: 真的是真心照真心的。
0: 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
22: 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0: 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二楼前厅的工作，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
17: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很珍贵。
18: 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23: 拜拜，
0: 我们是最棒的。
13: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你去哪儿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你是不是又去找任慕言了？你别忘了，你是我的老公，不是他的老公。就算他替你生了孩子，我也不会放你走的。
1: 已经很晚了，你别再闹了，行吗？
0: 我偏要闹，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张翰宇是个负心汉，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任慕言他抢了我的老公。
1: 我就是个负心汉，怎么了？我负了任慕言，也负了你。
0: 那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嫁给我这种人呢？当初是你来求我的。
1: 我求你什么了？你自己对任慕言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2: 我会变成这样，是你们害的。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两个闹够了没有啊？啊，成天就知道吵吵吵，你们不怕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杨桂华还要脸面呢？ 你自从你嫁到我们张家，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你看看我脸上长了多少黑斑啊！还有你这张翰宇，不想回家就干脆别回来，耳根子还比较清净。
1: 这个家伙就没想要回来。
3: 哎，我有求你回来吗？又求你回来吗？一天到晚不给我好脸色看，还有你，成天就知道哭哭哭，还不如想想怎么做人比较实际，免得被那些不入流的媒体知道了你生不出孩子的消息，又要拿来做文章。我杨桂华的脸面都跟着你丢尽了。

0: 想离婚呢。
1: 死都不可能。
0: 张涵玉，张涵玉。
2: 甲方和丙方已经向乙方如实披露满足乙方收购土地的条款，并且呢，
3: 这样可以吗？
1: 范小姐，范小姐，不好意思啊，你不能进去，里面在开会。

0: 评评理，可以踊跃发言啊！
1: 出去！哎，
0: 别走啊！
1: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是不是疯了？你要疯回家疯去！怎么？怕大家知道你跟任慕言之间的奸情啊？你都要跟我离婚了，我还怕什么？我就是要闹得人尽皆知，让大家知道你张翰宇是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没疯，是你疯了。你想任慕言想疯了？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我告诉你。
0: 做梦，做梦！我不会让你们俩称心如意的。你真的是疯了，现在就跟我回家去，走！
1: 你放开我，张翰宇！
0: 走！我的天呀，他们两个怎么搞成这样？就是，他爱的人到底是范云还是任慕言啊？我不知道，
2: 还不回去工作？
0: 哦，
3: 回家去吧。
0: 我受够了，我们除了离婚没有什么好谈的。
3: 你休想！任慕言一回来就要把我一脚踹开，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在一起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会找个律师跟你谈的。
3: 你会后悔的，张翰宇。
4: 妍妍，
3: 哎，慕言，
4: 给我倒杯水。
3: 哎，哎呦！
4: 慢点，坐这儿。哎，你说你呀，挺着个大肚子，不在家里好好休息，跑这儿来干嘛呀？
3: 范云又要来的。什么？你又跟那个疯婆子见面啊？
4: 我想着他也许知道我爸的下落。
3: 我说你。 坏女人，瞧她那样，又出来害人。你要干嘛？你今天要敢动慕言一根汗毛，你试试。
4: 圆圆，别这样。
5: 圆圆，老板找你。
4: 哦，知道了。
3: 给我放老实点儿。
4: 快去，快去吧。
3: 嗯。

0: 日暮夜，你为什么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答应过我你要走的吗？你为什么还回来抢我的汉语歌？为什么我的孩子没了，而你却堂而皇之怀着他的骨肉？
1: 范云，我说过我不是回来找汉语的。
0: 闭嘴！你说的都是借口。
1: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问你，我爸人呢？佟立威说你跟我爸见过面，你是不是知道我爸的下落？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范云，你究竟把我爸怎么样了？
0: 日暮夜，我跟你说过，你这样对我，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我不会告诉你你爸爸去哪儿了，就好像我永远不会跟汉宇离婚是一样的。
1: 你这个疯子，
0: 是你逼疯我，是你逼我才会做出这一切。
1: 你为了报复我还陷害我爸，对不对？范云，你太可怕了！我现在就要去公安局报警，告诉警察我爸的事情。
0: 你不许走！你不许走！
1: 放开我！
0: 日暮夜，
1: 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
0: 你要去哪儿？日暮夜，
1: 你放开我！你这个可怕的魔鬼！
0: 可怕的人是你！你抢走我的丈夫，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孩子！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1: 放给我！
0: 用你的孩子抵命，我用你的孩子抵命！
1: 放给我！
2: 干嘛呢？放手！放手！放手！慕言，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

0: 我的孩子呢？
1: 很抱歉，你车祸撞击过大，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哎，任慕言，你不能起来。
0: 怎么可能？他刚刚还在我的肚子里，怎么可能就没了呢？怎么可能就没了呢？
1: 任慕言，你不要激动，冷静一点。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1: 你冷静一点。
2: 慕言，慕言，你怎么样？
0: 慕言，
2: 慕言，
0: 开我！
2: 慕言，慕言，你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先回去休息吧。
0: 慕言，听话，身体最重要。
3: 放开我！
0: 放开我！
2: 慕言，慕言。

别，冷静点儿，服务员，别冲动。

我也

0: 你都是当妈的人了，还在迷恋张经理。
1: 不要跟我说你们无法突破，五年了，研发中心一点进展都没有。你们这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董事长，如果真的想成功研发这个专利呢，为什么不找原来的研发者加入我们的开发团队？那样肯定能减少很多无谓浪费的时间。
0: 谢经理。
1: 好，既然你们能力有限，那么在这里所有的研发专员，包括你，一个不留都散了。
3: Yeah.

0: 都听说了吧？可惜了研发中心的这些人才。就让他们这样子下去，他们越慌，就越容易乱；越乱，就越容易出错。这样对我们来讲，就越有利。欠姑姑，欠我父亲的。
1: 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要回来。
2: 我有棒棒糖。
3: 哎，淑媛，淑媛，你干嘛去？淑媛，哎呀，你干嘛呀？
1: 来，给你，给你吃。
3: 淑媛，淑媛，你别闹了，别闹了，淑媛，听话。
1: 吃糖心情会变好哟。
2: 淑媛，
1: 淑媛，别闹了，妈，妈，
3: 你太过分了，我告诉你，你适可而止啊，林淑媛。
2: 我吃糖，
3: 范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2: 妈，淑媛她病了，你少说两句行吗？
1: 他不正常，我也快疯了。
2: 好了，妈，
1: 他生气了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们回房间行吗？啊，
1: 你生气了吗？
2: 妈妈没生气啊，走吧。
1: 你给我站住！
2: 干嘛呀，妈？
1: 你知道为了照顾这个疯子，我费了多少心血，你清楚吗？啊，请了多少看护，你知道吗？你还要把他留在家里折磨我多久？
2: 慕言现在不在了，淑媛现在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 妈，你听我说吧，看护的话我再找一个行吗？
1: 要吃吗？
2: 来来来，好了，不闹了，不闹了啊！我们回房间了啊，听话。
1: 好
2: 了啊，听话。
1: 你这，
4: 我有糖哦。
2: 别闹了。
1: 真是灾星降临，真是灾星降临呐！

0: 这件衣服的款式啊，今年很流行的。
1: 这边这个地方，我不要这样的 V 领，改成裹胸。还有这个纱，虽然有那个飘渺感，可是我还想要质感好一点的。
0: 您看这条围巾非常适合您，很衬您的肤色。对

0: 这边鞋您看一下吧，今年出的新款，我觉得比较适合您。
1: 这一季虽然主打复古风，可是我还是希望多加一点设计感、流线型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店的定位是偏高端的，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客户觉得我们每一件衣服都是精品。还有艾玛，我很喜欢你的设计，可能你回去要多想一想怎么样让衣服上多一些性感的元素，好不好？
0: 范总，
1: 你先忙。
2: 周夫人你来了。
3: 你好，这位就是我说的范云，他爸爸可是明清医院的院长，人又漂亮又能干，重点是啊嫁得好。
2: 周夫人你太客气了，我做服装纯属是个人兴趣爱好，要不是你经常来光顾我这家小店，早倒闭了。于慧，记得给周夫人的朋友打折。
4: 是老板。
2: 那我先去忙了。
3: 好，你去忙吧。漂亮吧？
2: 张经理。哎，你好你好。今天不行，我5点钟家里有事情。哎，好，我知道我知道，克莱百货设专柜的事还请你多多帮忙。真的？哎，那太谢谢了。那这样好不好，后天我约个时间，然后我订好了告诉你，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吗？哎，好好好，后天见。好，拜拜。小雪，哎，帮我查一下张经理喜欢吃什么。
4: 哦，来了，马上给你查。
1: 小雪，来看这边。你知道的，我们店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重要。这一排衣服你要是真的不会搭配，就请交给设计师，他们有自己的风格。如果你真想搭配的话，我求求你不要把所有的颜色都挂在一个架子上好吗？这样真的很难看，我上千块钱的衣服你这样一挂就成了地摊货，我心真的好痛啊。小雪，
5: 对不起老板，我以后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
1: 我现在赶着要出去，你把南京西路那家店的东西发到我的邮箱里。
5: 嗯。
1: 你还杵在这儿干嘛？嫌那些衣服不够丑啊？
5: 我现在马上就去。
1: 哦，天哪天哪。啊。
2: 在这等会儿爸爸啊。
6: 嗯。
7: 我给妈妈一个。
8: 给？不给？
7: 给妈妈一个。
8: 好吧。
7: 妈妈，我填的是你的。
2: 谢谢我的小公主，最了解妈妈了。
8: 那爸爸没有啊？
7: 爸爸。
2: 给爸爸吃一口。
8: 啊。我要吃。啊。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走了，
8: 这边走。
9: 张涵予，失去慕言的你为什么还能为别人而笑？
1: 饿不饿？要不要先吃饭？
7: 豆豆不饿，等奶奶回来再吃。

0: 又通宵打牌了，不然呢？在这个家里，我倒像个外人似的。我不去打牌，跟你干瞪眼啊？哎，奶奶去打牌，一定都没吃东西。哎呀，还是我们杜杜乖。哦，好了，去吃饭吧啊。 吃饭吧，妈妈给你夹。是哪个？这个。在阳光照射的花瓣上，拇指姑娘遇见了她的花王子。后来呀，花王子就娶了拇指姑娘，花仙子还送给她一对翅膀，他们终于可以在天天充满阳光的花仙谷里自由自在地飞翔。 拇指姑娘和花王子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拇指姑娘说：“小豆豆，你该睡觉了。”
1: 妈妈，爸爸也是你梦想中的丈夫吗？

0: 当然啦，妈妈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就想嫁给爸爸了。
1: 所以你们也像拇指姑娘和王子一样，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吗？
0: 是啊，因为我们有了小豆豆，所以爸爸和妈妈非常非常的幸福。好了，真的该睡了，快躺下，躺好啊。
1: 嗯，
0: 来亲一口。嗯，哎呀，睡了啊，乖。

0: 少喝一点儿，对身体不好。喝这个。
1: 谢谢。豆豆睡了吗？
0: 他睡了。我们公司明天会有一个义卖活动，你能来参加吗？我们会把全部的善款都捐给纯恶劣小兔子基金会。
1: 看看明天的时间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过来一下。
0: 那你早点休息。

我多希望你能再多看我一眼，又或者多给我一个微笑。汉语，我为你做的努力你有感受到吗？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走进你的心里？

这些无法记住的心，就和你的梦想一样，我也无力替你实现了。五年了，莫言，你在哪里？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是，有没有片刻会想起？

0: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啊，连张翰宇都知道要回魂了，就你一个人失心疯啊？为了一个女人要死不活的，早知道你会变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当初让张翰宇来接管乔伊斯呢。
1: 对，一直以来我就是个棋子。

你当初就不应该救了我，不应该让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孤独活着。

0: 程心，程心，不行，我得想办法。这样下去的话，程心他可就废了，
1: 他就废了。

0: 为了更有效地研发水母 TU 干细胞的专利，乔伊斯一定要争取尽早和英国知名集团 Umay Spa
1: 进行合作案。我认为，先不要谈合作案的事情。听说董事长一道口令就遣散了研发中心所有的职员，你知道这会给公司的名誉造成多大的损害吗？如果我们的员工 在外面，每个人说乔伊斯一句坏话，大家可想而知，有谁还敢进乔伊斯的大门呢？这不是此次召开董事会要讨论的事情。说实话，我也反对这次我们和
2: Umay Spa 的合作。这个 Umay Spa 的背景，我们到底有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呢？如果连对方的背景我们都不知道的话， 那怎么能确保我们这个专利就一定能成功呢？还有，我认为我们的研发中心一直都是引领行业的佼佼者。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董事长，你为什么一定要遣散他们，一定要跟这个 Umay Spa 合作？这个缘由到底是为了什么？研发迟迟无法成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在阻挠。
3: 他怎么反对？不是他会说。
0: 程董事长，你真的想要说服我们同意合作方案吗？那就让对方拿出些诚意来嘛。对方一声招呼，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就让我们答应？你这么做也太强人所难了吧。这件事情我自然已经洽谈好了。对方的亚洲区代表也已经从英国动身前来中国，双方很快就能见面。
1: 那好，那就等实际见面以后咱们再谈吧。

0: 爷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不想死你了。回来就好。你这一走就是5年，你不想老爸呀？
1: 爸，我怎么会不想你呢？5年在外面，每一天都想你，每一天都想我们的家。
0: 爸也想你。
1: 爸，
0: 回来就好。

0: 生日快乐！
1: 这是你自己制的？
0: 当然了，虽然说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粗糙，
1: 一点点。
0: 但是呢，这样就可以绑住你，你就哪儿都去不了了。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你呢？你会从我身边溜走吗？
0: 已经有你了，我就不会再走了，谁都不要。
2: 纠结的感情，离得清吗？
3: 我听汪夫人说，你是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的。
4: 是啊，我在音乐学院学的是钢琴专业。啊，对了，阿姨，下个星期我在音乐厅有一场演奏会，就不知道您肯不肯赏光了。
3: 钢琴演奏会啊？哎呀，玉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0: 欢迎光临。
3: 哎，程心来了，程心。
5: 公司很忙，有什么不能电话里说？
3: 那再忙也得吃饭吧。我这干儿子就是这样，工作第一，忙的都没时间陪我，也没时间交女朋友。来来来，玉晴，多吃点啊，别客气，动筷子动筷子。
4: 谢谢阿姨。
3: 来，程心，你也吃啊。哎，程心，这就是玉晴，是位钢琴家。对了，下个星期啊，还有钢琴演奏会呢。
5: 哦，你不记得了吗？小时候我在儿福院长大，我连饭都吃不饱。你觉得钢琴演奏会我能听得懂吗？很抱歉，我没有什么音乐素养。您慢用，我先去洗手间。
3: 你。

0: 这孩子就是脾气倔，说话直。玉琴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的，阿姨。
0: 哎，吃，别客气啊。
1: 好。

0: 我干嘛呢？
1: 我知道你不肯吃这顿饭，但至少你应该把单买了吧。

0: 哎，你怎么了？
1: 好疼啊！我扭到了。你丢下我一个人在前面走，害我受伤了。你该怎么向我道歉啊？这样吧，我的独奏会，你买票来看吧，好吗？
2: 知道了，走了。那是我的了。老夫人、先生，你们好，我是来照顾夫人的看护，我叫陈雪。
3: 你好，你好。
2: 我没什么吩咐的，你。
3: 就是把他看好了，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别来烦我就是了。我肚子饿了，
4: 闷了，肚子饿了，
2: 吃吃吃，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吃。
3: 一会儿再给你买好吗？好不好？听话，一会儿再给你买，少说两句行吗？啊，乖，别说话啊。
4: 肚子饿了。
3: 啊，他是我夫人，他就住院，他出了一场车祸，清醒的时候呢？ 他智力没有完全恢复好，有的时候他的智商就像两三岁的孩子。你的主要工作啊，就是照顾他24小时的生活起居。他想吃什么做什么，只要不危险，都随着他，好吗？还有啊，千万千万不能让他一个人跑出去，好不好？
4: 我明白，请您放心。
3: 那你多费心了。这样，至于工资的部分呢，你只要能照顾好他，能适应他，我会逐月加给你的，行吗？
2: 谢谢院长。
5: 我一定会尽力的。
2: 哎，好。
4: 茵茵，哎，哎呦，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肯定是我们的豆豆公主，是不是啊？
6: 你就是漂亮的茵茵姑姑，对不对啊？
4: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笑>长得那么漂亮，长得像谁啊？
5: 我生的当然像我啊，
4: 是不是？
5: 妈妈，我可以去那边玩吗？
4: 可以，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听到没有？
5: 嗯，
4: 去吧。<笑> 真漂亮！哎，没有想到啊，我的闺蜜都当妈了，还那么漂亮。
6: 你才漂亮，出国都变得明星范儿了。哪儿
4: 什么明星啊？我出国这几年可是安安心心的修身养性，就想要做一个艺术家呢。
6: 是吗？
4: 嗯。<笑>你呢？
6: 现在还在乔伊斯吗？啊，我不在乔伊斯了，我现在在做服装，有自己的品牌。 有几家连锁店，那你也算是事业、家庭、爱情各方面都丰收了，方圆，看来我得抓紧我的速度追上你的脚步啊！
4: 别说我了，你呢？出国这么多年，国外帅哥那么多，你就没有开上眼呢？
6: 感情嘛，可能就那么回事吧。
4: 怎么了，茵茵啊？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6: 可能是出国这几年的经历吧。我现在觉得，可能每一

0: 我觉得一个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1: 我支持你。
2: 你放心，我们提供的价钱，肯定是很优惠的。
3: 好的，我明白，谢谢。

0: 现在这副痛苦的样子，我想你的敌人一定在窃笑，所以振作起来吧。
1: 佟立碑，你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
0: 在一个人跌到谷底的时候还愿意站在他身边的人，不会是敌人吧？

0: 查得怎么样？
1: 你提供的 IP 地址目前只知道不是从公司内部发出的。
0: 那能查出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邮件吗？
1: 如果想知道，恐怕得动用更多的资源。
0: 那到此为止吧，反正不是很重要。
2: 欢迎光临。啊，小灭绝师太啊，哼，五年不见了，你的功力有没有加强啊？
3: 那是当然了，你以为我像你啊？五年过去了，还在这儿卖咖啡呢，一点长进都没有。嗯，
2: 说谁没有长进呢？啊，我现在是店长哎。别把我看扁了，
3: 想要把你陈圆圆看扁了，那也是不容易的，对不对？
4: 啊！哎呦，不好意思，吴小姐，你来这里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太晚了。要不咱们里面说？嗯，
2: 好。小灭绝师太，跟我们老板谈话。又谈些什么啊？
5: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3: 夫人，喝点粥吧。
5: 在天上放光。
3: 夫人，
6: 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7: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8: 你不会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吧？你可真想太多了。
9: 全世界有的是人不喜欢你，多的是人不喜欢你。
10: 安全把他送到家，告诉我一声。
11: 你没事吧？傅明宇走了。
12: 啊，我叫他送甄婉回去了。
11: 你让他送别的女人回家，你心真大呀。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 啊？为什么？
2: 哎，
3: 这什么啊？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完了
2: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4: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耶，
5: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2: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3: 嗯，疯了吗？这是
2: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4: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3: 你上过热搜吗？
4: 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
3: 爸，
6: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等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把严的要求贯穿始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推动各项责任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聚焦重点部位和高风险地段，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协同发力，细化完善人员转移避险方案，统筹完善省市县三级应急物资储备调配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紧盯农村三资、医保基金、高标准农田等领域突出问题和民生信访事项，加大整治力度，强化责任担当，合力攻坚推进，以超常规举措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支持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高质量发展有关措施汇报，指出要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统筹用好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省校双向赋能、双向奔赴、走深走实，要强化跟踪问效，健全完善投入产出、成效贡献考核评价体系，引导两校进一步放大办学优势，增强产业赋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供给、学科建设能力，提升服务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要建立省校合作常态化协商会商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推动省校合作领域更广泛，成果更丰硕。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司法所贴近基层一线、与基层群众打交道多的独特优势，优化基层法治服务供给，助力维护平安稳定，服务基层依法治理。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司法所工作放在法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大局中统筹谋划推进，加强协同保障，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审议了关于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利强省的意见，强调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加强洞庭湖区防洪治理，完善湘资源里等流域防洪工程布局，加快构建四纵三横、一圈两带现代化水网，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深化水利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水利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坚持全省一盘棋，做好规划编制、项目实施、督导问效等工作，调动全社会惜水护水爱水积极性，凝聚治水兴乡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3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来到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实现强强联合。

0: 促进融合创新，共同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
1: 毛伟明、侯建国一行来到马栏山文化和科技融合展厅，了解园区整体概况、音视频产业发展以及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等情况。近年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走出了一条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的湖南路径。目前园区集聚企业超5000家，产业人才6.8万名，建成22个研发创新平台，斩获20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携手开展高水平技术攻关，锚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湖南发展需要，在智能感知与认知、智能生成和内容生产等领域协同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共同抓好高效率成果转化，完善技术转移、中式验证等成果转化通道，建立健全风险共担、成果共有、收益共享机制，要积极推动高质量要素集聚，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侯建国强调，要将湖南的文化底蕴、产业基础与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优势强强联合，在马栏山试验田里携手突破新技术，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副省长陈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华参加。
0: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关于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从市场准入、质量赋能、知识产权、监管执法四方面推出30条举措，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畅通市场准入准营方面，湖南开通重大产业项目服务绿色通道，推行证照联办、 AI 智能登记等便民服务，简化企业准入准营流程，持续降低创业制度成本。新上线的 AI 智能登记模块可实现智能预审、表单自动生成、经营范围智能匹配，减少人工填报错误。线下窗口实行一窗受理、后台分送、并联审批、统一出件，申请人只要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纸质材料，由内部流转到各审批环节，不用反复跑腿。
3: 这次我主要办理的业务是我们公司的股东名称变更、股权出质的质权人名称变更，它不需要我们的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做实名认证，这一步的话是省去了我们很多的麻烦。
2: 在监管执法方面，湖南升级智慧监管模式，大力推进互联网加 AI 智能监管，促进多领域业务深度融合与跨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实现执法办案全流程智能辅助，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提升监管智能化、规范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综合指挥中心，互联网加 AI 监管名厨量灶平台已累计接入8.9万家餐饮主体的后厨实时画面，覆盖学校、机关食堂、社会餐饮、食品作坊等。从业人员未规范佩戴口罩、垃圾桶未及时加盖、墙角闪过鼠类身影等后厨常见问题，都能自动抓拍并实时推送预警。监管人员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上门督促整改，让基层执法从盲目跑店转向精准处置。
4: 通过透明窗口、视频展示后厨加工关键环节，让消费者看得见食品加工过程，实现及时风险预警、问题避防处置，提升监管效能。
2: 此外，在质量赋能方面，湖南计划布局不少于15个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持续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在知识产权方面，上线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服务，将核心技术专利授权周期缩短至2个月内，常态化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排查预警，深化专利与标准融合发展。
0: 脱胎于中车珠玑的株洲上池，仅100余人却年产3万台电机，覆盖300多个品类。他们用高铁技术进军新能源车领域，稳居工程机械市场占有率前3、客车前5。
5: 从客车到轿车，从物流车到工程重卡，上驰的电机几乎覆盖了市面上所有的新能源车型。与吉利、陕汽、三一、柳工、徐工等几十家整车制造龙头企业保持着合作。这家从中车珠玑一个事业部裂变出来的企业，手握高铁电机核心技术跨界，平移到新能源车领域。跨界的过程却有新的挑战。
6: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平移，就是因为高铁的技术的话，它其实追求的是稳定可靠性，产品的开发投入试运营的话是以年计单位，完全按照那套打法去打的话会把自己拖死。但是汽车行业的话，它可能客户给你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话你就要把产品做出来。
5: 早在2008年，中车珠玑就用短短几个月时间为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新能源客车制出了电机。然而9年后，当新能源车的蓝海到来，株洲上驰正式成立，市场早已变了。他们发现做一款电机并不难，难的是要跟上节奏。新能源车上新快，客户一个月就有十几款产品需求。产品质量很理想，但成本一算要4万多块钱，推向市场根本没有客户买单。
7: 就12米客车的那种电机，它大概价格就要在4-5万左右，现在的价格可能就是1万左右。你想再打出外部的市场，那你就需要有自己的真本事。
5: 依托 AI 平台，这两年株洲上驰已经开发了上千款产品。如果每款产品单独开模制作的话，成本太高，因此株洲上驰推出平台化设计。研发端就将电磁方案、结构件等拆分为标准化模块，针对不同车型需求，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组合出产品。同时，企业在本地孵化了5家零部件供应商，研发链、供应链一打通，硬是把成本降到了竞品的90%以下。快速定制化交付的能力、高性价比，让株洲上驰的电机在全国工程机械领域市场占有率排到了前3，客车领域排到前5。今年预计实现营收4.7亿元。
6: 除了汽车业务板块的话，我们在其他板块也有涉足，就是像风力发电，包括电气柜，就是各个细分赛道的话，它的周期是不一样的。你的产品一定要跟得上市场的一个发展，市场的变化，你的企业才能够抓到最核心的一个发展机遇嘛。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郴州多个县市区出现强降雨，引发道路塌方、房屋进水等险情。当地全力转移安置群众，抢通受阻道路，排查整治隐患。
2: 这几天，郴州桂东县遭遇持续暴雨，造成多条干线、乡村公路大面积塌方受阻，15处路段交通中断。在瓯江镇大坪村，滑落的土石把344省道线路面拦腰截断，近100米路面被覆盖。昨天，当地组织应急人员操作大型挖掘机、装载机轮番作业，清运淤泥碎石。
8: 早上9点左右去扩址施工，目前该区塌方近100米的地方也快要抢通了。
2: 经过昼夜连续抢通，截至今天上午10点，贵阳县15处阻断路段全部恢复通行，累计处置公路塌方近100处，清运土石1.8万立方米。在贵阳县莲塘镇田木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漫灌，当地党员干部逐户敲门，重点紧盯危房户、低洼户、切坡建房群众，将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在各安置点，热泡面、热茶水供应不断，老人小孩得到暖心照顾，党员干部还逐户清点，确保不落一人。经过电力、交通、通信等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连续抢修各村水电路通信设施，目前大部分也已经恢复。截至今天上午，郴州多个县市区降雨仍在持续，部分低洼地带积水未退，各级党员干部正加密巡查山塘水库、切坡建房点，水利、交通、电力等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生命安全。
0: 株洲沿陵县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当地共设置了22处集中安置点，对受灾群众和高危区域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9: 现在呢是晚上6点钟，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沿陵县城的一处集中安置点，目前呢这是晚餐时间，这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吃饭的村民。看一下今天晚餐有香肠、牛肉、烧萝卜、蒸鱼。
2: 在当地政府组织下，90名群众安全转移到这个集中安置点。 这里原本是一家宾馆，这几天已暂停对外营业，为转移群众准备一日三餐，房间里也备齐了洗衣粉、牙膏等生活用品。
10: 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一介同志一条心，要被度过这个难关。
2: 吃的住的都有了，转移安置的村民还有哪些困难？陇西乡茶陇村村民陈优红有两个孩子，

0: 午六点，阎陵县共转移1179户，共2539人，其中集中安置人员332人，分散安置2207人，各安置点均安排了专人进行转移人员的登记核查与心理疏导，各安置点秩序良好。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受沙德尔藏涡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株洲市、郴州市、衡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阎陵县东部、汝城县东部、桂东县大部发出橙色预警，今晚开始全省降雨减弱。3号下午6点，岳阳至河内全货机航班从岳阳三河机场顺利起飞，标志着岳阳航空口岸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
1: 在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站内，一批来自湖南省内的电子零部件、布料等货物正在有序装机，当晚11:30抵达越南。根据计划，岳阳三河机场首批开通3条国际全货机航线，分别通达越南河内、孟加拉国达卡和泰国曼谷三个城市，每周计划执行15班航班，预计每周货物吞吐量可达276吨。岳阳坐拥长江黄金水道，是湖南唯一通江达海的口岸城市。此前长期受航空运力不足制约，本地高附加值产品与进出口货物都要绕到长沙、广州、郑州中转，既增加了企业物流成本，也拉长了整体运输周期。随着航空口岸常态化运营，岳阳市水铁工空立体开放拼图完整补齐，岳阳本地及湘鄂赣区域跨境电商高附加值制造品从成林机港出发，4小时即可无缝转接航空运输。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时令鲜果，南亚的冰鲜水产落地岳阳机场后，4小时内直达成林机港，通过长江水运网络快速辐射内陆。
2: 就是用水运的这种低成本，但是大载重，把原材料运到岳阳，然后通过我们本地的这种精加工变成高货值的产品，然后通过空运运输出去。
1: 为优化全省航空资源配置，湖南明确长沙黄花机场主攻客运，岳阳三河机场专攻货运，构建起省内协同互补的航空运输格局。后续岳阳还将根据市场需求适时拓展至雅加达、加尔各答、仰光等东南亚、南亚城市，持续丰富国际货运航线网络。
0: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湖南近日出台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的若干措施，明确推进燃煤锅炉煤改气，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等区域的管道天然气改造，提升人口密集乡镇天然气普及率，在高速公路、物流基地、产业园区等重点区域优先布局建设天然气加注站，鼓励气电代加工，年用气量达10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大用户可开展天然气直购。
3: 湖南省总工会发布消息，对全省职工子女托育托管服务项目给予资金扶持，覆盖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及基层工会组织，主要包括3岁以下婴幼儿爱心托育班、小学阶段职工子女寒暑假爱心托管班。优质项目最高可获30万元补助，重点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职工群体。
0: 近日，衡阳祁东县举办2026年中稻新品种观摩会，150多名种业种粮大户代表田间抗核选种，82.5亩示范田展示了35个中稻新品种，农技人员逐一介绍品种特性、适宜区域，农户代表在田间围绕结实率、抗病虫害表现等指标逐项评估，比对品种优缺点进行科学选种。
4: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昨天受到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强降雨。沙德尔已于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明天我国的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湖南昨天是以稳定性持续。

续降水为主，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雨，那么株洲、衡阳、还有郴州、邵阳、永州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累计雨量为郴州桂东瓯江镇239.1毫米。受到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湘中湘南雨势依然会比较强，邵阳的东南部、永州中北部、衡阳南部、株洲南部、郴州北部有大到暴雨，衡阳的长宁会有大暴雨，阵风7到9级。明天降水减弱，后天开始省内转为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开始回升。好，节目的最后请收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桑植县克隆故居多云，19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常德市柳叶湖阴转多云，21到27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桑植县金藏多云，18到2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2: 你同时能够在尤长靖的身上看到他挺柔和的那一面，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竞技性，就很冲在前面要当 leader。
3: 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
4: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
5: 当时就是我们稍微再补拍一点点内容，这台机器有点故障，大概一个半小时。
2: 你决定就好了。
4: 决定啥？
0: 明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6: 最后一轮主题三味鼎立，
7: 地锅鸡口味特色鲜咸辣，
8: 凉菜的一般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油重辣重口味。
9: 远都成鱼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
10: 传统的远都成鱼是偏鲜的，突出食材本身的鲜嫩，最后的做到芡包油油果芡。
9: 无锡酱排骨代表了苏南特色，它是以鲜甜香为主，
11: 它是甜出头咸收口的一个味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2: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3: 欢迎光临。啊，小灭绝师太啊，哼，五年不见了，你的功力有没有加强啊？
14: 那是当然了，你以为我像你啊？五年过去了，还在这儿卖咖啡呢，一点长进都没有。嗯，
13: 说谁没有长进呢？啊，我现在是店长哎。别把我看扁了，
14: 想要把你陈圆圆看扁了，那也是不容易的，对不对？
15: 啊！哎呦，不好意思，吴小姐，你来这里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太晚了。要不咱们里面说？嗯，
13: 好。小灭绝师太，跟我们老板谈话。又谈些什么啊？
16: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4: 夫人，喝点粥吧。
16: 在天上放光。
14: 夫人，今天天气热，我帮你把毛衣脱了
16: 啊。小星星，
14: 脱了毛衣，今天天热啊。
13: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可以脱我的毛衣，我不要脱，不可以
14: 脱。为什么呀？
13: 不可以脱我的毛衣。
14: 哎呀，外面天气这么热，脱了毛衣会舒服点。
13: 不脱毛衣，我的毛衣是我的女儿送给我的，脱下来了会被偷走的。
14: 哦，那你女儿呢？
13: 我女儿不见了，我女儿不见了，我的女儿很久很久以前就不见了，对，我的女儿不见了。
1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冬草，怎么回事啊？夫人为什么会哭啊？不哭了，不哭了。今天天气太热，我说呢，帮夫人把毛衣脱了，她就哭了。
1: 不能脱。
0: 她不喜欢脱，就不要让她脱了吧。淑媛呢？我们不脱了啊，穿着好吗？
2: 好。
0: 哎，乖，不哭了啊。那个，喝点粥好不好？
3: 你最爱喝的八宝粥，我来喂你。八宝粥啊，好啊，好，好吗？
2: 好，
3: 喝粥啊，喝粥行吗？喝粥行不行？
2: 好啊，
3: 跟阿姨喝粥啊，不哭了。哎，乖，来，
2: 来，
3: 夫人喝点粥。
4: 吴小姐，我想我在乔伊斯以后。 一定会工作得很愉快，因为这里有你。
5: 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
2: 好的。

威廉。那你的手机

0: 也许我已经学会原谅，当我们再见面时。
1: 大懒虫，快起床，太阳都要晒屁股了。
2: 我的屁股被盖住了，太阳晒不到的。
1: 爸爸，快起床，不然我就要发功了。
2: 不起，除非呢，我能够得到白雪公主的吻。
1: 好吧，我只要亲一下，你就得乖乖起床哦。
3: 大孔起床了，要把白雪公主吃掉。
1: 好痒啊！
3: 小公主啊。请问你最爱的是谁呀？
1: 别过来，别过来！
4: 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就鬼吼鬼叫的，想睡个美容觉都没办法。也不知道你这妈是怎么当的，连小孩的生活习惯都教不会。
1: 奶奶早。
4: 快死我了。
1: 奶奶，你的豆浆。
4: 还是豆豆乖。怎么不甜啊？没放糖吗？
1: 奶奶，医生叔叔交代过，你不能吃太甜，道道想让你长命百岁。
4: 比起你们夫妻俩呀，这小丫头懂事多了。
0: 豆豆真乖，今天啊，妈妈有个活动要忙，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1: 耶，爸爸要送我去上学。
0: 记着，别再给他吃糖了，门牙上都已经蛀了。
4: 小孩子吃点糖怕什么呀？豆豆啊，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们不买给你啊，奶奶买给你啊。
1: 爸爸，今天可以准时下班吗？
5: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要你下班来接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吴宇叔叔那里吃晚餐了。
5: 你问过妈妈了吗？
1: 我问过了，今天可以去吃面。
5: 好吧，那今天爸爸下班了以后过来接你。

0: 好吗？
1: 嗯，好，一定哦，不能吹牛哦。
0: 好，嗯，好了，去吧。
1: 嗯，爸爸再见。

0: 老板，帮我把这个包起来，我再看一下别的。
1: 好，好的。
2: 老板，我想要买一朵花送给我妈妈。
0: 哎呀，好乖的小姑娘啊，你想买什么花啊？
2: 今天是我妈妈生日，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所以我要买最漂亮的花送给她当生日礼物。
0: 那阿姨帮你选一朵。这朵怎么样？
2: 这朵花多少钱啊？
0: 这朵花多少钱？
1: 啊，15，进口的。
0: 15？
2: 我只有10块钱。
0: 没关系，今天老板打折，只要10块钱。给你吧。
2: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
2: 阿姨再见。
0: 再见啊。
2: 悄悄告诉你，我觉得你是世界上第二漂亮的女生。
0: 宝宝，如果你还在，也会像她一样漂亮可爱吧。
3: 一会儿记得跟百货公司那边楼管联系好，还有第二季的营业报告就在我柜子上，要在我回来之前帮我打印好。还有我太太义卖会那边，帮我找人送束花过去，以我的名义捐款10万元。
0: 好的。
4: 好，谢谢。
5: 芊芊，
6: 哎，
5: 帮我把它寄出去。
6: 好的，好的。
5: 这是送给谁的盆栽？
6: 送给董事长的，没有署名。
5: 张经理，
3: 不好意思，我临时有事要赶到杭州去，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6: 真的好酷啊！
1: 董事长，
3: 请进。约到优美 SPA 代表了吗？
6: 艾琳的秘书说，这两天他们的行程很满，而且艾琳还有时差的问题，时间上会另行通知。听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等。
3: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优美 SPA 代表的书面资料吗？
6: 没有。那边的总裁秘书只是回信说他们会派人过来，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这位亚洲区的代表全权负责，但是他们始终不肯透露这位代表究竟是谁。我再三的打听，他们也只是说他叫艾琳，也是个华人。
7: 董事长，这个是刚才快递送来的。
0: 心是一棵树，能在缄默中伫立，既能接受阳光，也能包容风雨。谢谢你坚持着我的梦想。
3: 这盆栽送件人是谁？
7: 我问过了，可是快递只说是花店负责托送，并不知道送件人是谁。

0: 范总每年都举办好几次的爱心义卖，那是否能问一下，您的爱心总是不落于人后，是否受了谁的影响呢？
1: 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我确实是受我丈夫的影响，他本人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就是因为他，我也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2: 嗯，张夫人，张经理因为临时有事要去杭州开会，所以特别吩咐我过来，并且以他的名义捐款10万元。他还祝您活动顺利。那我先走了。
0: 嗯，范总，您和张汉宇先生的感情真是令人羡慕啊。
1: 怎么说呢，其实婚姻生活也是需要经营的，很庆幸的是我们俩都很努力。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我还以为今天你能来呢。
3: 我杭州那边的柜台出了点问题，我得亲自去看看。哦，对了，豆豆说晚上你答应他去吴语餐厅吃饭。
1: 对呀，今天是。
3: 可是晚上呢，我是赶不回来吃饭了。这样吧，豆豆就麻烦你去接了，顺便跟豆豆说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会带份礼物给他赔罪的。
1: 没关系的，你先忙，我会跟他说的。
3: 好，那就这样吧。
1: 我还没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呢。于慧，帮我把这个拿到车上去。
2: 好的。
1: 还挺有眼光的，这件巴洛克风格的衣服是今年最流行的，可以穿上试试看。

0: 让一下，让一让！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位短头发、穿黑色套装的女人？啊，
1: 有啊，
0: 有。对，在这里捐了款还签了名，是这个吗？
1: 是。我问她要不要买衣服，她说不要。有没有看清她去哪儿了？
0: 去那儿了。
2: 让一下。

0: 你们也知道，这咖啡馆我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了。最近我老婆呢要从国外回来定居，让我好好陪陪她。我想来想去，我挣这么多钱，不就是为了一个家吗？所以我采纳了她的决定，把这个咖啡馆给盘出去。
1: 怎么会这样啊？那我们不就失业了吗？老板，你再考虑考虑嘛。我们都在这里待了很久的。
0: 都有感情了，挺舍不得的。
1: 圆圆，咖啡馆我已经盘出去了。不过我跟你们未来的老板娘已经达成协议了，她说继续在这里开咖啡馆，只要你们愿意，她继续可以聘用你们。哦，你们的新老板来了。
0: 什么？小灭绝师太？怎么是这个样子？
1: 这就是你们的新老板。
2: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他，胡小姐，你和你的新员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就是你们以后的老板，我叫胡英。虽然说我的身份是老板，可是呢，我希望我跟大家的相处就可以像朋友一样，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指教。
2: 胡小姐，我们这些员工呢，他们不只是工作态度认真，而且每个人煮咖啡的手艺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用他们。
1: 尤其是这一位，我们店长圆圆，只要他在，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情。哎，圆圆，跟新老板打个招呼呀。
3: 不用打招呼了，陈圆圆嘛，久仰大名。嗯，那就太好了，
1: 原来你们两个人认识啊。哎呦，那就拜托你好好照顾我们家圆圆了啊。
3: 放心吧，只要陈小姐愿意。 我一定特别的照顾他。嗯，哎，你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怎么跟你说话呀？
4: 有什么好说的吗？不用你说，我自己会走。
3: 谁让你走了？我说过了，只要你愿意留下来让我照顾你，我当然很乐意呀。
4: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两个就是天生的冤家，别勉强凑在一起，你痛苦我也不舒服。我陈月月没别的，就只有一身的骨气。我还告诉你了，胡音，我不干了。祝你幸福。切！我告诉你。
5: 我不是不给你谈心，这些都是原则性的问题，请你不要再用这种理由来搪塞我好吗？我能沟通的我会尽量沟通，我们一切就按照合同办事，就这样。

0: 慕言，你愿意成为我张翰宇这辈子的妻子，无论生老病死，富贵贫穷，我们都不要分开好吗？
1: 我愿意。

0: 慕言，老天爷给我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我想这一切还不够折磨，所以才会让我的人和我的心硬生生地被撕成两半。也许我早在5年前就已跟着你死去，而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张翰也只剩下空洞，没有灵魂的躯体。慕言，你就这样尽情地惩罚我，折磨我吧，我会感激你，还能让我感觉到心痛，因为那就代表着你依然活在我的心里，就让我的心一辈子锁上我对你的爱。
1: 仙子要拿着神奇的魔法棒变出了一辆南瓜车，然后对灰姑娘说，你一定要
2: 所有的结束只为了准备下一次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艾琳，你是谁？是任慕言吗？不可能，他已经死了，一定死了，
1: 比他的两个姐姐漂亮多了。妈妈，妈妈，
3: 怎么了，宝贝？
1: 爸爸今天要加班，没有买生日蛋糕，你有没有很失望啊？
3: 有那么一点点。
1: 你等着啊。噔噔噔噔，本来是想叫爸爸送给妈妈的，可是爸爸回家太晚了。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宝贝，好漂亮啊。你呢，就是妈妈最好的生日礼物，妈妈好爱好爱你啊。
1: 豆豆也好爱好爱妈妈。
3: 哎呀，谢谢宝贝，好漂亮啊。

0: 不管过了多久，你的心还是被一个死人牢牢占据着，是不是？
1: 不好意思，我今天很累了。
0: 你累？难道我不累吗？这五年，我努力改变我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我都快不认识我自己了，为什么你就是看不见？
1: 对不起，凡云，我也尽力在维持这个家的平静，可是我这心是怎么想的，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0: 可是他已经死了。究竟还要等多久，我才可以得到一个有温度的丈夫？
1: 你说的没错，在任慕言死的那天，张涵予的灵魂也跟着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也去死了算了？
1: 说的对，这五年来，我每一次跟你说不如我们算了，你就说你要去死，你不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没有爱、没有温度的张涵予吗？你得到了。

是我想要的。你可一辈子都不爱我，我也要紧紧抓住不放的男人。

0: 我们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要去吴宇叔叔那里吃晚餐，爸爸都骗人。
1: 妈妈没有跟你说，爸爸是因为有事情，必须要赶去杭州，所以才赶不回来吗？那豆豆有没有跟妈妈一起去吴宇餐厅呢？
0: 爸爸忘了，对不对？
1: 忘了什么？
0: 昨天是妈妈的生日，结果你很晚才回来，没有带礼物，也没有买生日蛋糕。
2: 豆豆啊，你妈妈是女强人，女强人是不过生日的，那样啊，太浪费时间。你看，你妈妈也从来不跟长辈问安问早的，因为那样啊，太浪费时间了。
3: 妈早。
2: 不早了。
1: 豆豆啊，要不今天晚上，等你放了学以后，我们一起去吴宇餐厅，好吗？今天晚上有时间吗？要不，我们去补过一下你的生日。
3: 不用了，过期的关心一点也不需要。
2: 哟，还挺有骨气的啊。
0: 妈妈，妈妈，
2: 我劝你啊。还是趁着老公因为女儿敷衍你，就赶紧把握。等豆豆再大点，不粘你们了，到时候，我看你还用什么借口来维持你们婚姻幸福的假象。
1: 妈，你能少说两句吗？
2: 怎么，我现在说什么话还得经过你同意啊？
3: 豆豆，快回去吃饭，一会上学要来不及了，乖。
0: 嗯。

0: 别担心，阿姨过得很好，至少范院长无微不至的照顾她。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帮你健康阿姨的状况。
1: 是我太不孝了，一走就是5年。
0: 艾琳，这不是你的错，我想阿姨一定会谅解的。
2: 妈，我回来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请原谅女儿离开这么久，再给我一点时间，很快我们就能团圆在一起了。到时候，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们了。开车。
0: 喂，啊，好，我知道了，谢谢您。董事长，优美 SPA 的代表艾琳已经到了。嗯，好的。这是经理的电话表，是不是？快说进来，我从这里要看一下。就是啊。
3: 人慕言吗？看样子好像是啊，怎么会这样？天哪，人慕言！
0: 董事长，优美 SPA 的代表来了。
4: 哦，进来。

0: 这不是任慕言吗？好像真的是他，根本就是。
1: 程董，你好。
2: 慕言，
3: 两位，这边请。

程董事长，以及在座的所有乔伊斯的主管们，大家好，我是优美 SPA 亚洲区代表艾琳，很高兴能够在贵公司和各位见面。未来我们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希望贵公司与我们公司的合作。

0: 能够建立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愿我们合作愉快。接下来，容我介绍一下优美 SPA 在英国的辉煌历史。相信各位手上已经有了相关的资料，可以看一下。优美 SPA 始于80年代的伦敦，它最开始只是一家很小的美妆店。 由创始人丽莲女士创办以来，从一家美妆店逐渐演变成优美 SPA 的美容王国。在1991年的8月，优美 SPA 同英国本土保养品牌 BM 正式合作，并且成立了第一家优美 SPA。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拥有21家直营店。
1: 请教我，艾琳。我刚才表现得怎么样？非常好。任代表，不管今天你是艾琳还是任慕言，我都有太多问题想问你。
0: 这些年你在哪里？在哪里生活？为什么音讯全无？很抱歉，如果不是公事，我不想谈；如果是公事，请程董跟我秘书再约。程董，真的很抱歉，我们代表不需要回答您这些私人的问题，而且他的行程已经很满了，也许您可以改天再约。
2: 程心，你专门在这儿等我啊？

0: 你在看什么呢？穆言，真的是你吗？这些年你在哪儿生活，过得好吗？怎么回事？保安，电梯停了，是怎么回事？电梯里的贵宾，请您不要慌张，我们正在处理，请稍等。
1: 如果你不能陪我走到最后，为什么？为什么要半路闯入我的生活？
2: 我们现在只是活在爱情的阴影里面。或许我们一转身，身后就能看见阳光。
1: 此刻再转身，你也不再是我的阳光了。
2: 慕言，在这近2000个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盼望能再见到你，即便是像现在这样。
3: 只能在你身后望着你，浩鑫，没事吧？
4: 没事。
2: 慕言，哎，我想跟你谈谈。
3: 张经理，请注意您的举动。
2: 慕言，
4: 我叫艾琳，请你放手。

0: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我知道。只是没想到，想要找个理由不去爱，这么难。我要这5年里所有任慕言的资料。是指艾琳吗？她就是任慕言。
1: 这个真可爱。

0: 怎么这么宝贝啊？女朋友送的。
1: 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0: 答应过我的，我的演奏会特别座，2500块哦。
1: 应该够了吧？
0: 别忘了我的演奏会。

甜甜老师就很生气，让小米罚站。可是小米还一直笑，一直讲话，甜甜老师更生气了，罚小米今天都不可以下课。

0: 且我今天还盖了三个乖宝宝印章，所以呀，小袁老师就给我换来了三张贴纸。
1: 这么厉害啊，那可不可以告诉妈妈，你现在已经有几个乖宝宝印章啦？
0: 再集17个就100啦。
1: 真的呀？那妈妈是不是答应过你，集满100个要带你去哪里呀？
0: 游乐园。
1: 答对了，答对了。汉宇，你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啊？
2: 没有。
0: 祝妈妈生日快乐！
1: 谢谢宝贝，谢谢。

0: 日暮言，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什么又再次出现？我们的人生难道就不能只是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吗？
1: 汉宇，
2: 请你放开我。
3: 暮言，我可以问你件事情吗？
0: 豆豆叫爸爸。
4: 爸爸。
2: 张先生，我已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请你放手。你的女儿在叫你呢。
0: 日暮言，你不是死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在这儿？
2: 老天爷留我一条命，就是让我看你的结局。
4: 爸爸，你是不是认识那个漂亮阿姨？那个漂亮阿姨是谁呀？

0: 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推开我。我求求你，你在做任何举动之前，你想一想我，你想一想豆豆。你不想我也不要紧的，可是你要想一想豆豆啊，她是我们的女儿，我们都很需要你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我，可是我需要你，我需要豆豆，我需要我们这个家。我们一家人这几年不是也过得很幸福吗？不要走海云，我求你了。
1: 先回房睡。回家一趟，不回来了。
2: 我手上现在已经握有胡少和受贿的证据了，紧接着就是把诱饵放出去，然后再收网。
3: 如果我们顺利拿下胡少和的股份，那我们就离成功近了一小步。不过接下来对付程心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因为任慕言的离开，陈心变得颓废了很多，但是要想让他相信我的话还需要时间。这个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
3: 对了，艾琳知道丽莲的事吗？
2: 她不知道，她跟胡英一样是那种善良单纯的人，要是让他们知道太多的话，只会是一种负担。
3: 回来了，吃过饭了吗？
4: 吃过了。
2: 今天感觉怎么样？
4: 还行。
2: 这是丽莲从英国寄来的花茶。
4: 啊，是吗？

0: 他们应该是看出来了吧？你知道吗？今天在会议上，当他们看见你以优美
1: SPA 代表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其实我只是想要一心一意把优美
0: SPA 好好的介绍给大家，生怕说漏了些什么。你今天的表现特别完美，你的专业已经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1: 艾琳，你没事吧？今天我遇见了汉语和范云，还有他们的女儿。我们没有告诉你，是怕你伤心难过。本来。
2: 我也有个女儿，如果她没有死，应该就会和他们的女儿一样的可爱。艾琳，你一定要把过去给忘了，否则未来的日子你只会活在痛苦的回忆里。
1: 艾琳，我看这样吧，如果你觉得跟汉语见面会对你的心理上造成什么负担的话。
0: 那你是不是考虑干脆取消这个？不要，我不会让自己再软弱了。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那个人慕言了。我记得，我回来是为了什么？所有不公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公之于众，接受所有人的审视。而那些犯了错的人，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但前提就是，你必须坚持下去。 并且等到那天的到来。我觉得真正的强者不是自欺欺人装出来的，他们是要不停的挑战自己、征服自己、超越自己，那才是强者。我们会帮助你的，
2: 艾琳，不要怕，我们都在。谢谢你们。
3: 奶奶，奶奶，范奶奶呢？什么事啊？在这儿呢，范云。奶奶，你快来！哎，怎么了？啊？你快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
4: 慢着点，怎么了？慢慢说。
3: 怎么了？看你急成这样，出什么事了？奶奶啊，人慕言，范云呢？
4: 你不是说慕言掉河里了吗？啊？
3: 是啊，是真的。昨天晚上我跟汉宇都看见他了，他没死，他回来了，奶奶。
5: 怎么会这样啊？您找谁啊？您好，请问范院长在吗？
6: 哦，在，您请进。来，跟我来。院长，有您的访客。

0: 不要动我，我没吃完。嗯，
1: 妈，
0: 他叫谁啊？
2: 他叫你呢。
0: 我不是你妈，我不是啊。嗯，
1: 妈。
0: 嗯，
1: 妈，五年了，我终于可以回来看你了。
0: 我不是你妈，我不是你妈，我的女儿叫慕言，12岁而已。哦，对不对？
1: 妈，妈，你的女儿长大了，我就是慕言啊。
2: 慕言，你妈妈也许永远都不会记得你了。
1: 妈，你看。你还穿着我送你的这件毛衣呢，你怎么可能把我忘了呢？
0: 啊，你不要碰我。
1: 妈，你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件毛衣是我以前给你买的？
0: 嗯，
1: 你忘了吗？
0: 嗯，你不要碰我了，你不要碰我的毛衣，不要碰我的毛衣，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哦，碰坏了怎么办？不行的。
1: 妈，我记得小时候我生病的时候，你总说别吓着妈妈，可是妈，你现在怎么来吓我了呢？嗯，妈，你知不知道这五年来我有多想你啊？我每天都盼望着能够吃上一顿你亲手做的菜。都不认得了。
3: 你回来的正好，既然人没事，就把你妈妈带走吧。我们范家供不起这尊大佛。
2: 妈，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我要照顾淑媛一辈子，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赶她走的话，好吗？
1: 范叔叔，
2: 哎，
1: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我想接我妈走，我自己照顾她，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2: 慕言，
3: 你听到了？你想做好人，人家不领情。哎，你还真挺懂事的。啊，既然这样，赶紧把你妈妈带走吧。这些年在我们家，我们也没少照顾她，也算对得起她了。
0: 你生气了？不要生气了，我们去找慕言。
4: 离我远点，疯疯癫癫的干什么呀？你
0: 找慕言，
4: 离我远点。
0: 我带慕言回来啊，别生气啊。走，我们去找慕言。
1: 妈，你跟我回去吧。
0: 走吧，
1: 你跟我回去吧。妈，
2: 淑媛，淑媛，淑媛，你乖，你乖，听话好吗？你乖，你听话，我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再去找他，好不好？
0: 说完话找慕言。
2: 哎，好吗？
0: 好。
2: 哎，
0: 好。
2: 别闹啊。
0: 好。
2: 慕言。带你妈走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她毕竟现在还不认识你，是不是？如果改变她生活环境的话，对她的病情不好，你知道吗？
4: 范振东，他女儿想带他走，你拦着做什么呀？
2: 妈，这是我自己的事，你能不能不要插手？
4: 你，好好好，从此以后我什么事都不管了，行了吧？
0: 不要生气哦，你不要生气，
4: 让开。
0: 不要生气哦，
1: 妈，妈，
0: 我不是你妈，我不是你妈。
2: 慕言，以后再说，好吗？以后再说。
5: 任慕言，我们谈谈吧。任慕言，你既然没有死，为什么要装神弄鬼，让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呢？
6: 你一定希望，当年我从这里跳下去时，就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5: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我不明白，你都已经消失5年了，为什么还要再回来？
6: 我回来，让你害怕了？
5: 我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我只是要告诉你，所有属于我的东西，你一样都夺不走。
6: 你就是害怕了，因为我回来要揭开你的假面具，让你丑陋的真面目在阳光底下现形。哼，我不会再给你机会，让你伤害我一分一毫。范宇，从此刻起，我会让你每一天都活在恐惧当中，让你每一天都担心你所做的事情会被揭发，担心你对我做的一切事情都让我一一找到证据，证明我是无辜的。
5: 你以为会有人相信你所说的话吗？你别忘了，你是杀人凶手。
6: 请注意你的措辞，当年张董事长是因为心肌梗塞而过世，如果我有罪，警察怎么可能放过我？
5: 就算你没有亲手害死姑姑，可姑姑也是被你，姑姑是被你活活气死的。
6: 哼，范云，你以为你还能像当年一样轻易地打击到我吗？如果你还是老调重弹，那么我没话跟你说。怎么，你现在还想亲手把我推下去吗？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堪一击的任慕言了。
5: 任慕言，你是嫉妒我吧？你也看到了，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很快乐。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全部。如果你还敢有任何非分之想的话，我一定会倾尽全力让你生不如死。
6: 没有人要抢走你的幸福，如果这份幸福本来就不属于你，我不需要抢。我再说一次，我回来不是为了要跟你抢张翰宇的，恐怕你应该担心的不是你的丈夫。范宇，你陷害我的每一件事，从间谍案，害我爸爸失踪，甚至害死我的孩子，这一切的一切，你都得
5: 够了。任慕言，等你找到证据再来跟我说吧。
6: 放心吧，迟早我会找到所有的证据的。等到那一天，你欠我的都要还给我。
5: 那我们就看看，老天爷是站在你那边，还是我这边。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碰到一些挫折和痛苦。这些挫折和痛苦就像一条线，把我们的人生划分成两半，有的在天堂，有的在地狱。但是最让你痛苦的，让你受折磨的，不是因为你身在地狱，而是原来的你，在天堂的你，掉进了地狱。这种感觉，我非常了解。我知道那种苦。

那种痛，可是你是可以选择的。看你是要选择在地狱里面无休止的痛苦下去，还是要选择将痛苦、挫折化成淬炼，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力量的人。 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开始，不都是要走向结束的吗？把你的痛苦结束吧，这样，你才能够变成一个全新的你。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的你一定会更好的，你就当人无言已经死了一回，到了因果之后，你就重生了。

0: 一切对我的伤害只会令我更加坚强，我所承受过的痛苦与悲伤都已经化作我坚强的力量。
1: 喂，
2: 刚才程星的秘书来电话了，他急着想约你今天见面，但我拒绝他了。
1: 好，我知道了。
0: 董事长，艾琳的秘书说近明两天他们都没有空。
3: 哦，你先出去吧。

0: 还有那边的玻璃没擦干净。好的。哎，圆圆姐，你这是要干嘛？你真的不干了？
1: 对，我不干了，我离职了，你们好好干吧。
0: 圆圆姐要离职，有没有搞错啊？她之前被武山贵骗了这么多钱，人财两失，连婚都没结成，这会儿要离职，岂不是连收入都没有了？
2: 对呀，听说她为了前男友背了一屁股债，现在连工作都没了，日子可怎么过呀？

0: 喂，
1: 诚心王子，你说什么？慕言？

0: 为什么？哎，这什么？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完了！
2: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0: 这是什么物种？
3: 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2: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1: 这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嗯，
3: 疯了吗？这是。
4: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等一下，哪里有肌肉？
5: 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6: 你删过热搜吗？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
7: 爸，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4: 今晚8:4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
4: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9: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2026湖南卫视芒果
4: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透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
10: 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最后一天捡鸡蛋入伍。
11: 第10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12: 开始不舍了。
4: 中餐厅收官答谢宴。
13: 我得做煲仔饭，
14: 大火一滚。
15: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
16: 吉祥富贵大门派。哎呀，10年了，挺不容易的。
17: 真的是真心造真心的。
18: 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嗯，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19: 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二楼前厅的工作，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
8: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梦一样，很珍贵。
13: 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1: CEO。
4: 拜拜！我们是最棒的。今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5: 我没有想到自由牌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14: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丁程鑫是会剧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人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4: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一起一句？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7: 就像老鼠。
18: 老鼠爱蛋了。
7: 啊，回答正确。
20: 厉害厉害，
4: 睡觉。
21: 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22: 都在看迪哥，
4: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2026湖南卫视芒果
23: TV
4: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 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 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4: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3: 你不会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吧？你可真想太多了。全世界有的是人不喜欢你，多的是人不喜欢你。
16: 我先把他送到家，告诉我一声。
5: 你没事吧？傅明宇走了。
3: 啊，我叫他送甄婉回去了。
5: 你让他送别的女人回家，你心真大呀。

0: 周日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妍妍，认不出来。
1: 慕言，慕言，真的是你。
0: 让你担心了，
1: 对，你就是对不起我。你知不知道我流了多少眼泪啊？你这五年到底去哪儿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先点餐吧，服务员。
2: 你好，
0: 两份菲力牛排，七分熟，谢谢。
2: 好的，请稍等。
1: 莫言，你不一样了，变得那个叫什么词？哦，好高档啊！
0: 你还是一样口无遮拦。
1: 莫言，我真的很开心还能见到你，看到你活得这么好好的，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记得那个时候你从医院里飞奔出去以后，他们都说你跳了河。后来就下落不明了，
0: 是我太幸运了，遇到了我生命中的贵人。这些年来，我都在英国读书。
1: 英国？
0: 嗯，
1: 你去英国住了？你嫁给老外了？
0: 又胡说！
1: 那不是吗？你看看你现在，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吗？变得高端上档次了。
0: 我如果还是以前的那个我，我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1: 那要不然那个人是谁啊？
0: 是我的老板，丽莲。他是个很好的人，他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在他的公司担任优美 SPA 亚洲区代表。我这次回国也是为了工作。
1: 亚洲地区的代表啊？
0: 嗯。
1: 这么厉害啊，慕言。
0: 你呢？还好吗？跟武山贵结婚了吗？
1: 我别提了，我肯定没你那么好啊。我本来有一个咖啡馆的店长可以当当的，结果也辞职不干了。不过没关系，我找回了我的好姐妹，这比什么都强。慕言，我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我打心底里为你开心，真的好高兴。
0: 以前的我太软弱了，所以才会让爱我的人都担心我。不过你放心，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吧。
1: 真的啊？
0: 嗯。
1: 哼，慕言，你最好了。等一下，你先别生气。你先别生气啊，是他苦苦哀求我的。他说你回来肯定会跟我联系的，你一联系我就叫我告诉他。
3: 请问有没有荣幸和两位美女一起吃饭？
1: 美女？
0: 既然程董这么费尽心思，我要是不让你做，就显得有些不通人情了。
1: 坐坐坐坐，诚心王子来，坐坐坐。

0: 我跟你说，咖啡馆的老板不做了，把店给顶了出去。好了，你们知道新来的老板是谁吗？
1: 谁呀？
0: 吴英。
1: 吴英？啊，
2: 他从国外回来了。
0: 对，就是那个小灭绝师太。他自认为自己喝了点洋墨水，好了不起啊，拽得跟258万一样的。我是谁啊？我陈圆圆，我才不买他的账呢。为了你，我不会跟他一起共事的。
1: 但是圆圆，你不是在那个咖啡馆工作很长时间了吗？也有感情了，贸然辞职会不会太冲动了？你千万别因为我。
0: 哎，不是因为你啊，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自己。哎，你说我以前整他也整得不少了吧，他现在做老板娘了，我每天上班还得老板娘好，他不整死我啊。所以在他先下手之前，我先把他 fire 掉。哼，
1: 反正圆圆，你有任何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0: 放心吧，姐姐我还跟你客气。来吃，
1: 多吃点。

0: 慕言，
1: 嗯，
0: 咱们边走边聊会儿。
1: 哦，慕言，我困了，我先回家睡觉。你们聊着，我就不当电灯泡了。慕言，你就陪他聊会儿嘛，好不好？要不然他晚上给我打电话煲电话粥，我可受不了，我要睡觉呢。
2: 那好吧，过两天我找你，我有好多事没跟你聊呢。
1: 我现在呢，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间，因为我现在呢是无业游民嘛。诚信王子啊，我们家慕言就交给你了，自己看着办吧啊。嘿嘿嘿，那我走了。
2: 嗯，怎么了？
1: 好久没见到你了，慕言。
2: 嗯，
1: 你能回来真好。好了，反正过两天你没事就来找我吧。嗯，那我走了。
2: 好，
1: 拜拜。
2: 路上小心啊。
0: 还是老样子。

0: 慕言，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就离开了？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死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让我完全活不下去了。当初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也没有活下去的念头。
1: 难道我从来不是左右你的理由吗？失去张涵予，你宁愿不要活。然后呢？你现在回来，依旧是为了张涵予吗？
0: 我失去的不只是他，还有很多很多。我回来是为了工作，而他早就已经不是左右我的理由了。
1: 那现在张涵予已经左右不了你了，是不是？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想谈他。慕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现在放手，也许我会后悔一辈子。程心，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再谈论感情了。对我来说，不爱了。
0: 就不会痛了，你知道吗？放开我！如果你再这样，那以后我们连公事也没必要再谈了。慕言，不要对我这么残忍好吗？如果你能看见这五年我是怎么过的，你就会知道，我愿意用一切来换你重生。我知道，你离开是为了张涵予，我也知道。 你只是不愿意承认，你回来，也许还是为了张涵予。可是慕言，张涵予曾经拥有过你的爱，能去回忆，而我呢？什么都没有。我只能守着你的梦想，被所有人视为疯子。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在乎。
1: 自己是不是疯子？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执着的爱着你。对不起，程心，你的爱，我真的承受不起，你知道吗？
0: 就算是一辈子，我也要等。如果你不相信，我会用一辈子时间去证明。就算我没有将来。
2: 等我消失的那一天，你会看见，我的爱是与众不同的。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3: 明天见。

0: 茵茵，你终于出来了。茵茵，待会儿有事吗？可不可以找个地方聊一聊？茵茵，你听我说。
1: 放开我！
0: 好，你别激动。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解释，而且我觉得这个解释在你离开的时候我就应该给你了，
1: 是吗？是在我离开的时候吗，佟立威？这个解释，恐怕是在你一开始想要接近我、想要骗我的时候，你就应该给我了吧？
0: 我是该给你，但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完的。
1: 好，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完的。那我们去你家。 去你家里面，我给你机会，让你给我解释清楚。不敢是吧？家里面还藏着别人是吧？
0: 不，茵茵，
1: 行了，佟立威，我妈妈已经死了，现在乔伊斯是成心的，对于你来说，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大小姐胡茵了，所以。
0: 请你收起你这份委屈，这份言不由衷，你跟别人说去。还有很多人想听，比方说你家里那位。我家里的女人，茵茵，你口口声声说不在意我，又为什么要去窥探我的生活？
1: 佟立威，你别再往你脸上贴金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见你一次，我就恶心一次。 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一杯威士忌，不加水。啊，先生，您的威士忌。为什么走到哪儿总能碰到你呢？真奇怪。
1: 很久没见你这么喝酒了。是啊，我也很久没有见你，当我的小司机了。怎么，当上了诚心的小跟班，有什么好处可捞啊？
0: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你还知道什么？双面人，我还知道你喝醉了。我喝醉了？如果我真喝醉了，为什么我看的还是看得那么清楚？为什么我越闭上眼睛，我就看得越清楚？为什么？
1: 不一定要两个人在一起才会幸福，他们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是吗？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这5年来你一直没有放弃婚姻？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安慰别人，但是我们却说服不了自己。佟立威，我告诉你，总有这么一段感情，它永远不会输给时间。 永远有那么一个人，他虽然消失在你的生活里，但是却永远在你的心底。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1: 去喝了一杯。一直见你看着这条项链，是汉宇送你的吗？所谓爱情，就是让自己的心不自由，才能无法控制的去爱一个不该爱的人。
0: 我听说胡英回来了。
1: 我见到他了。
0: 那你还好吧？
1: 我也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们两个再见面，我可以向他解释一切，或者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当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法开口。他是那么单纯，我没有办法再去欺骗一个我爱的女人，这种感觉很痛苦，你明白吗？
0: 我想你也许应该把你的苦衷告诉他。
1: 我也想过这么做，因为丽莲对我来说就像母亲一般的存在，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怕付出了我的一切，我都不能对不起她。
0: 李薇，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丽莲为什么要对付胡少河和杨桂华？她跟张家究竟有什么恩怨？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还是问她本人比较好。但是你可以放心，丽莲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她的出现就像天使一样，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伸张正义，她没有做错，
0: 所以他才会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人。
1: 丽莲她也是商人，她救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是个有能力的人，如果我们能和乔伊斯顺利合作的话，那么你的水母 TU 干细胞也能顺利进展，这也是你的梦想。
0: 那当然，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唯一不会放弃的就只有梦想了。
1: 但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公司里面反对声浪最大的是汉语。这几年由于汉语对诚信的牵制，导致诚信完全没有办法增加预算，所以研究案也就一推再推了。艾琳，如果你能出面的话，我相信汉语一定可以再退一步的。

0: 这什么？
1: 你的孩子就长眠于此，是汉语。我不想瞒着你，这几年汉语他过得真的很辛苦。爱情很盲目，很难得，很难找，也很难忘。
0: 张豆豆起床啦！张豆豆，
2: 是蛇，
3: 毒蛇。这个呢？
2: 小狐狸是你上次故事讲的。
3: 那这个呢？
2: 这个是好蛇喽。
0: 既然连家都不想回，又何苦在这装模作样演戏呢？
3: 豆豆，快点吃吧，不然的话，待会儿我们上学就来不及了。
0: 我在跟你说话呢，张汉宇。
3: 你可不可以适可而止？在豆豆面前，我不想跟你吵架。
0: 你别演戏了，去找你的人慕言啊。
4: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又怎么了啊？好不容易清静了没几天，又开始吵了，是不是？
3: 我不吃了，豆豆，我们上学。
4: 去去去，没听到你爸说的话吗？
2: 哦，奶奶再见，妈妈再见，
4: 再见。你刚才说什么？任慕言？我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在听啊？刚才你还骂张汉宇呢，现在你又变成聋子了。
0: 任慕言他没死，他回来了。
4: 你说什么？他没死？他不是掉到河里，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吗？怎么会？这……
0: 看来紧张的不止我一个人，开心的也不止汉宇一个人。哦，妈，说不定你栽培的程心啊，正跟他在一块儿呢。
4: 不可能，他凭什么又来招惹程心？
0: 凭什么？就凭他有全天下的男人为他神魂颠倒的本事啊！

宝贝，如果妈妈有能力保护你，你就不用在这里孤独受苦了，你就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 就可以跟我们一直在一起，宝贝。你知道妈妈有多想你。

0: 这棵树是属于我们孩子的树。这5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它，更没有忘记过你。每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会来这里。
1: 代表着我们的爱，慕言，至少让我远远的看着你，好吗？汉宇，你是个有老婆孩子的人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 我们都已经过去了，再悔、再恨，也无法挽回我们的孩子。
0: 慕言，你知道吗？
1: 汉宇，你别说了。

遇见了你，给了你，这就够了。未来的你，未来的我，都不会再有交集。

0: 喂，你好，夫人好，夫人好，夫人好，张夫人。
1: 你问我怎么了？我刚要问你呢。那个人慕言是不是又出现了？
2: 你这么生气过来，就是为这件事？
1: 看来这范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啊，竟然还敢回来纠缠你。
2: 好了，你已经知道你想要的答案了，剩下都是我的私事。
1: 哎，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啊？玉婷那么好的女孩你不要，偏偏去纠缠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曾经还是个商业间谍。
2: 哎，你这脑子是进水了还是怎么着了？我说程心，怎么遇见人慕言你就闪了？
3: 够了！
1: 我再和你说一次，我对玉晴没有兴趣，请你不要再过问我的私事。董事长，尤美斯巴德代表来了吗？啊，是，已经在会议室了。
2: 送张夫人出去。
1: 好，不用送了。
4: 你知道任慕言是优美 SPA 的代表吗？你是说张经理的老婆吗？她不是死了吗？人家根本没死，还活得好好的，而且说不准这5年来又傍上了哪个大人物，才会摇身一变变成了优美 SPA 的亚洲区代表。优美
1: SPA， 任慕言。
4: 张夫人，
1: 你交给我们来吧。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了。可我从没打算再见到你。没想到，你没有死。
2: 我去忙吧，走。
4: 看来，当年很多人都希望我意外身亡。很抱歉，没能如你的愿。
1: 就算你回来，你也不该缠着程心。张夫人，
4: 请您不要这样。
1: 你又是哪来的丫头？也配跟我说话？
2: 不要再说了。 现在慕言的身份是优美 SPA
4: 的代表，他是来和我们谈生意的。我不管他是哪儿的代表，总之啊，以后你别缠着程心。你别忘了，这里是公司。张夫人，我可以清楚明白的告诉你，我没有打任何人的主意，尤其是程心。我这趟回国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我想，为了优美 SPA 与乔伊斯的合作着想。 你是不是应该放下对我的成见，公私分明，这样大家才能合作愉快呢？哼，还有，念在你是长辈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不过下次你要是再对我口出恶言，我想这会影响到我们两家公司的友好合作关系。程董，我在SPA会馆等你。
2: 任慕言，你。 交给我来处理。

这是我们馆内最新引进的浮浴池，池底可以产生强劲的水柱，并且产生密集的气泡，在水中形成一种浮力。使用者可以轻松地浮在水面上，而这个水柱呢，产生的气泡可以按摩全身。使用者可以轻松地享受按摩的效果，同时它还有消除压力、减轻疲劳的作用。我们馆内类似于这样的按摩池，按功能分类至少可以有5个。还有这边。 这边呢，就是一般的SPA会馆所配备的蒸汽室、热水浴池、冷水浴池。

0: 以及那边的健身房等等。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优美 SPA 的所有基本设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设备呢，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最顶级的 SPA 设备。不知道程董事长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1: 你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对优美 SPA 的硬件设施感到很满意，也非常的赞赏。
0: 那么我们去贵宾室聊。
2: 缪斯啊，我还有些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
3: 要不午餐后再说吧，我们也准备了很多东西。
1: 小鹿，不是这样吧，你和缪斯先去用餐，把该了解的都弄清楚，我和任代表还有些细节上的问题要谈。
2: 好好好，走吧缪斯，我们走。
1: 任代表，我们换个地方吧。
4: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才好。程鑫这孩子呀，就像是我的亲儿子，只差没办户口本了。汉宇都已经结婚生子了，可程鑫呢，像个没事人似的，整天的就是公司家里两头跑，从来没带过女朋友回来。哎，玉晴啊，阿姨就直接问你了啊，你到底对程鑫有没有一点意思啊？
5: 阿姨，这种事情哪有女孩子先回答的呀？
4: 这有什么害羞的呀？你要是真有这个意思啊，我去催那个木头，好让他行动啊。
5: 这是急不来，您越急越有反效果的。
4: 我怎么能不急啊？你说那个人……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汉宇都娶老婆生孩子了，我也想哈，程鑫能早点成家立业。
5: 阿姨，您想的可真够远的。
4: 哎，那杂志上的女的是谁呀？
5: 哦，是优美 SPA 的创办人丽莲。
4: 优美 SPA， 优美 SPA 不是任慕言？哎，拿给我看看。
5: 这个丽莲很厉害的，她在欧洲各个地方都有连锁 SPA， 还有医美和药妆店。
4: 优美 SPA， 丽莲，这女人怎么像是姚丽呀？
5: 阿姨，您认识她
4: 啊？啊？哦，不不不，我只是说，她长得像我一个去世的朋友。
5: 哦。
0: 你是说复合式 SPA 馆？
1: 没错，复合式健康 SPA 馆。每个来到 SPA 馆的人都希望能远离城市的生活，所以我会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给他们，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放松。你觉得呢？
0: 你这个想法不错，回头我告诉丽莲。不过我希望贵公司能够尽快整理一个具体的规划给我，今天我会让缪斯做一个硬体的草图给你，好吗？
1: 慕言，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五年来变化如此之大。
0: 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叫我艾琳。
1: 无论你是谁，你在我心里都是那个深知我心的人，任慕言。
0: 程鑫，你不要再把感情浪费在我身上了。重生后的艾琳只有梦想和家人。
1: 所以在这五年里，我一直坚持你的梦想，你的研究计划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海里。大家看看，

坚持你的梦想，守护你的一切，就是我振作的动力。如果你想说感谢的话，就不必了。我的人生没有预期爱上你，但是我知道你是上天赐给我的，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在一起。

0: 又跟汉宇闹别扭了，我跟他从来都是这样。哎，你们要这样到什么时候啊？这夫妻之间太过相敬如宾不是件好事。这个人慕言又出现了。
1: 他安的什么心呢？
0: 范云，你一定要照顾好汉宇，千万不要让汉宇的心又跑到任慕言那儿去了，明白吗？奶奶，这个道理我能不懂吗？关键是汉宇的心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哎呀，至少汉宇还是疼豆豆的。有了这个孩子，你们这5年来不是也生活得和和美美的吗？
1: 那是因为没有任慕言这个人。是啊，奶奶就是担心这一点呢。这个灾星一出现，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麻烦事情来。如果任慕言他敢来破坏我的家庭，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2: 陈雪，陈雪，哎，不是让你看好他吗？怎么又出来了？
0: 居然还跟大人！蚊子，蚊子，蚊子咬他的脸了！赶紧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蚊子，有蚊子咬你们呢！回房间去玩。走了，走吧，走吧，走吧，
2: 飞走了呀！
0: 家里没事，养个疯子，这种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啊？
3: 哎呀，好了好了，
0: 你跟个疯子生什么气呀？ 奶奶真怕你老这么拗，又和汉宇吵架。你呀，得拿出张太太的气度来。
1: 我店里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

0: 老板，
1: 我跟你们俩说过多少遍了，不是随便拿两个颜色鲜艳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撞色，好不好？有没有点时尚概念？平时少看点手机，多看点服装杂志、流行趋势。就你们俩这样，我怎么放心把店交给你们啊？喂，你好。样板没收到。
0: 没收到。
1: 好，我知道了。20分钟，我马上过来。
0: 对不起，我。
1: 你拿薪水是干什么吃的？样板都能给寄丢了，快去拿样衣给我。

0: 这笔账我回来再跟你算。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来玩吧，好的，妈妈，妈妈，我要，你看这个好玩，妈妈，妈妈，妈妈还没有来吗？
1: 是不是忘了？没关系，老师现在就给你妈妈打个电话。

0: 妈妈她没有接电话，那这样吧，现在老师带你回教室，我们边打电话边等等看好不好？
1: 嗯，
0: 走吧。

0: 喂，
1: 啊，喂，是豆豆爸爸吗？我是幼儿园老师。
0: 不是，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联系不上豆豆妈妈，手机也没人接听。豆豆现在还在幼儿园呢。
0: 怎么会呢？那我现在马上过来吧，谢谢你啊。

0: 可以吃了。豆豆为什么不吃啊？是不是我们的小公主不开心了？我猜呢，这个画是你画的，是不是？让我看看。
1: 一定是今天早上爸爸和妈妈吵架，所以妈妈生气了，才不来接我。
0: 不是的，妈妈呢，是因为太忙，所以呢，才会忘了时间。
1: 才不是，以前妈妈就不会忘记。
0: 妈妈不就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吗？所以，她真的是太忙，才会忘记时间的。
1: 我不想看到你们吵架，因为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所以我不想看见你们两个吵架。
0: 爸爸跟妈妈呢，只是在沟通。好吧，我保证，以后我一定会提醒妈妈，让她不会再忘记时间了，好吗？
1: 真的？
0: 嗯。
1: 那我们打勾勾。
0: 好。
2: 豆豆，豆豆，哎呀，宝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宝贝，妈妈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又把手机落在车上了，所以才会忘了的。宝贝，是不是很害怕啊？
0: 是吧？爸爸都说了，妈妈是因为太忙了，所以才会忘记时间的。
2: 宝贝，你放心，妈妈以后绝对不会忘记的，原谅妈妈好不好？
1: 只要妈妈和爸爸以后不吵架，豆豆就不生气。
2: 妈妈跟你发誓，妈妈以后和爸爸绝对不会吵架，好吧？
0: 那我们的小公主现在可以吃了吗？
1: 当然要，我今天等了好久，好饿。
0: 快点吃。

0: 今天小布丁有没有来呢？
1: 在，这是布丁想听爸爸讲故事的。
0: 是吗？哎，上一次我们讲到哪儿了？
1: 讲到狐狸对小王子说要对豢养的对象负责，而且小王子决定要回原本的星球了。
0: 嗯，小王子呢又想回去他原本的星球，可是呢他又没有航天飞机，那他应该怎么回去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条毒蛇。如果你给我咬一口，

0: 你的灵魂，就可以回家了。
1: 坏毒蛇，这样小王子不就死了吗？
2: 小王子听到毒蛇这么说啊，很犹豫。要是被它咬的话呢，他就死定了。可是如果不被它咬的话，他又回不了家。小王子想了很久，可是到最后下定了决心，伸出了自己的手给毒蛇咬。
1: 啊，小王子不要死。
2: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出现了。你知道狐狸跟他说什么吗？狐狸就说啊，
3: 小王子啊，我知道有一个办法，你可以不用死的。
2: 小王子听到后呢，就觉得很好奇，很想问狐狸到底有什么办法，既可以不让他死，又可以回到原来的星球。于是狐狸就跟他说了，
3: 我听说如果你能找到北极星的话，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了。我觉得你应该去学习一下地球人的方法。
1: 对，幼儿园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2: 是吗？所以小王子就反悔了，不给毒蛇咬了，而是展开了一段新的旅程，去寻找他的北极星了。
1: 耶，小王子不用死也可以回家了。爸爸，你为什么没有和妈妈一起睡觉啊？
2: 谁说爸爸一定要跟妈妈在一起睡觉的？
1: 电视上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呀。
2: 看来爸爸要限制豆豆看电视的时间喽。
1: 不要。
2: 那还不赶紧睡觉。

0: 上天还会给我多少时间呢？我还要多久才能和我的孩子相认呢？
1: 你伤心吗？你在伤心吗？
0: 夫人，跟你说，你也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1: 哦，
2: 哦，
0: 我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和我的儿子相聚呀。
1: 对，我也快要跟我的孩子团圆了。
3: 喝一杯吧，那给你喝一杯，
1: 快睡哦，明天你要带我去找牧言哦。
0: 哦，
3: 好，乖，快睡哦。我要去找牧言，
1: 我要去找我们牧言喽。
4: 有什么话赶快说啊，我时间宝贵着呢。
0: 你回来上班吧。
4: 哟，我们两个这么不对路啊，你居然还让我回来上班，你有没有搞错啊？不对，你是不是挖了什么陷阱想让我往里头跳啊？
0: 陈圆圆，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4: 我没有被害妄想症，是你很不正常好不好？无缘无故就叫我回来上班，

0: 是他们告诉我，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了。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很需要这份工作吧，对不对？哦，
1: 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呢？原来你知道我被我男朋友给甩了，对不对？
0: 所以你同情我，知道我现在人财两空，又身无分文，施舍一份工作给我了。
1: 陈圆圆。 你一定要这么误解别人的好心吗？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知道被自己深爱的人背叛，那种感觉有多痛苦。

0: 集，欢迎来玩。
1: Welcome。
2: 乐乐，
3: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4: 招招。
5: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4: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6: 太火爆了，有点。
7: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8: 今天我们有 KPI。
9: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10: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11: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2: 人咋变少了呢？
9: 完了，在楼上开会。
13: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了？哎，哇！
22: 杨飞，
23: 亲亲我的宝贝，
24: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啊！为什么？
4: 哎，这什么啊？
9: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7: 完了
9: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27: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耶！
11: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9: 这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
4: 嗯，疯了吗？这是。
9: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27: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我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4: 你上过热搜吗？
27: 还在骂人的，还在骂人。
4: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3: 今晚8:4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8: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
1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29: 最后一天剪辑弹录，
30: 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4: 开始不舍了。
13: 中餐厅收官答谢宴，
27: 我得做煲仔饭，
29: 大火一滚。
31: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
32: 吉祥富贵大门派。
29: 哎呀，10年了，挺不容易的，
33: 真的是真心照真心的。
34: 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
35: 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36: 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2楼前厅的工作，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
29: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很珍贵。
30: 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0: 拜拜。
1: 我们是最棒的。
2: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5: 你同时能够在尤长靖的身上看到他挺柔和的那一面，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竞技性，就很冲在前面要当 leader。
6: 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
7: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
8: 当时就是我们稍微再补拍一点点内容，居然机器有点故障，大概一个半小时。
6: 你决定就好了。
7: 决定啥？
2: 明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了，你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一个店长，做还是不做？
14: 没想到灭绝师太嘴也能说人话。
6: 那么你是做还是不做呢？
14: 那个我看在你求才若渴，又有刘邦三顾茅庐的精神，勉强答应了。
6: 那个圆圆，张飞打岳飞这句话是你发明的吧？对不对？拜托，三顾茅庐的那个人叫刘备，让你多读点书。
14: 管他的，三顾茅庐这个成语我用对了吧？
6: 那就是做了。
14: 做。

0: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大白天见鬼啦！有一种生物呢，比鬼还要可怕。哦，就是负心汉。
1: 负心汉，在哪儿呢？叫出来，见一个杀一个。
0: 交给你了。哦，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威廉王子啊。不过你什么时候变负心汉了？
2: 圆圆，啊，让我跟红英说两句吧。
0: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茵茵，等一下，你没听见吗？他说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想见他啊，先把我撂倒再说。嘿。
3: 这是要给优美 SPA 的策划方案初稿。再修改一下。我之前提出的复合式健康
4: SPA 馆这个概念，已经初步得到任代表的同意。他同意会将意见转达给丽莲，所以根据这一块，我们必须撰写的更加吸引人，才能说服优美 SPA 跟我们合作。此外，我希望策划案里多加一部分阐述我们乔伊斯研发团队目前正在着手研发的项目，不用太过讲究细节。 只需让优美 SPA 的人知道我们手中握有前瞻性的研究项目，这样就可以了。但水母
3: TU 干细胞的增资案，股东会不是还没通过吗？会通过的。啊，我马上去办。
5: 董事长，这个是刚才快递送来的，说是一份加急邮件。

0: 这套方案呢，就比较系统化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研究一下。你们看有什么好的建议需要补充的？
1: 除了副董，其余人都出去。
0: 你跟我耍什么威风呢？当年是谁指使你？你没那个本事，别跟我提这些。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收了厂商多少钱，连付款方式别人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就算这些都是真的，那又怎么样？很多年前，你还留着笔铁、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就这么干的。
1: 你一个毛头小子到这儿来教我怎么做生意，你配吗？你别忘了，现在乔伊斯董事长是我，别把张宇国那套拿到我这儿来显摆。
0: 你拿我怎么办？你说吧。
1: 我念念是公司资深老臣，我不会让你抬头看，请你自己辞职。
0: 那我要是不走呢？你又能怎么样？
1: 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去考虑，请辞职。

0: 您好，警察先生，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父亲仁义的消息？
1: 没有，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我们一定会通知你的。你千万别放弃，也别失去希望啊！有些人找亲人，找了大半辈子都没有放弃，我们这里一定会尽力帮你找到人的。
0: 谢谢你啊！
1: 为人民服务嘛，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别放弃，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跟你父亲团聚的。

0: 圆圆，哎，这儿交给我好了，你先去忙别的吧。好，行，欢迎光临。
1: 回国了都不通知我一下，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和我说话了？哥，还不能原谅我吗？这咖啡馆的装饰都是你自己弄的？
0: 当然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这几年在英国过得怎么样？还不错啊。
1: 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你看这个店里面那些压花布置啊，还有香氛蜡烛，都是我自己做的。嗯，
0: 看来你真的是长大了。要是姑姑她能够看见，一定会很欣慰的。哥，其实我在英国给你带了一份礼物，去我的办公室看看吧。好。
2: 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一下陈圆圆在吗？
4: 在那边。嘿，慕言，
3: 圆圆，
4: 你怎么想到要过来？你也不先打个电话呀？
3: 我有事刚好顺路，就过来看看你。顺便，我想问你件事情。
4: 什么事情啊？
3: 我找了个房子挺大的，想问问你。

0: 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住？我妈呢，既然只能住我范叔叔那儿，我一个人又觉得太孤单了，所以我们一起住，这样子呢，既能有一个照应，你又可以省些房租。
1: 木言最好了。
2: 任木言，你还敢到这个地方来？怎么了？不敢说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不管警察怎么判，你在我心里面永远都是杀人凶手，你给我滚出去！
1: 胡一，你干嘛呀？你这是开咖啡馆的，要和气生财。
2: 闭嘴！
1: 干嘛叫我闭嘴啊？慕言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你很莫名其妙。你以前跟我说负心汉来一个轰一个，张黑影不是负心汉吗？我还没赶他走呢，你凭什么叫我朋友走？
0: 圆圆，
2: 陈圆圆，这个人是杀人凶手，
1: 你胡说！警察都已经还他清白了，你干嘛还要这么说他？
0: 圆圆，你别说了。胡音，张董事长的死是一个意外，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是我必须要澄清，我从来就没有要害张董事长的意思。
2: 我告诉你，任慕言，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不管警察是不是将你无罪释放，在我心里面，你永远都是杀人凶手，你给我滚出去！
1: 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的，你太不讲道理了！
2: 我告诉你啊，我一看到这个杀人凶手，我没法讲道理。
3: 哎，吴音，别说了。
0: 吴音，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我不勉强你现在接受我，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任慕言做任何事情都问心无愧，害人的事我绝对不会做，所以。请你不要把杀人凶手这么沉重的罪名扣在我的头上，我承受不起。圆圆，我先走了。
1: 哎，慕言，
2: 哥，
1: 哎，你给我回来
2: 干嘛？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如果你今天不把话给说清楚，我就没办法跟你一起上班。
2: 别上就别上，
1: 你太不可理喻了。
3: 慕言，慕言，哎，先别走。
0: 张汉宇，请注意你的举止。
3: 我代替胡音向你道歉。
0: 不需要。
3: 慕言，请你别再拒我于千里之外。
0: 够了，张汉宇，别人怎么对我不关你的事，我不需要你的保护。别忘了，你已经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了。慕言，不要过头，你没有做错，绝对不能再让汉宇对你有任何希望了。
2: 陈圆圆，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你不要再这么不讲道理了，行不行啊？本来以为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没想到你还是恢复了以前的本性啊！
1: 哎，现在死的人是我妈妈，任慕言他是凶手。
2: 再说了，他就是知道我妈不让他跟我哥在一起，所以才气死了我妈，不是吗？
1: 他不是。
2: 怎么不是啊？我告诉你，之前公司的间谍案也是他做的。
1: 不是的。这一切都是范云害的！
2: 胡说！我跟范云从小一起长大，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1: 他就是这样的人。好啊，你选择相信你的朋友很好。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好姐妹做了多少伤害慕言的事情？我们慕言本来是一个多么开朗、多么善良的女孩子啊！打从遇到你哥哥以后，整个人生变得狼狈不堪。从间谍案开始，光说范云要借钱给他，我就觉得够扯的了。接着，你妈妈又意外身亡，慕言被莫名其妙的带进了看守所。你哥哥在那个时候选择了抛弃他。可是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慕言已经有了你哥哥的孩子了。这还不够，你哥哥执意要跟范云结婚。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范云知道了，慕言怀了你哥哥的孩子，想害他流产，还害他被车子撞伤。最后重伤进了医院，黑 也没了。那个时候宝宝都9个月了，就是因为该死的车祸，早产，宝宝没了，死了。你说他害人？你见过有哪个害人的女人会像她那么可怜？
0: 我走了以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1: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顾源知道宝宝没了，后不欲生，选择去跳河。他痛苦的连命都不要了，你们为什么就不放过这么可怜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这么逼她？
0: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对吧？那我妈妈呢？我妈妈就死得活该吗？啊！
1: 做无辜的人有什么好啊？除了被别人污蔑、栽赃，要不然就是谩骂。你知道吗？我真的希望慕言能有范云1%的狠心，那么他至少现在也不会活得这么痛苦。反正老天爷就是不想让好人活。

0: 不是我。
1: 你是我恶梦了。你是我月，你吓死我了！李淑媛，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
0: 我是来看你睡得好不好啊。
1: 陈雪，把这个疯子给我带出去！不要让他出现在我的面前。
0: 夫人，咱们走啊。
1: 咱们走。这是晦气，晦气，太晦气了，太晦气了。
0: 夫人，水给你搁这儿了，请把我的蓝毛衣拿去洗吧。您真的想让我拿着毛衣去洗啊？不会隔天再吵着要这件毛衣吧？谢谢你，我睡了。

0: 我在想，程心是打算收拾胡少河了。我想他是该得到教训了。以前是因为姑姑，我一再给他机会。毕竟他是我的姑父，又是胡音的爸爸。可是他对乔伊斯来说就像是颗毒瘤，不铲除他的话，毒素会蔓延全身。
1: 让程心动手也好，起码可以避免你和他的正面冲突。
0: 对了，我找你调查的事怎么样了？查不到对方的资料，你呢？你就没有任何可能怀疑的对象吗？怀疑的对象倒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好朋友了。那么和优美
1: SPA
0: 合作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你呢？你有什么想法？其实和优美
1: SPA 的人接触后。 我评估过，这会是乔伊斯扩大版图的一个重要契机。只是优美
0: SPA
1: 的代表是慕言。我只是觉得太巧了，程心一直致力于人慕言的水母 TU 干细胞的研究，而他一直想合作的优美 SPA 的代表却刚好是人慕言，你就没有一丝的怀疑吗？什么意思？ 我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件事情。韩宇，你不要忘了，你现在不但有范云，你还有豆豆。当年董事长的死因并没有调查清楚，是不是人慕言蓄意气死了董事长，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我只是觉得，他和程心之间有太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0: 好了，
1: 我知道，让你去怀疑人慕言，就像是要了你的命。 可是你别忘了，人都是会变的。你自己不也是和范云一起生活了5年吗？你怎么知道现在的人慕言他不会选择程心？还有，我要提醒你，程心他不姓张，他随时都有架空乔伊斯的可能。而且他如果想那么做的话，优美 SPA 是一个很好的跳板。不知道程心今天又要耍什么花招来把我支开。
2: 反正待会儿你说什么也别走就是了。
1: 走。程东早。早。啊，对了，缪斯，我有一些数据想跟你核对一下。怎么了？
2: 怎么这么巧？我刚好也有些数据要跟你核对。我快去快回。
1: 怎么了？
2: 走吧。
3: 每回我们开会，你都要支开缪斯吗？你真的这么想吗？小鹿真的有事找缪斯，不信的话，你回来问他。我们开始吧。爸爸，慢点儿。
4: 爸爸不在啊。张太太，哎，张经理人呢？
5: 经理正在开一个内部会议，应该就快结束了。你要不要去休息室等？不用了，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去忙吧。嗯，好。豆豆，爸爸在忙，我们在这儿给他个惊喜，好不好？
3: 嗯。
5: 关于乔伊斯和我们公司合作研发的水母 TU 干细胞这个案子，等我们公司资金完全挹注以后，我希望每个月至少针对这个案子开一次会。 让我可以了解这个案子的进度与状况，好让我向公司的高层汇报。程董上次提出的关于复合式健康 SPA 馆这个概念，我已经向总裁汇报了。他马上就要回国了，我希望贵公司这边能尽快提出书面的资料给我。哦，书面策划和研发案的草约，今天小鹿会让缪斯一起带回去。很好。 你再看，我的脸就要被看穿了。
0: 啊，我以为你今天会盯着资料和我开会呢。
5: 程心。
0: 水母 T。

0: 流感细胞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你的梦想，我这五年来每天都废寝忘食。
1: 程心，你不能这样。
0: 不管怎么说，为你做任何事情我都心甘情愿。
1: 现在我是优美 SPA 的代表，绝对是以公司的利益为第一，其余私事我不想再谈了。
0: 那当然，我之所以对这案子认真，除了为了乔伊斯以外，也是为了贵公司着想。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我希望我们彼此合作是愉快的。还有，贵公司总裁回国的那天，我特意给他安排了简单的茶会。
2: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来上市场，穿过大街。
3: 我看这是谁来了？
2: 爸爸。
3: 哎呀，你今天不用上学吗？
2: 嗯。
3: 为什么？
4: 他呀，在幼儿园摔了一跤，非要来找你，我就带他来了。
3: 摔了一跤，在哪儿啊？
2: 这里。
3: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留下疤怎么办呢？痛不痛？
2: 痛。
4: 好了，他是特意来演苦肉计给你看的，你还真的照单全收了。
3: 哎呦，谁叫豆豆是我的天敌呢？你喊救命，爸爸就要投降了。
2: 爸爸是豆豆的男朋友。
3: 你公司不忙吗？
4: 怎么可能不忙？妈今天啊又带一群朋友去我的店里，说是有一个什么慈善晚会，让我提供表演者的衣服。我呢又不是定做礼服的，他老是给我出难题，关键是那么多人在，我还得顾及他的面子。
3: 哎，就让着他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对，奶奶开心就不会骂人了。
4: 小鬼灵精。
2: 爸爸，你今天能陪豆豆吃饭吗？
3: 嗯，爸爸也很想，可是呢，爸爸有客户要来，不能离开公司啊。
4: 豆豆，爸爸有工作要忙，这样好不好？妈妈带你去吃饭，然后我们回家。
2: 嗯，
3: 哎，要不这样，我们去员工餐厅吃，这样就不会耽误很多时间了，好吗？
2: 嗯。
3: 哼，走。
0: 穆言，这周末有空吗？别急着拒绝我。是何院长，他知道你回来了，很关心你。正好这个周末，何院长要带孩子们去游乐场，我们缺少帮忙照顾孩子的志愿者。
1: 你早就知道我无法拒绝你，对不对？
0: 就这么定了。
5: 董事长，我们好了。
0: 我们会也开完了，
5: 嗯，
0: 走吧。
5: 豆豆，那你一定要乖哦。
2: 嗯，
5: 阿姨先回去工作了，拜拜。
2: 拜拜。

0: 沈慕言，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儿？我在跟你说话，你为什么出现在乔伊斯？是不是张翰宇走到哪儿，你就要跟到哪儿？哎，
1: 范云，干嘛？程董，请问这位失控的小姐，是你们贵公司的职员吗？很抱歉。 这位是张经理的夫人，艾琳是优美 SPA
0: 亚洲区代表，请你对她尊重一点。看来贵公司的门禁很松散啊，员工的家属都可以随意进出，并且可以对任何人大呼小叫的。
1: 张经理，请你管好你的妻子，如果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话，请你告诉她，公司不欢迎她。
2: 爸爸，你有没有5块钱？

0: 你还敢跟陌生人借钱？你说，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我只是想给妈妈买生日礼物，可是钱不够。
1: 范云，你何必把气出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呢？她只不过是想帮你买一份生日礼物而已。
0: 可那是人慕言的钱。
1: 好，像程心所说的，你要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话，就别再来公司了，别再丢人现眼了。
0: 豆豆，妈妈不是故意要骂你的，妈妈只是想告诉你，不可以跟陌生人说话，知道吗？万一他是坏人，你被带走了，妈妈怎么办呢？啊？妈妈不要生气了，豆豆下次不敢了。
2: 真乖，是我。我要知道，任慕言这次到优美 SPA 的代表究竟有什么目的？你可以从销售部还有研发中心下手。他干什么、见什么人，我都要知道，你明白吗？ 走了，宝贝。

0: 等一下，负心汉，本店不欢迎你。
1: 我是来喝咖啡的，可以吗？
0: 开咖啡馆的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你去别家喝。
2: 圆圆，来者即是客，让他坐吧。
0: 啊，你随便坐吧。
1: 谢谢。

0: 咖啡。林月，我想问一下，这是做什么用的？写下你的心情，我们会帮你挂上去的。那我该写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好啊，我来教你。你可以写下你是怎么抛弃你的爱人的呀，或者是你现在心情是爽快的、郁闷的，还是后悔的痛苦不已啊？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一定都是胡英亲手做的。说的不都是废话吗？那可以多给我一些吗？你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失恋啊？
1: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小小的便利贴，没有办法写下我此刻的心情。热恋的时候，爱情唾手可得。 所以你不珍惜，到分手的时候，它就是摧毁人心的毒药了。你弃之如粪土，你现在才来发表你的忏悔论，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啊？你还是省省吧。

0: 根据我所调查的资料，目前和我们同时竞争经贸艾尔购物中心的还有三个竞争对手，其中只有美学值得我们关注，其余的雪莉 SPA、 巴纳都不值得一提。
1: 那么夏董的背景你有详细了解吗？
0: 目前经贸艾尔是由夏董独当一面，不过经贸是夏夫人的嫁妆，而且夏董又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只不过现在夏夫人已经很少过问购物中心的事了。
1: 怕老婆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尊重老婆。如果今天夏董反应冷淡，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跟夏

0: 夫人对接上。只要我们能让夏董投资乔美斯吧，那么就等于敲开了全国最大连锁购物中心的大门，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有利。到时候我们再与乔伊斯谈判的时候，手上就会有更多的筹码，那么乔美斯吧的发言权才能够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1: 是人代表吗？
0: 你是？
1: 你好，我是夏董事长的秘书，很抱歉夏董事长因为临时有事今天不能来赴约了。

0: 艾琳是优美斯法亚洲区代表，请你对她尊重一点。你好，请问任牧言在吗？
1: 对不起，他不在。请问您是？我是他的朋友，想来你们这体验一下课程。好的，没问题，请跟我来。我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中心的环境，请。这边是我们的形体房，然后这边是 SPA 馆，这边呢是休息室，是可以供您休息的地方。我们中心还提供免费 WiFi 供客人使用。
2: 究竟任慕言在消失的这五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非但没有死，而且还成了优美斯巴的代表？
3: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堪一击的任慕言了。
0: 你也看到了，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3: 没有人要抢走你的幸福，除非那份幸福本来就不属于你。
2: 他该不会想要利用和乔伊斯的合作接近海宇，然后从我身边抢走他？不行，我不能让他得逞。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绝不允许他来破坏。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彻底击垮他。
4: 喂，现在呢？股价多少了？那这样吧，你把我手上的全部都抛掉。对，全部。好。喂，哪儿的话呀？做 SPA 呢？还不是你啊，带个这么好的红酒让我不喝都不行啊。没事儿，做做 SPA 醒醒酒。好嘞，改天我做东啊。好嘞，拜拜。抱歉啊，吵到你了是吗？
0: 我来这是休息的，不是听你打电话的。
4: 哎，姑娘，我刚才不是跟你道歉了吗？哎，你怎么脾气那么大呀？真是。夫人已经准备好了，来请。

0: 欢迎下次再来，
1: 慢走。
2: 范云，他来做什么？刚才那个人来做什么？
0: 哦，他说是来找人代表的，说是你的朋友，在我们这儿体验了一下课程就走了。
2: 范云无缘无故来这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3: 来者是客，我们开门做生意，没有必要去怀疑客人的动机。
4: 不好了，不好了，有客人在烤箱。

0: 夫人，你怎么了？夫人，你感觉怎么样？
1: 那个温度。

0: 副总好，副总好，副董，这个，
1: 这什么呀？
0: 董事长说这个不能通过。为什么？董事长说您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去问他。
1: 张鑫，你认识什么意思？你别忘了你董事长是怎么当上的。不管我是怎么当上董事长的，现在既然乔伊斯是我当家做主，那么我就不可能会姑息你们那些台面下的肮脏事。好，我让你当家做主，你是不是让我告诉所有的股东，你是怎么把胡英的股份骗到手的？
2: 我骗胡爷，你要不要叫他来当面对质？他少块肉或者损失了什么吗？股份让董书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签的。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签。
1: 你
2: 先出去吧，我要开会。别忘了，你还有5天的时间可以考虑。对了，把这个拿走。
1: 可惜。算你狠。

0: 法官，我跟你说，为了给我儿子娶媳妇儿，我是没白没黑，白天黑夜的干。我家男人一年365天，天天在外面跑长途，好不容易攒够了给他们家要的18,888.8元的彩礼。哦，对了，还有20,000的三金，还有什么婚礼备用金。哎，他一句不结了，啊，是不结就不结啊，这不耍我们吗？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
1: 说我们不结，那你得回去问问你儿子，都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龌龊的事儿。
0: 说我儿子出轨，我就告诉你，不可能。我儿子根本就是个老实人，他见了女人脸都红。哎
2: 呀，都被我女儿捉奸在床了，都拍下来了，你还抵赖？
0: 那也是那个狐狸精缠着他的。哎，
3: 不要说跟本案无关的事情。原告，你现在什么诉求？
0: 还钱啊！把我们给的彩礼钱全部还给我们。
1: 还钱？没门！是你儿子对不起我女儿，他有错在先。这钱啊，就当是给我女儿的青春损失费了。
4: 那个被告，我跟你解释一下啊，现在呢，原告这边有打钱的凭证，你女儿也承认了，对方打过来的钱就是彩礼钱，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要返还的，知道吧？
1: 你要这么说，这些年我女儿和她儿子白睡了？
5: 妈，你说什么呢？
1: 不是吗？法官，我女儿和她儿子前几年一起到荣州打工，早就住在一起了，这不就等于是夫妻了吗？
3: 这怎么能等于呢？他们俩没领证，在法律上就不是夫妻关系啊。
1: 可他们就像夫妻一样过日子呀。哎呀，一直都这样，全村人都知道。
2: 嗯，不信你到我们村里去问问。
1: 农村就这样，什么争那个争的呀？你们法院不要这么死板了。
3: 这不是死板不死板的问题，这是法律，不是开玩笑的。被告，我最后跟你说一次，目前这个情况，这个彩礼钱你们就是要退的。
0: 你看，女包公，你是真正的女包公，我儿子找对象就应该找你这种明事理的。
1: 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嘛，哪个男人不是猫啊，都偷腥，怎么人家都能忍，就你不能忍？
3: 大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两个人结婚就是要有感情，要互相尊重。你现在让你女儿忍，不就是把她往火坑里面推吗？你做的对，我支持你，以后你会遇到更好的男人的。
5: 谢谢法官。
4: 精彩啊，女包公，烦死了，别再让我听到这个词了。你呀，赶紧让你们家妹妹过来睡睡觉吧。我们家盛芳你好着呢，他要是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也不可能看得上。哎，刚刚小妹姐给我打电话说方店长好多了，咱们赶紧看看大夫。
3: 那赶紧走，再晚了去他都出院了。
6: 你这轻点轻点疼，
4: 忍忍就好。
7: 哎，
8: 哟，
7: 张院长。
8: 哎呦，
7: 呀，都来了，
8: 师傅。哎呦，你怎么来了？
7: 来，
8: 哎，雨飞，
9: 师傅，给你买大水果啊。哎呦，
8: 师傅，
7: 给我吧。
8: 坐，快坐，快坐。
7: 好。
8: 哎呦，
10: 那我来。
8: 你说你这么忙，你还往这儿跑？
9: 行了，恢复怎么样？
8: 没事，死不了。这不还等着接您班呢吗？
9: 醒了又来了。
8: 行了。
7: 哎，
8: 你这个赶紧给师傅倒茶。
7: 好。
9: 别麻烦了，坐不了一会儿。
10: 等等啊，
9: 一会儿我得去医院里开会。
10: 就我来。
0: 我也是，一会儿得先走。
8: 你说你们这大周末的还这么忙？这我心里哪过意得去啊？
11: 瞧这张嘴，我看好的差不多了。
9: 小乐
7: 啊，
9: 今天给他收拾行李，出院。
8: 哦，哎，师傅，真的，你这么忙，别往这儿跑，我没事儿了。
9: 我今天来啊，是代表各级组织专门来慰问你的，大家都非常关心，而且一再关照，一定要严惩凶手。
0: 秦美玉已经移送检察院，准备起诉了，她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7: 太好了，这个人，我下次见到他，真想扇他耳光。
12: 嗯，幸亏我师父命大，以后全都是好运气。
8: 凶手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这个，哎呦，师父，这按说我得谢谢小周了，这救命恩人。
9: 那是得谢谢啊，
10: 师父，
13: 以后你少骂我两句就可以了，
14: 对吧，师爷？
11: 那是不可能的，
8: 咱们这个骂人这都是有传统的，你不知道
12: 是吗？
7: 哎，师傅可没骂过我。
9: 听听，
8: 那是那是有人偏心啊。
9: 行了，
8: 行了，师傅放心吧，真没事儿，别在这儿坐着，走吧。
9: 那我就走了，啊，乐乐，好好照顾他。
7: 好。
11: 走了，
9: 真走啊？虚情假意，就像个大孩子。好好休息，
8: 放心吧。
11: 行，
8: 嗯，
7: 好，走，我送送你们。
13: 好的，啊，师爷，
9: 你在这陪着，
13: 啊，好的，放心啊。
11: 师傅，还生气呢？
8: 我听说不走了，
13: 不走了。就算想走，他也不涨工资呀。
8: 涨你个头！嗯，正经点，真想通了。
13: 师傅，我想通了，我也想了很久。就算我舍得离开法院，我也舍不得离开。
8: 行行行行，少来这套，好的不学，学的油嘴滑舌。舍不得我，舍不得我，还是舍不得那最高法来的同志。
13: 师傅，别瞎说啊！
8: 我瞎说了吗？
13: 行，嗯，你生病了，你说了都算。
8: 都算。
7: 看谁来
8: 了？哎呦，
7: 师傅，
15: 又有人看
7: 你
8: 了。哎呦哎呦哎呦，这没完没了了，这还这不都来了啊？哎呦，小乐啊，我跟你说，这是我们院最忙的法官，这都能来看我，我很感动啊。
3: 方婷，您都卧床了还不忘挤兑我呢？我看你都好了，能出院了吧？
7: 师傅，您伤口没那么疼了吧？

0: 好多了。
1: 给您买了束花，让您看着花儿心情好，伤口好得快。来，给我吧。
0: 哎呦，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就是都瞎浪费钱啊！
2: 我跟你们说，我跟你小乐姐结婚这么多年，一束花没给她买。哎，
3: 你还好意思说呢？
0: 这说明啥呀？啊，
2: 第一，节俭；第二，你先生正派，啊，在外边绝对不给任何人买花，是吧？你们记住了啊，老夫老妻，再没事老给家买花，说明外边有问题，心虚想掩饰。
3: 你们可别听他胡说八道。
2: 小张，你也跑过来，庭里的工作谁做呢？
4: 必须来看您啊！您放心，庭里那边都弄完了。像您说的，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都记着呢。
0: 你看见没有？我发现这个立案庭没我赚的更好，是不是？
1: 哎，等会儿有场音乐会，你跟我一块儿吧。盛光明去不了了，
5: 他去不了，你才想起我。
0: 你们这些都是打着来看我的理由，想出去玩对吧？
3: 没有，
0: 一个比一个忙，一个比一个敷衍。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有事快去忙吧啊！
1: 那我们先走了。
0: 行行了行，
6: 坚守正义，英勇负伤的方圆法官在。
1: 陈厅长，
7: 陈厅长，
0: 你还来啊你？你再晚来一会儿，我都出院了。
8: 我拿出了一个月的私房钱才买的花，你不欢迎吗？
3: 我狠狠地宰了他一笔啊！
0: 行了行了，你们都走吧走吧走吧，
3: 啊，走吧，
6: 没事，我在这陪的。
1: 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3: 我送送你们，我先送
1: 走了，好好休息啊。哎，没事。
3: 你怎么样啊？
2: 你跑过来干什么？呀，
3: 地球离了你照转啊！厅里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你就安心心跟这儿养着啊。
8: 气色不错呀。小脸红扑扑的，比坐在办公室的时候还好了。
2: 胖人，这些年有一次像这样疼好几天吗？
8: 那你也不能赖在医院里不住院，这是不对的。咱们医院好多事儿等着你呢，立案庭这么忙，
0: 少来这套。
2: 想我就说想我了，别拿医院里说事儿
8: 啊。怎么样，好了差不多了吧？
2: 问题不大。但是老陈说心里话。这次把我吓着，
8: 是，
2: 我没怕，我是担心小罗跟孩子，所以当时我就想，这我万一要是他俩怎么办？哎，所以今天咱们仨说好啊，以后咱们不管是谁，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婆孩子家里事儿，咱都得接住了。
8: 方圆，没事儿啊，你就这把我说的心里难受。但是，你这是小灾挡大难，以后都会平安的，啊！哎，你看，我今天就不该买花了，我就应该给他买一副盔甲，啊！
9: 你说你爹，哎，
10: 保证你的平安是吧？
2: 哎呀。没碰着张院长，
8: 楼下看到我有一顿臭骂，说我一直不来看你，来晚了。你说咱俩这种关系，我用得着跟他们挤在一起吗？
2: 骂得好，你该骂，真的。你呀，以后关于咱们这个法官安全的问题，你得多跟院里汇报。
8: 是是是，你这件事真的，大家要吸取教训。
2: 所以说。咱们现在法官的安全，它就是一个课题，你得多跟院里汇报汇报。
8: 是。啊，小周，
11: 哎，
8: 那个有空你多陪陪你师傅，手上那点没办完的案件你扔给我，我来处理。
2: 行行行行，别玩这些虚的了啊！人都已经让你挖走了，还想挖新啊？
8: 那是不是挖的少了？
2: 哎，你把王秀芳一块挖走得了。
10: 王秀芳同志，
11: 我向你发出郑重的。邀请，
3: 那有合适的位置吗？
11: 有啊，职位很多，咱们可以商量的。啊，他同意的。哎，
3: 我怎么记得他得好多年以后才退休呢吗？啊，你是打算腾地儿啊？那没问题呀。哎，怎么着？腾地儿我马上妥。
1: 你的位子我保证坐得稳稳当当。
10: 哎呦，怎么了？哎
2: 呦，有点疼，有点疼，但没事儿，但我解气，解气。记住了啊，在我们立案庭面前收着点儿。哎呀，
8: 咱俩要是不吵架多好。

0: 主要呢，还有这些特点。
1: 我大概知道了，就说好就好。
0: 哎，你好啊！
2: 来，你看这边都这框了。
3: 当初让我交钱的时候，不是说好十个工作日就可以轮课学习了吗？你知道吗？我们掐好时间，把元气行的租金都给退了，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学？
4: 实在是抱歉啊，请您再等待几天。
3: 等等等，就知道让人等。你知道一周不练琴对我这孩子意味着什么吗？
4: 我知道，我知道。
0: 哎，玲玲，哎，你好，我是爱音的负责人沈方明。
5: 真乖。
0: 您的情况我知道，是这样，宁静的钢琴啊，整体配置比较高，确实制作周期呢比较长，人家供货商呢确实来不及，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跟他们协调，只要他钢琴来了，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你。
3: 这是你们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今天就要练琴。
0: 是是是，您说的特别对，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来，琳琳，姐，咱们借一步商量一下。姐，我们确实耽误孩子上课，这样，我们给您做出相应赔偿。您看，即使是在我们这办年卡，我们也只打九五折。这样，我给您打个九折，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免费送给您四节课。您看这样成不成？
3: 那行吧，但是啊，别让我们等太久了。
0: 您放心，等钢琴来了啊，第一时间告诉你。
6: 还想不想来呀？
3: 你说的啊，
0: 来，
3: 小宝，走，我们回家。真乖。
0: 谢谢理解啊，姐。慢走啊。
3: 好。
0: 哎，星城小一点那五台钢琴，怎么还没付尾款呢？
7: 上周林总把现金支走了。
0: 哦，对，我想起来了。他不是说就做过桥用，怎么还没还啊？
7: 他说钢琴供应商那边要让他下全款才能给货，现在学员正在招募，所以回款速度比预计的要慢。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新进不到啊，新学员没法练习，那些家长意见很大。
7: 那我再去催催林总。
0: 哎，等会儿
7: 啊，
0: 我来打吧。
7: 好。
8: 我们现在呢，可以呢互相拍拍照啥的，然后互相认识认识。好，我们一会儿就进去，好吧？
9: 好。这知道的是古典音乐家，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歌手开演唱会呢。
10: 古典音乐家就非得板着个脸啊？星辰轩颜值高呀，自然粉丝多。我们家方明还说呢，以后共享钢琴搞好了，就请他做代言人。
9: 哎，对了，你们家方明那个共享钢琴弄得怎么样了？怎么个共享法呀？
10: 他以前不是钢琴销售吗？他们琴行也有连锁的教学点，他就发现有很多孩子喜欢音乐，但是买不起钢琴，去琴行练琴又太贵了，所以他就创造了这个共享钢琴计划。就好比我们俩一起买一台钢琴，然后放在门店里轮流去练。
9: 听着挺有意思的。
10: 嗯，
9: 能盈利吗？
10: 能啊。首先他一方面呢就是大批量的采购钢琴能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他们琴行也有教学点，这样孩子们去教学点练琴就比去传统的琴房要划算很多。哎，以前人员少的时候还是挺难的，不过最近这两年人多了，经营状况就好多了。
9: 哎呀，我们家圆圆，你这是要嫁入豪门了呀？
10: 我就是豪门好吗？我宁愿他是以前的钢琴销售，至少还清闲点，现在约都约不到，连看音乐会都要你陪我来。
9: 怎么了？我就知道你不愿意我来。
10: 哼，哎，没有
9: 来了。
10: 听嘛听嘛，可好听了。

0: 这是什么著名的钢琴家？出了这么大的差错，我要调调！我昨天专门从外地过来的，而且还在这住了一宿，为的就是听他的音乐会。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赶紧给我退了！
1: 天哪，咱俩今天也算是见证历史了。
0: 我得赶紧跟申方明说一声，他还心心念念想着请他代言呢。
1: 我去公司找他吧，别累得猝死了。
2: 啊，走走走，一块儿走吧。嗯。

0: 钟玲，快点
1: 儿。哎。我
2: 过来。下周就降温了，我心里也知道。
1: 只是你真正知道。好看。

0: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知道。有一次我加班，40多个小时没睡觉，牙疼。散会之后我都给了我一片三力痛，突然之间我就挺感动的。一粒三力痛。
1: 就让你爱上他了？全是。那是什么？说对他有意义吧？有意义，有意义，太有意义了！申风明，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这样对我？媛媛，你漂亮，土里加勺。
2: 我一直压力挺大的，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喜欢难看的、粘人的、家里条件不好的，这样的女孩让你感到轻松，是这意思吗？
1: 我们冷静点行吗？
2: 我没法冷静，我怎么冷静啊？你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家里什么情况吗？你不知道我家里条件好吗？你以前怎么说的？你说你一定会努力，会给我好的生活。
1: 我是不是说我不需要？我不是那种势利的女人，要求自己的男人一定要成功。我给你压力了吗？
0: 结婚不是我们俩的事儿，你家里人根本就不认可我，我清楚。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在乎他们怎么想吗？我搭理过他们吗？你创业也好，你做钢琴销售也好，一份工作而已，我本来就无所谓。
0: 这就是问题所在，圆圆。无论我怎么努力，你都无所谓。我一点点成就感都没有，你明白吗？无论我获得什么样的成就，在你这都得不到一点点积极的反馈。你看不到我的努力，你看不到我的付出，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陪你说说笑笑，能够陪你逛街吃饭的男人。
1: 我给你压力也不行，不给你压力也不行，那你要我怎么样啊？
0: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在乎的你不在乎，你在乎的我不在乎。我就是一个肤浅的男人，一个肤浅的男人的最幸福的时刻，是被自己爱的人需要的时刻。我在你这儿没有这种。

0: 那他呢？你在他那儿很有存在感吧？
1: 进步的时候，他会高兴；有困难的时候，他会跟我一起担心。喜怒哀乐，我们都在一起。也许这才是恋人该有的样子。
0: 我也为你骄傲啊，我也为你担心啊，这些东西你都看不到吗？
1: 没感受到，我们在一起不是聊装修、房子、车子，前一阵你还跟我聊孩子。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0: 那你想怎么样呢？
1: 我的手。
0: 盛方明，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 对不起，圆圆，我早就想告诉你，但我没法面对你。

圆圆，来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心情能好点。可好吃了，比早上、中午都不吃，你这样下去，你身体不行，你知道吗？你不吃点东西，你都没劲儿难过了，吃点。

0: 钟媛媛，你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你振作一点啊，振作一点。其实仔细想想，他们俩从去年就有迹象了。去年方明过生日的时候，我在他方向盘上。 看到了一个用毛线织成的方向盘套，他跟我说是公司的财务送的，我也没多想，还夸他心灵手巧。再后来，我生日，我们5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公司总是会出什么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需要他回去处理，原来都是那个女的在搞鬼。那你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吗？
1: 见过那个女的，太普通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她跟方明会。而且我跟方明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我一直都很相信她，我真的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那台钢琴还是方明在做钢琴销售的时候推荐给我的。 我看得出来，他跟别的销售不一样。他是真的喜欢音乐。那天和我一起看琴的还有一对母子，可能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他们咨询的都是很便宜的钢琴，但是方明还是很有耐心的给他们做建议，帮他们做对比，还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折扣。 要是换做别的销售，肯定不会那样做的。他多善良啊！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多好啊！有大把的时间去约会，新开的餐厅他会带我去吃，新上的电影他也会陪我去看，各种各样的展览我们都不会错过。可是。
0: 是他创业过后一切都变了。那他怎么就想着去创业了呢？都是因为我爸妈，他们知道他是个钢琴销售，就极力反对，说他是看上了我们家的钱，想少奋斗几年。他是为了改变我爸妈的想法才去做共享钢琴的。他做得很好，很快就做起来了。
1: 现在我爸妈接受他了，可是他也要离开了。他提的分手啊？其实我愿意原谅他的，我真的愿意。我判了那么多离婚案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他不给我机会，他直接判我死刑了。 叶欣，你说我到底哪儿做错了？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圆圆，他配不上你啊！放手，配不上。
2: 哎呀，方管理回来了！
3: 啊，方
2: 警长，
3: 哎呀，
2: 代表立案窗口欢迎您回家。
3: 哎呀。 谢谢，都坐下，坐下。哎呀，还准备了花儿。嗯，
4: 好看吧？
3: 嗯，好看。我不在这段时间，你们都很寂寞吧？啊，
2: 肯定呀。
3: 就说没看见我。
4: 彭小米，刚才飘出去那个向日葵是不是方警长啊？

0: 不是，方军长出差了。
1: 瞎说，我都看新闻了，说他被当事人报复了，差点连命都丢了。他现在有没有事儿啊？
0: 没事儿，他都好了，不用担心了啊。
1: 不行，我得亲眼看见他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才能相信。你帮我找一下他。

0: 这怎么了？这卡住了？
1: 什么卡住了？很流畅，好吧？跟不上时代了不？网络用语这叫鬼畜。
2: 鬼畜？
1: 哎，要多学习学习网络语。
2: 这什么鬼？
1: 小叶，那你来介绍一下这个案情吧。
0: 嗯，好。两个月前呢，钢琴演奏家辛承轩在西南医院接受了右手骨肉瘤手术，啊，术后呢，医生告诉他手术非常成功，但是麻醉醒了以后，他发现自己嗓子很痛，声音嘶哑，恶心、呕吐、眩晕。出院了以后呢，觉得自己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而且这个症状持续了两个月都没有消失，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钢琴演奏。上个礼拜在荣州市音乐厅，他举办了一场演出，师傅。就是您住院的时候，圆圆拉我去看的那一场，我当时就在，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那他们整个团队啊，就把这个失误认为是手术后遗症造成的。
1: 那他们诉什么呢？
0: 辛承轩要起诉西南医院，尤其是麻醉科的毕良医生，要求他公开道歉。
3: 你说，家里人都说您是星南最好的这个麻醉科医生。过两天我那媳妇要生了，我是说，是不是可以请您就是那个亲自上手啊？
4: 小题大做，生个孩子谁麻醉都一样，踏踏实实的，啊？
3: 我们其实是想确保一个十全十美。我是听说这个孩子出生麻醉做得好啊，那将来大不一样。这里边有讲究。
4: 是吗？什么讲究？能上清华还是北大？
3: 还真有这可能。
4: 你呀，读书不多，讲究不少。要是生个孩子都用我这种水准的麻醉医生，那是浪费国家医疗资源，明白吗？行了，我工作还忙，就不送你了。哎哎哎！

0: 喂，公开道歉，凭什么？
1: 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医院和你的态度是一致的。我就是担心这个辛承轩是国际知名的钢琴家，现在他起诉我们医院麻醉失误，你是他的师术医生。你就不担心？
0: 担心？老王，你也觉得我有问题啊？他这个起诉状是漏洞百出啊，麻醉就没有后遗症这一说，醒了就是醒了。我给你吃个定心丸，让他们告去，告不赢的，啊？
2: 非常规麻醉方案，看着不太靠谱。我觉得像是医生的问题。
3: 还在调查中，不要轻易下结论啊。
2: 你不知道，麻醉很重要的。人家都说，医生治病，麻醉保命。那麻醉做不好是有后遗症的。你看看我，我生孩子之前，哎，条条框框，我是不是弄得清清楚楚的？我生孩子就做了一个，哎，全麻。半麻，不对，半麻，哎，我就丢三落四，前脚后脚忘了。
3: 你那是岁数大了，跟人家医生麻醉没关系。哎，别动手啊，我可是个伤员啊。
2: 我就戳你那儿，哪里说我年纪大？再说我年纪大，我戳你。
4: 师傅，我也觉得问题应该出在医生那儿。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搜集了很多资料，这个辛承轩啊，他是百年一遇的演奏奇才，每天都要练琴8个小时。不管他是上综艺啊出活动，他都要求主办方必须要在他下榻的酒店给他租一架钢琴，用于日常的练习。
2: 这么有功啊！
3: 这合同细节搞这么清楚，你怎么知道呢？
4: 这些细节网上都有，他可火了。那天我们去的时候，粉丝特别多，乌泱乌泱的。啊，而且要退一万步说，就算他是自己真的弹错了，那也是别的，绝对不是这一曲。他当天弹的是叫《匈牙利舞曲第5号》。圆圆跟我说啊，那可是他的拿手好戏、代表作、成名曲，闭着眼睛弹都能弹对的。
3: 这凡事他也没有绝对吧？
4: 师傅，那我问你啊，如果在电脑前打“本院认为”这4个字，您需要看键盘吗？您会打错吗？
3: 这是两回事儿嘛。对吧？啊！为什么？
5: 哎，这什么啊？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完了
3: 完了！
7: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6: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姐，
8: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了。
3: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7: 嗯，疯了吗？这是。
9: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6: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10: 你上过热搜吗？
6: 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
10: 爸，
1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2: 今晚8:4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13: 祝福啊！
12: 接下来是底线。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4: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15: 你不会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吧？你可真想太多了。
13: 那全世界有的是人不喜欢你，多的是人不喜欢你。
20: 安全把他送到家，告诉我一声。
21: 你没事吧？傅明宇走了。
22: 啊，我叫他送甄远回去了。
21: 你让他送别的女人回家，你心真大呀。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 最后一天剪辑弹录，
2: 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3: 开始不舍了。
0: 中餐厅收官答谢宴，
4: 我得做煲仔饭，
1: 大火一滚。
5: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
6: 吉祥富贵大盆菜。
7: 哎呀，十年了，挺不容易的。
8: 真的是真心照真心的。
9: 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
10: 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11: 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二楼前厅的工作，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
12: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很珍贵。
13: 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14: 拜拜。
0: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15: 计什么计？
16: 计算机。
15: 买什么果？
16: 买香果。
17: 买水果吧。
15: 王雪和薛仁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18: 然后他爸说他是我初恋，
19: 爹在我怀里
20: 深情的对视，
19: 问我怎么办。
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1: 我们平常打字打多了，那都是肌肉记忆，这当然不用过脑子吧。
22: 那人家新人轩弹钢琴也是肌肉记忆啊，而且他都那种级别的一个钢琴演奏家了，那弹着上句还能想下一句呢？
23: 弹着上句想下一句，那是我儿子钢琴三级。
21: 好，我不会弹钢琴，所以我没有发言权啊。但现在这个情况看呢，双方调解的意愿很强烈，我们就把双方这个情况说法和诉求都了解一下，咱们找找突破口。
22: 好。

每年合同的细则我们可以再聊过。你们品牌跟我们合作这么久，在续签的关键点上，你因为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别急呀，我们已经立案了，你要相信。别呀，这个节目我们欣欣已经录了一半了，你说不录就不录了，你这就不合适了吧？什么？录完的也得打码？王总，王总，代言解约你也得事先跟我们沟通一下吧，单方面微博发解约通稿，你这让我们多被动啊！这件事儿完全是医院的责任，你放心，这官司我们肯定能赢，你放心，肯定能赢。

0: 他们都不相信是不是？别急，我会让他们相信的。没这个本事，我不会吃这碗饭。医生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 可我们怎么都没想到，这次手术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1: 无论如何，是我没有演奏好大师的音乐。

0: 麻醉后遗症导致眼奏失误，他们就这么公开的睁眼说瞎话？下周一法院组织调解，老毕，你得和我去一趟。
1: 随时奉陪。
2: 发布会还没有开完啊，就已经上了热搜，而且热度一直下不来。这个舆论主要是哪方面的声音呢？
1: 主要就是新人轩的粉丝为他喊冤。
2: 还有一部分网友呢，是在讨论自己看病的时候和医生发生的一些问题。
1: 这个新成轩一直是你联系的，那之前他们开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呀，我打电话沟通的时候，他们没有说这个事儿，那就这么不知不觉憋了个大招。
3: 官员，
2: 双方时间我都约好了，下周一啊。
1: 好，那我们就抓紧调解，啊，积极回应这个社会的关注。
2: 你呢？跟综合办也说一下，一旦有新的舆情，马上跟我们沟通。
3: 嗯，好。
1: 再有就是你们身边有会弹钢琴的朋友吗？
3: 怎么了？
1: 调解之前我们得多搞搞知识储备啊。哦，嗯，
3: 孩子钢琴老师算不算？会不会层级太低了点儿？
1: 你也联系一下。
3: 好。
1: 好吧，提前跟他们约一下时间。
3: 好。
1: 快去！
3: 好好好，走，干活干活干活。
4: 你从小就弹钢琴，也算是个内行了，是吧？那你觉得小叶说的这个肌肉记忆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3: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别说是辛承轩这样的国际级演奏家，就连我上台去演奏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也不可能出现演奏中止这种低级错误。
4: 是吗？
3: 是啊，如果一个人是缺少练习，我觉得可能弹的没那么好，这包括熟练度不行，或者是情感不到位，或者再过分点儿。 确实是某个音符弹错了，但是像辛承轩这样，作为一名职业钢琴家，在台上出现失误后直接懵了，停下来了，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但以他这么多年的国际舞台经验，我觉得也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
1: 所以你觉得，确实有可能是手术的问题？
3: 我觉得很有可能。
1: 可是西南医院是三甲医院，在全国综合排名上也是非常靠前的。
3: 辛承轩又是那么重要的一位病人，他们在研究治疗方案的时候，不应该慎之又慎吗？方婷，这弹琴跟麻醉都是手上的技术活，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失误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医学上的事儿我不懂，我就不瞎说了。我觉得你再多去问问医院。
1: 好，我有数了。哎，还有啊，你那个婚礼到底什么时候办啊？我们都提前把时间给你留出来啊。
5: 怎么了？叹什么气啊？我分手了。分手了？不为什么呀？
3: 为什么？你天天让我加班，没看住呗。
6: 简单的说完，
7: 简单的说完，
6: 无躁，
7: 稍安勿躁。
8: 有什么问题咱们慢慢商量，行不行？
6: 姐，你消消气，我给你倒杯水吧。
9: 再约不上，就给我退钱。
10: 我二十多天了，他们一直敷衍我们，该不会是卷了我们的钱跑路了吧？
6: 给我站着，怎么可能跑路呢？我们这么大个店就在这儿，请大家再给我们点时间，灾难现在等一等。
9: 少废话，现在什么事没有，我们不等了，退钱。
6: 退钱！
9: 退钱！退钱！
6: 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家长要的共享钢琴很快就到，马上到，但是让他再多等几天，好吗？嗯，好。
11: 你来的正好，去杭州的高铁票我订好了吗？老林不接电话，我得亲自去一趟。
12: 杭州公司那边打电话来说，账上的钱都被提空了，新增的营业额也一分都不剩。
11: 为什么？
12: 林总找不到了，而且最近一直有高利贷的人上门。
11: 高利贷？
12: 他一直在网上参与跨国赌博。

0: 家长那边也瞒不住了，他们要去法院告我了。让我们交钱，交了钱人就跑了，这是赤裸裸的诈骗啊！
1: 这都是有预谋的，
2: 我们要退钱，要赔偿。
3: 对，
4: 我们需要退钱，
5: 给大家冷静一下啊！
2: 能推选出来一位家长代表能说明一下情况吗？我来说吧，当时爱英承诺我们每个人缴纳8000元，5个人共同拥有一台钢琴，练琴只需要支付房租的费用。另外，如果在爱英购买钢琴、上钢琴课也可以打折。结果我们签了合同，缴了费用，等到约定的时间，我们去 APP 上预约练琴的时间却怎么也预约不上，打电话给客服就说我们购买的钢琴啊，供货商出货需要时间，让我们等。 我们等不了了，就直接上门店，这才发现我们被骗了。
6: 那能再具体一点吗？
2: 按照道理啊，我们付了钱，他们就应该买新的钢琴，我们才有琴可练。可是啊，他们一直没有购买新的钢琴，一直见缝插针让我们在其他钢琴上练。后来我就留了个心眼，我冒充他们公司的人啊，打电话去钢琴厂家，这才知道被骗了。他们只交了定金，就再也没交过钱了。
7: 那你们和公司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8: 问他们，一直就是推诿，让我们等。现在事情弄成这样，钱不但没了，最重要孩子也给耽误了。
9: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为了孩子学个琴，我老公天天加班，我也还要去做兼职，给人做报表，天天弄到半夜。
10: 学琴还要天天接送，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专心伺候孩子。
2: 就是希望他以后有所成就啊！没想到刚迈出第一步，我就被骗了。我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老百姓，我们把全部的积蓄都砸里边了，这怎么跟家庭人交代啊？这对呀，我们没法交代啊！
11: 好，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先听我们法官怎么讲。
12: 好，我明白了，大家的诉求呢，就是要为合同上的费用，对吗？
13: 对，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案子都要让圆圆知道。
1: 为什么？
0: 被告是她的男朋友。
1: 啊？
0: 不，她的前男友。
1: 哦。

0: 活该。
1: 你不是爱吃藕吗？藕都给你，吃藕丑啊。
2: 丑。哎，看你最近都瘦了，多吃块肉。哎，这多亏你之前跟我说了圆圆和她男朋友分手的事儿，我差点说漏了嘴。
1: 嗯，双方母亲的事儿闹这么大，他们这边共同朋友这么多，八成啊，圆圆也会知道。
2: 她男朋友我见过一两次了，感觉他们两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呀？
2: 圆圆呢是注重生活高于工作的，女孩子条件比较好吧，工作上对她来说呢也不是必需品。可是范明就不太一样了，事业心比较强。上一次法院联欢会的那一次你还记得吗？他不吃不喝，全程捧着个电脑在改 PPT。 我始终觉得他们两个人会在生活上产生一些矛盾。
1: 也许吧。总之啊，希望圆圆能快点走出来，他真的挺难过的。
3: 去着呢。
2: 苏苏啊，我知道下午有厅啊，这个是午饭时间，你也别催我了。
3: 我催你了吗？吃你的饭吧，不催你。我没找你，我找 A 星姐。
1: 找我？
3: 嗯。
1: 怎么了？
3: A 星姐，那个新成轩的案子是不是在你们立案厅诉前调解？
1: 对啊。什么表情啊？你这是？
3: 我比较喜欢新成轩音乐，我就是想问一下，宿前调解的时候，他本人有来吗？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说什么？
2: 哎，都是老书记员了，懂不懂规矩？说话注意一下你自己的分寸啊！
3: 我，
2: 叶欣，别告诉他。
3: 嘿，我能不懂规矩吗？哎，那也得分情况啊，这案子在网上可是议论纷纷的呀。
1: 网上都议论什么了？能给我看看吗？
3: 我给你看这个，那看新萌萌胜诉组，这个上面应有尽有，附带各种链接呢，看到没？政府部门投诉的，法院建议的，联名签字的，反正什么都有。我们知道的他们也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还知道。
1: 这网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还有这个，看到没？方婷的简介，判过什么案子，还附带裁判文书呢。
1: 天哪，师傅这张照片还挺周正的。
4: 这是上哪儿弄到的我的照片呢？
5: 师傅，您有公共社交平台吗？
4: 有是有，但我什么都不发，我是千年潜水员。
3: 不是，有您的照片也不稀奇呀。方婶是谁呀？方婶可是开过新闻发布会，那主持过木子期案子的法官，在网上基本就是一网红。
4: 什么网红啊？我最讨厌网红。
3: 你这说你火，你还不乐意了你？
4: 不是，这个站姐是什么意思啊？
3: 哦，就是明星偶像应援站的组织管理者。
4: 组织管理者？
3: 没错。哎，我跟你们说，他这评论可有意思了，你看啊。这条，这法官长得挺周正的，不知道结婚了没？要是欣欣赢了，我们给他介绍一女朋友。
4: 乱七八糟的。不过夸我长得周正，这倒是真的。哎，小苏啊，我可是听说你也是他的粉丝啊。
3: 我只是比较欣赏他的音乐。
4: 哦，好，谢谢啊。这个案子再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找你帮忙。
3: 行，随时听您召唤。走了，方婶，
5: 谢万叔，
3: 拜了个拜。
4: 还有，
1: 方厅长，我也还有个事儿，我先走了。

0: 沈方明，根据你的表述，按照合同，家长在支付共享钢琴的费用10天后，即可使用他们订购的钢琴。沈方明，啊，
1: 是。
0: 但因为你们没有支付钢琴厂家的尾款，导致这50名客户订购的钢琴确实是没有到货。那么没有钢琴，琴头就无法练琴，对吗？
1: 对。
0: 而你的资金链出现的问题，是因为。
1: 合伙人李某拿着投资款消失了，是。我们已经报警了。周法官，您看看您能不能帮我们跟家长协商一下？我这批资金缺口就100多万，请他们给我点时间，我好筹措资金。
0: 大概还需要多久？2个月。好，我去和家长代表谈一谈。
1: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周法官，圆圆还好吗？
2: 对不起，我们工作的时间不谈私事。
1: 我知道，无论如何是我对不起他，我就是想让你们多关心关心。
3: 两位再耐心等一下啊。
4: 对方回复说已经到门口了，8:50到门口，现在才到，太不尊重人了。是是是，
3: 一会儿我批评他们啊，再耐心等一下。
5: 凤妮，他们到了。
1: 哪位是方法官？
3: 你是信诚轩的经纪人杨红。
5: 这位是我们的代理律师沈志。
6: 你迟到了12分钟，
3: 以后啊。 请注意这个时间问题啊！
7: 坐吧。你们这个案子呢，双方都同意调解，之前呢跟你们双方也都沟通过，那现在咱们双方分别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8: 好，那我就先代表医院来说几句。我们的整个手术过程和治疗方案是没问题的。
5: 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一些误会。我觉得麻醉方案是有问题的，这位是麻醉师，
9: 麻醉医生，不是麻醉师。
5: 哦，麻醉医生，那我请问您为什么对我的当事人采用了非常规的麻醉方案？
9: 我跟你说，你能听得懂。
3: 在做律师之前呢，我有过10年的3甲医院从业经历，您放心说，我听得懂。不错，可以说算是入门了。
9: 请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对我的当事人采用了非常规的麻醉方案？
3: 常规麻醉方案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规麻醉方案，这有什么问题呀？
5: 传统方案更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9: 传统麻醉方案用的是丙泊酚加上阿片类镇痛剂。
3: 而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对大脑基本无害的帕瑞西布，
5: 可用这种药必须要有过用的神经阻滞水平，否则是很危险的。
10: 我具备这个水平了，如果连我都不具备这个水平，整个的新南省没人有这个水平，这毫无疑问呢。
5: 您是在表扬自己吗？您太自信了，
10: 一个都信不过自己的医生给你做手术，你敢上手术台啊？
11: 不要吵，不要吵啊，咱们都冷静啊。
5: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大家必须得心平气和来谈这个，是不是王主任？
12: 对对对，这位律师，毕医生是有着30多年的职业经历，也是我们麻醉科的带头人了，在技术方面是绝对过硬的。
5: 一个在三甲医院从业了30多年的医生，却还是一个主治医生。
12: 是不是说明您水平不行啊？
7: 你再喝一遍。你再喝一遍。
5: 冷静，冷静，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十年离开的时候是副主任职称。我再问一下，毕医生现在是不是在评副主任职称？
5: 对，
1: 主要是毕医生平时对这些事也不看重，这次评职称也是因为快退休了，组织上让他抓紧时间申请。
0: 在毕医生评定职称中，最新增加了一项，
2: 他在国内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麻醉中神经组织技术运用的文章，
0: 是不是？
1: 这个沈律师，
0: 我标准很，是还是不是？
5: 是。
0: 方法官，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位新南医院资历深厚的主治医生毕良，为了以副主任级别职称退休，享受更好的退休待遇，需要在为时不多的从业生涯中尽快地做出一些成绩。这时候我的当事人国际知名钢琴家辛承轩出现了，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利用我方对医学的无知，不惜铤而走险，拿辛先生当小白鼠，在他身上使用并不成熟的麻醉技术。
3: 胡说八道啊！你是胡说八道啊！
1: 哎，冷静冷静。
3: 他胡说八道啊！
4: 先坐下，
1: 来坐坐坐，坐坐坐。
4: 咱们好好说啊，都不激动，好不好？这样你们先听我也说两个数。你们这个事情呢，我们之前也去做了一些相关的了解，打神经阻滞如果出现并发症，是可以通过这个术后肌电图和磁共振成像发现的，对吧？
6: 对。
4: 那我有个建议，让辛承轩做一个检测，究竟是谁的责任，这不就很清楚了吗？
1: 我同意。
7: 我们也没有问题，不过辛辛按照既定行程飞去维也纳担任某个国际赛事的评委了。
4: 他要去多长时间？
7: 一个月。
4: 那有没有可能早一点回来？

0: 来把这个检测做了。
1: 我们和赛事举办方是有合同的，提前回来肯定不行，我们得赔一大笔钱。
2: 开完发布会你们就直接跑路了，你们这不就是在躲避检测吗？
1: 评委邀约是一年前就确定的，不过为了证明我们的清白，我们愿意自费在国外联系一家有相关资质的医院做检查。方法官，您看这个方案可以吗？
3: 当然不可以，他们自己在这国外找医院，他肯定玩猫腻啊。新程轩的检测必须在国内有相关资质的医院做。
1: 在国内做，你们医院也有可能去疏通关系啊。
0: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好不好？这说了多少遍你们就是不听呢。我再提一个问题啊，这个检查现在做和一个月之后再做会不会有什么分别？
3: 麻醉药会在身体里有代谢的，你一个月之后很有可能就检测不出来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外做。
4: 你做了我也不承认。
1: 你不承认，你凭什么不承认？这样新一年
4: 你必须在国
1: 外，今天你什么也不行。
4: 你必须在国内做啊。
0: 能不能不吵？
3: 是
0: 坐下。
5: 啊。哎，老毕，
1: 李亏跑了。
0: 大家不要吵好不好？这样，你们稍等，稍等啊！
6: 医生，医生，
7: 这头倔驴真是……
0: 王主任，
7: 方法官，这事儿怎么弄啊？
0: 不管怎么弄，你们这个毕医生啊，你得劝劝他，这个脾气得改改。
7: 是是是是是，方法官，新程轩这个事情，他们开了发布会之后，已经上了好几次热搜，对我们医院的名誉伤害很大。他毕竟是个公众人物，有很多粉丝。
8: 这些粉丝又在四处诋毁我们医院，再等下去，公众会以为是我们医院在故意拖延。
7: 方法官，您看是不是能尽快想想办法？
0: 王主任，我也想多问一句啊，你们这个毕医生怎么工作了30多年才是个主治医生呢？我是说你对对方律师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7: 哎，皮梁的事，说来话长了。
9: 师傅，这王主任说毕医生喜欢挑战有难度的手术，那就是说他普通手术看不上呗。说他清高，那意思就是脾气差，对病人态度不好，对吧？这对一个医院的都能这么说他，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毕医生啊，这脾气啊不是一般的差。
0: 不错，听出话的意思来了。
9: 但是新程轩他出事了就跑出国了，这未免也太心虚了吧。
0: 我当时也有点这个感觉呀。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故意躲避啊？
9: 可是我上网查过了呀，他要出国当评委的事情3个月前就已经有新闻报道了。
0: 那时候新程轩没做手术啊，那会不会是毕良医生知道了这个新闻，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对策？
9: 您是说毕医生知道新程轩要出国，所以他才理直气壮的要求他必须回国做检测？
0: 当然我这也只是推测啊，先想想办法，找找身边的医生朋友吧，最好是麻醉科的啊，让院里其他同事都找找人，让周玉安也帮帮忙。
9: 好
0: 啊，快去吧。
9: 啊，那我去了。
10: 你好，请问麻醉科在哪？
11: 哦，我那边走。
10: 哎，好，谢谢啊。
11: 客气。
12: 今天有什么事啊？
13: 我们有一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
12: 啊，我们这边的话是麻醉科，所有做。
14: 你们看看，签了合同一直约不上课，这不是骗子吗？骗钱骗钱，快点！
15: 不是，资金链断了没有向外界传的那么严重，只要你们不挤兑，我们马上就能周转开。啊，对，所有票据都能兑现，我盛方明人就在这，我哪儿也不去。刘总，你又要再给我们一个星期时间，就给我几天，几天就行。

0: 王老师，你是公司元老，你也信不过我。老刘你也要走，白银是我们一起做起来的呀，现在是有难处，都周转过来就没问题了呀。
1: 老师，我知道，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走，可是我是有家室的人，这收入不能断。
2: 盛总。

0: 你现在说的清楚，我说的清楚。盛峰，你想他外面什么情况？你出去什么后果？想一想。
1: 你也要走了吧，宁哥，我们不走。我们几个凑了点钱，虽然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2: 我们三个没什么本事，就是喜欢弹钢琴。 是您不嫌弃我们不是专业的音乐学院出身的，给了我们这样一份工作，我们真的特别感激您。我们说好了，只要爱音还开，我们就在爱音打一天工。
0: 明哥，挺你。

0: 先拿着，回头慢慢还。
1: 只要你能留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谢谢，
2: 姐。要不这钱你
0: 听明哥的。
2: 左总，哎，我是小盛，哎，昨天晚上，您不是说对我那项目挺感兴趣的吗？啊，您要开会再研究研究。啊，行，要不我把资料再给您发一份。好，好。 哎，尤总，哎，尤总，我小盛，哎呦，是我们昨晚上一起吃饭。啊，是，我们合伙人是出点问题，我不瞒您，但是我们运营没有问题，共享一定是未来大趋势。哦，您要开会是吧？哦，好，那一会儿是我给您打还是？哦，好，那我等您电话。好嘞，好。

0: 姚总，哎，姚总，哎，是我，姚总，我现在就缺100万，只要这100万的资金缺口补上，我这是。喂，
1: 云哥，别打了，我觉得那些人一点诚意都没有。
2: 昨天晚上聊得挺好的。喂，怎么了？
3: 哥，家长来抢钢琴了，你赶紧过来吧。
2: 抢琴？师傅，相中路53号，麻烦你快一点啊。
4: 喂，你好。怎么了？什么情况？家长去盛方明的琴行抢琴了。
5: 啊？
4: 哎，苏峰，你留在办公室，慧慧，你和我去。
6: 好。
5: 哦。
2: 干什么？
5: 他搬东西了。
7: 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马上就可以解决。你滚开！你这么好
2: 干什么呀？
5: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
7: 违法也是你们先违法，我们都打听过了，你们的人早就拿钱跑路了，员工都辞职了，公司账户上根本就没有钱，我们的血汗钱可不能都打水漂。
2: 滚开！
8: 哎，明哥。哎，起来，明哥！
9: 我求求你们了，但最后给我一点时间，一星期，就再给我一星期，钱我一定还给你们。
5: 之前在法院，你说等那2个月，好，我们等那2个月。现在时间到了，你又要1周，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9: 就最后一星期。
10: 你们要干什么呀？盛总一直在想办法，他为了找钱已经喝得酒精中毒住院了。你们再给他点时间好吗？求你们了，
11: 我求求你们，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不会跑路的。
12: 对啊，盛总如果真想坑大家的钱，早就在工厂提出来给他回扣，把给你们的琴一次充好的时候答应了。但是他没有，这里的每一架钢琴，从琴键到背板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就怕工厂缺斤少两。
7: 盛方明，你这是干嘛呀？你先起来，
4: 先起来。
13: 各位，我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我希望大家再给盛方明一些时间，他不会跑路的。当然，我们也会尽全力保证大家的权益不受侵害。
4: 规整也解决不了问题，先来。
14: 大家的心情呢，我也完全能够理解。
13: 都是希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你们呢，再给盛方明一周的时间，最好的结果是他能筹到资金，从供应商那边能拿到琴，孩子们就可以正常的练习。如果你们真的信任不了爱英，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去退款。当然，如果你们直接去抢的话，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15: 我们几个都是荣州人，嗯，跟在座的好多家长也都是邻居。
12: 我跟了明哥5年了，我相信明哥一定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6: 在此期间，爱英所有的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只要你们愿意带着孩子来，我们的老师免费上课，大家看这样行吗？

0: 其实就是在骗吃骗喝，他们这是在整你，别跟他们瞎折腾了。
1: 石方明，周法官今天过来主要是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直接说出来，我们也可以一起帮着想想办法。

0: 乐乐，眼线笔的库存在哪？张张。
1: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2: 可以去抽球了，Let's go！太火爆了，有点。
3: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4: 今天我们有 KPI。
5: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6: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7: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8: 人咋变少了呢？
5: 完了，在楼上开会。
9: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底线。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啊？为什么？
6: 哎，这什么啊？啊！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3: 完了
5: 完了！
0: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13: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Yeah.
7: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5: 这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
0: 嗯，疯了吗？这是。
5: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13: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
7: 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6: 你上过热搜吗？
13: 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9: 今晚8:4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4: 最后一天剪辑弹录，
15: 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16: 开始不舍了。
9: 中餐厅收官答谢宴，
13: 我得做煲仔饭，
14: 大火一滚。
17: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
18: 吉祥富贵大门派。哎呀，
13: 十年了，挺不容易的，
19: 真的是真心照真心的。
0: 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
20: 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0: 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二楼前厅的工作，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
14: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很珍贵。
21: 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22: 拜拜，
6: 我们是最棒的。
9: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3: 我不行了，在家里头扑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周转周转。
24: 你还找家里借钱？为了你结婚的事儿，他们已经把积蓄掏空了，

0: 你们没钱了，你找中原要还钱。
1: 求求你别说了，
0: 你都能给那些家长跪下，为什么不能管中原要钱呀？
2: 那些都是你的钱，你别在这死要面子活受罪了。你说，
1: 郑方明，到底怎么回事？
3: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秦昊那边缺一笔钱不够，如果有了这笔钱之后的话，就能解决目前所有的困难。所以呢？
4: 是听他说，你们在筹备结婚的时候，一起购买了一套新房，是吗？
3: 是。
4: 盛方明说，有他出资的一部分，这另外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他又拿出过20万，对吗？
3: 盛方明现在是想问我要回这笔钱。
4: 圆圆，他现在应该是走投无路了。你什么时候变成他的说客了？想要钱可以啊，你让他自己来找我。哎，明明就是他出轨，他劈腿，他在结婚前反悔，我没有问他索赔已经很讲情面了，他还好意思来跟我要钱。
3: 圆圆，你先冷静一点嘛。我们现在说的是两个问题，你自己也是法官吗？
4: 法官怎么了？法官不也照样遇渣男吗？
3: 法律不保护感情，却保护渣男的财产，对吗？
4: 这个钱呢，也不是盛方明自己提出来的。那是谁？是那个肖秋秋吧？
3: 你千万别多想啊！我现在正在是在调解这个案子嘛。
4: 周法官，你那套话术骗骗别人也成，咱们这么多年的同事了，没必要吧？
3: 其实真不是。
4: 男人果然只会帮着男人说话。
3: 圆圆，我是你的朋友。我看你是盛方明和那个小三的朋友。圆圆，作为你的朋友，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可今天家长们已经去琴行抢东西了，我看着盛方明已经给家长下跪了。事情再不解决的话，真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如果真的盛方明出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心里不会难过吗？你可以去恨他。 但这个案子在我手里，我必须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他背叛你很不负责任，让你去帮他，真的有点道德绑架了。但作为调解法官，我也得和你说一下这样的情况。圆圆，他对事业真的还是挺执着的。我觉得能帮他，就尽量的去帮帮他吧。你说完了吗？再见，
5: 师傅。
6: 申晨轩案又出了新的舆情了，你看看。这篇文章呢，大概就是说毕医生啊，之所以用了一个非常规的、很危险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写一篇文章，发表在权威期刊上，好在医院啊，凭一个副主任的职称。现在呢，网上对医院的意见很大，对我们法院的意见也很大。
7: 可是现在还在调解阶段，没有进入审判流程啊。而且这篇文章的内容。
8: 很多都是医院内部的资料，他们是怎么拿到的呢？李静，马上让医院和新成轩团队的人到法院来一趟。你已经有调解思路了？先抓内鬼，快去！
5: 我去了。
8: 现在案子什么结论都没有呢，你们就这样乱写。 请你们立刻删帖，向我们道歉。不是，这个柳叶小飞刀不是我们的人呐，人家是微博大
5: V，
9: 他自己写的，关我们什么事啊？有些资料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他是怎么得到的？那你得去问他，你问我做什么？<笑>
1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是毕医生得罪人了？毕医生在医院的人缘怎么样？大家都清楚吧？
9: 这可是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啊！这个沈律师啊，你这个说法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们。您说，
7: 那篇文章写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应该说很多细节，都是那天我们调解的时候，我们三方在场才知道的吧？
9: 您是说我们三方有人泄露了案件的具体细节？
7: 你说呢？ 首先啊，我可以保证，绝不是我们法院参与办案的工作人员。
0: 因为我们有严格的纪律，冯法官，我们律师也是有纪律的呀。我们这经纪公司就更不可能说了，我们不想这事儿再发酵下去，是吗？你确定吗？
1: 我确定了，确定。好，不管怎么说吧，今天啊，紧急把你们几位召集到这儿来。 我就是想给各位提个醒，法官不会被舆论左右，这是原则问题，千万不要在这方面动这个小脑筋啊！聪明反被聪明误。
2: 方法官，你还是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很显然。
1: 就是经纪公司在给我们医院泼脏水，没有证据，也不能下定论。
2: 方法官，我们医院是有苦说不出啊，他们这样搞舆论审判，我们医院太被动了。
1: 这样，其实我在想啊，他们开了发布会，你们医院自己能不能也召开一个发布会，通过媒体向社会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2: 他们是搞娱乐的。
4: 发布会随便怎么开，我们医院不能随便来的。尤其这个事情现在又很敏感，怕会越描越黑。那如果让毕良医生他自己出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呢？
2: 那更难了。今天来法院他都不肯配合，您看，这文章针对他，他不急也不躁，就这么个怪脾气，没辙。
4: 方法官，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大V删帖呢？
5: 如实讲啊，这的确也涉及到一些案子的内情。
4: 你这样，我努力找相关部门跟他们试试看吧。麻烦您了。你怎么看？
5: 我感觉就是经纪公司搞的鬼。
4: 感觉不是证据。
5: 我知道了，您怎么看啊？
4: 找一下小苏，让他来帮个忙。
5: 嗯。

0: 你可以恨我，但我请你帮忙，帮他。等他缓过劲儿来，再跟你继续幸福生活嘛。
1: 如果你愿意帮他，我可以走，我说到做到。在这儿演苦情戏给谁看？钟云云。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家店对方明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我一直都陪着他。你说我不知道？有很多事儿他根本就没告诉你。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遇到了资金上的问题。我让他跟你借，可是他不肯。最后他抵押了他爸妈的房子，才把资金周转过来。
2: 他怕你爸妈认为他给你在一起是为了钱，所以牵扯到钱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开口。他那段时间其实特别痛苦，可你关心过他吗？我就再跟你解释。
0: 小秋秋，你说完了。
1: 告诉你，秋秋，你别管。多少次陪你吃完饭、看完电影，把你送回家，跟你说了晚安之后，他还要回来继续加班。他不管吃多少的苦，在你面前都得强颜欢笑，否则你就会生他的气。熬了多少个通宵，他都得陪你疯、陪你闹。 有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压力说出来跟你一起分担，可他跟我说：“你说什么信奉快乐生活？如果说出来，你就会告诉他，如果这么不快乐，就别勉强自己。在你嘴里轻言放弃的事情，你不知道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你们俩所有的负面情绪，他都一个人扛下来了。现在我求求你。”
0: 帮他这一次，我求你。你说完了吗？盛方明，你不是要跟我解释吗？上车。
3: 上车，去吧。
2: 等着我。

0: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多希望，你还是那个在这里卖琴的翩翩少女，满脸笑容，无忧无虑。
1: 浑浑噩噩的过结果。你真这么想？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决定，就是当初支持你创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0: 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去创业，哪怕明天一切结束，我也绝不后悔。

0: 其实你并没有真的支持我，你只是不反对。你有没有良心啊？
1: 你不反对是因为你父母希望我有所成就，你觉得我通过事业可以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让你父母更好的接纳我，对不对？其实我们在一起这些年，你是活得挺没有自尊。
0: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琴，我只好去有钱的同学家去蹭琴。人家给我脸色看，我装作看不到，厚着脸皮几次三番的去练琴，让我爸知道了。我爸呢，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揍我。
2: 明白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吗？那是穷怕了的感觉。我坐共享钢琴能让我充实，能让我有安全感，能让我踏实的活着。所以这些就是你喜欢上别人的理由是吗？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小姐，对吗？ 我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糟心的案子，该我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不过就是想在下班之后保留自己的小确幸，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开心一点。我想跟自己的家人、爱人在一起，每天开开心心的。这种幸福是工作给不了的，我做错了吗？
0: 你没错，我明白。 可是我过不了这种每天只追求开心的生活，我觉得害怕。其实将来一切都不复存在，我还会找机会让一切重新来过。我没有办法靠着你，靠着你们的家里，像一个。

我本来还想挽留我们之间的这段感情，都怪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跟你好好聊过。当初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

0: 恭喜你啊，盛总。
1: 盛总，听着不错。怎么样？你干成了？
2: 对。
0: 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是这个行业里最厉害的企业家。
1: 嗯。

0: 开庭前，我想问一下，双方有没有调解的意愿？
1: 我有调解意愿。无论结果如何，钱我一定会凑齐的。我请求各位家长，再给我点时间，再给爱音一次机会。
2: 法官，我们不同意调解。
3: 对，就是来过来要钱的，找点着的，
2: 必须要钱。
0: 肃静。那既然原告方不愿意调解，我们准备开庭。原告刘慧等人诉被告爱音云钢琴文化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现在开庭。首先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
4: 法官，请等一等。

0: 这里面是房款，还有20万的结婚费用。我先问我爸借了钱，等房子卖了，你多退少补吧。
1: 谢谢。
0: 这本来就是你的钱，谢什么？都别说了。作为你的前女友，我希望你死。但是作为法官，我希望你活下去，继续帮助那些需要你的人。

0: 圆圆，盛芳明的案子，周渊给调了，一部分的家长要退钱，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嗯，你很棒。
1: 我没事儿，他是对不起我，但是他没对不起那些孩子。昨天之后，我明白了，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以后也没可能了，所以该放下啦。
0: 走，请你吃饭去。

0: 吃个暑假旅呀，又不是在外面一个什么三级片鸟啊，什么什么原因？对呀、
1: 啊。再让一下，让一下啊。
2: 你这是抽脂麻醉。
1: 嗯，我在整复外科预约的大腿抽脂手术，想问一下适用于什么样的麻醉方案呀？
2: 腿部吸脂手术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做全麻。
1: 哦，全麻。可是全麻有风险的吧？
2: 正常，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手术项目。
1: 所以这就是你伤害我们欣欣的说辞吗？毕医生，欣欣出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你连个道歉都没有。
2: 出去，下一位。我让你出去。
1: 偏不！我今天就代表欣欣的350万
2: 不要录啊！
1: 来向你讨个说法。欣欣的手到底能不能恢复？你们医院的后续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疗赔偿金是多少？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2: 来，你让一下，来进来，来过来坐坐。
1: 毕医生，你知道吗？
3: 没事。
1: 你毁掉的是一个钢琴天才，你知道吗？这是全世界的损失，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放开我！我跟你说，他就是个黑心的医生，千万别找他看病。
2: 过来坐下。
4: 没事，我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2: 下一位。为什么我支撑评选没通过？
5: 稍安勿躁，不是没通过，是暂缓。
2: 凭什么暂缓？我犯什么错误了？
6: 老毕，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2: 又是因为那个新生圈是不是？啊？
6: 有人去卫健委举报了你，不用说。肯定又是那些粉丝干的。虽然我们做了解释，但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评职称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放一放比较稳妥。新成轩一回来做了检测，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再办也不迟。
2: 这帮小兔崽子是想跟我斗啊？
6: 医院绝对是站在你这边的，这都是策略，为了保护你。你可千万不要再惹事，现在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些粉丝，我们真的惹不起。
2: 说完了吧？

0: 你没完了是吧？我就快怎么了？不是你这，你赔我手机干什么呀？你赔我手机！你赔我手机！你们事吧，大家看，你们谁吧？
1: 不良医生！
0: 我病啊！我无良！我分。
2: 这些粉丝都跟踪到医院里去了。是啊，假装患者挂完号见面就骂。不仅如此，他们大批量给卫健委写举报信，导致毕医生职称公示期没过。哎呀，现在医院里为了保护毕医生，让他回家暂时休假。但是毕医生的脾气，你们也不是没见识过。我就怕这些粉丝去他们家接着闹。
0: 又打起来，大就要命了。
2: 上次微博文章虽然删了，但是粉丝都在用自己的渠道重新的发，根本都封不住的。是啊，这案子往小里说，影响了毕医生的工作和前途。老毕一辈子就是个主治医生，您退休了，好不容易有机会评个副主任，也给这帮人搅黄了。往大了说，现在网上舆论一边倒。 都认为是我们医院的责任，加剧了医患矛盾。再拖下去，就算案子赢了，对我们造成的名誉伤害，也无法弥补啊！我来之前跟医院里的领导又商量了一下，如果新成轩那边愿意和解，我们同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另外奉送一张国际部的 VIP 卡。你看，是不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
0: 其实呢，之前我找他们谈过好几次了，但是新成轩那边呢，他们对你们这个经济补偿完全无所谓，他们现在就是要让你们认错，承认这个手术确实有失误。
2: 这不可能啊，一切都没有结果呢。莫须有的罪名，我们怎么能随便认？
0: 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你们着急，原告不急啊，他们根本不怕舆论搞大。
2: 那如果现在？
3: 直接开庭审理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赢？
4: 开庭的话，我们这里需要专家证人出席，可是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必须新成轩本人进行检测，才能下定论。
3: 方婷，
4: 哎，
3: 您交代我的任务有眉目了。
4: 好，那今天咱们先这样吧。
5: 好吧，我们再慢慢做做工作。好。前几天你让我潜伏在粉丝群里，看看到底是谁泄露了案件详细进展。昨天晚上呢，我就在这群里发现大粉的详细计划书。这孩子真是太可怕了，他们这是要干嘛啊？这不都成什么了吗？是该好好管管了。哎，我孩子要是这样的话，我把他腿打折。
3: 其实吧，这艺人的经济团队和大粉都是有联系的，粉丝的动作一般都是艺人经纪团队的收益。他们这么干，不是要毁了毕医生吗？嗯，这我就不知道了。方婶，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细节我就不参与聊了，我先闪了。
4: 谢谢，谢谢他叔哥。
3: 客气了，方婷，拜拜。
4: 经济团队受益，粉丝负责执行，分工到位，组织明确。这些孩子真是厉害呀！您昨天不是还让他们注意保密吗？他们怎么还继续这么干呀？哼，
3: 他们就是想利用舆论压力来给我们法院施压。
4: 哎哎，你们看啊！ 发起网络投票了，你们说我们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5: 什么意思啊？
4: 新成轩这个经济团队发起这么强烈的舆论攻势，也许并不是给我们法院施压，他们甚至可能都不在乎这个案子到底最终能不能赢。
5: 为什么呀？
4: 以前啊，
0: 通过各种舆论压力给我们施压的案子，我们见过不少。你想想，他们通常都使用什么手法？
1: 那无外乎就是通通关系找找人，再不行的，就是信访或者闹访，再不然就上网上骂我们，那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些什么的呀。
0: 可是你再看他这个团队的操作，首先他们请了沈志，作为一个专攻医疗案的顶级律师，先抛出一个势在必得的姿态，可是最终呢，他们选择了诉前调解。
1: 这能说明什么？
3: 请了专业的律师，大张旗鼓的来起诉，按照正常的逻辑是会想要快点得到结果，好给公众和粉丝一个交代，告诉他们辛晨轩出现失误是外因导致的。
0: 可是他们选择了诉前调解之后呢，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却是寸步不让，强硬得很，一点都没有着急要给公众一个说法的意思。这又说明什么？
3: 说明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真相啊根本都不重要。
0: 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这样的。第二点，辛晨轩发起这个攻势好像并不是针对我们法院的，而且也不是针对医院的，是针对毕连医生本人的。因为一个具体的人其实才是最容易栽赃抹黑的。
1: 哎呀，方远，利索点，直接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是这么理解的，辛晨轩团队根本就不在乎

0: 我们法院判决的结果，哪怕是输了，他们也要打赢舆论这一仗。
1: 所以说啊，法院怎么认定，现在他们应该不在乎；公众和粉丝怎么认定，才决定了他未来在那个娱乐圈里是否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你们觉得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打这场诉讼啊，是想从一开始就向公众灌输他们自己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恶意诉讼。
0: 可是栽赃给医院很容易被打脸呀。只要新成轩回来做了检测了，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到时候不是更尴尬吗？
1: 这应该就是他们这个团队高明的地方。偏偏在这个时候，新成轩到国外去做评委去了。那如果说这是个临时决定，舆论还很有可能认为他是为了故意逃避这个检测。可妙就妙在，人家这个事情是老早前就定好的，所以他利用出国这次机会，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新成轩他愿意接受检测，可是却不得不在一个月之后回来才做的假象，那到现在这个案子只能停在这儿了，你只能等他回来。
0: 案子停了，但他们团队对舆论的控制越演越烈，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舆论风向大转，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新成轩是被无良医生给害了，可是我们法院的判决结果根本都还没出呢。
2: 不对不对，这里还有一个 bug。你说这新成轩他是要回来的呀？
1: 回来是肯定回来的嘛。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嘛，他回来无非两种结果：第一，回来就去做检测，如果说检测结果对他不利，那他可以解释啊，这个麻药在我身体里已经被新陈代谢掉了。再一个，索性连做都不做，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是吧？公众吃瓜都结束了，谁还关心这些事情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事儿可气就可气在无良医生害了新成轩这个观念将会彻底的印在公众的脑子里。
0: 未来新成轩可以洗白转型，哪怕他不弹钢琴了，只要他还有名气，他就继续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混下去。
2: 呀，我还是有点想不通啊，这新成轩怎么说他也是个货真价实的钢琴家呀，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1: 也许这就是人心吧。当然了，我是不希望我的主观意识会影响到你们。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分头去查一下，起码把他这两年演出的视频找出来，争取找到一个破题的思路，好吧？
0: 好，好。

0: 哎，出现了。
1: 顿了一下，
2: 哪儿顿了一下？感觉也不是很明显。
0: 不是专业的人很难看出来，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明显的失误。
2: 那在你看来，这个失误，像不像是手术后麻醉后遗症所导致的？
0: 个人感觉挺像的。啊，医学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只能说说我们自己的专业感受。辛承轩是一个顶级的钢琴演奏家，啊，就不说他，哪怕是一个普通的钢琴演奏者，每天至少要练习2到3个小时，更有甚者练到8个小时以上，这是为了训练一种肌肉的记忆，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失误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医院确实有责任。
2: 可是这个视频，是他1年前的这个演出录像，那个时候他还没做手术啊。
3: 也就是说，在他做手术之前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失误了，这还只是我们在网上找出的视频，可能现实生活中还有更多这样的情况。
0: 那我就不太理解了，以他的水准，弹的又是代表作，按说闭着眼睛都不会弹错呀。
4: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不练琴，所以生疏了？
0: 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怎么可能不练琴啊？
5: 明哥，我听过一些他的传闻，他以前演出的时候都必须住有高档钢琴的套房，方便练习。
6: 现在已经不太讲究了，大多数时候直接租个电钢琴随便练
5: 练。电钢琴？不能吧？
0: 不可能。
5: 我朋友给他送琴的时候亲眼看见，就是他，错不了。
4: 电钢琴怎么了？有什么区别吗？
0: 没什么区别，也能弹，就是电钢琴是电声乐器，不是声学乐器。即使再高档的电钢琴，它在弹起它的反馈力的还有音色各方面，和普通的钢琴还是有差距。辛承轩是一个演奏家，他用电钢琴练，这简直难以想象。
5: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开的不是正经音乐会，只不过就是参加个综艺，随便练练就能应付？
7: 搞不好在现场啊，也只是做做样子，直接弹假的呗，那连练都不用练了。
6: 有可能，而且我发现他这些年参加的综艺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多数弹的都是口水歌，要不就是给别人伴奏。像他这种水平的，我估计听一遍就直接能弹出来了，根本不用练。
3: 可是他对外宣称的是，不管他当天的行程是怎么样的，他都会练钢琴8个小时，雷打不动。他的经纪人还说，就算是参加综艺节目，他也会要求节目组给他专门准备钢琴，用于日常练习。
0: 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夸张的。你想，他每天飞来飞去做各种活动，跑去吃饭睡觉，真正能坐下来练琴的时间有多少？总不能租个钢琴在飞机上练吧？
8: 哎，你们仔细看一下他的手指甲。
2: 手指甲怎么了？
8: 弹钢琴的人随身必带指甲钳，指甲长出来一点点就要立马修剪。你看这视频，辛承轩的指甲未免也太长了吧，这连样子也懒得做了呀。
5: 哎，我还想起来一件事，他前年在古典音乐圈被人群嘲来着。
4: 为什么？
5: 就是说啊，前年有一个唱歌跑调的女明星过生日开 party， 弄得挺大的，他跑去给人弹琴伴奏。结果就是啊，那女的唱歌跑调，她也一路跟着变调，一路车祸，总算是护送那女的把歌给唱完了。后来大家都感叹，这人技术确实牛，你要换做一般人，谁也救不了那女的。
0: 我也听说了，当时她还在维也纳钢琴大赛做评委，为这事儿请假3天回来参加这个 party。
2: 维也纳钢琴大赛，就是她之前去当评委的那个赛事。那他能说请假就请假？组委会这么随意啊？他请假他不需要赔付对方违约金吗？
6: 没这个说法吧？
5: 没有。而且比赛也不是天天都有。
2: 好，你们说。
9: 今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
10: 你不会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吧？你可真想太多了。全世界有的是人不喜欢你，都是世人不喜欢你。
11: 安全把他送到家，告诉我一声。
12: 你没事吧？傅明宇走了。
10: 我叫他送郑永安回去了。
1: 你让他送别的女人回家，你心真大呀。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周日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
1: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出发，
3: 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们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一个雨夜，两个行人触电倒在了积水坑里，水深不到十厘米。路过的几个人用雨伞和塑料袋将他们拖了出来。事后，很多网友评价说，这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救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本教科书重新翻一遍。今天主要讲两件事儿，一件事遇到电你要怎么走出去，第二件事如果别人触电了，你要怎么把它弄出去。我们今天先来讲第一件事儿，因为第一件做不成，也就没有第二件事儿了。一根高压电被大风刮断，落在地上，没有爆炸，没有火花，你看不见电流，只能感到脚下那一点点发麻。但就从它落地的这一秒开始，电流就从这里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越靠近它，电压越高。所以你脚下这块地不是一个电压，而是很多个。

0: 现在我迈一步，我的两只脚站在两个不同的电压上，电流从一只脚进来，从另一只脚出去，这就叫做跨步电压。迈一步会怎样？你会觉得腿发麻，小腿不自觉地抽搐，甚至可能会等你倒下来，手撑地，电流就会经过你的全身。
1: 这种跨步电压在50到70毫伏的时候，就有可能呢对人体造成伤害。首先呢，这个电流啊会从一只脚经过，进入到人体内，然后呢从另一只脚出来。当人站立的时候呢，它不会途经我们人体胸腹腔的重要器官。当人站立不稳，跌倒在地面上的时候，这个电流呢还有可能通过我们胸腹部的重要脏器，比如说心脏，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致命性的电击。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跑，步子迈得越大，两脚的电压差越大，所以立刻停下来，双脚并拢，小步跳，或者贴着地面小步的挪。还有一件事儿，如果你的东西掉在了地上，比如说手机、钱包等，千万不要捡。以上说的都是你自己怎么走出来，但是如果遇到危险的不是你，而是他呢？有人倒在带电的水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伸手，这一伸，地上就多躺一个人，因为你也是一根导线，电会顺着你的手穿过身体导入到地上，所以你需要工具。你可能会想到棍子或伞，它们就一定安全吗？雨伞看上去不导电，两端是绝缘的塑料，但别忘了这伞骨可是金属的，你的手很可能会摸到它。够厚够干的木头可以，但是一淋雨就又导电了。所以决定绝缘的不只是材质，还有干燥。还有一个问题，即便你手里的东西是干的也不够，你的脚下也必须是干的。如果你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那就不要贸然施救，站在原地大声呼救，打电话，你活着他才有活的机会。
1: 当我们把一个触电的患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患者自己站起来了，他还有一定意识，注意这个时候也要让他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如果在5到10秒中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当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
0: 最后千万要记住的是，如果你能找到电闸的话，那么断电永远是第一步。
2: 在漫长的38亿年间，无数物种在地球上产生又灭绝，最终沉入地层，成为大地之书中精美的化石插图。而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虫的发现地澄江，让我们一起去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寻找那些藏匿在化石背后上亿年前的生命奇迹吧。你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家宝身后这一面长18米、高8米的地层墙。这面墙啊，是由蕴藏钱江化石的古老地层经过切割、搬运、拼接而组成的。你走近看，就会发现这面墙啊是一层一层的，而且颜色都有点不太一样。来，往那边看，那儿就有化石。地层墙上这些精致而复杂的化石，就是10000年前古生物的残骸。
3: 当时的澄江，热带风暴正剧烈，海面上巨大的台风气旋正在形成。引起猛烈的风暴潮，风暴潮卷起大量泥沙，喷涌而下，将动物先祖们活埋。也正因如此，这些生物化石才得以与空气隔绝，完好保存至今。
4: 澄江生物群呢，被称为是古生物的圣地，它是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它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见证。它对研究地球 早期生命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因为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2012年的时候呢，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在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目前有300多种古生物化石，其中铃兰虫呢被认为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最原始的祖先。
2: 云南虫寒武纪就有啦，那可是5.4亿年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恐龙呢。
5: 我们是恐龙的小祖宗，
6: 我竟比这些小不点辈分还小。
2: 据我了解，澄江生物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古生物门类最多的一个区域。那除了云南虫之外，还有很多很奇特的生物，就比如说在博物馆中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五大金刚。
7: 我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鱼，凤娇昆明鱼。我原来以为我是所有动物里面第一个完成脊柱进化的，可没想到被一个叫云南虫的家伙抢先了。
8: 还有我，我是长尾纳罗虫。别看我长得不咋地，我可是有个秀气的名字周小姐呢。
9: 我是身长2米，无人能敌的奇虾。身长2米的我能捕食所有大型动物，是当时妥妥的海洋巨无霸。
10: 我就是节肢动物的老长辈抚仙狐虫，现在地球上的所有节肢动物遇上了我都得尊称我一声前辈。
11: 我是神秘莫测的中华威网虫了，我是澄江生物群的独有物种哦，有9对网状骨片，10对带爪叶足。另外捎带一句，神秘如我，现在都没有被人类科学家研究透彻呢。
2: 如此久远的化石，居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完整，而且现在看起来啊，还有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呢。哎，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挖掘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澄江。化石的挖掘地啊，也就在附近，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我们现在在的这地方呢，叫做平滩子。首次发现化石的帽天山大概只有5公里的距离，山在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它是一片浅海，在海洋里面生活有很多的小生物。这里的化石呢，保存的质量也非常好。我们博物馆90%的澄江化石呢，都是从这里挖掘出来的。我们新的物种有用地名来命名的，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云南虫，还有一些呢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发现者就可以有命名权，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了一块化石，你就可以有你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化石，然后就可以载入史册了。
2: 那就意思是我今天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物种的话，它就可以叫做家宝虫是吗？
4: 可以。
2: 哎，那我迫不及待想要，就是我们去挖一下好不好？
4: 好，
2: 走。
4: 首先我们会要在野外找到一个我们寒武纪可能储存化石的地层，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比较大的像十字镐，在这个地层里面敲出一块像这样的一块完整的页岩层。
2: 一锤，哇，这个果然是力量大。
4: 挖下来这个比较小的石头里面，你就可以把它砸开。
2: 是吗？
4: 对。
2: 那我在这儿用小的砸。
4: 好。哎，你这就砸开了一个，看起来这个很像是有化石。
2: 真的吗？
4: 啊，这不是的，这是一个水的痕迹，可能在页岩层的会有一些缝隙，然后呢水流会带有一些杂质就渗透到缝隙里面。你看到的这红色的部分呢，可能水流里面含有一些铁元素。
2: 哎，那我们发现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就是人工这样一块一块凿吗？
4: 是的，我们目前还没有仪器能够探测到这个页岩层里面有没有化石，就像开盲盒一样，
2: 也不知道有多少。
4: 对，它一厘米左右呢，大概就有代表100年左右的时间。100年有一场很大的风暴，它斜裹着陆地上的泥沙就砌到了海底，它就会把海底生活的小生物就埋在这个页岩里面了。
2: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石头书一样，对不对？
4: 我们人类发明文字来记载自己历史，那地球就发明了这无字天书，它把化石记录在地层里面。我们沿着地球的这本无字天书，把它的页一层层打开，尽量的把它每一页都打开。如果漏了一页，就像书本，可能中间两页粘起来，你可能就错过了。
2: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像一个大海捞针，因为这以前真的是大海。
4: 这就是大海变成了高山，沧海桑田的故事。就我们在野外的概率，可能每天要劈开可能100多块才能劈到一块化石。啊，
2: 我瞬间有点不想劈了。哎，老师，我就问一下您，您这么多年劈了多少块石头啊？
4: 我们就采集了6年，具体的可能就没有办法统计，但是从这个概率上，我们发掘的化石呢，总的有6万块。如果有100块发掘出一块化石的话，我们可能大概劈了600多万块。这本来是一座一个很丰满饱满的一个山，现在呢，有一大半都已经被开辟成了一个山坡的裸露出来的坡面地形。
2: 哎，那这个是吗？这个有白色的这个。
4: 这个是你的锄头，可能用力敲进去时候的划痕。
2: 这么难找，
4: 所以说像大海捞针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呢。
2: 哎，这个教授，这个是吧？
4: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寒武纪时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三叶虫。
2: 原来真的可以挖到的。
4: 它是你打开之后就会发现它有正负两面，这个呢是它的反面，这个是它的正面，它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打开它。
2: 感觉今天好幸运啊，我虽然没有挖到家宝虫，但是我挖到了三叶虫，很珍贵很珍贵的。那我们今天的化石挑战算是成功
4: 成功。很多化石保存在我们这个完整的地层里面，它就像一个无字天书一样，记载着地球过去几十亿年的历史啊。对于研究化石呢，可以对探索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我们所有动物、人类从何而来，我们研究清楚了我们演化的历程呢，就可以对我们未来朝哪个方向发展有更好的意义。
2: 你知道吗？自由自在的鱼儿和我们人类，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都是脊椎动物。云南虫的发现或许能解开脊椎动物从哪里来的奥秘。

0: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 晶晶，你醒醒！
2: 哎，张老师，哦，您这太美了，我刚刚都进入梦境了。
3: 张丽，资深苔藓植物研究者、科普教育专家。
2: 哇，张老师，一步入您这个幽苔园哦，我感觉这儿既清新又幽静，仿佛步入了这种绿野仙踪的仙境一般。而且这里的苔藓我们非常的鲜亮，很有生命力。这有多少种苔藓啊？
1: 我们总共大概有50种苔藓，就比如我们眼前的这一种叫做大蚁藓。
2: 这种苔藓好像在我们湖南也有看到过。
1: 有，喜欢长在树荫底下而且靠水边的环境，你看到有很绿的，有点偏红的，它其实反映它这个苔藓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2: 这摸上去还挺绵密的，手感很好。
1: 像比如说这边的有一种叫做大灰藓的，它又更加适应干旱一点的环境，它喜欢长在石头上或者是那种枯木上面。
2: 所以这个是相对会要干一些的。
1: 干一些的，哦，对，
2: 果然啊，这个扎手一些。
1: 晶晶，你看这个它的植物体，你有什么感觉？
2: 毛茸茸的，是个绒面。
1: 它叫毛地藓，
2: 是不是相当于苔藓中的姚明了？可以这么说。
1: 形容得蛮好，行了吧？
4: 在包罗万象的植物界中，我们苔藓植物经常被人忽视，就因为身高才几毫米到几厘米，比小草还低调呀。外号植物王国里的小矮人，但你仔细看湿润的石阶间，看倾斜的岩壁上，在其他植物完全不能生长的缝隙里，我们就是先锋，在那儿长成了草甸，形成了土壤，其他植物朋友们就能来安家了。我们能降低大气中的碳和氮，捕获和循环矿质元素，总之对自然界和人类的贡献不论大小也同等重要呀。我们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但这并不妨碍我活得比恐龙还久，也不妨碍我们遍布地球，当然除了温泉和海洋外哈。啊，你问我怎么繁殖的？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有点发亮亮绿色的，这个是一种地藓，它是叶状体的苔类，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伞一样的这个结构是它的雄的植物体，然后它的雌的植物体和雄的植物体它是分开的，它如果要进行有性生殖的时候，它要雌雄结合，然后它产生下一代。但是呢，它这个地藓它有很厉害的一个特性，是它如果没有雌雄结合，它也不影响它繁衍生息产生下一代。
2: 那要怎么繁衍？
1: 它通过克隆的方式，就是无性的，无性的方式。它在这个植物体的表面，它会有一种碗状的结构，叫做芽孢杯。芽孢杯里头它会产生芽孢，芽孢被蚁水或者昆虫爬过的时候，它会掉出来，掉出来它就会长成一个植物体，然后呢就是
2: 直接就克隆了。
1: 对对，直接就克隆。
2: 好聪明啊！
3: 深圳仙湖植物园是一个物种保护资源库，种植着接近13000种植物。
1: 晶晶，这个、就是我们的苔藓实验室。我们基本是做苔藓研究，还有就是存放一些苔藓的标本。
2: 所以你们会到世界各地去采集标本
1: 考察？对对，我们植物园的标本馆总共有13万份标本，然后其中的苔藓植物标本大概有3万份，
2: 这么多，
1: 正在整理和搬迁当中，所以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不研究就有好多就是很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苔藓的鉴定通常要靠显微镜，在野外实际上是认不到的。2014年组织了一个科考队到西藏去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我们总共采集了900多份标本，看显微镜每一份标本可能就要花不少的时间。
2: 咱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不容易啊，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对，这份标本就是这个物种的模式标本，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的一份标本。
2: 哇，这是全球只此一份的啊，非常的珍贵。哎，那什么是模式标本啊？
1: 某一个物种它所根据的标本，那一份标本来命名的这个物种。打个比方啊，像银杏，现在是世界上到处都有，或者很多标本馆都有银杏的标本。但是呢，就是它的第一份标本，就是命名这个银杏物种的标本，是最重要的标本。后续比如说有疑问或者是有争议，这个物种对不对，那就要回头去查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份标本，就是模式标本，就是第一份标本。哦，
2: 它就相当于一个范本了。
1: 对，基准。为了安全，所以我们还从这个标本里头分了一部分存放到北京的国家植物标本馆。这份标本叫做 主模式标本，那一份叫做同模式标本，它是从这个标本分出去的。
3: 苔藓标本经过干燥处理，可以存放几百到上千年。从2018年起，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开始研究这900份苔藓标本。
2: 一般你是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样本的呢？
5: 我们一般会在解剖镜下面观察它大概是属于哪个科哪个属的苔藓标本。首先，我们最不确定的是它是哪个属，就是因为它长得跟现有的属里边的其他的植物都不太一样。
1: 我们原来这个属的定义是它的植物体它是扁平的，那这个植物体呢是圆条形的，小的圆柱形这样子。
3: 这个小家伙像是一扭叶藓属的苔藓，但这个属的植物体可都是扁平的，而它又是圆柱体的，这使得苔藓专家们必须展开求证。
5: 我们再看它的细节，放到水里面，从它的枝条上面取的叶子
2: 三角形，
5: 发现它的叶片更像是一扭叶藓属。
2: 哇，这个胖的像冬瓜一样的叶子和开始你给我看那个三角形的叶子是来自同一株苔藓吗？
5: 晶晶，你又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可以看到茎叶是有一点像三角形一样的，然后这个枝叶呢它又是一个长的椭圆形。这个苔藓植物在这个属里边，它茎叶和枝叶是有一定的分化的，但这个种最大的不同的点是它的茎叶和枝叶明显分化，
2: 完全长得不一样。
5: 对，
2: 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
5: 对，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通过分子数据确定它就是属于这个一扭叶藓属，包括查阅到了1940年的文献，对它这个属里边的每一个物种都进行了比对，发现它确实不属于这个属的任何一个物种，我们就把它定义为一个新物种。
3: 让专家们破案的钥匙就在这里，给小家伙做了类似于 DNA 的鉴定后，确认它属于一扭叶藓属的成员，但由于叶片跟其他成员太不一样了，于是它被确认为一个新物种，有了自己的名字——墨脱一扭叶藓。
2: 哦，所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个茎叶和枝叶长得完全不一样，极端成这个样子，都还是属于这个属的。
5: 对。所以说
6: 这个种拓宽了这个属的范畴，
5: 让这个属的定义更加的准确，我们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植物就可能会想到是这个属。
2: 不要那么意外了。
5: 对，
1: 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逐渐的，就是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善。
2: 那我们目前还有一些疑难标本，在这些里面会不会还有新物种的可能呢？
5: 那是有可能的。
2: 完全有可能。
5: 完全有可能。
3: 从2014年的野外调查到2025年的见报登刊，墨脱一扭叶藓的身份确认工作终于完成了一个闭环。苔藓植物专家们的工作真不容易，你们辛苦了。节目最后，让优苔园的设计师教我们如何养护苔藓吧。
2: 哎，咱们也知道这个苔藓园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第一个苔藓园。
7: 嗯，
2: 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苔藓园呢？
7: 咱们老百姓对这个景观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需要一些创新。
2: 那如果是在家里，告诉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养会比较好？
7: 因为苔藓也是需要养护的，可以在院子里养，用小型的容器来养，它跟石头跟木头它是很配的，也形成一个
2: 小小的景观。
7: 养护这个苔藓，它就不能直晒。它需要一定的湿度，所以如果在阳台养，那每天都要给它喷喷水。室内养呢也可以，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就得搬到外边再给它晒一晒，通通气。

0: 哇，你耳朵怎么可以这么大？哇，你的尾巴怎么可以这么长？
1: 神奇吧？这耳朵长得跟米老鼠一样，而且还一跳一跳的。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生物啊？还怪可爱的呢。
2: 这个小可爱呀，它呢叫做长耳跳鼠。
3: 大家看到这个动物呢叫做长耳跳鼠啊，长耳跳鼠呢可能是你第一次啊见到这种动物，但是其实呢长耳跳鼠啊离我们的生活呢并不是特别的远，因为它们的原生地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的荒漠地区以及我们邻国蒙古的荒漠地区。首先跳鼠它首先是鼠，啮齿类动物嘛，然后呢是跳跃前进的，所以说它们有非常发达的后肢，看起来呢有点像微小版的袋鼠的感觉，甚至有很多人说呢这个跳鼠看起来有点像这个霸王龙一样的感觉。那有一个很萌的知识点，就是跳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前爪挠到自己的头顶，因为它的前肢呢确实是太短了。
1: 嗯，这我算是长见识了，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袋鼠嘛。那真正你说它的名字叫做跳鼠，那它的跳跃能力一定很强吧？还有它那细长的尾巴上面还有一小撮毛，那有什么用啊？
3: 跳鼠呢这个现存的有33种，个个都是运动高手。很多跳鼠有科学家们记录到啊，他们的极限速度能达到每小时是24到30公里。有科学家们甚至记录过跳鼠一个身长只有几厘米的动物能够跳过2米的障碍。这个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人类可以在地面上一下跳到10米跳台，或者跳到3层到4层楼高。所以说我们人类是没法想象的，他们的跳跃能力是非常强的。其次呢，他们的尾巴都非常的长。以长耳跳鼠为例啊，长耳跳鼠呢其实不算很大，他们的体长呢大概是7到10厘米，但是他们的尾巴的长度呢是他们身长的大概2倍，能到将近20厘米长。长尾巴的作用呢，在这种跳跃动物身上啊，都表现得非常的重要。这种两脚跳跃的动物往往会有一个长尾，这个呢是这个运动力学的必然的结果，它需要一个平衡。它的尾巴的尖端呢有一束毛，有很多人认为呢，它跳跃的过程当中起到更好的稳定作用啊，就是有一个空气动力学的效果在里面，就像挂着一个小小的阻力伞一样，可以保证它们的尾巴不会在奔跑跳跃的时候乱甩乱动啊，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1: 嗯，果然是一只很有特色的小老鼠呀。不过这跳鼠生活在这个干旱少雨的地方，那怕是生活不易吧。
2: 别看它小，但是呢我的这些动物朋友们可都是各怀本事的。
3: 像跳鼠这一类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是不需要额外喝水的。这个长耳跳鼠呢是一种食虫动物啊，就它的主要食物呢是各种各样的昆虫，它们只是通过它们食物当中的水分就足够满足它们身体对水的需求。那么对于像跳鼠来说，它们节水节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它们不需要用排尿的方式来排出身体的这种代谢物，它尿出来的不是液体，而是半固体状态的。它的耳朵非常的大，那么这么大耳朵有什么用？一个呢是会给它们提供非常灵敏的听力，因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在内啊，大部分都是夜间行动的动物，听觉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能够用来找到自己的食物，也能够听到天敌接近的声音。是因为在沙漠地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昼夜温差往往非常大，所以说这个耳朵呢就是它们的散热器，当它们体温升高的时候呢，就会把血液更多的蹦到自己的耳朵上的血管来，通过耳朵呢来进行散热，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
1: 哇，这个太可爱了，看得我都想带一只回家了，哎，当宠物养。
2: 那可不行，长耳跳鼠已经成为全球100种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了，所以希望大家多认识它们，但是在野外遇见了也请不要打扰它们哦。
3: 首先我必须要在这儿非常严肃跟大家说，请大家不要捕捉或者是购买任何的长耳跳鼠或者是类似的跳鼠作为宠物。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对于它们的这个野外生存产生了一些影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科学家们在很早之前就发现长耳跳鼠和其他的跳鼠身上会携带一些 能够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跳鼠呢是猴痘的天然益源动物。如果大家在野外看到跳鼠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请保持距离。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2: 你不会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吧？你可真想太多了。全世界有的是人不喜欢你，都是是人不喜欢你。
5: 那先把他送到家，告诉我一声。
6: 你没事吧？傅明宇走了。
7: 啊，我叫他送甄远回去了。
6: 你让他送别的女人回家，你心真大呀。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 啊？为什么？
2: 哎，
3: 这什么啊？啊！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完了
2: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4: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耶！
5: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了。
2: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3: 嗯。疯了吗？这是。
6: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4: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3: 你上过热搜吗？
4: 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
3: 妈，
7: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今晚8:4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飞到我心上。
8: 最后一天剪辑弹录，
9: 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10: 开始不舍了。
0: 中餐厅收官答谢宴，
11: 我得做煲仔饭，
8: 大火一滚。
12: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
13: 吉祥富贵大门派。
8: 哎呀，十年了，挺不容易的。
14: 真的是真心照真心的。
15: 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沈晓明赴石门县调研指导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做好灾后重建和群众安置工作。
0: 毛伟明在张家界调研时强调，放大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年会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湖南作为主宾省参与本届论坛。
0: 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常德市石门县调研指导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做好灾后重建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石门县遭遇518洪涝灾害后，该县统筹推进住房恢复重建工作，将湖平山镇、南北镇范围内房屋全倒、严重损毁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农户纳入搬迁安置范围，提供异地重建、异地购房、投亲靠友、保障兜底等安置方式，由农户自主选择。湖平山集镇、南北镇、黑土岩社区安置点均为异地重建，共规划建房32户，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沈晓明先后来到这两处安置点，查看施工建设进度，仔细询问插花式安置和集中安置方式及工作流程，并与受灾安置群众深入交流。南北镇敬老院原为闲置资产，经升级改造后，目前有27户、59名群众在此过渡安置。沈晓明来到该临时安置点，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仔细询问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现场座谈会，听取石门县灾后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安置总体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安全第一，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兼顾生产和生活，统筹用好多种安置方式，

0: 鼓励相对集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要强化系统思维，做到既加快建设工期，又切实保证建设质量，既尊重群众多元选择，又保证公平公正，既做好集中安置点生活配套，又充分考虑产业支撑的可持续性，切实让搬迁安置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石门县灾后重建工作的支持，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如期完成搬迁安置工作。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1: 3号到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张家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放大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自7月10号重新开业以来，大庸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毛伟明一行走进古城街区，与入住商户、往来游客亲切交流。他强调，要推动文化加旅游加生态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丰富多元业态模式，培育特色消费场景。尤其要针对青少年、境外游客、国内游客等主要群体，加大原创性、差异化、体验式优质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能力，让大家愿意来、玩得好、还想去。天门山索道下站旅游服务综合体项目及旅游服务、交通中转、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与商业消费于一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景区综合服务水平。毛伟明了解建设进度、功能布局等情况后强调，要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持续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延伸拓展旅游产业链条，为游客提供安心、舒心、暖心的旅游体验。年初，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部署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着力为企业解决一批最集中、最迫切的痛点、堵点问题。毛伟明先后走进战生塑胶、纪元科技、丰亚电子等企业，实地了解经营销售、安全生产等情况。每到一处，毛伟明都细致询问企业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到位，期盼什么政策措施支持，鼓励企业以数字化、绿色化赋能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要求相关部门结合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实做细全周期企业服务，以一流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做精旅游题志文章，锚定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目标，做强做优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核心引领区，增强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要做强产业赋能文章，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优化提升生态农业、特色旅游商品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要做好民生普惠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
2: 昨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围绕助推城市更新、助力产业发展与项目建设等开展调研座谈。
0: 座谈交流中，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工作情况，并围绕调研主题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说，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事关发展大局，事关城市形象，事关民生福祉。希望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统筹生产生态生活空间布局，构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生动局面，强化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深化改革创新，坚持规划引领，完善政策体系，推进产城融合、区域联动，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创新传承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守牢安全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建设，以数字化管理提高城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毛万春表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增强分忧意识，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聚焦城市更新、住建产业发展等重点，建真言、谋良策，助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更好服务湖南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2026浦江创新论坛新闻发布会在科技部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届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年度主题。湖南将作为主宾省参与本届论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年会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论坛将组织1+1+24+N 场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
3: 我们专门举办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专题展览，并在开幕式上以视频的形式展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年来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同时我们还将启动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0: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报名参会。今年论坛将突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创新，强化科技人才交流4个方面。
4: 在未来医药的创新论坛上，聚焦从技术到产业生态的系统性重塑，深入剖析 AI 加速临床转化、降低研发成本的核心作用。合成生物学创新论坛探讨如何通过底层技术的突破，实现从实验室样品到工业产品的无缝衔接。
0: 作为今年的主宾省，湖南将打造特色展馆，集中展示一批湖南硬核科技成果，同时以数智赋能、文化焕新、文化与科技融合前沿与实践为主题，承办文化科技融合专题论坛，共化文化科技融合前沿趋势和创新路径，
5: 把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作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举措，聚焦音视频、数字文博、动漫游戏等优势领域精准发力，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2: 今天，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湘阴片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正式揭牌，基地集合清洗、维修等功能，为二手工程机械抱团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0: 在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这台二手的混凝土泵车整修之后焕然一新，工作人员完成最后调试后将发到中东客户的手中。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位于渔公港的后方腹地，距离港口仅1.6公里，将在全国率先引入内河重型滚装船，物流成本较陆运降低30%。为了打破以往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企业大多分布零散的困局，基地建成后将为入驻企业提供设备停放和维修场地，还设置了集中清洗、维修、喷涂、检测实验场等区域。目前基地1期150亩已全面建成，3.7万平方米标准化钢结构厂房正式投用，已经吸引4家企业入驻。
6: 我们基地配套建设了7000平米的综合办公楼，入驻了检测、报关、物流、税务、公安、贸促等服务窗口，为入园企业提供代理报关、代开发票、异地销户、开具原产地证等一站式的服务。
7: 这边也可以一站式的办理出关手续，那我们就会很省很多事情，也会很便捷，成本也会省下来。
0: 未来湖南将差异化建设长沙、湘阴、东方3个基地。长沙基地作为贸易前台，发挥市场和贸易优势，做活展示交易、外贸服务、跨境结算，让买卖在此商流汇聚。湘阴基地作为制造主场，高标准建设法务机堆场、检测实验场以及清洗、喷涂、再制造和综合服务中心，让老旧设备在此脱胎换骨。东方基地作为出海跳板，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承接两头在外业务，让湖南装备借船出海。
1: 今天上午，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益阳举行，介绍竞赛组织和赛事运行综合保障情况。
0: 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设置为历届最多，设有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41个大项。其中，青少年组设大项29项，成年组设大项12项。自8月13号正式开赛以来，已顺利组织完成了共20个项目的比赛，其中青少年组14个项目，成年组6个项目，共计已产生金牌396枚，其中青少年组已产生金牌354枚，成年组已产生金牌42枚。整体赛事运行紧张有序，稳步推进。
8: 全省14个市州及省体校共15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共计10678人，其中青少年组运动员8428人，成年组运动员2250人。
0: 会议介绍，本届省运会各项综合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在场馆建设方面，坚持能用旧不新建的原则，统筹全市比赛场地布局，投入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资金14.44亿元，新建场馆10个，提质改造21个。目前所有比赛场馆都已如期投入运行，并圆满承接了省运会先期举行的30多个大项赛事。
9: 针对场馆的周边、主次干道等60余处重点区域，扎实开展了城市绿化、设施管护、环卫保洁等提质的工程。我们还同步完成了无障碍设施的提质改造，更好地适配赛事的需求，服务特殊的群体。
0: 据了解，赛场之外，本届省运会期间还推出了体育加文旅融合活动与惠民政策。益阳市以重大赛事的举办为契机，策划实施体旅融合活动和惠民政策120多项，推出文脉寻根、山水祈福、竹海识趣、洞庭踏浪、古道问茶、眉山探秘6条跟着省运游益阳精品旅游线路，拟发放益阳文旅消费券50万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工作人员凭参赛证、工作证即可享受配套优惠。3号，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艺术体操比赛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收官，赛事设置 U10、U12两个组别，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两大项目，共决出4枚金牌。主场作战的益阳队拿下2金，长沙、株洲两队各收获1枚金牌。
2: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将在长沙开幕。这几年，湖南从稳产保供、收储保障到产业升级、品牌打造，步步为营，不仅守好了米袋子，更让这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活了起来。
0: 湖南种粮讲的是稳面积、提单产、强基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620.9亿斤，其中水稻产量520亿斤，这个数字全国排第一。粮仓也在变聪明，在长沙霞宁粮食储备公司 ，AI 无人化智慧粮仓正成为现实。粮仓装上了空调，恒温恒湿。仓库里还引进了马六甲肉食螨当保安，专吃害虫虫卵，用最天然的办法守住绿色储粮防线。
10: 舱内温度达到25度以上，它就会自动开启空调。我们通过信息化、绿色化储粮技术，让我们的储备粮更加的优质、绿色、安全。
0: 光种得好、存得住还不够，还得让粮食身价涨起来。2025年，全省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797.39亿元。在长康集团的智能加工车间，数字化成了新管家，从稻谷清理、去石、龙骨碾米到成品包装，全程数字化管控，日产300吨大米，只需要2个工人盯着就行。菜籽油生产这边，灌装、计量、喷码、贴标、装箱、堆码，通通自动化搞定。
11: 智能化生产以后，大米加耕能耗减少至少5%，成品质大米每百斤稻谷去米粒可以提升到60斤。
0: 湖南的粮机装备同样硬扎，已形成覆盖清理、干燥、仓储、加工、检测、包装全环节的制造体系。中联重科、抻粮机、箱粮机这些箱字号装备已经走出国门。以抻粮机为例，今年一口气推出了20多款新产品，核心产品龙骨机已经更新到第6代，彻底告别手动操作，升级为智能无人值守机型。 目前企业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全球种水稻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
12: 每年拿出我们营收的5%以上，固定作为我们的一个研发投入，集中攻关我们智能干燥、无人化加工等一些关键环节，进一步推动产品向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0: 面向“十五五”，湖南有了更清晰的目标，以建设更高水平洞庭粮仓为总牵引，大力推进2000万亩国家储备粮源基地建设，1000万吨更高标准洞庭粮仓新改扩建，1000万吨大米加工自动化生产线提升，1000万吨粮油产品外销，推动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提质增效。
13: 面向十五五，我省将围绕更高水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形成食物保障有力、设施装备先进、产业链条完整、应急保障有效的现代化粮食保障体系。
1: 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影响，湘南、湘东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致灾风险升高。自9月3号18时起，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将8月28日16时对株洲、衡阳、郴州、永州4个市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衡南县自然资源部门累计出动人员100多人次，对130处再测隐患点、490处中高风险斜坡单元开展全覆盖排查。今天上午，巡查人员在岐山镇长康村发现一处房屋屋后边坡出现渗水开裂，第一时间在周边设置警示标志，劝导工地2名值守人员紧急撤离。
14: 就前期的危治理项目进行现场复核，技术支撑单位配备无人机开展隐患点航拍，安排技术人员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0: 亮源乡关王村是耒阳海拔最高、地质结构最复杂的村落，连日来雨水持续冲刷，导致部分房屋屋后山体出现松动迹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网格员定时巡查，对高风险地质灾害点坚持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截至目前，亮源乡已完成38户、68名群众安全转移，所有转移群众就近安置在民宿，吃住保障到位。当地同步铺开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力量对辖区山塘、水库、排水渠开展拉网式清险。
15: 我们坚持排查一处，整治一处，消耗一处，对所有水利设施隐患厉行厉改，全力疏通水系，稳固堤坝。同时，我们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地质变化动态，加密隐患点位巡查频次。
0: 连日来，永兴县对在册的2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逐一核查，工作人员用卷尺测量滑坡体变化。在地形复杂的陡峭区域，利用无人机高空辅助排查，识别潜在的滑坡风险。所有排查出的隐患全部建立专属台账，明确专人监测值守，落实防灾预案和撤离路线，确保险情出现时第一时间预警，快速处置。9月3号，郴州北湖区安和街道铁坑水库超汛限水位，启动溢洪。强降雨天气下，易出现坝体渗水、坡面冲刷、通道淤积等隐患。当地坚持白天常态化巡查，晚上重点时段不间断巡查，加密对坝体、溢洪道、涵管等关键部位的巡查频次。
2: 受今年5·18极端强降雨引发的特大山洪冲击，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交通、民房受损严重。时隔3个多月，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0: 石门县遭遇5·18洪涝灾害后，210多户居民房屋严重受损。石门县采用插花式安置，充分尊重群众自主选择意愿，提供异地重建、异地购房、投亲靠友、保障兜底等方式，由农户自主选择。中午11点半，入住南北镇日间照料中心过渡期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准时开饭。这里是石门县4个过渡期集中安置点之一。
16: 饭菜国家日子都很好。有白菜、肉啊、蛋啊、米粉啊，两样就是特菜，每天汤菜都有。
0: 住在这里的大多是此次石门暴雨中受灾最重的南北镇金家河村的村民，共有27户59人，2人1间。石门县投入200万元进行改造，安置点内设有24小时临时医疗点。
17: 住在这里比较安心，携带黄线， 环境好，住的地方好啊。
0: 为了让受灾群众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当地政府推出集中安置、分散安置和货币安置三种方式。其中，集中安置每户补贴10.5万元，分散安置和货币安置则统一按12.5万元的标准执行。在南北镇集中安置点，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近19亩土地上将由群众自建住房，可满足24户居民的安置需求。目前已有9户正式动工建设。
18: 我们前期政府负责了4通1频，水电都完全不通，长期贫镇。我们是希望他在11月30号之前搬迁入住，那时候我们就会跟老百姓奖励10000块钱。在12月30号之前入住的，奖励5000块钱，希望老百姓能够在店里过一个好的新年。
0: 湖平山镇目前设有过渡期安置点3个，共安置群众38户68人。在古罗坪过渡期安置点，共安置了10户22位受灾群众。政府搭建了临时安置帐篷，砌筑了简易灶台，并为每户配备了电饭煲、高压锅、砧板等生活物资，同时实现24小时热水供应，配备洗衣机供大家使用。
19: 6月2号到店来的米啊、油啊、吃的、用的，基本上都比较齐全。
0: 目前湖平山镇正统筹推进集中联建安置与分散自主建房两项重点工作。天平村天平头、古罗坪村菊雾突2个集中联建安置点共安置受灾群众35户，当前场地平整放线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房屋修建工作。分散安置中进度最快的一户，1层主体已完工，2层也已建起，预计11月20号前即可入住。
20: 今早6点半，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正式开通初期运营。本次初期运营先期开放9个新站点，串联起陆谷科创产业园、梅溪湖国际新城、高铁西城3大片区。受高铁西站枢纽建设进度及邵家湾站出入口附属设施尚未完工影响，2号线西延2期工程的长沙火车西站、邵家湾站2座站点将在具备开通条件后投入运营。至此，长沙城市轨道交通线网通车里程突破250公里，车站增至179座。
0: 3号，从乡村读懂中国，乡村国事俄文版对谈分享会在莫斯科国际书展主宾国展台活动区举行。乡村国事是一部聚焦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纪实佳作，除了俄语版，还翻译为阿拉伯文、英文和西班牙文。
21: 晚上好，我是黄健。8月28号晚上开始，我省出现了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郴州、株洲、衡阳、永州的17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最大为桂东瓯江镇888.3毫米。明天我省降雨会明显的减弱，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但是次生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切勿放松警惕。今晚到明天白天，湘中湘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南部、株洲南部、永州、郴州将会有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湘西湘北清晨局部有大雾，受到降雨影响，图上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橙色区域风险高，请加强防范。
22: 长沙阴转多云，22到29度。岳阳多云转晴，21到28度。湘潭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株洲小雨，22到28度。衡阳小雨，21到26度。益阳阴转多云，21到28度。常德多云，21到28度。张家界多云，18到29度。吉首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怀化小雨，19到27度。娄底小雨转晴，20到27度。邵阳小雨，20到28度。永州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郴州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山南小雨，11到2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4到35度。长沙明天将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沀后天多云转晴，21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 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 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

0: 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1: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3: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4: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3: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5: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6: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7: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 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 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导幅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

0: 品牌金龙鱼。
1: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品牌金龙鱼。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郑小姐，
1: 你们老板说没说什么时间能结束？我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0: 不好意思，副总现在在培训中心忙，路上可能也要耽误一段时间，要不您先喝点茶水等等。
1: 还好。

0: 真有病。
1: 说谎？谁在说谎？
2: 今天有飞吗？那坐我车吧，我刚好要去机场基地，顺路送你。怎么着，不是说好了还是朋友吗？而且我是真的顺路。
3: 不是，我刚叫了车，马上坐到了。
2: 我刚才看你有一会儿了，你根本就没叫到车。
3: 聂总，不是说顺路的吗？
2: 看破不说破啊，上车吧，迟到就不好了。
3: 好吧，那谢谢了。
2: 走吧，小心。

0: 你要有事就说。阮思贤，上次的事儿一直没跟你道歉，跟你说声对不起。都过去的事了，就不要再提了。有事就说吧。
1: 老实说吧，你拒绝我，是不是因为傅明宇那孙子？
0: 都不用你说，你一定是这小子在您面前各种败坏我的名声啊！说我这也不好，说我那也不好，不就是想整我方便自己进水楼台吗？你就想说这个？不止这个，我现在想明白了，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不就是互相抖黑料吗？我告诉你，我这多了去了。傅明宇小学4年级，有一次上厕所没带卫生纸，在里边蹲了2个多小时，啊，腿都蹲麻了，最后还是我拿纸去救的他，就像这种料。 我这一筐又一筐的啊，他把我的事儿给搅黄了，那就谁都别想好过。你要是想听，我这全是他的黑料，你不嫌麻烦，我从幼儿园开始跟你说起。
2: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邪魅一笑，你知道吗？
3: 我又看到了这个。
0: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那还忘。 打开行李箱了，真这样啊？
0: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
2: 天
0: 哪！等会儿给我打电话，拜拜。
2: 拜拜。
0: 哟，亲自上班呢，副总，
4: 跑专车呢。

0: 延安学校，刚刚聊到哪了？哦，我们刚刚聊到范局长，机务机检查过，落地是超重了一些，但是飞机基本没有受什么影响。嗯，我也跟公司的安委会反复确认过很多遍，但是给到我的结果都明确表示超过了 QAR
1: 的范畴。其实我一直觉得公司这个制度有问题，说到底 QAR 只不过是客观的数据记录系统。 是公司为了所谓的飞行安全和方面管理，故意把数值从实际来源范畴又缩小了一圈。你看这些年，那些飞行员明明是安全驾驶，却因为超过了 QAR
0: 的一点点数据而不得不受到影响。所以你觉得不公平？没关系，可以直说。我觉得何止是不公平，公司对于
1: QAR 的监管远远大于实际范围。
0: 往深了说，觉得这就是一种懒职行为。不懂，能听你这么说，其实我还是很欣慰的。不过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项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改革。
1: 既然说到改革，这可是大事儿。你刚到上岸没多久，别瞎折腾。如果是花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那才叫折腾。
0: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是要把范机长的事情妥善给解决。嗯。

0: 你怎么在这
1: 儿？等你。
0: 等我干什么？
1: 你今天怎么跟叶安在一块？
2: 干嘛？
1: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这里？
2: 他生了送我，怎么，这也要向副总您报告啊？
1: 为什么？
2: 我说了啊，他生了送我，喝多了就早点回去睡吧。

你放开！我跟谁接触你都要管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多啊？你只是我的上司，工作以外的事情你也要管吗？哦，难道你不想做我的上司，想做我的男朋友啊？你不如做梦。

0: 你好啊，
1: 你好，
0: 我约了你们副总。
1: 副总现在在开会，要不您先进里面等一下。请坐，这有水，您先喝一下。归国白月光，
2: 应该已经预约上了吧？
3: 对对对，你别着急啊，都给你安排好了。
0: 傅明义，副总，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新做的方案做了有一个星期呢，保你满意。
3: 啊，副总，帮调员到培训中心了，正等您过去呢。
2: 我今天很忙，你可能还得等会儿，走吧。
0: 应该的。那一会儿是多一会儿？
1: 纯乙方。
4: 以上呢，就是我是如何成为恒世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的经历与分享，希望可以帮到各位同学们。谢谢大家。其实啊，我真的希望能再到白岛大学来做客一次，和大家再聊聊单人机组和全自动飞行的事儿。到时候我可以带上我的同事，她叫阮思贤，也是你们白岛大学毕业，是你们的学姐。其实初遇到她的时候，我在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培养出这么一个优秀的飞行员。今天来了以后，我发现，哇，我都了解了，各位都太优秀了。我真的很希望在这样的大学度过美好的四年。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相信各位同学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想问。大家可以尽管提问，都别拘着。这位男同学，
5: 我想问问岳机长，当了机长以后是不是就不愁找对象了呀？
4: 我可以很认真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6: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外界对于飞行员的一种误解。别的航司我不知道，起码我知道我们航司很多人都还单着呢。因为我们的圈子真的很小，我们除了飞就是在休息，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些个人情感问题。
5: 谢谢
7: 您。那您呢？您也是单身吗？啊，
6: 我现在还是单身，个人问题也没解决，是条单身狗。

0: 结果怎么样了？
1: 确实跟那天范机长的情况在时间上有七分钟的重合。我觉得范机长已经做到极致了。
0: 行，这个情况我了解。老郑，
2: 回头你还是把飞行数据再对比一下。
1: 没问题，那我先走。
0: 好，先忙。
3: 好，副总，再见。

0: 有什么情况？哦，
1: 我给您汇报一下，该通知的几个领导以及安委会那边全都已经通知到位了。另外，贺总那边晚间给你安排了一个临时的晚宴，因为路程比较遥远，说是咱们世行的几位核心的董事成员都会过来，所以需要您提前过去准备一些。
0: 那咱们现在出发，另外通知一下郑永安，让他别等。
1: 好。
2: 没时间。
0: 出发。
1: 好。
2: 方教员。
3: 你还真勤快啊，我这咖啡还没喝到嘴里呢。啊，我正好跟你说一声，我看到你明后两天也安排了模拟机是吗？
2: 对啊。
3: 明后两天公司有别的安排，所有的训练都要停止。
2: 为什么？
3: 副总说的。
4: 就是的。
3: 来吧，开始吧，我这咖啡也不喝了。

0: 那个已经快3个小时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呀？不好意思啊，刚要通知您，副总今天有其他安排，不回公司了。不回来了？对，不回来了。谢谢。什么人呢？这是。
1: 欢迎您，再来我们这边。
2: 谢谢款待，
3: 一个来一个。
2: 辛苦辛苦。
4: 一会儿啊，其实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找点什么问题可以尽情的问我。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阮思贤。您，我们以前是同学。
2: 哦，
1: 嗯，
2: 好。
3: 冯
0: 明宇真有病，
3: 说谎，谁在说谎？
4: 我真的已经忍得太久了，他今天还帮我鸽子。你今天晚上出来，我跟你喝酒细数。
0: 啊？你去曼彻斯特干嘛呀？那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是故意偷听的，只是你刚才骂的实在是太大声了。
5: 嗨，听到了就听到呗，
0: 你总不能去告状吧？
5: 我就是觉得，是谁在傅明宇的地盘说了这么一句大实话？嗯，

0: 对嘛，
1: 我也觉得你讨厌傅明宇。走啊，晚上一起去喝酒，难得咱们都是讨厌傅明宇的人。
2: 我姐就不去了，晚上我还得去找朋友。
3: 男朋友？
1: 不是，那就一起认识认识啊，喝酒啊，人多热闹，我请客。
2: 真的不方便，而且工作期间不能喝酒。
1: 对对对，你是飞行员吧？那你喝水就行。
3: 走吧走吧，我这个人很好交朋友的，
1: 反正去喝酒一起聊聊天，放松一下。
4: 喂，抱歉抱歉抱歉，
5: 别紧张，
4: 来晚了来晚
5: 了，别紧张，
4: 抱歉啊各位，我得把支付给换了，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实在抱歉实在抱歉。哎，不用不用不用，来来来，赶紧赶紧赶紧坐。同学们，我跟你们说啊，其实我们现在吃饭就得像朋友一样，真的不是刚才那个在那个大讲堂上，最多你们毕了业以后，我们有可能就是个同事，啊，最多最多最多最多，我就带个新人，你们叫我声师傅，也仅此而已。
5: 那我们可叫师傅了，
6: 师傅。
4: 啊，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我今天把大家聚到这儿来，我只是觉得刚才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是碍于时间有限没问出来。
6: 对。
4: 所以呢，我就想说，大家现在聚在一块儿，我们边喝边聊。
6: 好。
4: 所以你们点酒了吗？行，我就知道，我去拿。你们在这坐一会儿啊。
6: 好。
4: 你怎么来了？
7: 抢生源。他等我宣讲完了之后再来。漂亮学妹早就被你抢到飞行部了。哎，我说吧，多好的空乘苗子。大家好，我是世航的乘务长江子月，你们可以叫我子月姐。
6: 子月姐，子月姐好。
4: 你陪同学们聊聊，我去点喝的。
2: 是他邀请我回来帮他拍摄的，结果呢，每次，我是说每一次他都不满意。行，不满意我就重新做呗。这次的方案我熬了几个通宵，等了他一下午，结果看都没看一眼。我
7: 请慢用。
2: 我就不明白了，怎么能有人越长大越讨厌，越长大越讨厌？我天天跟着他真的是委屈。
8: 我去趟洗手间，你慢点喝啊，慢点喝。嗯，
7: 来，来，马上回来，马上
9: 回来。你怎么跟他混在一起了？
2: 不知道，我快烦死了。
8: 今天去公司的路上。遇到了他，非得拉我来喝酒，
2: 一路上拒了他十几次，最后他还是赢了。
9: 那他知道你是谁吗？
2: 肯定不知道啊。
8: 那就行。
9: 那你妈还每个月给你打钱吗？
8: 两三个月会打一次吧，但那张卡我也没动过，也没有去查。
9: 那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呀？准备开始关系回暖？
8: 还是，哎，我先不跟你说这个。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他弄走。
10: 哎，快去快去，太好太好。
2: 喂。醒醒，郑安。
9: 喝成这样，
2: 来找我。
11: 来找我。
12: 去福来。
13: 哎。
9: 哎，啊，疼！你干什么？
13: 帮你照顾照顾你朋友。
9: 不需要，准备走了。
13: 别呀，这刚几点啊？我怎么混成这样？
9: 告诉你怎么了。他今天打断了一个男人的腿，准备坐牢，过来借酒消愁来了。
13: 美女还挺会开玩笑。
9: 没跟你开玩笑， 打人这方面我经验比他多，怎么要试试吗？
12: 我先走。
7: 我就不知道你在这生什么气。
4: 你能小声一点吗？
7: 我就是为了明天宣讲来的。
4: 江子月，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要在那绕来绕去的，你应该坦白一点。
7: 从澳洲回来你就跟我说我们俩开始正式交往，不公开关系我可以理解，立什么单身人设？
4: 立什么样的人设是我的私事。
7: 那好多事情也是我的私事，我是不是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呢？岳机长，
4: 对，你说的对，我错了。
7: 你错什么呢？
4: 我应该考虑你的感受吗？对吧？但是你也看见了嘛，刚才加在我一块一共12个人，8个男的4个女的，你说我能干嘛呀？对不对？好了，你就当我是个孩子，我叛逆。
7: 那你刚才凶我。
4: 我，对不起。
0: 顾总来了，他们在里面呢。
12: 好，谢谢。
0: 没事。
12: 想喝酒了？
0: 不是，是他想喝。
12: 所以是因为他才把我喊过来。
0: 不然呢？他是因为你才来喝酒的。赶紧把他弄走，我要困死了，回家睡觉。
12: 为什么说是因为我？
0: 他说的呀。你自己气哭的女人自己解决。
12: 我气哭的女人多了，难道每个都要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14: 你别动，我自己有司机，我是要跟你恩断义绝的。
2: 从今以后你去走阳关道，去过独木桥，不对，我走阳关道，你去过独木桥。
14: 你不会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吧？你可真想太多了。
0: 全世界有的是人不喜欢你，多的是人不喜欢你。
15: 安全把他送到家，告诉我一声。
16: 是。
12: 嗯，半路千万别让他下车。
16: 好的，副总，去吧。
17: 美女，朋友走了、啊，
0: 走开，别烦我。
17: 心烦就更应该喝酒，我最看不得的就是美女发愁了。来，咱们今天酒逢知己千杯少，不醉不归。
0: 我警告你啊，你再动手动脚，小心我抽你。
18: 先生，是不是喝醉了？要不要我送你去前面的派出所冷静一下？对，就在前面。
17: 不用不用不用，行。今天看在美女老板的份上，下一次

0: 记得带伞。
1: 傅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2: 女朋友？

0: 她不是我女朋友。
1: 不靠谱的她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2: 这不是柏瑶啊？
3: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4: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3: 切，渣男。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后西游记》第一季。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9: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明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0: 记得带伞。
11: 傅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10: 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
11: 不靠谱的她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12: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13: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0: 明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0: 真是花果山，我老牛说过，花果山有事，我一定管。说话算话，老伙计，咱们走。
1: 花果山。

0: 猕猴，你好本事，你不在你的洞里好好待着，跑到这里做什么？
1: 大哥，您这是什么话？小弟不过是来
0: 搜山，来帮猴，来打孩子，来造反。
1: 大哥，误会。小弟听说通臂重伤，花果山无人防护，怕有人趁虚而入，所以
0: 你就趁虚而入了？你是不是忘了我那天晚上当着你和通臂说的话？花果山有事，我一定管。
1: 大哥，您这话，
0: 本王不管你什么心思，现在立刻从花果山滚出去。
1: 大哥，我敬你是七大圣之首，一直叫你一声大哥，但你不要真把自己当我老子。
0: 那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1: 既然大哥无情，那别怪兄弟不义。

0: 还不收手吗？
1: 那就看看谁才配当七大圣之首。

0: 大哥，你误会兄弟了，我是为花果山好，为您好。大哥，安心去吧，花果山我会替你照看的。
1: 还有什么遗言？真没想到我老牛英雄一世，竟然会死在你这个小小手里！
0: 你这么蠢，怎么能做妖界领袖？这个领袖还是由我来当吧。

0: 小石猴，你这么厉害了。
1: 小胖，放心，有我在，花果山就在。我现在叫孙小胜了，你们也可以叫我齐天小胜。

0: 我有几千年的修行，你以为拿了一根棍子就打得赢我吗？
1: 画风术，逃跑的本事你修炼得不错呀。你跑不掉的。通风大圣也不过如此。
0: 筋斗云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你怎么会？
1: 大圣也会的，我都会。
0: 你不是青罗，青罗已经死了。
2: 是啊，我死
0: 了。别过来！
2: 被你派的假牛妖一镖射中前胸。
1: 我要让你永远记住青罗婆婆的脸。
0: 青天小生，看在我和大圣是结拜兄弟的份上，饶过我吧。
1: 你好

0: 我怕的不是唐山，你怕的是他永远不会来，你也永远拆不了他。
1: 我要你为青罗婆婆偿命。

害死青罗，伤我花果山，打伤我兄弟。我孙小胜，今日以齐天大圣传人、花果山守护者之名，盼你魂飞魄散。

0: 哎呦，那老猕猴的铁链可真够劲儿，我背现在还火辣辣的。啊，你干什么？
1: 。
2: 小圣，不，齐天小圣。你刚才太威风了，那根棒子变大变小，咻咻咻的，还有那些分身，满天上都是你的影子。
3: 我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0: 说真的，小圣，你刚才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婆婆以前讲大圣爷爷的那些事儿。没想到大圣没回来，你来了。
2: 对，我早就知道了，小圣一来我就知道他不一般。
0: 哦，你啥都知道？
3: 但我不是大圣，我也没想当大圣。
0: 可你都跟大圣一样厉害了。
3: 我出生到现在才几个月，发生了太多事，我身上这一切都好像被安排好了一样。本事突然间变强，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消失？我不知道。
2: 别想那么多，反正我们刚刚打赢了。
0: 你们说，齐天小圣的名号是不是马上就会传遍三界？
3: 可我不想出名。
4: 那你以后想干什么？你这么厉害，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3: 要是我什么都不想呢？

0: 婆婆以前说，古树有灵，它的叶子落在哪里，就是在跟谁说话。
1: 那树说什么？
2: 他说，老祖和婆婆想咱们了。

这可是通臂和青罗的家呀，住了多少年了。

是齐天小圣。

0: 你把丁愁英，怕你不成？说了说了，别想了。马上，你这都不许上！花果山又有新大王了，
1: 没人敢欺负咱们了，咱们又能过上太平日子了，以后再也不用打打杀杀了。
2: 小胜会不会也像大圣爷一样离开？怎么可能？别乌鸦嘴！喝还有呀！牛魔王，你去哪儿？那边还没喝呢。
3: 不行，再喝一碗，不能走。
4: 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
5: 喝完这碗才能走。
3: 再喝一碗。
2: 好，好，好，
3: 就一碗啊！
2: 我才能什么来着？反正我也要跟你喝。不行，走了，
6: 走了，小胜。该我了，该我了。怎么喝成这样了？
7: 你喝果汁还能喝醉啊？
8: 我太激动了。

0: 小子，看你这么出息，真是替悟空高兴。
1: 敬你一杯。
0: 啊，来。这一仗打得漂亮，从今天以后，三界怕都得进花果山一分呐。
2: 我不需要别人怕我敬我，我也不想再打。
0: 争斗是不会停的，你站得越高，越由不得你。大圣威名在前，你小圣怎么能没点作为？
2: 那是你们，我只想守着花果山。
0: 光守是守不住的，不管你们还是我们，这世上的规则没变过。石长老铜臂青罗没守吧？他们守了一千年，靠的是老孙的神通，可他们还是死了。为什么？
2: 不知道。过几天去地府问问清楚。
0: 哎，少喝点儿。
2: 没事，我孙小圣以后该做什么也一并想想清楚。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入夜喝黑金很浓很顺。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万 APP， 上千万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立减金。我是王者英雄，我为不想睡的星期五联合冠名，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是不行了是吗？
1: 全部暂停营业。
2: 为什么？
3: 哎，这什么 啊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完了
4: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5: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6: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了。
2: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3: 嗯，疯了吗？这是
2: 大海说，如果要接一部与海有关的戏会是什么样的剧本？西游记。
0: 老人与海。
3: 老人与海，我刚要说呀。
6: 老人与海。唱我的单曲好了。啊，我们的节目也是迎来了嘉宾的第一次打歌。
0: 林一差不多得了，收手吧。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7: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了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8: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9: 上场就是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
10: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8: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1: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8: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7: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想到海岛是神秘浪漫冒险，安静。据说，在南澳岛的夜晚，藏着一样令无数人前来寻找的东西。
5: 嗨！
0: 我已经10分钟什么都没有看见了。
12: 能挖出宝藏吗？
5: 啊，你来了！
8: 每个人登岛的目的都不相同，你又是想获得一个什么答案？
2: 这是一个温暖的秘密。
3: 大海说，我如果可以听见你的秘密，你想跟我说什么？
13: 大海呀大海，
3: 我觉得吹海风看天空挺好的，咱们在这看看天空吧。

0: 啊啊
1: 啊！今天是不行了是吗？
2: 然后第一，这是赶海，因为他赶海那个地方，他有其他那种像咖啡馆啊，类似这种休息的地方，就问问小人姐他们，到时候如果赶海累着，就可以去那种咖啡馆旁边待着。然后他还有一个点就是，待会儿吃饭，他那个赶海，如果你捡到啥东西，可以找那种餐厅给你处理。这是一个选项，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说，他这个夜钓鱿鱼这里嘛，鱿鱼能吃，然后他不是也能订那个吃饭的吗？提前给他打电话。
1: 看下几点呗，你说吧。
2: 哎，你好，你们这是那个赶海那个地方吗？
3: 对。
2: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到时候八个人来，然后我们大概7点钟到，能赶上那个时候吗？
3: 可以的，可以的。
2: 那我们差不多7点多钟到呗，行吗？
3: 嗯，好的，好的，收到。
2: 嗯，好，感谢，
3: 好嘞，好嘞。
1: 咱问问这个啊。
4: 你好。
1: 哎，你好，您是那个过半海海边的秘密那块队吗？
4: 是的，我们是过半海餐厅。
1: 哦，那好吧，那我们晚点过去啊。
4: 好的，好的。
1: 好，晚上见，拜拜。
4: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是那个夜钓鱿鱼吗？
4: 哦，是的，是的，美女，你是想过来玩吗？
1: 对，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大概几点去比较合适啊？
4: 那个美女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天晚上就是台风过境哦，我们整个海域全部就是暂停营业。
2: 啊，那怎么办？
4: 今天是真的没有办法
1: 啊。好吧，
4: 好，好，拜拜。嗯，
2: 好，怎么办？这个不是在节目里面的内容啊。
1: 啊，哦，那就这个去不了了，
5: 这趴整个没了，
1: 没有啦，
2: 我们钓不了鱿鱼了。
6: 为什么？
2: 因为有台风来了，
1: 不能出海了。
5: 哎，我都穿上这个水手服了，不能出海。
2: 这趴我们可能只能回来躺着点外卖吃了，躺着点外卖吃了。呜呼呼呜呼呼！不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哎，你好，我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今天确实来不了那个鱼排那个钓鱿鱼了，是吧？
4: 对呀，帅哥，我肯定希望你们来呀，我们做生意的，但是实在没办法。主要是你们现在就是不能坐船，就比较麻烦。
2: 那我们游过来可不可以？
4: 可以啊，
1: 可以，但是可以，你去吧。
2: 真可以游过来。
4: 但是后果自负，
1: 不包活。
4: 嗯，好，谢谢你们啊。
1: 好的，
4: 拜拜。嗯。
1: 所以咱们就赶来海吃一顿海鲜大餐吧，在这儿。咱们省了1000块钱，咱们今天可以吃1000块钱的大餐。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听哪个？
7: 先听好的。
2: 好消息就是这个夜钓鱿鱼不用去了。
1: 不是，他想听好消息。
2: 好消息就是
1: 好消息，不是这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晚上可以
5: 啊。这个对飞哥来说可能是好消息。
8: 对啊，
2: 我们不用坐船了，不用折腾了。
1: 这是坏消息。
8: 那你再说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就是我们那个出海钓鱼的钱不是有1000吗？经费，我们可以拿这1000经费吃一顿海鲜大餐。
8: 我再告诉你们。

0: 一个更好的消息，
1: 嗯，
0: 就是那1000块钱啊，咱们吃的简单点，让咱把钱密了。
2: Hello，Hello，
3: 晚上好。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4: 坏消息是我们不能去钓鱿鱼了。
1: 你怎么这么多话？
5: 为什么？
4: 因为台风来了。
1: 回答你啊！
4: 看我们不能出海了。
5: 那我们能去干嘛？
4: 我们只能去捡螺丝。
5: 那我不想去了。
6: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1: 姐，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6: 咋了？
4: 我们待会儿要换那个泳衣，要游泳了。开玩笑的，他是那个鱿鱼钓不了了。
6: 啊？为什么？
4: 台风来了，不能出来。鱿鱼钓不了了，台风来了。
6: 你们编点真的呀？
4: 真的，真的，真的。
6: 谁信啊？都傻呀！
4: 真的钓不了鱿鱼。
6: 所以呢，钓鱼改成什么了吗？
4: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待会儿可能就是
7: 我们去赶完海，然后再把剩下钱拿去吃个超级无敌豪华海鲜大餐，然后再去那个音乐 club 坐一会儿。
4: 就是因为台风来了。
6: 就真的是因为台风的原因是吧？
1: 对，就是整个海域都不可以出了今天。
6: 哦，那确实有点危险，那算了呗。
5: 没事，我们一切听部长安排。
1: 走吧，走吧。
8: 出发，带上王老吉新上市的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既充能又补水，保持每日好状态。
1: 大家好，我是海岛业业务部部长孙怡。
9: 我是部长的小弟周毅然。
1: 我们现在要出发啦。拜拜。
10: 还没出发我就被干了一拳。
11: 部长，远吗？
1: 一个多小时。
11: 真的吗？
6: 真的，在南澳。
12: 哎，你们去过吗？那个
11: 南澳岛。
1: 南澳岛没有，好想去。
13: 我去过，我去过，我去过南澳岛。我去过，我去过，我去过南澳岛。
1: 你去过南澳岛？
13: 我去拍过戏，我去南澳岛拍过戏。
4: 你怎么什么地方都去过？
13: 不是我在这拍过戏，不是我在这拍过戏。
12: 哎呦，您可真是年轻有为啊！
13: 你以为啊？
12: 小小年纪哪里都去过。
14: So cute.
5: 好老成的笑声。哈
1: 哈哈哈哈哈，学不上来。
5: 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1: 应该听不到吧？
5: 他戴着耳机看综艺。
13: 一心姐，
1: 中毒了吧？你是吃菌子了？
5: 他在笑你们。
13: 有点像羊叫啊。小羊怎么叫？
1: 咩。
14: 我要被笑死了，也好可爱呀。
13: 一心姐，我们给他录下来，他被蒙死。哎，可以下来。
5: 角度很近了吧？
6: 应该不知道吧。
5: 笑一笑，唐姐。笑一笑。有灯都没有用啊。
12: 我们听了你一路嘿嘿，我们一直在学你。
6: 啥？在学我？学我干啥？
13: 很魔性啊，姐。
4: 我感觉这跟你那个嘴巴有多毒有的一拼，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哇，我们要跨海了耶！
0: 哟，大海。
1: 没有。哇，彩虹！哇，右边。
2: 看到了，看到了。
3: 哈利波特快乐。
2: 啊！哇，真漂亮。
13: 海上生明月。
1: 天涯共此时。哎，到了。呀，
15: 到了，到了，到了。
1: 哇，好好看啊！哇哦！哇，好好看啊！哇哦！哇，好美啊！哇！嗨！
16: 大海，你好吗？
3: 我很好。
0: 哇，你看今晚的月亮。哦，
15: 月牙看见了。哇哦，
11: 哇，这月亮厉害。哦，
2: 一点点哎。哇，
15: 那么细。
0: 像林一的性格啊，永远只露一点儿，很含蓄哦。
11: 爱人，这今天是爱人月亮。
13: 太美了。
1: 你看，哎，
15: 好看！
1: 你看这个旅行照片，
15: 这个 life 也好看，哎，这个也好看，
1: 是吧？你到时候修一下颜色就行。啊，
15: 这个 life 挺好看的，把我拍的挺高的。
2: 哇，我的右肩好大的压力，我这手里面有七个手机。
15: 这其实这是个海湾，它不是一个整海。
11: 但其实这儿看不出去，好像
0: 是看不出去。但在湾里边，如果说你的房子造在这儿，你晚上会很有安全感，那种一望无际会让人很孤独，对。
17: 你好，哎
0: ，Hello，Hello，
17: 欢迎来到我们南澳岛，赶海到这里准没错。哦，哇哦，咱们背后的这片沙滩就是南澳著名的赶海圣地。
11: 这里能赶到什么呀？
17: 螃蟹啊，生蚝啊，青口啊。哇！哇！这两年过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白天游客们到这里主要就是骑骑自行车啊，逛逛沙滩啊。这边沿岸还有很多露天餐厅、音乐会，一到晚上人就越来越多了。咱们赶海捞上来的东西，岸边餐厅就可以做，都是现捞现吃的。
1: 你好，
18: 你好
1: ，Hello， 我们是来赶海的，多少钱？40一位是吗？
17: 对，40块钱。
1: 它40一位都包含什么呀？
17: 都包含就是这一套工具，还有一双雨鞋，包括那个手套和那个头灯在内。
1: 好，付款。
2: 哎，你让我来付吧。
3: 我们有
1: 8个人。
3: 我要拿这个下。
2: 来，二维码。哎，
15: 哇，手表付钱啊？
1: 手表可以付啊？
2: 很方便，然后我只需要点一下。你看，我现在我返回用手势再返回。哇！
15: 然后好像有魔法的感觉。
1: 过去了吗？
17: 对，付过了，付过了。
1: 嗯，谢谢。换鞋去。
17: 您穿几码的？
13: 43。
2: 我也43哎，
11: 我也43。哥，你脚多大？
0: 43啊。你多高？
2: 我86。
0: 啊，你有那么高？
13: 你有86？
2: 什么意思？
13: 你有186？
2: 我有186。啊？你八几啊？
11: 我87。
13: 他190，你听他扯。
11: 我真87。
2: 不可能，你87，那我哪来的86呢？
11: 我撑死88。
13: 哎，你应该有，我183。
2: 我有86，我是有86的，
0: 绝对没有86。
13: 他有86，我83，
2: 我真有86。
0: 你也不像83，
13: 你八几吗？你八几吗？
0: 我80，我79，净身高1.79。
13: 那我现在是这样子看你的吗？我83。
0: 谁说的？我从来都是觉得我俯视你，俯视你，俯视你。哎呦！
15: 这个灯是戴头上的还是戴腰上？
2: 挂坠吧。啊哦，
15: 我知道，是吧？
0: 这个戴手套是为了挖生蚝是吧？
17: 咱们只割伤。哦，
11: 有螃蟹。会有电鳗吗？
0: 这时候想象力来了是吧？电鳗。
11: 我看刚才视频里都有东星斑。
2: 东星斑都有吗？
11: 八爪鱼这么大的那种。哦，
1: 对对对，就扒了一个石头，然后你下面就什么都有那种。
11: 啊，对。
2: Go！
1: 走吧走吧，
15: 走。
17: 出发。
15: 出发，
17: 体验一下我们南澳的本土人情。哇，
15: 好多贝壳哎！
2: 有可能有寄居蟹，反正
17: 有螺啊！我捡到螺了
1: 啊！丁螺，
17: 对，丁螺。
2: 所以正常来说，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来赶海的话，东西会非常多吗？
17: 对对对。
15: 第一时间是几点啊？
17: 今天是4:30。
15: 凌晨吧。
17: 下午。
15: 不是早上去赶海吗？
17: 不是，他每天那个潮水根据那个月球引力，他。

0: 每天的潮水都不一样。哦，
1: 月球控制潮汐。
2: 对的。
3: 生蚝，小贾，
4: 这是生蚝啊？
0: 对，因为它生蚝是附着在这个礁石上面去长大的。你看
3: 啊，好可爱，
5: 我看一下。
3: 哦，小豪啊，好小，
6: 小豪，
3: 你看看，
6: 小豪今年都16岁了。
1: 小豪是爱称吗？
3: 不是，他很小，他就是。
6: 小冉，这边有更大的老豪也在这边。
3: 老豪不是你吗？
6: 你跟老豪打个招呼。
3: 你不是老豪风吗？飞哥，你就这么走，特别像来到了月球上。你看，哦，
5: 真的耶，
2: 对，有点像。
6: 一看你们就没去过月球，我们在月球上都是跳啊跳的那种。哦，
3: 我可想去外太空了，真的。
2: 我们来探险，我们来寻宝。
7: 哦，这是什么东西？
2: 这什么？
1: 珍珠棒啊！哇
7: 哇，这是石头啊？是啊。我以为是大棒呢。
6: 哎呦，你想象力真丰富，真棒！这种皮笑肉不笑的假笑。
7: 这什么物种？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海棍。
1: 海棍，
7: 这是海肠吗？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6: 什么都捡，海棍子。
7: 哇，有人在这喷水。
6: 有人在这喷水，
7: 这一定有东西。有人喷水。哦，这是什么东西？
3: 啥呀？
1: 石头。
3: 你专门捡石头？
8: 专门捡石头。
1: 走吧，走吧。
3: 啊，这好深啊！
6: 不行，粘住了，粘住了。哎呦，
1: 哎，我吸住了。
3: 我也是。哎呦妈呀，拔不出来了。哎，哎呀，我，哎，哎呀，我，哇，我。哇，哇，好难拔，我这边。我觉得我们就这一晚上啊，咱俩就往外拔腿了，捡不到啥了。
5: 哎哎，花甲，我眼神正好是，我这不死了？
1: 死了。
3: 这是别人吃完的，别人吃完的。
1: 哇，螃蟹！啊？哪里？我眼睛瞎了吗？
3: 哪里啊？哥。
5: 啊，好乖，
2: 小小。
3: 哎，让他放了他，
2: 都不够塞牙缝了。
1: 一个说放了，一个说塞牙缝。
3: 我有一个关键，他也塞不了牙缝。
5: 这啥也没有啊！我是瞎了吗？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哎，我真的没有，
1: 真没东西了。咋办，部长？没了。
5: 主要他实在是没什么可捡的。
7: 事实证明，这没有什么海货。
0: 因为下午已经被赶过一波了。
1: 啊，已经被人赶过了。
3: 这个时候来不可能有的。
7: 完了。
6: 明晚是海岛夜。耶。哇！
1: 耶，走了。
6: 好可怜呐。
9: 我们可能只能回来躺着点外卖吃了。
6: 回吧。
1: 走吧。
2: 回了吧。
7: 这螃蟹。
5: 啊？哪儿呀？哇！
7: 你们看这螃蟹。哇！
3: 这么大。哎
1: 呦，这里也有螃蟹！哎呦，天哪！哇，好多！
3: 小妍姐，这全是螃蟹。
7: 开会呢，在这儿。哇，
1: 好多！哇，
3: 天哪，这是啥？哎呦，
7: 快！哇！哇，快看，在跟我博弈。哇！
3: 哇！哇！啥呀？
7: 哇！这啥呀？哇，
1: 好大一只！
3: 翻牌了！
1: 太大了！不是太大了！
3: 发财了！
1: 有没有龙虾？
6: 大家可以再往远处走走，还有美人鱼呢。哎呦，
7: 这有鱼！
5: 真的假的？
3: 鱼？
7: 有鱼？
1: 那是死鱼。
4: 这
1: 刚我看过了，已经死鱼不能要。哇
7: 哇哇！哇，这太大了！哇，
1: 好大！哇，天哪！哇
2: 哇哇！他夹着你！哇，我的妈！哇，
6: 小心手，小心手！
1: 我的妈，小心手，小心手！哇，天
2: 哪！啊，这还有，这还。我们是到了螃蟹，
3: 这还有，
2: 这还有，
1: 那还有，那还有，我
2: 天，怎么这么多？
1: 导游，我感觉不太需要你带装备。
7: 哎，这是青口贝，还吐水呢，这么大。
6: 你看林一平时闷声不响的，嘿，啊，干起这种事来可狠了，什么都捡。哎呀，
7: 这死了。哦，蛤蜊，好，挺好啊。哦，青口贝，这挺活泼的。
2: 又捡到啥了，林一？
7: 青口贝给我夹住了。刚才他在含沙射影。
1: 哇，你收获好多呀，够半两桌了。
2: 林一都捡了什么呀？
7: 鲜贝、扇贝、青口贝，你是我的小宝贝。
2: 什么小宝贝啊？哇，这么多了。
7: 对。
6: 咱这样，咱们带一批
8: 先回去啊。
6: 林一加入我们，然后咱们可以解说在那边，咱也别闲着。
2: 对对对
6: 对对。
0: 哎，面包蟹！啊！哇！
1: 真的！哇！
7: 滚！滚！哎呦！慢点！
1: 哇，这长得好！
0: 拿个夹子夹一点。
1: 它好丑啊！很可爱啊！
5: 它是粉色的呀，好可爱啊！
1: 这个好吃吗？
0: 好。哦。
2: 哇！这风吹得太舒服了吧？
6: 舒服。
7: 还在那儿捡啊？
2: 他们还在捡啊？那是他们吗？
6: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
7: 能挖出宝藏吗？
1: 把地球挖穿了吗？哎，我这有好多生物。
2: 好多生物，那是海蟑螂。啊！
1: 我很怕蟑螂。
2: 啊，螃蟹！哇！这是真螃蟹吗？
7: 对啊。
6: 哎，让我抓下它。
7: 什么什么？贾斯汀出了石头，他赢了那只小螃蟹，因为螃蟹出不了布。哎，
10: 啊，哎，捡死你，捡死你！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7: 你个小家伙，调皮，逮捕你！
6: 小贾斯汀想发现一些新的，更有更多的财富。哎
7: 哎，我挖到了！
1: 真的？什么？那什么？
7: 壳。
6: 但并没有，而我们却有王老吉，
2: 还有海凤，
7: 他们都上去了呀。啊
1: 啊，他们走了。
5: 在哪儿呢？
7: 都走了。
5: 在哪儿呢？
7: 你看都没了，我们也走吧。
5: 你不捡了吗？小贾多好玩。
1: 我们再挖两下，给他们搞点素材我们再走吧。
7: 素材？
1: 对啊，我们就这样走，这一趴啥都没有。哎，
5: 咱俩不走，咱俩走，再到最后再就捡咱俩。

0: 这个
1: 有挖这么深吗？
2: 没有，我是不甘心这个吃口好的没有。
1: 哇，你看这是不是好的生蚝？
2: 是的，是的，是
1: 的。啊，小螃蟹，啊，好可爱啊！算了吧，你走吧。
3: 哎，好舒服这。月亮呢？月亮去哪了？那能看到月亮就好了。
4: 月亮像林毅一样把自己收起来了。
5: 他是个内敛的人，听不得月亮。
4: 但你也喜欢性格和你一样的人吗？你也喜欢内敛的女孩吗？不一定吧。
5: 我不会的。
4: 你哦，那你看来
3: 你是内敛的人啊。
4: 他内敛啊，他我你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他是个外向的人吗？
3: 我觉得挺活泼的。
5: 没有没有，我和私下比较内敛一点。我就是这个上节目，你们这个
4: 没办法，
5: 开关就直接打开到这个最开心的。
3: 那我也是，那我也是这样的。
4: 你俩就是有点像，但是林一他更关，他更封闭。哦。就是他录真人秀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像导演组的人，他是观察者。啊，
3: 真的
4: 吗？对，偶尔想起来了，拽两句。
3: 哦，原来你是观察者呀！
4: 他是观察者，他就完全是把自己抽离的。啊，这是一种智慧。嗯。但是你如果喜欢比较外向一点的，那你可能就你有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性格不是很满意。
5: 不喜欢，不喜欢。
4: 真的吗？

0: 啊，那我很喜欢，因为我外
1: 喜欢什么？你很喜欢
2: 什么？我很不喜欢自己，
0: 是吗？
1: 你很喜欢什么？
2: 他喜欢我这种性格，
0: 对，
2: 跟他不一样。哦，我遇到跟我性格很像的人，我会有点
0: 反感。
2: 不是反感，
3: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互相都不知道怎么接近，是不是？你喜欢更就更活泼的人，然后可能
2: 就会有时候会感觉在照镜子，哎，哦，原来别人看我的时候是这样的。啊。
0: 但我也不喜欢跟我性格一样的人。
1: 你啥性格？
0: 我也不是不喜欢，我比较爱说嘛，就我比较一嘛。但是我
1: 你喜欢别人听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说，都不知道谁说。
0: 也不是，我可以不说。就如果碰到比我能说的，我可以不说。但是他说的没有精彩，我就会很烦他。
1: 那如果说的很精彩呢？
0: 那我就会很欣赏。
2: 幕墙，
0: 幕墙对。就是话量特别大的，就是很难精彩。就十句里边能蹦出来两三句还可以。嗯，像林一有的时候在节目里，他不说是不说的，那基本上说了以后都是一句是一句。啊，对。
2: 啊，这对我有滤镜，哥。
0: 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性格，就深思熟虑嘛。古人就是喜那种三思后行，
1: 不轻易的说话。
0: 对。
2: 真的。我这么厉害，
0: 所以要学会接受自己。
1: 你为什么一直说让他接受自己，他不接受自己？
0: 他刚才不说他不喜欢那个自己这种性格吗？哦，也有可能是假谦虚哈。没事回去以后对着镜子，哇，你太帅了！
1: 对，
0: 世界上最棒的美男，
1: 这么帅，性格还这么好，
0: 还如此有古韵，
1: 太完美了！
0: 林一，一定要藏住，不要出去以后遭人妒忌。
2: 我要在你嘴里认识我自己，飞哥。
0: 你性格随谁？随你妈妈还是随你爸爸？应该随你妈妈。
2: 随我妈妈。嗯，我爸还挺，我爸是挺幽默的人，
0: 外向的。
2: 嗯，哦，很大方，幽默，喜欢逗别人笑的那种。啊
0: 哦。儿子90%都随妈。糖糖有孩子吗？
1: 女儿。啊，
0: 女儿50%随你。哦。嗯，
2: 飞哥，那你儿子？不像你，
0: 我儿子就跟你一样，他是闷的那种，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会开一些，就是也小坏，就跟你很像。哦，我老婆就是也是那种闷的，然后我就是那样。哦，
4: 我这个上衣的颜色就很像干活的，我爸就会穿这种衣服。
5: 你爸会下海捕捞渔获吗？
4: 我爸啊，我爸好像还真没有。我们是住陆地方的。
5: 老板，
6: 哎，你好。
5: 我们刚刚那些队友他们捞的东西在哪里啊？
6: 都在这里。
5: 我们是一会儿可以把这个拿到那个海鲜餐厅去给我们加工，是不是？
6: 对，
4: 不是，这太多了吧？
5: 全是螃蟹，
4: 全是螃蟹。
7: 哇，还行，
4: 5公斤、6公斤差不多。
5: 家人们，哇，
2: 你脸上都是。
0: 哎呦，你还弄了一脸泥！
5: 我们整了一桶。
0: 我们要吃不完怎么办呢？你
5: 我们可以吃完的，一桶。
0: 你饭量好大，能吃一桶。
5: 走吧。
1: 好的，
5: 我们去吃海鲜大餐。
7: 所以要趁热。
1: 趁热？
7: 趁热放锅里。
5: 有些谎话我没办法。
4: 云海餐厅吗？
1: 哇，好漂亮！
4: 哇，我们预定了这么好位置吗？
1: 哇，好漂亮这！哇，好美啊！
5: 老板，那个螃蟹可以帮我们多几种做法吗？
4: 海货在这儿。
5: 啊，还在这儿。我看一下。哇，
1: 我们真的好多啊！我天。
5: 好，你先做吧。
8: 然后我们再点一点其他的。我们还剩多少钱啊？
5: 1000，我们可以吃1000。
4: 还有1000块。
5: 按1000的点，飞哥。
0: 你们有人吃紫菜炒饭吗？它特色炒饭。
4: 吃，
0: 就是老鸽子汤，老鸽汤。
4: 我要。
5: 我要。
0: OK， 好，每8分。
6: 虾有没有啊，姐？
5: 我给你做避风塘。
6: 好，姐，我要吃避风塘。
1: 我要一个5仁豆腐。啊，我要这个
5: 果仔。
1: 我要杂鱼仔豆腐汤。来个猪肘，
5: 够吃吗？这些先这样子。
1: 都饿了，大家。好想赶紧吃到新鲜的海鲜。
9: 这就是当地渔民的日常。

0: 你好，给您上一下菜。
1: 哇，这什么？
2: 避风塘虾。
0: 避风塘海虾。哇，哇，是紫菜炒饭。嗯。哇
3: 哦！苦瓜煎蛋，我点的。
4: 哇哇，这是我们的螃蟹对吗？嗯。
1: 哪一个是哪一个蟹啊？
4: 我看看是什么蟹。
1: 膏蟹就是最大的那个。来吧，我们先吃。来啊，来来来。
2: 哇帅！哇！哎，接下来我们玩游戏吧。
4: 哎，谁赢了谁才能吃一个，行吗？
2: 对。我们玩抢树。
4: 哎，抢树可以。
5: 什么叫抢树啊？
2: 我玩抢树。
4: 谁赢了谁才能吃一个，行吗？
2: 对对对，谁赢了谁吃一个。
4: 哎，抢树可以。
2: 抢树，抢树就抢。
4: 不行。
2: 哎呀，抢吃。
5: 拦住这个魔丸！
6: 好吃吗？嗯，
5: 你帮我拿一个呗。
4: 二号魔丸，
7: 给我邀请去吃一只。
1: 来，
2: 喊到一样的数的人要说出对方的名字。
1: 开始，一、
5: 二、
2: 三。郭晋飞，零一。郭晋飞，我合不合？
8: 郭晋飞。
2: 开始。
4: 一。
2: 啊，所以
4: 黄黄黄，
9: 嗯，好好吃。
4: 起来，妹妹。
2: 所以，
4: 一，哎，
2: 唐欣姐，
4: 唐欣姐，唐欣姐，
3: 我放弃，我反应完全反应不过来了，已经。还好我那只没被孙怡抠出来了。
1: 来吧，我们先吃，来啊。
10: 哦，好吃，嗯，哇，好好吃哦。
1: 哇，好好吃，一口下去，哇哦！哦，
4: 看着好香啊！哇，
2: 好多菜啊！哦，
1: 哇，这个汤好好喝，这汤好闻的好香啊！嗯，
3: 佐料，哎，这个青果味也好吃。
11: 这都是我们捡的，
4: 这个青果是你们捡的吗？
1: 嗯，我们捡了这么多，
4: 真的假的？哇！哇，
10: 好好吃，哇！
2: 哇，这个螃蟹，
4: 给它香坏了。
10: 你拿筷子不就能很好弄的？
4: 筷子拿不打不开、
1: 啊。你要掏出来、啊，
10: 你要用杠杆原理，把你地球都可以翘起来。
4: 你来，我看看你这个杠杆原理。哦，算你厉害啊！
3: 唯一就是有些人不能享受到后边的那个，哎，真可怜。
4: 谁呀、啊？
3: 叛徒呗，录两期就走了。
4: 谁呀、啊？
10: 谁呀、啊？
2: 叛徒都给扣上了。
1: 你明天要走啊？
3: 他明天走。
4: 你明天就走啊？
10: 你是觉得我们很无聊才走吗？
2: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12: 哦，真的哎，很遗憾哎。
4: 你真的不想走，那别走了。
3: 他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
2: 飞哥。
4: 我怀疑就是这样的。
2: 感谢部长。
4: 你再站起来说两句吧。
2: 感谢部长。
4: 感谢部长。
13: 感谢部长。
2: 感谢部长。
4: 部长辛苦啦。
13: 在您的带领下，我们感觉太快乐了，吃的也、哦、
4: 没关系。我觉得我辛苦一点是应该的，虽然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今天。
5: 太操劳了，部长，你都瘦了。
13: 靳部长，靳部长，
4: 不要叫我钓鱼业部长。
13: 钓鱼业部长，
4: 飞哥，我发现你每天都不咋吃饭呢。
3: 我好不容易瘦回来的，之前胖了太久了。
13: 飞哥还健身呢。
4: 你什么时候健身啊，飞哥？没看见过你健身啊。
3: 没有，我就是这两天没练，因为我不像有些人，要把
4: 在镜头面前练，
3: 他把哑铃拿到房间去了，对。
13: 没有没有，我证明一下，他昨天没有在镜头前练，他昨天只穿了一条内裤，他肯定不在镜头前练。
10: 我昨天穿了一条内裤在里边练的，他来把我门推开了，吓死我了。
4: 我们没菜了是吧？
13: 底下有字哎，哇哦。
4: 盘子上有字啊。嗯。大海说：“你在海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2: 如果未来我们再次相遇，我们都会是什么样子？
13: 大海说：“如果胶卷底片只剩 最后一张，你愿意将我定格在哪一个瞬间？
6: 如果我可以唱歌，你想听到我对你唱什么？
3: 大海说，如果要接一部与海有关的戏，会是什么样的剧本？《西游记》。
12: 老人与海。
5: 老人与海，我刚要说。
7: 老人与海。
3: 我不想演，我想拍一个纪录片，就是关于保护海洋的纪录片。哇哦。对。就是在深海里面把那些塑料垃圾拍出来，看看他们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可以在那儿存放很久很久。海洋像地球一样是最深沉的母亲，在默默地忍受着我们的罪行。
1: 我大概说，如果你独自流落荒岛，一年后才能离开，你会如何度过这段时间？
10: 我觉得人最重要还是先活下来，对吧？我先呢，我要找水源。水是万那个生命之源，然后先找椰子树。第二步就是你要搭建庇护所，铺完庇护所之后就要开始钻木取火。我们要制造一点打野的工具，啊，一般呢可以制造一个弓，然后再制造一个长矛。我们先找到一根棍子，大概有我的手臂这么长，拿一块尖锐的石块，哦，然后我们再找树皮固定在棍子上面，然后这个时候长矛就做成了。
3: 周岩，你说的这一长串的话。特别像我儿子三岁的时候，我问他，
1: 好了，我们不听他说话，然后第三步，
4: 说的真好啊。
10: 然后就是把食物都搞到，
3: 那搞到食物先给爸爸还是先给妈妈？
10: 那我造一个长矛。
3: 然然真了不起，火箭能造出来。长大以后，
4: 你是想当警察吗？长大以后，
10: 我想做宇航员。哦，
13: 爷爷奶奶可高兴了，
4: 是个有梦想的小男孩。
3: 哦，然然最棒，然然最好。
6: 那唱我的单曲好了。
4: 他有绝对音不准，
8: 因为他知道音准在哪里，所以他每次可以跟他不一样。
4: 避开。
8: 这叫绝对的音准。
6: 那唱我的单曲好了。
4: 啊？有单曲啊？哇！
5: 什么单曲啊？没听过。
6: 我们的节目也是迎来了嘉宾的第一次打歌，
13: 来，打个舞台，打个舞台。
6: 你眼中的星，你眼中的星星降落，下一秒就照亮了我。故意出现在你左右，想你会看到我。
1: 别人还要唱呢，你们是不知道的。哎，
4: 太好听了！
3: 哎呦，太好听了！还是我们家孩子优秀。
4: 哄孩子呢是吧？真棒。
6: OK，
4: 没有，因为我一两年前吧，大概听过林一唱歌。
3: 我半年前还听过他唱歌呢，对，都不是这样。
6: 死了都要爱。
3: 进步很大，
4: 进步非常大。
6: 认真上课学习了一下。哇哦！谢谢。
5: 大海说，如果我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你希望是什么？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吧，就是我觉得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吃你想吃的东西，然后你可以
3: 健康的笑。
5: 就是对，我觉得健康非常非常重要，
4: 因为他之前生过病，所以他就会
5: 有一个这个很大的感触。
4: 对，嗯，
5: 所以我真诚的希望让我快点好起来吧。
13: 我想定格的瞬间其实是咱们来的那个路上看到那个彩虹，或者说看到那个晚霞的时候，咱们那个瞬间。
5: 哇，彩虹！哇，右边
13: 看到了，
6: 配上一心姐的笑声。
1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3: 进了羊圈了，我们在车上。
6: 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罐头笑声了。
13: 下次见面，我们所有人的。
4: 我在海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刚刚跟我的所有业务部的部员们一起在海边赶海。哦，
13: 很浪漫哦。
4: 就是很难会有这么多好朋友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做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去挑战一个新的事情。
3: 对，
4: 嗯，很浪漫，觉得很幸福。
3: 大家在一起吹海风就很舒服。
1: 我来这种户外，这种赶海或者去那种野外，我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个特别异的人。
5: 你这环境会带动你，就是放开。
4: 我就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不管我们到底捞到多少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
7: 我觉得就是跟有意思的人就无论在哪儿都会很好玩。
14: 哇，你们看这个房间。 哇海棍。
1: 这是什么？哇，好多好多。
5: 发财了，发财了。
4: 这样聚集一群朋友然后去做一个事情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14: 想下一次可能跟着朋友们一块儿，然后一块在海边享受一点比较慢慢的生活。嗯，
4: 我是你的朋友小贾。
3: 我也是你朋友。
5: 大海说，我如果可以听见你的秘密，你想跟我说什么？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去那边说，对吧？
3: 你就是这样逃避这个问题的吗？

1: 我说完了，走啊！哎，我得结账吧。多少米？多少？1078是吧？
2: 对，好，谢谢你。
3: 我们来玩躲避球吧。
1: 躲避球是啥？哦，
3: 需要跑步那种啊？
1: 对，就我们4v4站在对面对面。哦，
2: 所以我们尽量去接球，
1: 或者就躲球。
2: 来吧，试下吧，试下吧。那我就一直蹲着呗。
1: 你要躲，要躲，要站起来跑，要躲。
2: 我们先试一把吧。好难呀！那你就要别砸我行吗？啊啊！不行不行，我弃权，我害怕。
4: 这有点猛啊。
2: 这个就是小时候的丢沙包。
4: 对，
2: 沙包不疼啊，这球感觉会疼啊。你没事儿。
4: 台球。
2: 这是干嘛呀？他们在玩砸球，我有点害怕，我要看一下。
1: 他们请了这干啥？啥意思啊？这疯了吗？这是，你啥意思啊？你扔啊！你扔啊！你随便扔，快扔！你扔啊！快！你们要砸谁啊？发疯了！这是。
5: 看那个C罗的那个点球没有？
1: 我裤子掉，我都打掩护了，我鞋帮掉了，你随便扔，快扔！掩护你，
2: 累了你俩，球还没扔出去，你俩都跑累了。来来来来来，
5: 打到前面，
6: 来来来来来。
1: 一二三，分开你扔哈，我往左，往你往右。好，一，二，三，走，走。太激动了！
2: 我们都没动。好精彩的进攻，
1: 好累，好累啊！不是，他的胜负是怎么定呢？就是
2: 被砸到人就下来。
1: 哦，没了，那我下去了。
2: 我也是，我也是。
1: 哎。

0: 我上我
1: 上上上上上。
2: 你也放肆呀，飞哥？
3: 没有，我真没有。
2: 燃起来了！
4: 你让，你让，你让。
2: 哇！他那个球好快啊！林毅的球巨快！哇！

0: 哎呀！
1: 一v 一，
2: 一 v 一 v 一，
3: 砸砸！
4: 哇！哇，他这个
2: 飞哥好灵活。
5: 哎呦！哇，
1: 好帅！
4: 活呀，霍老师，你的高光时刻，
1: 有那么灵活吗？还好吧。哎
0: 呦！啪叽！
1: 羞辱人，连动都不动，
6: 真羞辱！
7: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丽拉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
8: 最后一天剪辑弹录，
9: 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10: 开始不舍了。
7: 中餐厅收官答谢宴，
1: 我得做煲仔饭。
8: 大火一滚。
11: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in 10 years，
12: 吉祥富贵大门菜。哎呀，
1: 十年了，挺不容易的。
13: 真的是真心照真心的。
14: 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
15: 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16: 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二楼前厅的工作，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
8: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是像是一个梦一样，很珍贵。
9: 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17: 拜拜，
4: 我们是最棒的。
7: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5: 有。
2: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8: 你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哦。
19: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20: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18: 不需要有矛盾吧？
21: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8: 挺忐忑。
2: 忐忑啥？
18: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2: 你们对那六位，
19: 我全不认识，
20: 这些人都没有，
18: 没打过照面，
21: 没合作过，
18: 不认识。
2: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都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8: 第一次。
2: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21: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8: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7: 他们究竟是

0: 神遗迹共创高光。
1: 好美啊，
2: 天时地利人和，
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4: 这是什么鬼神鬼雕的？你让我过来，
5: 我不要再打了，
4: 我一定要打死你。
6: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7: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不想睡的星期五厦门限定音乐会入场券已开启抢兑，搜超品俱乐部立即参与。
8: 啪叽！
9: 羞辱人，连动都不动，
8: 真羞辱！
10: 啊！啊！啊！飞哥！
9: 飞哥！
11: 谁赢了？
12: 谁赢了？哎呀，最精彩的一幕没看到。
13: 飞哥在旁边疼了，飞哥疼得不行。
9: 没有没有。
11: 飞哥，你还好吗？
9: 我没事。
11: 走。
13: 出去聆听大海的声音。

0: 哎，我们去这上面吹吹风嘛。走呗。Zuba,
1: let's go。
2: 走吧。
3: Hello，Hello，Hello，
2: 你们好 ，Hello，Hello，
4: 你好，
2: 欢迎你们啊！请问一下有预定吗？
1: 有预定，
2: 有预定是吧？
1: 有。
2: 那这边请好吗？
5: 好
2: ，OK， 来。
5: 哇，又是看日出的那一天，感觉啊
1: 是，
0: 好像。
2: 哇，烟花呀！哇。
0: 啊，这个地方好浪漫呀！
5: 我就不客气了，我往中间坐，你坐这
4: 儿。哎呦，这个椅子好。
0: 终于来疯了。
2: 这个是道具哦，
1: 假的。
2: 不过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舞台是开放的，我们可以随意的点歌。
5: 好。
2: 然后等一下，你们休息好了。
6: 老师，我们想，那么你们这儿有门票吗？
2: 门票。
6: 就是我们进来要给钱吗？
2: 不用的。
6: 就我们坐这儿也不用，我们坐这儿不喝东西也不用给钱。啊，
2: 不用不用。哦。但是吃东西的话是需要付费。哦，
6: 吃的得付钱。
1: 对。我们还有点钱呢，还剩400，帮我们拿个菜单呗。
2: 好，可以，我来拿过来。喜欢的打勾。
5: 来，部长，部长来。
1: 我们不吃这些主餐，我们吃过饭了。我们想要点，比如说薯条啊，或者是
2: 薯条啊，
1: 干果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有的没的的那些。
2: 行，好，您稍坐一下。
1: 舒服啊，这儿。
5: 真的挺舒服的，很舒服，舒服爆了哎。
0: 这风吹得太舒服了吧？
5: 舒服。
0: 我给你们点歌，你唱什么歌？
5: 是想自己唱吧？
7: 不。我们主要是想听林一唱的。
2: 哎，林一，必须唱。快！
7: 来，
1: 我给你点，
7: 唱
1: 什么歌？我给你点。
7: 林一，你帮我唱啥？
5: 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
5: 海阔天空。
0: 好不好？给你。
7: 光辉岁月。
5: 光辉岁月。
0: 光辉岁月哈。
7: 行，我唱死了都爱行。
4: 死了都要爱吧。我想听现场版。
7: 他能降 key 吗？
0: 真降不了，这降不了 key。
1: 展示成果。
5: 死了都要爱。
4: 林一版。
7: 死了！
4: 啊！林一，
1: 拍钱！

0: 回，别人是看好或看坏，
1: 只要你勇敢
0: 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哇哦，你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
2: 两个都用上，一个垫脚，一个感觉，
3: 哎，都来了，
2: 都用上了。
0: 许多奇迹，我们相信
4: 才会存
0: 在。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
1: 我高音。
5: 他是打算后期给他配合。

0: 完美的躲开。
1: 好感动啊，
2: 眼泪流下来了。
1: 我可以切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嗓子不行就算了。
3: 你刚刚使错劲儿了，
4: 使到地
3: 上了，是因为你只用了一边，你得两边，
1: 两边都使。
3: 那我刚才是这样，你刚才是这样。
5: 正上来，
6: 我只打开了半边声带是吧？
3: 对，它很不稳定，打不开，打开一边。
6: 我说怎么有点费劲呢？
0: 周远，
3: 我来一个，来一个。
6: 喂，他唱歌应该挺好听的，这低音炮。
2: 我这歌好难唱啊！
1: 台风，已经有台风了，
6: 有台风了，
1: 帅！
7: 等待，
0: 哎，好听，好听，
1: 帅！
7: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

0: 好听，
1: 吃太饿了。
2: 开煎，周依然，开煎，
0: 开煎，开煎，
2: 开煎，
0: 开煎。OK。
3: 我在爱你，
4: 开启战斗模式。
3: 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4: 肩胛骨唱法。
3: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1: 好，就这样吧，下一位，下一位。
2: 不唱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2: 你为啥不唱完啊？很好听啊。
1: 太高了。
5: 姐，你就来一首便利贴，直接杀比赛。
6: 不要，
5: 隐藏不了了。

赛。

0: 然烟花起来的那一刻，我超级想哭，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了，但是我觉得不行，这时候不能哭，太煞风景了，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也包括我们一起在台上这样唱歌，有种跟朋友在唱 KTV 的感觉，就是很轻松的氛围，再加上现场的环境有灯光啊，有泡泡啊，就觉得好轻松好开心啊，很浪漫，跟他们在一块儿，我觉得很幸福，也不用在乎自己他唱的音到底准不准，就只是当时的那种情绪的释放。而且感觉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大家更肆无忌惮了对对方。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亲密的表现，只有亲密的人才敢说话，然后才敢跟他开玩笑。
1: 玩游戏，然后大家一起开心，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其实玩得越狠，就证明我们关系越好，不会急眼。
2: 因为彼此是什么样子，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是作为朋友最大的就是我爱你的缺点，
3: 大家也知道彼此，所以就会放下心防。对我们八个人的这个凝聚力和这种老友记的感觉是特别有帮助的。
4: One, two, three，
5: 不想睡了，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6: 我们尽情闪耀。
4: 我这大烟花真带劲。
7: 啊，太好看了，
8: 好好看，好好看，
7: 好好看，
8: 太喜欢了。
4: 出发了，
7: 出发啦，回家啦。
0: 今夜的啊，那个烟花太好看了，嗯，
8: 太好看了，真的，
9: 还挺惊喜的，根本没有想到有烟花。
10: 对，我也没想到，
0: 那烟花一放起来我都想哭。
11: 哎，我刚刚也是，然后我觉得自己特别矫情，
12: 好感动，
11: 把眼泪忍回去了。
0: 对，我忍住了。
11: 会真的，烟花真的会感动的，
0: 看烟花。对，
13: 明天如果是翟佳燕，
14: 直接素颜穿着睡衣录得了。
2: 那不行，那我们孙怡姐，
13: 那不用化，没化妆时间来着。
2: 明天找不到她了，
14: 要妆前妆。
11: 那你不也挺毒的？
2: 我也瞎掰的呀。
14: 你那哪是瞎掰？
2: 我本来就瞎掰的呀。
14: 字字诛心啊，都扎在姐的心里啊。

0: 飞哥，
1: 如果我去了，
0: 我们明天我们不化妆吧？
2: 可以啊。
3: 飞哥得弄头发吧？他头发应该挺少的吧？他现在头上是不是有假发片啊？飞哥头上。
2: 我这一脸坑，但我倒无所谓。
3: 你画的也能看出来一脸坑。
2: 你明天敢不敢跟我们一块不化？哎，但是我觉得挺押题的，咱们在家里。
0: 对啊，这叫最舒服。
2: 但是咱们明天晚上有出去吗？
0: 他明天应该要派几个人出去买菜，其他就应该没有。
2: 出去买菜的人化妆。哦，
4: 这样吧，我等会回去安排一下，有人先人去，先人不去。
3: 棒，你真棒。哦，棒棒，你真棒。
4: 哎，到了到了，所有人，我们到了之后立刻就回客厅啊！你们一个个回去了之后，把你们一个个找回来，就完全都不是一个时间了。
5: 好吧，听你的。啊，好爽！
6: 风下卡拉卡，风下卡拉卡。哦，又有水果吃哎
4: ！Let's go, let's go。
6: 好。
7: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
4: 莲雾。
2: 莲雾。嗯。甜的，这是我吃过最甜的莲雾
6: 啊！真假的？
2: 很甜，
8: 啊，好甜啊！哇，
3: 我怎么这么甜啊？
8: 哇，这莲雾真的好甜啊！
4: 哎，发了耶，发了耶！
7: 哎，发了吗？
4: 明晚是宅家夜，请两位业务部部长提前安排好这一晚的夜生活，不要让大家饿到肚子。潮汕地区天气变化多端，多多关注，提前安排出行。OK， 所有人坐坐坐坐坐，现在立刻开会，立刻开会，坐坐坐坐坐，所有人坐坐坐坐坐。
6: 你太可爱了，
2: 你不觉得他现在说你太可爱都有点假吗？
6: 郭金飞，
2: 这个节目组得逞了，你知道吗？就是把，没想到我们要把人都揪出来。对，
4: 明天首先是这样子，我们要先去趟超市。
6: 嗯，
4: 我觉得四个人去超市，三个人在家里面。
2: 好，
3: 可以，我在家里吧。
2: 我也在家里，
0: 我也在家里。
3: 你们去吧，我会帮你们做好后勤的。
4: 那我们四个去超市好不好？
3: 行。
4: 然后做饭的话，等会儿大家都把自己想做的菜发给我，我就尽量给大家统一一下，就是不要
0: 重复。
4: OK， 好的。这样，今天晚上会提前让他们准备好一些家里的布置的气球啊什么。没去超市的人就给我在家里把这个场馆布置一下。
2: 你是要求婚吗？
4: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坐在沙发上玩，对吧？我们最起码得在这儿搞个垫子，搞个地毯，然后搞几个坐垫，温馨一点，对吧？
3: 没问题，我来搞，我很擅长。
4: 第二趴是宅家游戏厅，
2: 好，
3: 可以。
4: 然后呢，活动三就是会有个深夜走心局。深夜走心局，我觉得我们稍微轻松一点吧。
9: 要出秘密啊？
2: 行，你
4: 好了，现在所有人解散。
2: OK，
10: 我明天走了，家人们。
7: 不要，
0: 别走，别走。
10: 不要，这两天很开心，谢谢。
3: 拥抱，拥抱。
10: 很开心，很开心。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3: 开心，开心，
10: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3: 一路顺风。
10: 好的，
3: 有机会再会，兄弟。
6: 兄弟，再见，
9: 再见。
3: 江湖再见。
10: 爱你们，爱你们。
0: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10: 好，好，好。
3: 好想哭了啊！哎呀呀，哭呀哭呀哭呀！
10: 别！行，啊，睡觉
3: 了，拜拜，
10: 辛苦辛苦辛
3: 苦。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岛部。Hello， 大家好，我。Hello， 我是。
0: 行。
3: 那你说吧。
0: 大家好，这是海岛夜夜屋。不是。大家好，这是海岛业业务部部长
3: 孙怡。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
0: 我是部长的小弟，我叫周逸然。
3: 但是今天在海边的时候，你不觉得今天的风很凉快吗？
0: 很清爽，
3: 是不是？你是我后面的假人吗？你没长嘴吗？你说呀。
0: 对，我觉得。对，我旁边的部长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策划力、行动力的部长。
3: 哦，我旁边的周逸然那个同学呢，他虽然就是可能在语言上没有表达很多，但是他在行动上呢，真的是为我们所有的，
0: 比如，
3: 对，尽心尽力，
0: 比如，
3: 为我们，好烦啊，你好烦啊，哦，啊，今天我们是，海岛夜，哇哦，在海滩边，在大海里，在海风中，我发现。好多秘密都藏在了南澳岛的夜色里。第一个秘密在海滩边，你们知道吗？天上掉馅饼这事原来真的会发生。
11: 啊，找
6: 我们都在努力做个不扫兴的成年人，但其实有时候随性一点就好。
5: 我觉得吹海风看天空挺好的，
6: 就像赶海，全凭缘分。你越不挑，大海给你的可能反倒越多。第二个秘密在大海里，好神奇啊！那些平时说不出的话，跟着海浪声，就那么自然地说了出来。有些话说给身边的人听，有些话留在了大海里，就像他说出口的那一瞬间，我们彼此的距离就可以被拉得很近很近。最后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原来从朋友变成好朋友的秘密，只需要一个慢下来的夜晚，慢下来，一起感受，慢下来，一起分享。反正这一晚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美好不用追，等一等，它就来了。希望大家也能和自己在乎的人拥有一个这样的夜晚。晚安。
9: 也很期待接下来的旅程，也期待我们下一次当部长吧。拜拜，晚安。
1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2: 上场就是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
1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13: 记什么鸡？
14: 计算机。
13: 买什么果？
14: 买香果。
15: 买水果吧。
13: 王旭和徐若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16: 然后他爸说他是我初恋，
17: 爹在我怀里
18: 深情的对视，
17: 问我怎么办。
11: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9: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哇，
20: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21: 结冰了，哥，再吹。
20: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22: 你完了，今晚
23: 吃进去很妖娆。哎
24: 呀，好，住了。
2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6: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
27: 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28: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29: 这张图竟然被你抽到了，姐。
30: 我这个张图好吓人啊！
31: 就有时候我其实挺佩服我自己的，就很多事情我觉得只有我身边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张图
29: 适合你是吧？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劲仔，劲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我是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马上开始。我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我为中餐厅冠名。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最后一天了，我们先算一下我们的收入，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可以捐给大象。
2: 你们不是要捐给大象是吗？要捐给大象是吧？
3: 这可以吗？
4: 是不是把工资该发了？
2: 哎呀，工资到手了，
1: 剩下的我们就要享受一下生活了。
2: 来看一下我的中餐厅伙伴们都练得怎么样了？
5: 这什么？
6: 你们这个狗不要再打
5: 了！林老师，
2: 我不同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7: 那两个字没有谁都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 让心慢下来，在悦己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3: 正大食品，让每一餐不费功夫。从农场到餐桌，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食材。正大食品，让每一餐安心更放心。
4: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明晚7:30，飞到我心上，
6: 记得带伞。
7: 副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6: 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
8: 不靠谱的她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9: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10: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0: 明晚7:30，飞到我心上。
11: Welcome to 元旦拍业大吉，
12: 欢迎来玩。
13: Hey，Welcome。
14: 乐乐，
15: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6: 招招。
17: Hello，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18: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19: 太火爆了，有点。
20: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21: 今天我们有 KPI。
22: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
23: 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24: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25: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6: 人咋变少了呢？
22: 完了，
27: 在楼上开会。
0: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8: 古法历今，酱造东方传世之美，唯手工可传承丽金坊。
5: 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29: 湿寒困扰找藿香有滴丸，中暑不适找藿香有滴丸，水土不服找藿香有滴丸，肠胃刺激找藿香有滴丸，藿香正气有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3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2: 鲜香酥嫩，
3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3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4: 欧丽薇兰。
0: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1: 早上好，这21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值得。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除了经营之外，还有主厨餐桌，还有大厨到家，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却多了很多的新鲜感，多了很多未知的东西，然后也给主厨很多发挥的余地，很开心啊，看到这种创新突破和改变，然后也希望中餐厅越来越好。
2: 出发了，
3: 格外的轻松了今天。
2: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呀哎呀，好。

0: 离别预备期。
1: Hello，Hello，Hanna，
2: 嗨，哎，来了，
3: 小 Hanna。
1: Hello， 妍姐，
4: 叶七。
5: Hello， 妍姐。哎，
0: 好感慨呀、啊，在这里待了20天。
5: 这厨房超大，小明哥，超大厨房。哇！
0: 来吧，开始干吧。
3: 我感觉你在我旁边重播。
5: 加油 ，Linda， 行吗？哇，漂亮。
6: 辛苦啦，
1: 都好吗？
6: 我这还好。
2: 等林厨来了，我们就去开会。
0: 好呀，
1: 好的。
5: 我们去楼上开吧。
0: 走吧。
5: 哎，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我的床头柜有9000块钱，我在想这什么时候？这是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钱呀、啊？
2: 哦，对对，我要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是我犯错了。
5: 咋了？
2: 昨天是我算错汇率了。其实我本来跟人说的是3600个人，因为您吃素，100块人民币一个人。但结果我昨天结账的时候太累了，脑子发懵，我就算成了1500泰铢一个人，变成9000。
7: 可以买单。
2: 1500泰铢一个人，9000。
8: Thank you for a beautiful meal。
2: 给你啊。收多了，所以我。就是待会儿跟你跟大厨说一声，
5: 行，
2: 我们退回去那个6000块钱。对，我得跟人道个歉。
5: 那行，
9: 还是干脆把这3000也捐去给那个大象。
2: 可以啊，我们可以捐啊，
10: 给大象钱，就是我们的那个中餐厅第十季的一个那个。
1: 对啊，当我们救大象呀。
10: 对，
2: 我们可以先算一下我们的收入，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可以捐给大象。
5: 多少？
11: 17万多。
2: 我们也不需要给下一季留那么多钱，因为还不知道下一季有没有我呢。
5: 你们不是要捐给大象是吗？捐给大，要捐给大象是吧？哎，
12: 大象是吧？可以吗？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9: 感觉很后来加速了。
13: 对
9: 呀，
13: 对。
10: 是因为有这些什么大厨到家和这些主厨什么的，
2: 看来还是得刷碗，就会让时间变得慢一点，
10: 可能是
9: 就会漫长，
2: 是因为刷碗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时间这么慢？
9: 对，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送你们礼物的，
10: 谢谢小明哥。
2: 我发现了，我真是有送人东西的习惯。
9: 哇，这是一个好习惯。
15: 这个习惯很有天赋，是不是？
10: 要保持住这个天赋。
2: 对，这个10年了嘛，我想还是给大家留个纪念，10年的纪念金币来。这上面大家有大家自己的名字，这林大厨的，昆凌的。这是由我们的这个中餐厅的金艺传承官丽金房特别定制的10周年的这个纪念金币，一面呢有我们中餐厅的 logo， 另外一面呢是马，都是这个手工一笔一笔这样刻上去的。
5: 这个上面我们雕刻的边角料可以还给我吗？
2: 然后这上面每一个地方都刻着你的名字，侧面有编号，啊，就它的专属编号。10周年快乐！
16: 谢谢。
15: 哇，很漂亮，
17: 太有意义了。嗯。
2: 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啊，时间过得真的也挺快的，一晃20天了。嗯，明天咱就又这季的就结束了，然后今天咱们是要给明天做一下准备，明天的感谢宴大家想请谁啊？
15: 1、2、3来请谁？来，第一个人，1、2、3，
18: 阿福。
19: 10点之前跟我订单，
15: 我很累。不好意思，老公，
19: 我的眼睛像你的那个喷的。
2: 辛苦辛苦，
15: 阿福，
18: 谢啦。
2: 然后还有那对夫妇啊，
9: 房东夫妇。
20: I am the owner of this estate. I heard someone needs some phone boxes, and I also have your POS machine.
2: You give us a really great help.
9: 还有打烊团队。
1: 对，
21: 我直接跟您说实价，3000。
5: 3000一天是吧？
21: 对，如果2楼要搞的话也是3000。
5: 我们就一天一天来结算，
21: 可以，
5: 行吗？那我们今天就是3000，3000啊。
21: 好，谢谢，生意兴隆。
2: 我想把我们的工作人员 PD
10: 自己人哦，
2: 一直跟随我们10年的。
10: 对对对对对。
2: 我让他们统计完人数，然后咱们这边就要决定要做什么。
5: 我是想做个煲仔饭嘛，之前就失败的三份煲仔饭我做一个。
2: 行。
5: 然后呢，我还想做一个鸡蛋的前菜。
2: 行。
5: 嗯，然后我再做个猪蹄汤，就是我这三个。
15: 老妈蹄花。
5: 对对对。
2: 好。
4: 可以。
10: OK。
15: 那我做个那个怪味牛肉，刚好有四种味道。
2: 好。
15: 然后盆菜我想做一下，就是那个一大盆的那个盆菜。
2: 好。
15: 然后我做个龙虾吧，做一个百香果青番茄吧。
10: 好。
15: 甜品的话，我刚好还有一些燕窝，我做个斑斓叶燕窝冰粉。
10: OK。
15: 可以的。
10: 咱得滚蛋饺子得吃吧，
5: 那得吃
10: 点撤的饺子，大家一起其乐融融一下。
2: 然后我们饺子里可以包点
10: 杏仁
2: 东西，对，看大家谁能吃到。
10: 金币，把金币，
15: 把小明哥的金币来包进去，
2: 也就是你能想得出来。
10: 然后搞点牛肋条，
6: 把那个咱楼下那个南瓜给做了，咸蛋黄焗南瓜，
15: 可以的。咱们就先这样，想加什么就加就是了。
6: 也行，
15: 可以吗？
2: 我是一个大虾萝卜粉丝可以做，
11: 可以。
13: 大虾萝卜，
2: 还有一个就是茄子大虾。
10: 那我来一个东安鸡，然后再来一个姜辣凤爪，好吧？
22: 我做苍蝇头跟三杯鸡，
10: 可以啊。
15: 好。
2: 还有，我想到一个醋溜蛋，哦，必做。
10: 对。
2: 明天我们要不要定个主题曲啊？十年。
10: 我们不是有那个主题舞吗？啊，
5: 主题舞。
10: 我不得今天晚上加紧练习一下。
2: 可以，明天大家一起来跳小凯的舞，好不好？
10: 好。
2: 然后还有就是今天吃什么？
15: 是去外面吃吗？还是在家里在这吃？
2: 我有带酸汤鱼的火锅底料，你们看需不需要用？
10: 我有麻辣的，
2: 好啊，
10: 可以吗？
2: 好啊，
10: 那行啊，
2: 那就一边麻辣一边酸汤鱼，不完美吗？
10: 可以啊，
2: 对吧？完美啊，
10: 那就那个锅吧，给搬上来，嗯，可以。
2: 走喽，看看，
10: 走吧。
2: 佳琪啊，有一次性的盘子就可以用一次性的盘子，
10: 没问题，我们今天都用一次性的。小明哥，这是好东西吧？哇，
2: 这个好，
10: 蟹棒，
2: 火锅最佳伴侣。
10: 我觉得这个娃娃菜咱可以吃掉，我还有宽粉也行，是吧？
2: 都行，火锅可以涮一切。
10: 那咱就可以把锅拿上去煮着了。
2: 来，拿上去，我来端吧。
10: 小心哈。来吧，
2: 煮呗，把这个时间久的就先扔进去煮着呗。牛肉丸也可以。
10: 年糕别了，它就会糊底。
2: 行。
10: 年糕谁吃谁放嘛。哦，那边辣的酸汤，这边是麻辣火锅。
2: 好，都可以放。
10: 这边放豆腐了，这边有。哦，
13: 好。嗯，
10: 那我放这边。
2: 牛肉丸往里多扔一点，养着它。
15: 来啦！
10: 那厉害。
2: 就是最好吃的鹅翼还有鸡，
15: 我吃，
2: 超级好吃。
10: 哇，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是吗？
2: 对对对，
5: 非常好，
10: 绝了，
5: 很完美。
10: 那不错。
2: 来吧。
10: 来。
2: 我们先喝一杯吧。
10: 干杯。
2: 大家辛苦了。
15: Thank you。
2: 这一季中南厅最辛苦的工作的日子过去了，剩下的我们就要享受一下生活了。
10: 好心思啊！
15: 哎呀，
2: 开心开心！
15: 小明哥总算圆了这个火锅梦啊，这次是第一次，
2: 一直想吃火锅，一直没机会。
15: 对。
10: 熟了吗？我猜是，你尝一下，因为你们尝一下这个就是叫麻辣锅的这个味道，看看要不要加那个小米辣。

0: 哇，这个鹅掌好好吃。
1: 我的吃啊。
2: 哇，这个鸡也不错。嗯，我其实很喜欢吃鸡的。
3: 哎呀，小林哥，我觉得你明显进入到那种前紧后松松弛的状态。
2: 太松了，昨天晚上太松了。
4: 从今天见你就不一样了。
2: 昨天晚上我差不多12:45就睡了，睡到今天早上11:45。哇，
4: 好好补了一个觉。
2: 一觉醒来。
1: 我昨天下午就。

0: 尽量憋着自己，让自己不要睡的。结果我昨天那觉睡得太好了，睡得昏天黑地的。昨天那个
1: 睡眠太重要了。
2: 是不是把工资该发了？哎，
3: 咱们发工资。哎呀！工资到手了，来，我们最后一个是上周的优秀员工。

0: 那还是怎么？还是小明哥？
1: 吴敬明投票是不是？
0: 对。
1: 好，来，天黑请闭眼，先从雅琪开始吧。同意雅琪当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佳佳当优秀员工的请举手。
2: 稍等一下，店长，一个人也只能选一次，是吗？我没有开眼睛啊，
1: 是，
2: 只能选一个人，对不对？一次就 OK， 知道了。
1: 好，请放手。同意。昆凌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严姐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小凯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同意，大厨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请放手。好，天亮了，大家请睁眼。你们猜是谁？就是
0: 我少看芒果台的节目，特别是歌手。
1: 现在捂嘴的王俊凯，王俊凯。
0: 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
3: 大家稳住，不要慌。
0: OK， excuse me， 帮你们把这个收住。感谢各位的抬爱呀，我终于当上最佳员工了。我的愿望就是明天我们只答谢不洗碗，行不行？同意。
2: 小凯，你得了最佳员工，开心吗？
0: 咋了？你说
2: 开心，
0: 你先说嘛。
2: 要不要为我们做点什么？
0: 你先说嘛，
2: 好吗？明天呢，最佳员工都得了，帮我们把这个碗洗掉，好不好？
0: 明天除了林大厨的碗，其他的碗我全包。我其实刚才是
4: 你自己选自己了，
0: 我没有投，不是，我没有投，我没有投，确实很难抉择出来一个，我就没有投，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上一桌都表现非常好，没投。
1: 好了，那就我们今天结束了。
5: 好了，
1: 明天最后一天，请大家珍惜我们相处的时间。OK，
5: 好，
1: 开心。
0: 天色已暗，
1: 收工。
6: 哦，最近下班的节奏。
7: 最后一个晚上住
8: 宿舍了，
7: 就感觉过得好快。
8: 对，
7: 好快，因为脑子被占满了。
1: 啊，又一季结束了，大厨。
9: 来吧，我来吧。
1: 不用，不用，不用，要快也挺快的啊。
9: 是，
1: 中间是确实挺累，每次最难熬的就中间
9: 的。第十天，第七到十天，
1: 最难熬。
9: 然后后面就慢慢的顺了，刚好适应了，他就回家了。
1: 对，
9: 这是。以后有机会再录的话，录个三十天吧，可以吗？录三十天，
1: 只要不要让我们那么辛苦，我愿意，愿意一直录下去，录半年我都愿意。
0: 你干脆你直播得了。
9: 我可以，你们估计不没有时间了。啊，你们都走了，我继续在这里开餐厅，再开20天、21天。
1: 你可以。
7: 好好休息啊。

0: 今天答谢宴，
1: 最后一天了。
2: 最后一天上班。
3: 最后一天。
4: 今天是最后一天。
5: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的上班日记。
6: 今天好好珍惜最后一天了。
0: 今天的阳光一点都不刺眼呢。这一季啊，最有成就感，也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起床出门，戴上墨镜，从我们宿舍走到餐厅的这段距离，依旧毫不退缩，往前迈步的这种姿态，是我最有成就感的。其实，在每天的生活中啊，还是有很多一些小有成就的感觉，比如说把鸡啊都喂得蛮健康的，我觉得也蛮开心的，鸡蛋也减了不少，这个确实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哈，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最后一天捡鸡蛋录，小鸡儿怎么样啦？都有水啊，最后一次给你们喂水了。哎呀，我的小鸡儿啊，茁壮成长。哎呀，出来。
7: 他怎么蹲下了？他是不是要产蛋了？
0: 啊，这么快就下蛋了？下蛋了，这么快？哇，
1: 这是欢迎我们的幸运金蛋。
0: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儿，别着急啊，马上就来。
7: 多吃一点哦，小鸡。
0: 咋了？你不开心啊？下去吃点东西啊。呀，今天这蛋得去拿篮子过来捡了，这么多蛋呢。继续努力啊。跟小鸡儿拍个照吧，做个留念。
8: 早上好。
9: 早。
10: 早啊，林哥。
11: 早。
0: 早。
1: 最后一天了，加油。
8: 你今天要做什么？
9: 我们不是双击666吗？你的
8: 飞机，
9: 我的东安机
8: ，OK，
9: 我们凑在一起就是666。
0: 你们没有多少时间了，还有三个小时就要检验你
1: 跳舞了。小凯那个舞我还没记住怎么跳的呢。
0: 佳琪啊，嗯，你是以前学过跳舞吗？
12: 以前跳的是古典舞，中国舞那种。
1: 天赋。
0: 1 2 3 4 5 6 7 8 3，哎哎，雅琪全又对了。哎，你们去找雅琪培训啊。
12: 对，
0: 雅琪对的。
1: 下午再教教吧。
12: 可以啊，我们一起啊。
1: 慢跳觉得哎有天赋哦，一块就啥也不是了，一块就啥也不是了。
0: 准备啊。
8: 好。
0: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9: 哟，小明哥。哎，这活力啊，这哎呦
1: 还行吧。
8: 你看跟那个小凯是同龄人了。
13: 对呀、啊、你早上给我俯卧撑呗。
1: 没做、啊、
9: 没做都这样。你是为了小凯的那个舞准备的这身衣服不？
1: 是啊，小凯昨天不说吗？跳舞穿年轻点嘛。
0: 那太好了，小明哥。
9: 我也是为了小凯的舞穿的，穿这样肥一点的裤子，这样不显得我跳得太差。
14: 那我在后面要穿斗篷了。
15: 田姐，
13: 哎，我在。
15: 你今天的围裙真的好好看啊，
9: 手工的，手工的做的，
15: 真的好好看。

0: 照片
1: 啊，照片，
2: 好看的，
3: 帅的，嗯，
4: 可以可以，挺好。
5: 我想现在炒这个酱了，
4: 可以炒啊，
5: 那我现在炒吧，嗯。还有什么要点词教我一下？我现在先说一下，
4: 就是水炒。
5: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去我背后躲着，然后你发声音，我来对嘴。
4: 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水炒。然后呢，水炒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炒完这个肉，它是不会干的。一般呢，我们炒这个肉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啊，会先放蒜头，但是呢，这个洋葱跟蒜蓉啊，
5: 躲起来没有啊？你要躲下面一点。
4: 装好，装好。然后用水炒的话，待会炒出来的肉又香又嫩。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继续小火慢炒它。
5: 可以啊，啊。
6: 佳佳，啊，我们今天两个都忙完都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做那个吗？平安羹。
7: 可以啊。你怎么今天突然想做这个了？
6: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你的甜品啊，我想说，
7: 哎呦我天哪，
6: 把它再做一次。我还是很想跟佳佳再完成一次那个熊猫糕，因为那是一个我第一次认识他的甜点，然后也谢谢他在一个我不知道自己要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
7: 我等会儿可以跟你一起做熊猫的钵仔糕
6: 哦，好
7: 简单，我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6: OK， 好。
7: 嗯，很好哎。
6: 然后让我感觉很被欢迎，很融入大家，所以希望今天还可以有时间跟他做那个熊猫糕。
7: 哎，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上去拿冰块，我就看那个楼梯间那么大的熊猫，我就在想钵仔糕。我一回来你就跟我说这个了，好神奇那一刻。昨天他们问我，就是你会有哪个画面？我说我的画面就还是那个你在那个在二楼，我们俩在那搞蝴蝶结，
8: 完美，哇，好好看。
6: 那我你现在看蝴蝶结挂在那边都觉得
7: 很有成就感，
6: 对。
7: 你别说现在看到那个蝴蝶结在那里了，我觉得我以后看到蝴蝶结我都能想起就咱俩在那里搞那个蝴蝶结的。
9: 吃的怎么样？今年的这个中餐厅回到泰国，我们也想把传统的中餐更好的呈现给大家。
10: 来了来了，十周年的特别版，橄榄油琥珀红烧肉，老味道新品质，还有呢，米其林紫兰官方合作伙伴的欧丽薇兰橄榄油，尝尝吧，真的很好吃的。小明哥啊，来尝尝这道红烧肉，我特意啊用橄榄油来做的哦。
11: 橄榄油红烧肉，
10: 红烧肉好吃啊，但是呢油脂重，换成欧丽薇兰的橄榄油，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高，可以减轻身体负担，果香味呢能中和肉的油腻感。上菜，
11: 所以要吃的美味又健康，关键还是选对油。
10: 没错，用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
11: 上天猫欧丽薇兰旗舰店入手中餐厅同款。
5: 我得做煲仔饭，来加点油。上次失败了，所以我这次就精确一点。大火一滚，盖上盖子转小火。嗯，慢慢煲。

啊，今天感觉还不错哦。之前应该就是我水和饭的比例弄错了，所以不，差不多了。那把香肠拿出来切了。

0: 煲仔饭啊，特地去看了一个叫林树威 Jacqueline 的视频呢、啊。他跟你教的不太一样的，
1: 那个是比较高难度的。
0: 你这个跟他教的不一样了。这
1: 是简化版的，现场灵活一下，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2: 雅琪，可以包饺子了哟，
3: 来吧。会擀皮儿吗？可以学习一下。
4: 我教你一下，比如说拿这样一个，这是面放在底下，每一次擀呢，就是
3: 擀到中心位，
4: 中心位一转。转、
3: okay.
4: 转转，就沿着它这样干，一干就行了。
3: 好嘞，
4: 就是这样的。
3: 好，
4: 你试试吧、你试一下，
3: 慢慢，不着急。你看这个，
4: 完美，
3: 哎呀，
4: 非常棒。

0: 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包完你就可以炒蛋了，因为我觉得时间差不多。
1: OK， 没问题，
2: 热菜现在都可以开始炒了。
3: 好了，可以了。
4: 从2017到2026，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中餐厅漂洋过海，真诚创业，小小的餐厅迎来送往，唯有灶台上的火，心头的热，一直热辣滚烫。这一期的收官家宴，没什么花哨的排场，就是每个人做了几道自己最拿手、最想做的菜，邀请朋友们坐下来，安安静静吃顿饭。茄汁大虾是小明哥从第一季就开始做的菜，
3: 可以，很漂亮。
4: 虾肉弹牙，茄汁酸甜，这么多年了，味道一直没变过。
2: 还有个虾的那个汤，
4: 大虾萝卜粉丝，他说这是小时候奶奶常做给他吃的，每一口吃下去全是小时候的快乐。
2: 猪脚汤，猪脚汤。
4: 老妈蹄花汤是小凯诚意满满的作品，汤炖成奶白色，蹄花软糯到一抿就化，是只有小火慢炖才有的功底。糖心蛋用的是中餐厅农场自己养的鸡下的鸡蛋，清雅茶香，悠然开场，鸡蛋卤煮入味，咬开居然还带着惊喜糖心，是一道惊喜连连的前菜。还有这道雅琪的醋溜蛋，
5: 雅琪的醋炒蛋现在正式上场了。
4: 蛋香伴随醋香，酸甜柔和着咸香，一道湖南家常菜，走到哪儿都能很下饭。
3: 这个菜真的不是一般的辣，
0: 说实话把我辣到了。哇，
4: 家家带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南味，姜辣凤爪

0: 林哥，你能把那个啤酒给我吗？
1: 倒来。
0: 来吧。
2: 香辣醇厚，让人啃着一口就完全停不下来。
3: 还有东安鸡，
2: 还有本季人气爆款的东安鸡，鸡肉嫩滑，酸辣鲜香，正是香菜火辣直爽的劲儿。甜品是一道平安糕，软软糯糯的，甜味淡淡的，不抢戏。糕里揉进了一句永远都说不够的祝福，愿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3: 那我在你旁边炒喽。
0: 可以啊。
2: 昆凌掌勺也有自己的拿手绝活，中式打抛猪，猪肉末炒得干香，调味很别致。三杯鸡更是他的拿手，九层塔的香气裹着鸡肉，
3: 这样抹上一点油，这样不会干锅。
0: 你可以吃一口香菜，
3: 尝一下。嗯，够咸够甜的，都刚好，刚好。
2: 温柔又下饭。
3: OK， 我好了，这个炉灶
0: 煮饺子，我去看一下水。
2: 江大厨做了黑松露鲜肉饺子，说是上车饺子下车面，图个团圆吉利。
0: 把牛肉盛出来吧。
2: 另一道是黑椒原汁牛肋。牛肉炖得烂烂的，土豆吸饱了肉汁，荤素搭在一起，扎实又满足。
4: 做个龙虾吧。
2: 林大厨稳得很。冬阴功芝士焗龙虾。虾的鲜甜全融进汤里，米粉吸足了味道。怪味牛肉层次丰富，咸甜麻辣在嘴里打架，吃完还想再来一块。
4: 十周年的菜，我们做了一个大盆菜。
2: 最后还有一道中餐厅十周年专属大盆菜，各种食材一层一层码整齐，汤汁浓稠，百味交融。这一锅像极了这十年的中餐厅，来来往往的人，酸甜苦辣的菜，美好记忆都融在了这里。干杯，十年。
4: 大盆菜啊，十全十美。哎呀，全部走完了。

0: 走啊，回家换衣服。
1: 走。
2: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阿婆坐坐坐坐这边，
1: 欢迎欢迎，
2: 辛苦啦，七仙女们，
3: 谢谢邀请，
2: 幕后的大美女们，欢迎你们。
4: 今天晚上，
5: 这个是不是要打开？
0: 开呀，
4: 我来，
0: 自己开还是我帮你开？想喝水自己倒啊，自己倒。
6: 不是，你应该有那种背手给我们上水的那种服务的。
0: 没让你给我们上水都不错了。
5: 我不要投诉。
0: 随便投诉，明天就闭店。
7: Honey, tonight is the main course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So main course.
2: Ah, okay.
8: 一二三，哇！
7: 吉祥富贵大盆菜。哇哦！
9: The chef worked hard today.
7: 10 years, 10 food ingredients mixed together.
5: Ah,
7: yes.
9: Good story. I like it. Yeah.
2: 然后这个可以自己过来选，好不好？因为就做一份，
5: 好。
10: 不知不觉中餐厅第十季就要走到收官了，这段时间咱们能够顺利的经营真的是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鼎力相助。今天答谢宴特意把陪伴咱们整季的暖心佳酿拿出来，卡斯伯恩长相思干白葡萄酒，
11: 上天猫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10: 就能 get 同款。
12: 这款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入口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百香果和白花香味儿，清爽不腻，不管是男生喝还是女生喝都觉得特别舒服。
10: 在泰国的日子里，不管多忙多累，冰镇一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燥热和疲惫一下子就散了。咱们往后不管在哪里，再喝到它，就能想起中餐厅这段并肩的日子，想起咱们这群家人。
12: 没错，这一季在异乡打拼的每一份回忆，每一次并肩，都藏在这瓶酒里，也藏在咱们的心里，值得好好珍藏。
10: 来吧，咱们一起举杯，就用这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敬这场难得的相聚，敬我们并肩走过的日子，更敬咱们这群亲如家人的朋友们。
5: 干杯！
0: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 Tony，
2: 谢谢阿福，
5: 谢
2: 谢，谢谢
0: ，Thank you，
2: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5: ，Thanks，
9: great work，great
5: work，Thank you so much。阿福，给你尝尝这个三杯鸡，
13: 谢谢
0: Tony， 来阿福，多吃点吧，啊，
14: 谢谢。
5: 真的是谢谢你，
15: 每次都要帮我们买菜。
16: 我来闪我的颜料一下。
15: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

0: 对吧？对吧？
1: 就都是因为你送过来这么优秀的食材，你知道吧？ Tony, you have tried this egg.
2: Ah, okay.
1: You see our so many chicken here.
2: Oh, yeah.
1: They're egg.
3: So in the kitchen, they really use the egg from
1: yes,
3: the kitchen?
1: Yes.
2: Wow.
4: We tried the my Chinese gapo.
5: Hi, my friend.
6: Which one you cook?
4: You try.
7: The gapo is good. But I think we would try to have a few of the Chinese restaurant dish.
0: Yeah. It's a good idea.
7: Yeah. Because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ill come and like, oh,
0: you can cook some maybe.We are menu.
7: Yeah. I think we'll be nice. Okay.
4: 林大厨，如果 Tony 想留几个就是菜留在店里，你推荐他哪几个菜吗？
0: 我觉得辣子鸡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中式的，哦，樱桃，然后湖南的小炒黄牛肉，小炒黄牛肉啊
2: ，OK。
8: 可是小明哥一根一根剪的，
9: 辣到心里了，对不对？
4: 要哪个？那个妹子姐，
10: 好，
4: 谢谢。
10: 来吃，
8: 我舌头，哇，
10: 这样会变大舌头。
9: 我们一起敬我们 PD 们一杯，好不好？
8: 好。
9: 他们很辛苦，
0: 辛苦了。
1: 来，辛苦了。
9: 谢谢你们，辛苦了。
11: 大家辛苦了。
9: 十年太不容易了，弹指一挥间。
0: 确实啊，十年啊，曾经的你们都是小姑娘，现在都当妈妈了啊。
11: 你要不要跟你的前任、中任跟后任聊两句啊？
0: 我三任 PD 一起请了，三任来，
4: 听起来很花心。
11: 我昨天问你了，我说三个 PD， 你每人夸奖一句啊，
9: 不能重复。
11: 对，
9: 就像你做菜似的，味道不一样。
11: 形容一道菜，形容你的 PD， 每一个三个，一人一道菜。
4: 对，
11: 对啊，
9: 不能重复。
4: 对，

0: 葱烧聊生，葱烧聊生，
1: 啥意思？带刺儿。高贵呀、啊，而且呢，这个带刺为什么呢？这个还是鞭策，一直要鞭策我们。OK， 一直要鞭策。
2: 第二个，第二个啊，第二个，
0: 第二个鲍鱼。
3: 鲍鱼。
1: 还是贵，
0: 黑金棒，
1: 黑金棒。
2: 第三个，嗯，
4: 我倒要听听甜点是什么。
0: 第三个啊，
4: 什么？
0: 第三个是月饼啊。
4: 什么？月饼？什么？什么甜点？什么甜点？
0: 鱼肚、花椒。
5: 花椒。我
6: 是骗我。您大厨自己都垮掉了。
7: 这个漏，
1: 哎呀，雨熙陪了我七年，
0: 还是你专一哈、
1: 啊，七年，七年之痒，
8: 哦哦，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很难熬到七年，但是我们七年还是感情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
2: 我第一次听说七年之痒是说很难熬到七年的。
9: 没有，他们俩都不是一般人。
10: 是说明年
1: 没有没有，就是七年会是一个坎儿，其实指的是。但是我跟雨熙真的是就是这么多年了，一直对我特别好，非常非常的感动。
4: 谢谢。
1: 然后雨熙也是依然这么美。
4: 谢谢谢谢夸奖。
1: 对，然后越来越美，然后希望雨熙永远的幸福快乐。开心，
4: 我也希望店长会一直开心。
2: 来来来，给他们让个位置。坐。
1: 我们俩今天红配绿啊！来来来，我们俩今天红配绿啊，有点。
0: 你们好好聊聊吧。
11: 不是我想说，就是从2019年在陶尔米娜那年开始起，到现在七年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店长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是从心态上。
1: 对。
11: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成长嘛，成熟就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了解，然后相互接纳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的，就是中南店也好，我们的感情也好，越来越好，这是最不容易的。
11: 我觉得最开心的一点是，你现在越来越放松自己了。
1: 好的，谢谢。
11: 越来越能把自己的
1: 心态、
11: 心扉打开，
1: 对，打碎了自己的玻璃心，打碎自己，啥都打碎。
11: 你会调侃自己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店长，我们是更喜欢的。
1: 哎呦，感动哦！
12: 是是是，
1: 还得是雨熙了解我呀，毕竟七年了。
13: 那我在这里祝小凯七月份的演唱会
1: 成功！
2: 谢谢谢谢，辛苦了啊，真的辛苦了，这二十多天辛苦了，辛苦了，顾总。
1: 接下来一首《明明就》送给 Tony 和阿福，献丑了啊。

0: 你们要不要也来挑战一下呢？
1: 不不不 ，Uncle
2: 店长，我们一起唱十年。
0: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还真的得唱个十年。来一起，好不好？我来你们这桌。

0: 来吧，坐吧。
1: 雅琪，先来公布我们这季的总结语吧。
2: OK， 咱们中餐厅第十季的最终结语是157025。哇，超额完成目标，
3: 太厉害了。
1: 我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咱们那天也说了，咱们把该给节目组完成的 KPI 就给他们，剩下咱们捐给大象，好不好？好吧，我们把剩下的钱。
4: 我们是最棒的，
2: 我们是最棒的。
1: 好了。现在我这里有一封信，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在微博上发起了我与中餐厅的这十年征集互动，有很多网友给我们写了很多的真情实感的信，挑了一篇念给大家听一听。微博网友：第十年和店长一起绕了世界一大圈，又回到了最初的夏天里。
0: 明天中午去我那吃饭好不好？我们开的餐厅，明天我们都在那里。
5: Sit down, please。
3: 看着啊，施展施展。
2: 哇，好漂亮啊！
1: 阳光依然热烈，像一场很长很长的梦。梦里大家在塔尔米纳洒下热泪。乘着游轮看遍绿水青山。开着房车一路寻味，在大草原的山坡上看太阳反复升起落下，吹过地球另一边的海风，让东方味道飘扬思路。
0: 红色的中餐厅啊，
1: 在莫奈花园里共同大笑分享冰激凌，又在北非爬坡爬到两腿发软，
5: 一二三，祝你
1: 和当地小猫打成一片。一开始看中餐厅只觉得新奇，一群明星在异国从零开始开餐厅，
0: 中餐厅启动资金为零，
1: 菜单手写，碗筷自己洗，连锅都是现开的。当时黄晓明一个人推着车在蜿蜒的异国公路上。
0: Do you have gas? No, thank you。
1: 从白天走到黑夜，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拦车，没人停下来他就继续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年。
3: 中餐厅
6: 开业大吉！
1: 二十来天的录制，你们被丢进一个陌生的厨房，有人学着颠勺，有人学着算账，有人语言天赋异禀，
7: 鼻翼双飞怎么说
0: ？Fly side by side。
1: 有人负责活跃气氛，
2: 当当当。Yes,
0: fire! Let's go!
2: You did the magic! Wow!
3: 非常成功！
1: 所有人一起面对爆单的晚市，
8: 大面积的订单呢？
9: 大家稳住，不要慌。
3: 云南一共三份，三杯鸡一共三份，
2: 好，
3: 小炒黄牛肉一共两份啊。
2: 好的，
9: 加油！
2: 冲啊！冷面来了，
9: 黄牛肉三份。
1: 好的，
5: 辛苦
3: 辛苦，
1: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在营业结束后瘫在椅子上，哎呀，突然有人讲了个烂笑话，
7: 照着我的脸吃，
1: 所有人又笑到蹲在地上，一股只有一起吃过苦一起吃过饭的人之间才有的热乎劲儿就这么升腾着。大厨有执念，店长有担当，青春的人负责成长，稳重的人负责兜底，看合伙人们磨合相处，就像看一锅小火慢炖的汤，一开始各自分明，时间久了，味道就融在一起了。看着这一切发生的我，也有一种胀胀的幸福感。第十年，依然等着这股习惯了的热乎劲儿，再次把2026年的夏天拉得很长很长。哎呀，十年了，挺不容易的。

0: 第一季我跟佳佳跟另外三个小伙伴一起，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干下来的，中午晚上中午十二桌，晚上十二桌，还有时候还翻台。
1: 对，
0: 早上起来自己蹬自行车去买菜，然后除了碗盘筷子有，其他所有东西全部零碎，就是挂的全部我们自己买，圆珠笔都自己买。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撑过来了，五个人啊，每天这么干，然后也觉得很幸福。然后第二季小凯去了。
2: 第一季我经历过这个受苦，所以知道腿很疼啊，没事可以自己敲一敲啊。
3: 谢谢小明哥，
2: 我买了好几个。
4: We have a new friend here.
0: 然后第三季让我当店长，当了店长又觉得有点执念，想要说要把它做好，给自己的压力特别大，所以那段时间就稍微的就是有点着急。那一季
2: 听我的好不好，一个人说的算，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
0: 确实我不好，但是我也很高兴十年过来了，我觉得中间有了很多的成长。
5: 小明哥还记得这个吗？哇，第三季结束了，小明哥给我们每人写了一封信。
6: 小林哥，林大厨，我很敬佩你力求完美的工作态度，过程中我们大家对餐厅的经营理念上有一些分歧，希望不要让这些差距成为我们友谊的阻碍，谢谢你的付出。
7: 店长好，你是我们的成员，对，叫林辉。
2: 帮你拿，
8: 可能需要一起上去。
0: 这是我们的林树威，林大厨。辛苦了，辛苦劳作的大象。
5: 我记得我们第三季的时候，我觉得你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那这份信呢，我当时就把它给收着，然后还记得我们发的工资，你看当时发的。我把它裱了，放在我自己的书房里面。有时候看到这些东西，有时候哇，觉得好亲切，真的。所以今年第四季我能够再次来参加，我真的很感恩。然后小明哥还有小凯，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里录这个节目，跟小明哥相识，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真心照真心的。所以希望小明哥呢一直好好的，好不好？
2: 放下。

0: 越来越好啊，
1: 越来越好，一定要越来越好。因为说实话，严姐没有来之前，大厨是我们这个唯一的厨艺担当。大家做的很多菜都是大厨现教的。
2: 明哥，这个要怎么切来着？是这样切，
3: 直刀，
2: 直刀这样，
3: 这样这样这样。你要不要来尝？
4: 真的吗？
3: 真的可以啦。
5: 土豆炖牛腩，一定要把牛腩放进去生炒。哇！
6: 现在月月跟小丁开始小炒欢乐。
1: 也谢谢大厨这么多年的陪伴。
2: 明哥在后厨厨房很忙的时候，你跟他说些什么，他也会停下来他手中做的事情，去跟你说要怎么怎么做，说完就立马之后去忙他的事情。
4: 林哥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然后第一个来厨房的人。
2: 差不多了吧。 3:30。
7: 林老师
0: 早啊。严姐
7: 早啊。
3: 早啊大厨。
0: 早。
4: 他好像在那个厨房，他如果不是最后一个走，他没有安全感。
7: 大厨这一季的在我心里感觉就是责任，就是总是很有责任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规矩好，然后把每个人要做什么要干什么都会分配好，然后也比较有担当，所以在我心里就好像是我们中餐厅最有责任心最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哥。
0: 我觉得我们

0: 我们应该给大厨鼓个掌。
1: 谢谢。
0: 就是嘴巴上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大家都非常爱你，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过你的访问。
2: 您辛苦了。
1: 没有，没做。
0: 严姐。
3: 好像是在快结束的时候，我和韩娜在车上，我们聊天，然后往回走的路上就说，哎，怎么突然间觉得后半程的时间过得格外快，就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有可能是因为当我们合伙人之间逐渐产生默契，情感上的升温，就会让你把这种很多繁琐的这种工作一下子就觉得不那么麻烦了，这时间一下子过得就快了。我之所以每一次愿意来种餐厅，总想说在特别累的这个阶段还能收藏很多的回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稍等，稍等，哎，没有，这回我能忍住。就是再给我3秒钟啊。

0: 我采访的时候，他们说你模仿一个人印象最深的，我模仿的就是
1: 回来如果能带点生意也行，
2: 也行，那最好。
3: 这不算吧？
2: 师傅，
4: 大鸡腿啊，我要来。
2: 我都动心了。
0: 这个笑声非常的魔性，而且严姐的笑声，严姐的人一样的就是美丽善良，就是特别开心认识你，然后能够接触到你。
5: 严姐来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的中餐厅的美食呢有一种家的温馨，让这个菜单里面。
6: 这个是江大厨做的俺妈家的红烧肉啊，
1: 这叫平阳细面，看它很细，这个面是手工的哟。希望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第一次吃，哪些觉得还不错，可以去这些美食的城市去尝一尝当地的味道。

0: 我觉得严姐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很亲近哈。我看了严姐给我写的那个小卡，小卡哈。哎
1: 呀，是吗？
0: 说很高兴认识你，然后说很高兴你回到这次中餐厅。所以那我也想说，严姐，确实我也很高兴我能够回到这次中餐厅认识你。
1: 哎呦，有鸡皮疙瘩去了。
0: 不，我们那是那次成功的主厨餐桌，干杯。
1: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积累下的这份情感就像咱那份老妈蹄花似的。
0: 对，
1: 哎，就是即便是凉了，它那汤的情感都凝结在那儿。
2: 我觉得第十季是圆圆满满的一个节点。包括和所有的合伙人的配合，都让我这一次的中餐厅之旅变得更加的圆满和充实。
1: 这么多机位呢，看那边，
3: 看这边，各位好开心啊。

0: 不知道，其实我不是很善于表达，我就是感受。就是前几天，小凯说，你离开的时候会哭吗？我说不会啊，终于可以下班了，有什么好哭的？刚刚到餐桌开始一个人一个人讲，我说哇天哪，这个情绪好难 hold 住，但我又不想要掉眼泪，我觉得掉眼泪怕又太
1: 伤感，
0: 怕不懂我们这个21天这种很紧密情感的人会觉得他干嘛哭，不懂会觉得很多，所以尽量让自己 hold 住。然后我就先从我一开始走进中餐厅，我第一个想谢谢的人是佳佳，因为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一个位置，因为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前面两天当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在忙的时候，我有点觉得说哇好像没有我的事这样就有点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这时候佳佳就带着我去做平安糕，所以我今天才想说那我们再做一次来做一个很圆满的结束这样。然后我第一次在中餐厅放下我整个很紧张的情绪，就是林大厨开始讲话呀，讲闽南话，然后觉得很亲近，所以一开始我是很黏着林大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他旁边就也很开心，然后又可以学到做菜，然后又感觉可以为这个餐厅贡献点小东西的。
2: 有什么你跟我讲啊？
0: 好，感谢。我腌完它，切完葱，我就可以来当你的。
3: 谢谢。
0: 二厨三厨。
2: 今天压力非常的大。
0: 他们说都很好吃啊。
2: 知道吗？
0: 然后谢谢小明哥。
4: 我跟你讲，观众都是从第一期看到第12期，跟你的情感一样的，
5: 所以没关系。
6: 追咱们的综艺，
2: 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会哭？是不是会哭？
0: 为什么？
6: 那你带扇子是怕流眼泪吗？
0: 我也好需要这个扇子。
6: 没事，
0: 一丢一丢。OK， 没事。小明哥呢，就是一开始他常常就看着我的眼睛夸奖我，我可以感受到小明哥这些语言背后的想要告诉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接住你，你就放心做你自己，我们会好好保护你的，这种没有讲出来的语言，可是我感受到。
7: 不是昆凌做的不好吃。一定得是昆凌做的才可以。
0: 谢谢啊，我很难形容，我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21天跟一群人就突然变得好像有家人的感觉。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同去体验跟经历了这个紧张感，然后这种有点像过关斩将的感觉，就开始真的觉得自己在生活在体验这一趟旅程。
6: 小明哥，外面有好大彩虹哦！
2: 哇，好漂亮啊！
6: 太好看了！
0: 感谢大家，我觉得谢谢这21天让我可以融入大家，然后可以有这么棒的紧密的回忆。
6: 我是觉得你在我心里就是配得上魅力两个字，它不是说简单意义上的长得好看，是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有包容有格局。我想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们彼此勉励，都继续的温柔下去好不好？
8: 就像严姐说的，昆凌姐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对待每一个人的问题也好，都是一个细声细语，就是但是你能感受到她的内心是一个很强大，这个是真的。她可能压力很大，但是她自己会默默地扛下来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也很感恩有这21天能够跟昆凌姐去共处这一段时间。
6: 小凯，
0: 你帮我看一下几桌的好吗？
2: 三号桌。
0: 好，我来。可以，我来。Can I clean it up for you?
1: Yeah, this was so delicious.
0: Yeah. Oh, great! You finished everything. Wow. 妍姐，你看，红牌。哇。佳佳，刚刚楼上说你的那道菜超好吃。真的吗？
2: 海蛎煎一份。
0: 喝彩煎来喽。
2: 三杯鸡现在还有两份。哎呦，
5: 手写的，这个好，这个太诚挚了。
0: Happy birthday！
9: 昆凌，哎呀，昆凌真的是，我觉得我对你刮目相看。你跟妍姐两人都是非常喜欢成全别人的人。如果一个人喜欢成全别人，证明他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善良和有爱的。因为你有爱，所以你做的东西都非常的有爱。然后也非常感谢你给我留下了手皮西瓜的这个
0: 名场面，
9: 这个场面。哇！然后就觉得还没相处够就要走了。佳佳，非常感谢你一直夸我。就是我有时候确实在后面很累的时候，你那几句话其实有时候对我帮助特别大。
10: 这也太完美了吧，天才，天赋型选手啊，
5: 还得是你啊，今天给你马三指啊，小明哥，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还得是你，还得是你，
10: 很重要，小明哥，
11: 交给我，
10: 对，太 man 了，小明哥，
9: 我内心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季我觉得后边放开了很多，

0: 我觉得来到这儿了，就是除了感受这个餐厅经营的这个同时沉浸的这种感受以外，就是要丰富自己。
1: 每一个女生她就像魔方一样，她要拼凑，她有很多的色彩。那你为什么只要在单一的这个层面去那么限制自己呢？你不用这样。
2: 我想炒一下小炒黄牛肉给你看一下。
3: 好啊，
2: 能帮我指导一下吗？
3: 可以啊，
2: 谢谢。
4: 炒牛肉也太好吃了，
0: 太漂亮了哟。
2: 喜欢吗？
0: 我当然喜欢，好看死了。
5: 孟佳，你要不要来前台？你今天不是想来前台试试？后面没了，就最后两天了。
2: 欢迎欢迎，这边有请。你们先喝一下，如果喜欢的话，等一下可以再点。
5: 全糊了，煲仔饭。
2: 没事，不着急。今天就是白米饭送给大家，就是点了煲仔饭的。好，
5: 你们做的非常好啊。
3: 谢谢你这期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话语。
6: 哎呀呀呀呀呀！我真的很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录这个节目这么容易感性，可能中餐厅真的对我很不一样。我理解林厨说，就是其实中餐厅有改变到我们自己的职业，改变到我们的人生，其实对我来讲是的。
2: 十年前我们那时候说厨房其实让人觉得很治愈，我觉得十年之后厨房不仅让人觉得很治愈，它也能让你觉得能想明白很多的道理。在没有找到自己节奏的时候是迷茫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迷茫，我觉得才会有了后来的这些成长和变化吧。等你把世界放大了，其实焦虑和压力就会变小了。
6: 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才会有了自己的表达。
2: 对，谢谢大家。
3: 雅琪，
7: 你知道吗？我其实被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我就想，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二楼前厅的工作，可能和大家相处的时间不会那么的多，加上又有分组啊，然后 chef table 因为需要处理二楼的工作，所以说 chef table 就没有机会参与这种，我就有说一些遗憾。但其实刚才大家分享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圆满了，是不是我想要的太多了？
3: 其实我跟雅琪有时候挺像的，就是我在做菜上一定是没有天赋的，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每人身上的天赋不一样，那真的前提没有你不行。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你比我还厉害，很热情，跟人交流很好，在这方面真的我觉得这里边你是最棒的。在这方面
5: 我虽然经常开玩笑，我说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我有时候也确实会觉得你是那种强撑着能量，可能就是已经要快泄气的一个气球，但是你还是依旧给它鼓起来。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你的这种积极性也是感染到我们大家的这种情绪，真的。
8: Hello， 哎呦妈，今儿这么帅气。
9: 早上好。
10: 电充满了。
2: 电充满了。
11: 好好吃啊，哇，我要疯狂推荐。
2: 完美，学习能力太强了。
12: 嗨，你好你好你好。
5: Welcome，
2: 欢迎来到中餐厅。
13: Hi， this is our welcome drink。
14: Hi，
13: it's welcome drink。
14: 中餐
15: 中餐
14: 厅
15: 中餐厅
14: 中餐厅
15: 中餐厅
14: Chinese restaurant。
15: All right，
16: 可以很特别。
17: 谢谢你们啊，
18: 事主就不用找了。
2: OK， 好的，谢谢。
19: Bye， have a good night。
16: And we had a good guide。
19: Oh， thanks。
7: 我真的非常谢谢大家，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我都学到了很多，并且感受到了很多，然后我也会带着大家跟我说的一些话，还有我们共同的经历，然后不断往下走。
13: 别信了。

0: 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节看点。
1: 我说实话，我真的很爱你。我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2: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啊！他就这一份记忆会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3: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我是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4: 最后一轮主题三味鼎立，
5: 地锅鸡口味特色鲜咸辣。
6: 淮扬菜呢，一般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油重辣。
7: 远兜长鱼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
8: 这次比赛，我想把传统的远兜长鱼给大家做一个呈现，做到芡包油，油裹芡。
4: 请上菜！
9: 中国淮扬菜大师边春林，淮扬菜烹饪大师王春荣。
10: 我没吃早饭，就为了这一口。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鲜呢？
11: 但

0: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2: 不需要有矛盾吧？
3: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4: 挺忐忑。
5: 忐忑啥？
4: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6: 您对那六位，
0: 我全不认识，
1: 这些人都没有，
4: 没打过照面，
7: 没合作过，
4: 不认识。
5: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4: 第一次。
5: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8: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4: 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9: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10: 好美呀！
11: 天时地利人和，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9: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12: 你是什么鬼？怎么会这样的？你让我过来！
13: 目标太大了，
12: 我一定要打死你！
14: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15: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
1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即属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丽金房，唯手工可传承。
16: 我其实今天我突然想到，是我之前第二季的时候，最后也是最后一天，当时每个人在就是一个留言板上写字，有朋哥写了两个字叫不醒。我觉得我当时还真的不是特别懂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今天真的就突然想到那两个字了，我觉得就是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是像是一个梦一样啊，它就是21天的这样一个相处时间，就大家在里面有着各自想做的事情，这种相处的日子我是真的觉得很珍贵。因为说实话，就是只要出了这个餐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日子了，就这一份记忆会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到今天我突然想到那两个字不行，我就觉得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我觉得在这样的梦里面一直不行，我非常愿意会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些天真的都很美好。
4: 小凯其实刚开始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吧，我因为和你太不熟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交流，因为我也蛮热。然后开始录制的时候我就在感受它，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每一天都是能给我带来惊喜和意外的，就是每一天都会开始增强那种安全感。
17: 隆重的介绍一下中餐厅的首席运营官俊凯弟弟，接下来就要听我们首席运营官的了。
18: 明天我们3个是前台，然后4个在后厨。
4: OK。
19: 小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
20: 我来，你给我可以
19: 吗？骨子里又是那么一个小硬汉的那种，可扛事儿的那种男生。
20: 对，有了，
4: 有了，这太好了。
18: 然后我们今天一定得去拉点客人。对啊，我们就让他们预约啊。
21: 太好了。

0: 哎，他们要喝酒吧？他们婚宴？
1: 营销能力如此之强。
0: 没有，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轻松一点。
1: 厉害。
2: 我觉得啊，我们可以不用，这次不用按位上，我们就是按地儿来，中华南北宴。
0: 昆凌姐录一下。
3: 像广播那个。
0: 就是飞机广告，飞机上面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小凯就是真的做事情就会追求完美。
0: 调了两碗那个酱汁，一个是有点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我一碗一碗帮你们盛出来哈。
5: 把事情做得很棒很好，然后让客人的体验感很好。
6: 很好，
7: 好喝，很好喝。
8: From Chef Wong， 哇，
5: 他真是一个很有要求的男孩，未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9: 我总觉得跟小凯的交流，无论是眼神还是言语，我都能感受到真诚。我相信你这种真诚一定会吸引来更多懂你这份真诚，并且愿意以诚相待的人。
0: 给我搞个木瓜，咱们自己吃吧。
9: 好呀。
10: 哎呦我的妈呀！我再能吃一小口东西了。
2: 哦，对，我给家里面上菜。
10: 谢谢。
0: 你先备菜就行了。
8: 太多东西了。
0: 这个我来帮你弄一会儿。你先包着跟我回去，我有那个切伤药。你跟我过一会儿。你走吧，走吧，走吧。有，走走。
8: 什么切伤药？
0: 你走吧。
11: 我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其实有一阵儿，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好像突然松了一口气，整个人卸下来了，我突然觉得有了主心骨了。因为我特别特别的，说实话，我真的是累了。我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包括第三季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特别想做点事儿。突然到了这几季之后，发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有时候脑子在，手跟不上了；有时候手跟上了，脑子又不在了，所以就觉得特别累。但这季小凯真的给了我非常多的惊喜。从餐厅开业，
0: 中国节转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
2: 发财树摆在前台，
0: 盆满钵满。给小明哥写一个步骤，第一步用，
11: 然后到他自己每天做很多的菜，
12: 我来。
0: 鲜，真的很鲜。
11: 还有最后每天工作到非常非常的晚。
0: 今天我觉得把这厨房收得干干净净，
11: 几乎都是跟大厨最后一起收工回家。哎呀呀呀，
0: 休息，拜拜了。
11: 但是其实我有时候也感觉到，能看得到小凯内心的一些辛苦，还有脆弱。其实你也会有时候有点累，对。但是他自己坚持不说，其实他特别对，特别要强，
1: 对，
11: 特别追求完美。但是他有时候嘴巴上不说，嘴硬啊。我也是想跟你说，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了，已经很优秀了。也很希望如果有可能你下一季继续来帮我们一起来主持大局，然后这样可以让我多休息休息。
0: 那你得给我送礼物。
1: 但是真的是小凯的名字，虽然我之前不认识你，是从第八季听到第九季，你们俩那时候抱着他说你要走，他一直在哭的这个画面就讲了好多次，记得吧？
11: 我其实，我说实话，我真的很爱你。第三季的时候，你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有你不行。为什么会哭？是因为真的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有时候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这种嬉笑怒骂，但其实内心的情感有时候是观众是看不到的。
0: 对，
11: 因为我们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因为我们感性。但是当然，时间久了也习惯了这种分别。就有时候会强装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哭，不能哭。
0: 我跟小明哥确实第三季开始录中餐厅，我觉得小明哥真的变了很多。虽然我刚开始来也开玩笑，我说小明哥你我还是喜欢你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哈，但是我真的我看到小明哥这副样子我觉得有点心疼。我说真的小明哥，我觉得 我也是这一季能够有一点点感受到小明哥以前就是当店长的这份压力哈，我是真的有点感受得到，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好多问题都没有解决，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很烦的，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弄这个事情，所以我真的想说小明哥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一直这么有耐心温柔的去对待大家，真的我觉得非常可贵，小明哥真的感谢你。
11: 谢谢小凯。
10: 我觉得小明哥这一季永远给所有人安全感，永远给所有人托底，坚持做一个节目，然后坚持了十年，这十年其实是你跟这个中餐厅这个节目还有这个团队相互之间的选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不是谁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所以你永远是我们的标杆和榜样。
4: 你今天下午要做什么？
6: 做那个熊猫。
4: 我帮你吧，其他人是不是都有活呢？我跟着你吧，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2: 来来，我来吧，我来吧。这烫烫，我来吧。
4: 啊，别着急 ，OK， 好嘞。
7: 下水道好像堵了。
4: 那我来。
2: 小明哥你太厉害
10: 太厉害了，
7: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11: 你是在考验我的年纪？
9: 不太好多啊。
1: 小明哥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有善良底色的一个好大哥。
4: 是我生锈了吗？
1: 我们看陌生人开一个玩笑可能很难发笑，但是自己身边人家里人他可能扭个头啊晃个腰你都会觉得很好笑，是因为你跟他亲近。
2: 很可爱。嗯，想养一只。
11: 很高兴十年过来了，我觉得中间有了很多的成长，就像小凯说的，我变了，我确实，我说实话，我近几年尤其的明显，我发现我越来越没自信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二十多岁跟小凯这个年纪的时候意气风发，觉得做什么事儿都特成功，然后突然到了一定的阶段，就发现自己好像干什么事儿都不行了，就那种，就是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人是，我是，可能是无法体会的那种感觉的啊，就一种失落感。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感受的人，我总是怕别人委屈，就是别人只要一哭我就心软，别人一张嘴我不会拒绝，所以结果就给自己也造成了一些就不太好的后果。但这个都不重要啊，因为我觉得凡事都有得有失，就我也因为这个结了很多的善缘和善果，也有了今天。我也发现其实一个人能够长久一定是秉持一个善良努力坚持的心，对，你永远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你最终才会得到以后，所以这话我也是想送给大家每一个人的。

0: 准备了。
1: 来吧，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0: 来准备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
2: 是什么？

0: 我不同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么快啊？怎么像两个舞啊？
1: 对哦，有点快嘛。
2: 不要再虐待老人了。哎，还是不如这样，你就拍个没有音乐的，你就帮我们自己动加速就可以了。是，其实可以把音乐直接0.8速，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跳。
3: 那行，那马上。
2: 我喜欢我平常那个5678，这样行吗？可以，哎，这样好，这样可以。准备啊，来条正式的，那个机位董浩抓一下每个人的特写，到时候推一下啊，多一点艺术的加工 ，OK， 就这样，你看看我给你表演一下，这样。哎呦，哈哈哈哈哈，还有运镜 ，OK， 来啊，准备了。 最后一遍，我建议我们最后我们来一个集体一块的 ending 动作，好不好？
0: 什么？
2: 就把墨镜，比如说墨镜一取一扔。
4: 我觉得把墨镜拉下来一个10吧。
2: OK， 那就墨镜摘下来一个10，怎么样？
4: 可以的。
2: 来啊，准备吧。嗯。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2: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C，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称称称。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4: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5: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4: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
6: 呱呱呱呱呱呱呱，
7: 就像老鼠，
8: 老鼠挨蛋了。
9: 好，回答正确。
10: 哦，厉害厉害，
11: 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4: 都在看迪哥，
12: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3: Welcome to 元旦拍业大吉，
14: 欢迎来玩。
15: Hello，
16: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7: 赵忠。
18: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17: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19: 太火爆了，有点。
16: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9: 今天我们有 KPI。
18: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
2: 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4: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3: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5: 人咋变少了呢？
18: 完了。
6: 在楼上开会。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 在中餐厅白天招待顾客，常常还要熬夜备菜。有人问我怎么这么辛苦还可以保持好状态，我会推荐大家喝美汁源维生素 C 清晨饮用，它有三重柑橘的果香，清爽酸甜刚刚好。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可以补充成人每日所需100%维 C， 特别适合熬夜党来一瓶治愈身心。熬夜清补给就喝美汁源维生素 C 清晨饮用，状态在线，让我在中餐厅继续加油。
2: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0: 是不行了是吗？
1: 全部暂停营业。
2: 为什么？
3: 哎，这什么啊？啊！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完了
4: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5: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6: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了。
2: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3: 嗯，疯了吗？这是。
2: 大海说：“如果要接一部与海有关的戏，会是什么样的剧本？”《西游记》。
0: 老人与海。
3: 老人与海，我刚要说呀。
5: 老人与海。
6: 那唱我的单曲好了。啊？我们的节目也是迎来了嘉宾的第一次打歌。
0: 林一，差不多得了，收手吧。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7: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

0: 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
1: 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2: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想到海岛是神秘浪漫冒险安静，据说在南澳岛的夜晚藏着一样令无数人前来寻找的东西。
3: 嗨，
4: 我已经十分钟什么都没有看见了。
5: 能挖出宝藏吗？
3: 啊，你来了！
0: 每个人登岛的目的都不相同，你又是想获得一个什么答案？
5: 这是一个温暖的秘密。
6: 大海说：“我如果可以听见你的秘密，你想跟我说什么？”
7: 大海呀，大海！
6: 我觉得吹海风看天空挺好的。咱们在这看看天空吧。

0: 啊啊啊！今天是不行了是吗？然后第一就是赶海，因为他赶海那个地方他有其他那种像咖啡馆啊类似这种休息的地方，就问小人姐他们到时候如果赶海累着就可以去那种咖啡馆旁边待着。
1: 然后他还有一个点就是，待会儿吃饭，他那个赶海，如果你捡到啥东西，可以找那种餐厅给你处理，这是一个选项。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说，他这个夜钓鱿鱼这里嘛，鱿鱼能吃，然后他不是也能订那个吃饭的吗？提前给他打电话。
2: 看下几点呗，你说吧。
3: 喂，
0: 哎，你好，你们这是那个赶海那个地方吗？对。哦，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到时候。
3: 8个人来，然后我们大概7点钟到，能赶上那个时候吗？可以的，可以的。
0: 那我们差不多7点多钟到呗，行吗？
3: 嗯，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嗯，
0: 好，感谢，感谢，好嘞。
3: 好嘞。
0: 咱们问这个啊。
3: 你好。
0: 哎，你好，你是那个过半海海边的秘密那块队吗？
3: 是的，我们是过半海餐厅。
0: 哦，那好吧，那我们晚点过去啊。
3: 好的，好的。
0: 好，晚上见，拜拜。
3: 哎，你好，您是那个夜钓鱿鱼吗？哦，是的，是的，美女，你想过来玩吗？
0: 对，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大概几点去比较合适啊？
3: 那个美女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天晚上就是台风过境哦，我们整个海域全部就是暂停营业。啊？
0: 那怎么办？
3: 今天是真的没有办法。
0: 啊，
3: 好吧。
0: 啊，
3: 好，拜拜，嗯。
0: 好。怎么办？
4: 这个不是在节目里面的内容啊！啊，
0: 哦，那这个去不了了。
4: 这趴整个没了。
0: 没有了。我们钓不了鱿鱼了。
4: 会吗？
0: 因为有台风来了。
5: 不能出海了。
0: 哎，
4: 我都穿上这个水手服了，不能出海。
0: 这趴我们可能只能回来躺着点外卖吃了。
4: 不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
3: 哎，你好，我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今天确实来不了那个鱼排那个钓鱿鱼了，是吗？对呀，帅哥，我肯定希望你们来呀，我们做生意的，但是实在没办法，主要是你们现在就是不能坐船，就比较麻烦。
0: 那我们游过来可不可以？

0: 可以，但是可以，你去吧。
1: 真可以游过来。
2: 但是后果自负，
0: 不包活。
3: 好，谢谢你们啊。
0: 好的，
3: 拜拜。
0: 所以咱们就赶来海吃一顿海鲜大餐吧，在这儿。走，咱们省了1000块钱，咱们今天可以吃1000块钱的大餐。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听哪个？
4: 先听
0: 好的。
1: 好消息就是这个夜跳鱿鱼不用去了。
0: 不是，他想听好消息。
1: 好消息就是
0: 好消息，不是这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啊。
5: 这个对飞哥来说可能是好消息。
6: 对啊，
1: 我们不用坐船了，不用折腾了。
0: 这是坏消息。
6: 那你再说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就是我们那个出海钓鱼的钱不是有1000吗？经费，我们可以拿这1000经费吃一顿海鲜大餐。
6: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好的消息。嗯。就是那1000块钱啊，咱们吃的简单点，咱把钱密了。
0: Hello，Hello，
7: 晚上好。
0: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1: 坏消息是我们不能去钓鱿鱼了。
0: 你怎么这么多话？
8: 为什么？
1: 因为台风来了。
0: 回答你啊！
1: 看我们不能出海了。
8: 那我们能去干嘛？
1: 我们只能去捡螺丝。
8: 那我不想去了。
9: 抱歉。
0: 写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9: 咋了？
1: 我们待会儿要换那个泳衣，要游泳了。开玩笑的，他是那个鱿鱼钓不了了。
9: 啊？为什么？
1: 台风来了，不能出来。鱿鱼钓不了了，台风来了。
9: 你们编点真的呀？
1: 真的。
9: 谁信啊？都傻呀！
1: 真的钓不了鱿鱼。
9: 所以呢，钓鱼改成什么了吗？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待会儿可能就是。
10: 我们去赶完海，然后再把剩下钱拿去吃个超级无敌豪华海鲜大餐，然后再去那个音乐 club 坐一会儿。
1: 就是因为台风来了，
9: 就真的是因为台风的原因是吧？
0: 对，就是整个海域都不可以出了今天。
9: 哦，那确实有点危险，那算了呗。
7: 没事，我们一切听部长安排。
0: 走吧。
11: 出发，带上王老吉新上市的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既充能又补水，保持每日好状态。
0: 大家好，我是海岛业业务部部长孙怡。
12: 我是部长的小弟周毅然。
0: 我们现在要出发啦。
13: 来
0: 吧。拜拜。
13: 还没出发我就被干了一拳。
14: 部长，远吗？
0: 一个多小时。
14: 真的吗？
9: 真的，在南澳。
15: 哎，你们去过吗？那个
14: 南澳岛。
0: 南澳岛没有，好想去。
14: 我去过南澳岛。
0: 你去过南澳岛？
14: 我去拍过戏，我去南澳岛拍过戏。
7: 你怎么什么地方都去过？
14: 我在这拍过戏。
15: 哎呦，您可真是年轻有为啊！你以为啊？小小年纪哪里都去过。
16: So cute.
7: 好老成的笑声。
0: 学不上来。
7: 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0: 应该听不到吧？
7: 他戴着耳机看综艺。
14: 一心姐，
0: 中毒了吧？你是吃菌子了？
7: 他在笑你们。
14: 有点像羊叫啊。小羊怎么叫？
0: 咩。
7: 我要被笑死了，也好可爱呀。
14: 一心姐，我们给他录下来，他会懵死。哎，可以下来。
17: 角度很近了吧？他不知道吗？笑一下，螃蟹，笑一下。有灯都没有用啊。
15: 我们 T

0: 听了你一路嘿嘿，我们一直在学你。
1: 啥？在学我？学我干啥？
2: 很魔性啊，姐。
3: 我感觉这跟你那个嘴巴有多毒有的一拼，真的。
4: 你要是晚上回去把门开着，估计老吓人了。走廊里去。
1: 说都不敢笑了。
4: 别！
0: 而且你就是有那种魔力，就是你发出这种怪声音来不招人烦，就是因为是你。
1: 哇，我们要跨海了呀！
0: 哟，大海。
1: 没有。哇，彩虹！哇，右边，
5: 看到了，看到了，
3: 拍一波，拍一波。
5: 啊！哇，真漂亮！
2: 海上生明月，
1: 天涯共此时。哎，到了！
6: 呀，到了，到了，到了！
1: 哇，好好看啊！哇哦！哇，好好看啊！哇哦！哇，好美啊！哇！嗨！
7: 大海，你好吗？
8: 我很好。
7: 哇，你看今晚的月亮。哦，
6: 月牙看见了。哇哦，
4: 哇，这月亮厉害。哦，
5: 一点点哎。哇，
6: 那么细。
0: 像林一的性格啊，永远只露一点儿，很含蓄哦。
4: 爱人，这今天是爱人月亮。
2: 太美了。
1: 你看，哎，
6: 好看！
1: 你看这个旅行照片，
6: 这个 life 也好看，哎，这个也好看，
1: 是吧？你到时候修一下颜色就行。啊，
6: 这个 life 挺好看的，把我拍的挺高的。
3: 哇，我的右肩好大的压力，我这手里面有七个手机。
6: 这其实这是个海湾，它不是一个整海。
4: 但其实这儿看不出去，好像
0: 是看不出去。但在湾里边，如果说你的房子造在这儿，你晚上会很有安全感，那种一望无际会让人很孤独，对。
9: 你好，哎
0: ，Hello，Hello，Hello，
9: 欢迎来到我们南澳岛，赶海到这里准没错。哦，哇哦，咱们背后的这片沙滩就是南澳著名的赶海圣地。
4: 这里能赶到什么呀？
9: 螃蟹啊，生蚝啊，青口啊。哇，哇，这两年过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白天游客们到这里主要就是骑骑自行车啊，逛逛沙滩啊。这边沿岸还有很多露天餐厅、音乐会，一到晚上人就越来越多了。咱们赶海捞上来的东西，岸边餐厅就可以做，都是现捞现吃的。
1: 你好，
10: 你好，
1: 我们是来赶海的。多少钱？40一位是吗？
9: 对，40块钱。
1: 它40一位都包含什么呀？
9: 都包含就是这一套工具，还有一双雨鞋，包括那个手套和那个头灯在内。
1: 好，付款。
3: 哎，你让我来付吧。
11: 我们有
1: 8个人。
11: 我要拿这个
3: 下。来，二维码。哎，
6: 哇，手表付钱啊？
1: 手表可以付啊？
3: 很方便，而且我只需要点一下。你看，我现在我返回用手势再返回。哇！
6: 然后好像有魔法的感觉。
1: 过去了吗？
9: 对，付过了，付过了。
1: 嗯，谢谢。换鞋去。
9: 您穿几码的？
2: 43。
5: 我也43哎，
4: 我也43。哥，你脚多大？
0: 43啊。你多高？
3: 我86。
0: 啊，你有那么高？
2: 你有86？
5: 什么意思？
2: 你有186？
5: 我有186。啊？你八几啊？
4: 我87。
2: 他190，你听他扯。
4: 我真87。
5: 不可能。你87，那我哪来的86呢？
4: 我撑死88。哎，你应该有，我183。
5: 我有86，我是有86的，
0: 绝对没有86。
4: 他有86，我83，
5: 我真有86。
0: 你也不像83，
2: 你八几吗？你八几吗？
0: 我80，我79，净身高1.79。
2: 那我现在是这样子看你的吗？我83。
0: 谁说的？我从来都是觉得我俯视你，俯视你，俯视你。哎呦！
6: 这个灯是戴头上的还是戴腰上？
3: 挂坠吧。啊哦，
6: 我知道，是吧？
0: 这个戴手套是为了挖生蚝是吧？
9: 防止割伤。哦
4: 哦，有螃蟹。会有电鳗吗？
0: 这时候想象力来了是吧？电鳗。
4: 我看刚才视频里都有东星斑。
9: 东星斑都有吗？
4: 八爪鱼这么大的那种。哦，
10: 对对对，就扒了一个石头，然后你下面就什么都有那种。
4: 啊，对。
9: Go go go。
10: 走吧走吧，
6: 走。
9: 出发。
6: 出发。
9: 体验一下我们南澳的本土人情。哇，
6: 好多贝壳哎。
3: 有可能有寄居蟹，反正。
9: 有螺螺。啊。我捡到螺了。啊。
10: 丁螺，
9: 对，丁螺。
3: 所以正常来说，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来赶海的话，东西会非常多吗？
9: 对对对。
6: 第一时间是几点啊？
9: 今天是4:30。
6: 凌晨吧。
9: 下午。
6: 不是早上去赶海吗？
9: 不是，他每天那个潮水根据那个月球引力，他每天的潮水都不一样。哦。
3: 月球控制潮汐。
6: 对的。
10: 生蚝，小贾，这是生蚝啊？
9: 对，因为它生蚝是附着在这个礁石上面去长大的。你看。啊，
10: 好可爱。
6: 我看一下。哦，小豪啊，好小，
0: 小豪，
6: 你看看，
0: 哇，小豪今年都16岁了。
3: 小豪是爱称吗？
6: 不是，不是，他很小，他就是。
0: 小冉，这边有更大的老豪也在这边呢。
6: 老豪不是你吗？
0: 你跟老豪打个招呼。
6: 你不是老豪风吗？飞哥，你就这么走，特别像来到了月球上。你看，哦，
10: 真的耶，
11: 对，有点像。
0: 一看你们就没去过月球，我们在月球上都是跳啊跳的那种。哦，
6: 我可想去外太空了，真的。
11: 我们来探险，我们来寻宝。
4: 哦，这是什么东西？
11: 这什么？
3: 珍珠棒啊！哇
4: 哇，这是石头啊！是啊，我以为是大棒呢。
0: 哎呦，你想象力真丰富，真棒！这种皮笑肉不笑的假笑。
4: 这什么物种？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海棍。
9: 海棍，
4: 这是海肠吗？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0: 什么都捡，海棍子。
4: 哇，有人在这喷水。
0: 有人在这喷水，
4: 这一定有东西。有人喷水。哦，这是什么东西？
11: 啥呀？
3: 石头。
10: 你专门捡石头？
9: 专门捡石头。
3: 走吧，走吧。
10: 啊，这好深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粘住了，粘住了，粘住了。哎呦，
3: 哎，我吸住了。
10: 啊、我也是，
6: 我也是。哎呦妈呀，拔不出来了。啊，哎呀，我，哎，哎呀，我，哇，我。耶。耶。哇，哇，好难拔我这边。我觉得我们就这一晚上啊，咱俩就往外拔腿了，捡不到啥了。
10: 哎哎，花甲，
11: 我眼神真好使。我这不死了？
3: 死了死了。
6: 这是别人吃完的，
11: 别人吃完的。
3: 哇，螃蟹！啊？哪里？我眼睛瞎了吗？
11: 哪里啊？这。
10: 啊，好乖，
11: 小小。哎，
6: 让他，让他放了他，
11: 都不够塞牙缝了。
3: 一个说放了，一个说塞牙缝。
6: 我有一个发现，他塞不了牙缝。
10: 这啥也没有啊，我是瞎了吗？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哎，我真的没有，
3: 真没东西了。咋办，部长？没了。
10: 主要他实在是没什么可捡的。
9: 是不是证明这没有什么海货？因为下午已经被赶过一波了。
3: 啊，已经被人赶过了。
6: 这个时候来不可能有的。
9: 完了，
4: 完了。
0: 明晚是海岛夜。耶。哇！
3: 耶，抖了，
0: 好可怜呐！
12: 我们可能只能回来躺着点外卖吃了。
0: 回吧，
3: 走吧，走吧。
11: 回了吧。
9: 这这这，螃蟹。
11: 啊？哪儿呀、啊？
9: 哇哇！你们看这个螃蟹，哇，
11: 这么大！哎
3: 呦，这里也有螃蟹！哎呦，天哪！哇，好多好多。
10: 秋妍姐，这全是螃蟹。
13: 开会呢，在这儿。哇，
14: 好多好多。哇，
15: 天哪，这儿还有。哎呦，
13: 快！哇，哇，快看，他跟我博弈。哇，
15: 哇，哇，啥呀？
13: 哇哇，这啥呀？
14: 哇，好大一个石头！
15: 翻台了！
14: 太大了！不是太大了！
15: 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
14: 有没有龙虾？
0: 大家可以再往远处走走，还有美人鱼呢！哎呦，
13: 这有鱼！
15: 真的假的？鱼？
13: 有鱼？
4: 那是死鱼。
13: 这
4: 刚我看过了，已经死鱼不能要。哇
13: 哇哇！哇，这太大了！哇，
14: 好大！哇，
4: 天哪！哇
15: 哇哇！他夹着你！哇，我的妈！哇，
0: 小心手，小心手！
14: 我的妈，小心手，小心手！哇，天哪！
15: 啊，这还有，这还，我们是到了螃蟹，
16: 这还有，这还有，
14: 那还有，那还有！我
15: 天，怎么这么多？
4: 导游，我感觉不太需要你带装备。
13: 哎，这是青口贝还吐水呢，这么大、啊。
0: 你看林一平时闷声不响的，嘿，啊，干起这种事来可狠了，什么都捡。哎呀，
13: 这死了。哦，蛤蜊，好，挺好啊。哦，青口贝，这挺活泼的。
15: 又捡到啥了，林一？
13: 青口贝给我夹住了。刚才他在含沙射影。
14: 哇，你收获好多呀，够饭两桌了。
15: 林一都捡了什么呀？
13: 鲜贝、扇贝、青口贝。你是我的小宝贝，
15: 什么小宝贝啊？哇，这么多了！
13: 对，
0: 咱这样，咱们带一批
17: 先回去啊。
0: 林一加入我们，然后咱们可以解说在那边，咱也别闲着。
15: 对对对
0: 对对。
13: 哎，面包蟹！啊！哇！
14: 真的吗？哇！喂喂！哎呦，慢点慢点！哇，这长得好！
13: 拿个夹子夹一点。
14: 它好丑啊！
4: 很可爱啊！
18: 它是粉色的呀，好可爱啊！
4: 这个好吃吗？
13: 好。哦，
15: 哇，这风吹得太舒服了吧？
0: 舒服，
19: 还在那儿捡啊？
15: 他们还在捡啊？那是他们吗？
0: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
13: 能挖出宝藏吗？
4: 把地球挖穿了吗？哎，我这有好多生物，
15: 好多生物，那是海蟑螂啊！
4: 我很怕蟑螂。
15: 啊，螃蟹！哇，这是真螃蟹吗？
13: 对啊。
0: 哎，让我抓下它。
20: 什么什么？
13: 贾斯汀出了石头，他赢了那只小螃蟹，因为螃蟹出不了布。哎。
21: 啊。哎，捡死你，捡死你！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3: 你个小家伙，调皮，逮捕你！
0: 小贾斯汀想发现一些新的，更有更多的财富。哎
13: 哎，我挖到了！
14: 真的？
4: 什么？
14: 那什么？
13: 壳？
0: 但并没有。而我们却有王老吉。
15: 还有海凤。
13: 他们都上去了呀。啊？
4: 啊？他们走了。
15: 在哪儿呢？
13: 都走了。
15: 在哪儿呢？
13: 你看，都没了。我们也走吧。
15: 你不捡了吗，小贾？多好玩啊！
4: 我们再挖两下，给他们搞点素材，我们再走吧。
13: 素材？
4: 对啊，我们就这样走，这一趴啥都没有哎。
15: 咱俩不走，咱俩再到最后再就捡咱俩。

0: 出口。
1: 有挖这么深吗？
2: 没有，我是不甘心这个气候好像没有。
1: 哇，你看这是不是好的生蚝？
2: 是的，是的，是
1: 的。啊，小螃蟹，啊，好可爱啊！算了吧，你走吧。
3: 哎，好舒服这。月亮呢？月亮去哪了？我能看到月亮就好了。
4: 月亮像林毅一样把自己收起来了。
5: 他是个内敛的人，听不得月亮。
4: 但你也喜欢性格和你一样的人吗？你也喜欢内敛的女孩吗？不一定吧。
5: 我会演。
4: 你哦，那你看来你
3: 是内敛的人啊。
4: 他内敛啊，你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他是个外向的人吗？
3: 我觉得挺活泼的。
5: 没有，都和私下比较内敛一点。我就是这个上节目，你们这个
4: 没办法，
5: 开关就直接打开到这个最开心的。
3: 那我也是这样的。
4: 你俩就是有点像，但是林一他更关，他更封闭。哦、oh. ，就他录真人秀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像导演组的人，他是观察者。啊、oh, ，
3: 真的吗？
4: 对，偶尔想起来了，拽两句。
3: 哦，原来你是观察者呀、啊！
4: 他是观察者，他就完全是把自己抽离的。哇，这是一种智慧。嗯。但是你如果喜欢比较外向一点的，那你可能就你有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性格不是很满意。
5: 不喜欢。
4: 真的吗？嗯、那我很喜欢，因为我外向。
3: 你很喜欢什么？
5: 很不喜欢自己，
4: 是吗？
3: 你很喜欢什么？
5: 他喜欢我这种性格。
4: 对，
5: 跟他不一样。哦。我遇到跟我性格很像的人，我会有点
4: 反感。
5: 不是反感，
4: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就是、互相都不知道怎么接近，是不是？你喜欢更活泼的人，然后
5: 就会有时候会感觉在照镜子。哎，哦，原来别人看我的时候是这样的。啊。
4: 但我也不喜欢跟我性格一样的人。
3: 你啥性格、啊？
4: 我也不是不喜欢，我比较爱说嘛。啊。就我比较一嘛，但是
3: 你喜欢别人听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说，都不知道谁说的。
4: 也不是，我可以不说。就如果碰到比我能说的，我可以不说。但是他说的没有精彩，我就会很烦他。
3: 那如果说的很精彩呢？
4: 那我就会很欣赏。
5: 木强，
4: 对，就是话量特别大的，就是很难精彩。就十句里边能蹦出来两三句还可以。嗯。像林一有的时候在节目里，他不说是不说的，那基本上说了以后都是一句是一句。啊。对。
5: 哦，对我有滤镜，哥。
4: 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性格，就深思熟虑嘛。古人就是喜那种三思后行，
3: 不轻易的说话。
4: 对，
5: 真的，我这么厉害，
4: 所以要学会接受自己。
3: 你为什么一直说让他接受自己，他不接受自己？
4: 他刚才不说他不喜欢那个自己这种性格吗？哦，也有可能是假谦虚哈、啊。没事回去以后对着镜子，哇，你太帅了，
3: 对，
4: 世界上最棒的美男，
3: 这么帅，性格还这么好、
4: 啊，还如此有古韵，
3: 太完美了，
4: 林一，一定要藏住，不要出去以后遭人妒忌。
5: 我要在你嘴里认识我自己，飞哥。
4: 你性格随谁？随你妈妈还是随你爸爸？应该随你妈妈。
5: 随我妈妈。嗯，我爸是挺幽默的人，
4: 外向的。嗯，
5: 哦，很大方，幽默，喜欢逗别人笑的那种。啊哦。
4: 儿子90%都随妈。糖糖有孩子吗？
3: 女儿。啊，
4: 女儿50%随你。哦。嗯，
5: 飞哥，那你儿子？不像你，
4: 我儿子就跟你一样，他是闷的那种，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会开一些，就是也小坏，就跟你很像。哦，我老婆就是也是那种闷的，然后我就是那样。
6: 哦，我这个上衣的颜色就很像干活的，我爸就会穿这种衣服。
7: 你爸会下海捕捞渔获吗？
6: 我爸啊，我爸好像还真没有。我们是住陆地方的。
7: 老板，
8: 哎，你好。
7: 我们刚刚那些队友他们捞的东西在哪里啊？
8: 都在这里。
7: 我们是一会儿可以把这个拿到那个海鲜餐厅去给我们加工，是不是？
8: 对，
6: 不是，这太多了吧？
7: 全是螃蟹，
6: 全是螃蟹。
9: 哇，还行，
6: 5公斤、6公斤差不多。
7: 家人们，哇，
5: 你脸上都是。
4: 哎呦，你还弄了一脸泥。
7: 我们整了一桶，
4: 我们要吃不完怎么办呢？你
7: 我们可以吃完的，一桶。
4: 你饭量好大，能吃一桶。
7: 走吧，走吧。
3: 好的，
7: 我们去吃海鲜大餐。
9: 非要趁热。
3: 趁热？
9: 趁热放锅里。
6: 云海餐厅吗？
3: 哇，好漂亮！
7: 哇
6: 哇哇！我们预定了这么好位置吗？
3: 哇，好漂亮这！哇，好美啊！
7: 老板，那个螃蟹可以帮我们多几种做法吗？
6: 海货在这儿。
7: 啊，还在这儿。我看一下。哇，
3: 我们真的好多啊！我天。
7: 好，你先坐吧。
6: 然后我们再点一点其他的。我们还剩多少钱啊？
7: 1000，我们可以吃1000。
0: 还有1000块，
7: 按1000的点，飞哥。
4: 你们有人吃紫菜炒饭吗？它特色炒饭。
6: 吃吃，
4: 就是老鸽子汤，老鸽汤。
6: 我要。
7: 我要我要。
4: OK， 好，每8分。
0: 虾有没有啊，姐？
7: 我给你做避风塘。
6: 好，姐，我要吃避风塘，避风塘。
3: 我要一个五仁豆腐。啊，我要这个
7: 锅仔，
3: 因为我要炸鱼仔豆腐汤。来个猪肘，
7: 够吃吗？这些啊？先这样子。
3: 都饿了，大家。好想赶紧吃到新鲜的海鲜，
9: 这就是当地渔民的日常。

0: 你好，给您上一下菜。
1: 哇，这什么？
2: 避风塘虾。
0: 避风塘海虾。哇，哇，这是紫菜炒饭。嗯，哇
3: 哦，苦瓜煎蛋，我点的。
4: 哇哇，这是我们的螃蟹对吗？嗯。
1: 哪一个是哪一个蟹啊？
4: 我看看是什么蟹。
1: 膏蟹就是最大的那个。来吧，我们先吃。来啊，来来来。
2: 哇，帅。哇。哎，接下来我们玩游戏吧。
4: 哎，谁赢了谁才能吃一个，行吗？
2: 对对对，我们玩抢数。
4: 哎，抢数可以。
5: 什么叫抢数啊？
2: 我玩抢数。哎，
4: 谁赢了谁才能吃一个，行吗？
2: 对对对，谁赢了谁吃一个。
4: 哎，抢数可以。
2: 抢数，抢数就抢数。
4: 不行。
2: 哎呀，抢吃。
4: 拦住这个魔丸。
5: 好吃吗？嗯，你帮我拿一个呗。
4: 二号魔丸，给我摇钱去吃一只。
1: 来，
2: 喊到一样的数的人要说出对方的名字。
1: 开始，
2: 一、
4: 二、
2: 三。郭建飞、林一，郭建飞，混合票。
6: 万子怡。
2: 开始。
4: 一。
2: 二，所以
5: 黄，嗯，好好吃。
4: 一，二，二，
2: 所以，一，哎，唐欣姐，
4: 唐欣姐，唐欣姐，
3: 我放弃，我反应完全反应不过来了，已经。还好我那只没被孙怡抠出来了。
1: 来吧，我们先吃，来啊。
7: 哦，好吃，嗯，哇，好好吃哦。
1: 哇，好好吃，一口下去，哇哦！哦，
4: 看着好香啊！哇，
2: 好多菜啊！哦，
1: 哇，这个汤好好喝，这汤好闷的好香啊！嗯，哎，这个青口味也好吃。
4: 这个是我们捡的，这个青口是你们捡的吗？
1: 嗯，我们捡了这么多，
4: 真的假的？哇！哇，
7: 好
4: 好，
7: 哇，好好吃，哇！
2: 哇，这个螃蟹，
4: 给它香坏了。
7: 你拿筷子不就能很好弄的了？
4: 对，筷子拿不打不开、
7: 啊。你要掏出来、啊，你要用杠杆原理，盘地球都可以翘起来。啊，
4: 你来，我看看你这个杠杆原理。哦，算你厉害啊！
3: 唯一就是有些人不能享受到后边的那个，哎，真可怜。
4: 谁呀、啊？
3: 叛徒呗，录两期就走了。
4: 谁呀、啊？
7: 谁呀、啊？
2: 叛徒都扣上了。
1: 你明天要走啊？
3: 他明天要走。
4: 你明天就走啊？
7: 你是觉得我们很无聊才走吗？
2: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8: 哦，真的哎，很遗憾哎。
4: 你真的不想走，那别走了。
3: 他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
2: 飞哥。
4: 我怀疑就是这样的。
2: 感谢部长。
4: 你再站起来说两句吧。
1: 感谢部长。
4: 感谢部长。
9: 感谢部长。
2: 感谢部长。感谢
4: 部长辛苦啦。
2: 感谢部长。
7: 在您的带领下，我们感觉太快乐了，吃的也多。
4: 哦，没关系。

0: 没有没有，我证明一下，他昨天没有在镜头前练，他昨天只穿了一条内裤，他肯定不在镜头前练。
1: 我昨天穿了一条内裤在里边练的，他来把我门推开了，吓死我了。
2: 我们没菜了是吧？
0: 底下有字哎，哇哦！
2: 盘子上有字啊？嗯。大海说：“你在海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3: 如果未来我们再次相遇，我们都会是什么样子？
0: 大海说：“如果胶卷底片只剩最后一张，你愿意将我定格在哪一个瞬间？”
4: 如果我可以唱歌，你想听到我对你唱什么？
5: 大海说：“如果要接一部与海有关的戏，会是什么样的剧本？”《西游记》。
6: 老人与海。
2: 老人与海，我刚要说。
7: 老人与海。
5: 我不想演，我想拍一个纪录片，就是关于保护海洋的纪录片。哇哦。对，就是在深海里面把那些塑料垃圾拍出来，看看他们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可以在那儿存放很久很久。海洋像地球一样是最深沉的母亲，在默默地忍受着我们的罪行。
8: 我大爷说，如果你独自流落荒岛，一年后才能离开，你会如何度过这段时间？
9: 我觉得人最重要还是先活下来，对吧？我先呢，我要找水源，水是万那个生命之源，然后先找椰子树。第二步就是你要搭建庇护所，铺完庇护所之后就要开始钻木取火。我们要制造一点打野的工具，啊，一般呢可以制造一个弓，然后再制造一个长矛。我们先找到一根棍子，大概有我的手臂这么长，拿一块尖锐的石块，哦，然后我们再找树皮固定在棍子上面，然后这个时候长矛就做成了。
5: 周元，你说的这一长串的话，特别像我儿子三岁的时候，我问他。
9: 好了，我们不听他说话，然后第三步。
2: 说的真好啊。
9: 然后就是把食物都搞到，
5: 那搞到食物先给爸爸还是先给妈妈？
9: 那我造一个长矛。
5: 然然真了不起，火箭能造造出来。长大以后，
2: 你是想当警察吗？长大以后，
9: 我想做宇航员。哦，
0: 爷爷奶奶可高兴了。
2: 对，是个有梦想的小男孩。哦，
5: 然然最棒，然然最好。
4: 那唱我的单曲好了。啊？
2: 啊，他有绝对音不准，
10: 因为他知道音准在哪里，所以他每次都可以跟他不一样。
2: 避开，
4: 这叫绝对的音准。那就唱我的单曲好了。
2: 啊，有单曲啊？哇，什么单曲啊？没听过。
4: 我们的节目也是迎来了嘉宾的第一次打歌，
0: 来，打个舞台，打个舞台。
4: 你眼中的，你眼中的星星降落，下一秒就照亮了我，故意出现在你左右，想你会看到我。
8: 别人还要唱呢，你们就不唱了。
2: 哎，太好听了。
5: 哎呦，太好听了，还是我们家孩子优秀。
2: 哄孩子呢是吧？
4: 真棒。OK。
2: 没有，因为我一两年前吧，大概听过林一唱歌。
5: 我半年前还听过他唱歌呢，对，都不是这样。
4: 死了都要爱。
5: 进步很大。
2: 进步非常大。
4: 认真上课学习了一下。哇哦。谢谢。
2: 大海说，如果我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你希望是什么？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吧，就是我觉得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吃你想吃的东西，然后你可以
5: 健康的笑。
2: 就是对，我觉得健康非常非常重要，
6: 因为他之前生过病，所以他就会觉得
2: 有一个这个很大的感触。
6: 对，嗯，
2: 所以我真诚的希望让我快点好起来吧。
0: 我想定格的瞬间其实是咱们来的那个路上看到那个彩虹，或者说看到那个晚霞的时候，咱们那个瞬间。
2: 哇，彩虹！哇，右边
0: 看到了，
4: 配上一心姐的笑声。
1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进了羊圈了，我们在车上。
1: 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罐头笑声了。
2: 下次见面，我们所有人的。
3: 我在海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刚刚跟我的所有业务部的部员们一起在海边赶海。哦，
2: 很浪漫哦。
3: 就是很难会有这么多好朋友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做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去挑战一个新的事情。
0: 对，嗯，
3: 很浪漫，觉得很幸福。
4: 大家在一起吹海风就很舒服。
1: 我来这种户外，这种赶海或者去那种野外，我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个特别异的人。
5: 你这环境会带动你，就是放开。
3: 我就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不管我们到底捞到多少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
6: 我觉得就是跟有意思的人就无论在哪都会很好玩。
7: 哇，你们看这个螃蟹。 哇海棍。
1: 这是什么？
2: 哇，好多好多。
5: 发财了，发财了。
3: 这样聚集一群朋友然后去做一个事情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8: 想下一次可能跟着朋友们一块儿，然后一块在海边享受一点比较慢慢的生活。嗯，
3: 我是你的朋友小贾。
0: 我也是你朋友。
5: 大海说，我如果可以听见你的秘密，你想跟我说什么？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去那边说，对吧？
0: 你就是这样逃避这个问题的吗？

0: 好了，我说完了，走啊！
1: 哎，我得结账吧。
2: 多少米？
3: 多少？107.8是吧？
4: 对，好，谢谢你。
5: 我们来玩躲避球吧。
0: 躲避球是啥？哇，是需要跑步那种啊？
5: 对，
6: 就我们4v4站在对面对面。哦，
0: 所以我们尽量去接球，
6: 或者就躲球。来吧，试下吧，试下吧。
0: 那我就一直蹲着呗。
6: 你要躲，
5: 要躲，要站起来跑，要躲。
6: 我们先试一把吧。
5: 要躲。
0: 好难啊！那你最好别砸我行吗？啊！不行不行，我弃权，我害怕。
7: 这有点猛啊。
2: 这个就是小时候的丢沙包，
7: 对，
0: 那沙包不疼啊，这球感觉会疼啊。
2: 你没事儿。
0: 这是干嘛呀？他们在玩砸球，我有点害怕，我看一下。玩一把。他们几个在干啥？啥意思？这疯了吗？这是？
2: 你这啥意思啊你？
6: 你扔啊！
5: 你
6: 扔啊！
5: 你随便扔，快扔！
6: 你扔啊！快！你们要砸谁啊？
0: 发疯了！这是
6: 看到那个 C罗的那个点球没有？我裤子掉，
5: 我们在打掩护啊！我鞋帮掉了，你随便扔，快扔！
6: 掩护你，
2: 累了你俩，还球还没扔出去，你俩都跑累了。
6: 来来来来来，砸个球，
5: 来来来来来，
6: 一二三，
2: 这啥意思啊？
8: 这就纯属年轻，你知道吗？有劲没
0: 用，对，用不完的劲儿。
5: 我们一二三分开，你扔哈，我往左，你往右。好，一、二、三，走。
6: 走，我们都没动。好精彩的进攻，
5: 好累好累啊！
8: 不是，他的胜负是怎么定的？
0: 就是被砸到人就下来。
6: 哦，没了，那我下去了。
5: 我很想下去，
0: 我也是，我也是。
6: 来，剩一个，来，给球。
2: 咱离近点行吗？我都扔不过去。
6: 来啊！
9: 哎呀，
6: 你真放水吧？
7: 放水，对。
0: 这水很舒服，
6: 是吗？
0: 行了，下去游一游。
8: 等会儿所有人都坐在这儿。
5: 你也放肆呀，飞哥？
6: 没有，真没有。燃起来了！
2: 你让。
6: 哇！他那个球好快啊！
5: 林一的球巨快，
6: 哇！

0: 哎呀！
1: 一v 一，
2: 一 v 一 v 一，
3: 砸砸！哇、哦！哇，他这个
2: 飞哥好灵活。
3: 时刻，
1: 有那么灵活吗？还好吧。
0: 啪叽！
1: 羞辱人，连动都不动。
4: 真羞辱。
5: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6: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不想睡的星期五厦门限定音乐会入场券已开启抢兑，搜超品俱乐部立即参与。
0: 啪叽！
1: 羞辱人，连动都不动。
4: 真羞辱。
2: 飞哥在旁边疼了，飞哥疼得不行。
1: 没有，
7: 飞哥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3: 走。
2: 去聆听大海的声音。

0: 我们去这上面吹吹风嘛。走呗。Let's
1: go。
2: 走吧。
3: Hello，Hello，Hello，
4: 你们好 ，Hello，Hello，
5: 你们好，欢迎你们啊！请问一下有预定吗？有预定，是吧？
4: OK，
5: 那这边请好吗？好 ，OK，
2: 来。哇，又是看日出的那一天，感觉啊，
4: 是，好像。哇，烟花啊！哇。
5: 啊，这个地方好浪漫呀！我就不客气了，我往中间坐，你坐这儿。哎呦，这椅子好。哈哈哈哈哈！
4: 终于疯了。这个是道具哦，假的。
5: 不过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舞台是开放的，我们可以随意的点歌。
2: 好。
5: 然后等一下，你们休息好了。
2: 老师，我们想，那么你们这儿有门票吗？
4: 门票。
2: 就是我们进来要给钱吗？
4: 不用的。
2: 就我们坐这儿也不用，我们坐这儿不喝东西也不用给钱。
4: 啊，不用。
5: 哦。
4: 但是吃东西的话是需要付费。
2: 哦，吃的得付钱。
4: 对。
6: 我们还有点钱呢，
4: 还剩400，帮我们拿个菜单呗。好，可以，我来拿过来。喜欢的打工。来，
6: 部长，来。
4: 我们不吃这些主餐，我们吃过饭了，我们想要点，比如说薯条啊，或者是薯条，干果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有的没的的那些。行，好，您稍坐一下。
6: 舒服啊，这儿。真的挺舒服的，很舒服。
4: 舒服爆了哎！这风吹的太舒服了吧？舒服。我给你们点歌，你们唱什么歌？是想自己唱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哎，林一，必须唱，快！
1: 来来来，
5: 歌我给你点，什么歌我给你点？
2: 林一，
1: 你帮我唱啥？
6: 海阔天空。
5: 海阔天空，
6: 海阔天空，
5: 好不好？给你点。
1: 光辉岁月。
6: 光辉岁月。
5: 光辉岁月哈。
1: 行，我唱死了都爱行。
7: 死了都要爱吧，我想听现场版。
1: 他能降 key 吗？
5: 真降不了，这降不了 key。
8: 展示成果。啊。
1: 死了都要爱。
7: 另一版。
9: 死了。
7: 啊！另一。
8: 台前，台前。

0: 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
1: 现在别离开我就好，
0: 更伤害。
2: 开的有点早了。
3: 他两个都用上了，一个垫脚，一个感觉。
4: 哎，都来了，
3: 都用上了。
0: 许多奇迹，我们相信。
2: 托高爷，
3: 他是打算后期给他配吗？

0: 躲开。
1: 好感动啊，
2: 眼泪流下来了。
1: 我可以切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嗓子不行就算了。
3: 你刚刚使错劲了，
4: 使到地
3: 上了，是因为你只用了一边，你得两边，
1: 两边都使。
3: 那我刚才是这样，你刚才是这样。
5: 正上来，
6: 我只打开了半边声带是吧？
3: 对，它很不稳定，打开一边，打开一边。
6: 我说怎么有点费劲呢？
0: 周远，
3: 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喂，他唱歌应该挺好听的，他低音炮。
2: 我这歌好难唱啊！
1: 台风，已经有台风了，
6: 有台风了，
1: 帅！
7: 等待，
0: 哎，好听，好听，
1: 帅！
7: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

0: 好听哦，
1: 是太饿粉。
2: 开煎，终于然开煎。
0: 开煎，开煎，
2: 开煎，
0: 开煎。OK。
1: 我在。哇
3: 塞！开启战斗模式。
1: 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3: 肩胛骨唱法。
1: 我无法只是普通不痒。
4: 好，就这样吧，下一位，下一位。
5: 不唱了。
3: 可以，可以，可以。
5: 你为啥不唱完啊？很好听啊。
3: 太高了。
6: 姐，你就来一首便利贴，直接杀比赛。
7: 不要，
6: 隐藏不了了。

0: 突然烟花起来的那一刻，我超级想哭，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了，但是我觉得不行，这时候不能哭，太煞风景了，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也包括我们一起在台上这样唱歌，有种跟朋友在唱 KTV 的感觉，就是很轻松的氛围，再加上现场的环境有灯光啊，有泡泡啊，就觉得好轻松好开心啊，很浪漫。跟他们在一块儿我觉得很幸福，也不用在乎自己他唱的音到底准不准，就只是当时的那种情绪的释放。哇
1: 哇，好厉害啊，飞哥，
0: 而且感觉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大家更肆无忌惮了对对方。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亲密的表现，只有亲密的人才敢说话，然后才敢跟他开玩笑。
2: 玩游戏然后大家一起开心，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其实玩得越狠就证明我们关系越好，不会急眼。
3: 因为彼此是什么样子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是作为朋友最大的就是我爱你的缺点，
4: 大家也知道彼此，所以就会放下心防。对我们八个人的这个凝聚力和这种老友记的感觉是特别有帮助的。
5: One, two, three，
6: 不想睡了，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7: 我们尽情闪耀。
5: 我这大烟花真带劲啊！
1: 太好看了，
8: 好好看，好好看，
9: 好好看，
8: 太喜欢了。
5: 出发了，
1: 出发啦，回家啦。
0: 今夜的啊，那个烟花太好看了，
8: 太好看了，真的，
10: 还挺惊喜的，根本没有想到有烟花，
11: 对我也没想到，
0: 那烟花一放起来我都想哭，
4: 哎，我刚刚也是，然后我觉得自己特别矫情，
8: 好感动，
4: 把眼泪忍回去了，
0: 对，我就忍住了，
8: 会真的烟花真的会感动的，看烟花。
0: 对，
12: 明天如果是翟佳燕，
10: 直接素颜穿着睡衣录得了。
3: 那不行，那我们算一姐。
12: 你都不用化，没化妆时间来着。
3: 明天找不到她了。
12: 要妆前妆。
4: 那你不也挺毒的啊？
3: 我也瞎掰的呀。
12: 你那哪是瞎掰？
3: 我本来就瞎掰的呀。
12: 字字诛心啊，都扎在姐的心里。飞哥，
13: 如果我去了，
12: 我们明天我们不化妆吧？
5: 可以啊。
0: 飞哥得弄头发吧，他头发应该挺少的吧？
4: 他现在头上是不是有假发片啊？飞哥头上，
5: 我这一脸坑，但我倒无所谓。
0: 你画了也能看出来一脸坑。
5: 你明天敢不敢跟我们一块不画？哎，但是我觉得挺押题的，咱们在家里。
12: 对啊，这叫最舒服。
5: 但是咱们明天晚上有出去吗？
12: 他明天应该要派几个人出去买菜，其他就应该没有。
5: 出去买菜的人化妆。
3: 好，这样吧，我等会回去安排一下，有人些人去，有人不去。
0: 棒，你真棒！哦，棒棒，你真棒！
3: 哎，到了到了，所有人，我们到了就立刻回客厅啊！你们一个个回去了之后，把你们一个个找回来，就完全都不是一个时间了。
8: 好吧，听你的。啊，好爽！
4: 风下卡拉卡，风下卡拉卡。哦，又有水果吃哎
3: ！Let's go，Let's go。
4: 好。
12: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
3: 个莲雾，
5: 莲雾。
14: 甜哦，这是我吃过最甜的莲雾啊！
8: 啊，真的假的？
14: 很甜。
8: 啊，好甜啊！哇，
0: 我怎么这么甜啊？
8: 哇，这莲雾真的好甜啊！
3: 哎，发了耶，发了耶！
12: 哎，发了吗？
3: 明晚是翟家宴，请两位业务部部长提前安排好这一晚的夜生活，不要让大家饿到肚子。潮汕地区天气变化多端，多多关注，提前安排出行。OK， 所有人坐坐坐坐坐，现在立刻开会，立刻开会，坐坐坐坐坐，所有人坐坐坐坐坐。
8: 你太可爱了，
14: 你不觉得他现在说你太可爱都有点假吗？
8: 郭金飞，
14: 这个。这个节目组得逞了，你知道吗？就是把，没想到我们要把人都揪出来。对，
3: 明天首先是这样子，我们要先去趟超市。我觉得四个人去超市，三个人在家里面。
14: 好，
0: 可以，我在家里吧。
14: 我也在家里，
12: 我也在家里。
0: 你们去吧，我会帮你们做好后勤的。
3: 那我们四个去超市好不好？
8: 行。
3: 然后做饭的话，等会儿大家都把自己想做的菜发给我，我就尽量给大家统一一下，就是不要
12: 重复。
3: OK，
14: 好。对
3: 这样，今天晚上会提前让他们准备好一些家里的布置的气球啊什么。没去超市的人就给我在家里把这个场馆布置一下。
14: 你是要求婚吗？
3: 不是，我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坐在沙发上玩，对吧？我们最起码得在这儿搞个垫子，搞个地毯，然后搞几个坐垫，温馨一点，对吧？
0: 没问题，我来搞，我很擅长。
3: 第二趴是宅家游戏厅，
14: 好，
0: 可以啊。
3: 然后呢，活动三就是会有个深夜走心局，深夜走心局，我觉得我们稍微轻松一点吧。
9: 要说秘密啊？
14: 行，你
3: 好了，现在所有人解散。
14: OK，
13: 我们先走了，家人们。
15: 不要，
16: 别走，别走。
13: 不要，这两天很开心，谢谢。
0: 拥抱，拥抱。
13: 很开心，很开心。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开心，开心，
13: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0: 一路顺风，
13: 好的，
0: 有机会再会，兄弟，
17: 兄弟，再见，
0: 江湖再见，
13: 爱你们，爱你们，
16: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13: 好，好，
0: 好，好想哭了啊！哎
17: 呀呀，哭呀，哭呀，哭呀，哭！
13: 别别别！行，啊，睡觉，
0: 拜拜，
13: 辛苦，辛苦，辛苦。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岛部。Hello， 大家好，我。Hello， 我是。
13: 行。
0: 那你说吧。
16: 大家好，这是海岛业业务。不是，大家好，这是海岛业业务部部长。
18: 孙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
16: 我是部长的小弟，我叫周怡然。
0: 但是今天在海边的时候，你不觉得今天的风很凉快吗？
16: 很清爽。
0: 是不是？你是我后面的假人吗？你没长嘴吗？你说呀。
16: 对，我旁边的部长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策划力、行动力的部长。
0: 哦，我旁边的周怡然那个同学呢，他虽然就是可能在语言上没有表达很多，但是他在行动上呢，真的是为我们所有的，
16: 比如，
0: 对，尽心尽力，
16: 比如，
0: 为我们，你好烦啊，你好烦啊。哦。啊，今天呢，今天我们是，海岛夜，哇哦！在海滩边，在大海里，在海风中，我发现好多秘密都藏在了南澳岛的夜色里。第一个秘密在海滩边，你们知道吗？天上掉馅饼这事，原来真的会发生。
17: 发财了，发财了！
18: 我们都在努力做个不扫兴的成年人，但其实。有时候随性一点就好。
17: 我觉得吹海风看天空挺好的，
18: 就像赶海，全凭缘分。你越不挑，大海给你的可能反倒越多。第二个秘密在大海里，好神奇啊！那些平时说不出的话，跟着海浪声，就那么自然地说了出来。有些话说给身边的人听，有些话留在了大海里。就像他说出口的那一瞬间，我们彼此的距离就可以被拉得很近很近。最后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原来从朋友变成好朋友的秘密，只需要一个慢下来的夜晚，慢下来一起感受，慢下来一起分享。反正这一晚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美好不用追，等一等他就来了。希望大家也能和自己在乎的人拥有一个这样的夜晚。晚安。
0: 也很期待接下来的旅程，也期待我们下一次当部长吧。拜拜，晚安。
19: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20: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哇，
21: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0: 结冰了哥，再吹。
21: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0: 你完了，今晚。
22: 吃进去很妖娆。哎
23: 呀，好，住了。
2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4: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
22: 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3: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0: 这张图竟然被你抽到了，姐！
24: 我这个张图好吓人啊！ 就有时候我其实挺佩服我自己的，就很多事情我觉得只有我身边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张图
0: 适合你是吧？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祝福啊。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一个雨夜，两个行人触电倒在了积水坑里，水深不到十厘米。路过的几个人用雨伞和塑料袋将他们拖了出来。事后，很多网友评价说，这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救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本教科书重新翻一遍。今天主要讲两件事儿，一件事遇到电你要怎么走出去，第二件事如果别人触电了，你要怎么把它弄出去。我们今天先来讲第一件事儿，因为第一件做不成，也就没有第二件事儿了。一根高压电被大风刮断，落在地上，没有爆炸，没有火花，你看不见电流，只能感到脚下那一点点发麻。但就从它落地的这一秒开始，电流就从这里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越靠近它，电压越高。所以你脚下这块地不是一个电压，而是很多个。现在我迈一步，我的两只脚站在两个不同的电压上，电流从一只脚进来，从另一只脚出去，这就叫做跨步电压。迈一步会怎样？你会觉得腿发麻，小腿不自觉地抽搐，甚至可能会等你倒下来，手撑地，电流就会经过你的全身。
1: 这种跨步电压在50到70毫伏的时候，就有可能呢对人体造成伤害。首先呢，这个电流啊会从一只脚经过，进入到人体内，然后呢从另一只脚出来。当人站立的时候呢，它不会途经我们人体胸腹腔的重要器官。当人站立不稳，跌倒在地面上的时候，这个电流呢还有可能通过我们胸腹部的重要脏器，比如说心脏，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致命性的电击。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跑，步子迈得越大，两脚的电压差越大。所以立刻

0: 这都是你自己怎么走出来的。但是如果遇到危险的不是你，而是他呢？有人倒在带电的水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伸手，这一伸，地上就多躺一个人，因为你也是一根导线，电会顺着你的手穿过身体导入到地上，所以你需要工具。你可能会想到棍子或伞，它们就一定安全吗？雨伞看上去不导电，两端是绝缘的塑料，但别忘了这伞骨可是金属的，你的手很可能会摸到它。够厚够干的木头可以，但是一淋雨就又导电了。所以决定绝缘的不只是材质，还有干燥。还有一个问题，即便你手里的东西是干的也不够，你的脚下也必须是干的。如果你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那就不要贸然施救，站在原地大声呼救，打电话，你活着他才有活的机会。
1: 当我们把一个触电的患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患者自己站起来了，他还有一定意识，注意这个时候也要让他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如果在5到10秒中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当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
0: 最后千万要记住的是，如果你能找到电闸的话，那么断电永远是第一步。
2: 在漫长的38亿年间，无数物种在地球上产生又灭绝，最终沉入地层，成为大地之书中精美的化石插图。而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虫的发现地澄江，让我们一起去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寻找那些藏匿在化石背后上亿年前的生命奇迹吧。你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家宝身后这一面长18米、高8米的地层墙。这面墙啊，是由蕴藏钱江化石的古老地层经过切割、搬运、拼接而组成的。你走近看，就会发现这面墙啊是一层一层的，而且颜色都有点不太一样。来，往那边看，那儿就有化石。地层墙上这些精致而复杂的化石，就是10000年前古生物的残骸。
3: 当时的澄江，热带风暴正剧烈，海面上巨大的台风气旋正在形成。引起猛烈的风暴潮，风暴潮卷起大量泥沙，喷涌而下，将动物先祖们活埋。也正因如此，这些生物化石才得以与空气隔绝，完好保存至今。
4: 澄江生物群呢，被称为是古生物的圣地，它是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它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见证。它对研究地球早期生命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因为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2012年的时候呢，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在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目前有300多种古生物化石，其中云南虫呢被认为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最原始的祖先。
2: 云南虫寒武纪就有啦。那可是5.4亿年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恐龙呢。
5: 我们是恐龙的小祖宗。
6: 我居然比这些小不点辈分还小。
2: 据我了解，澄江生物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古生物门类最多的一个区域。那除了云南虫之外，还有很多很奇特的生物，就比如说在博物馆中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五大金刚。
7: 我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鱼，凤娇昆明鱼。我原来以为我是所有动物里面第一个完成脊柱进化的，可没想到被一个叫云南虫的家伙抢先了。

0: 我还有我，我是长尾纳罗虫。别看我长得不咋地，我可是有个秀气的名字周小姐呢。
1: 我是身长两米，无人能敌的奇虾。身长两米的我能捕食所有大型动物，是当时妥妥的海洋巨无霸。我就是节肢动物的老长辈抚仙狐虫，现在地球上的所有节肢动物遇上了我都得尊称我一声前辈。
0: 我是神秘莫测的中华微网虫了，我是澄江生物群的独有物种哦，有九对网状骨片，十对带爪叶足。另外捎带一句，神秘如我，现在都没有被人类科学家研究透彻呢。
2: 如此久远的化石居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完整，而且现在看起来啊，还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呢。哎，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挖掘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澄江，化石的挖掘地啊也就在附近，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我们现在在的这地方呢叫做平滩子，首次发现化石的帽天山大概只有5公里的距离，山在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它是一片浅海，在海洋里面生活有很多的小生物，这里的化石呢保存的质量也非常好，我们博物馆90%的澄江化石呢都是从这里挖掘出来的。我们新的物种有用地名来命名的，比如说我们熟知的银南虫，还有一些呢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发现者就可以有命名权。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了一块化石，你就可以有你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化石，然后就可以载入史册了。
2: 那就意思是我今天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物种的话，它就可以叫做家宝虫是吗？
3: 可以可以。
2: 哎，那我迫不及待想要就是我们去挖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走走走走。
3: 首先我们会要在野外找到一个我们寒武纪可能储存化石的地层，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比较大的像十字镐在这个地层里面敲出一块像这样的一块完整的页岩层，
2: 一锤一锤，哇，这个果然是力量大，
3: 挖下来这个比较小的石头里面你就可以把它砸开，
2: 是吗？
3: 对，
2: 那我在这儿用小的砸。
3: 好，哎，你这就砸开了一个，看起来这个很像是有化石。
2: 真的吗？
3: 啊，这不是的，这是一个水的痕迹，可能在页岩层的有会有一些缝隙，然后呢水流会带有一些杂质就渗透到缝隙里面，你看到的这红色的部分呢可能水流里面含有一些铁元素。
2: 哎，那我们发现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就是人工这样一块一块凿吗？
3: 是的，我们目前还没有仪器能够探测到这个页岩层里面有没有化石，就像开盲盒一样，
2: 也不知道有多少。
3: 对，它一厘米左右呢大概就有代表100年左右的时间，100年有一场很大的风暴，它斜裹着陆地上的泥沙就砌到了海底，它就会把海底生活的小生物就埋在这个页岩里面了。
2: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石头书一样，对不对？
3: 我们人类发明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那地球就发明了这无字天书，它把化石记录在地层里面，我们沿着地球的这本无字天书把它的页一层层打开，尽量的把它每一页都打开，如果漏了一页就像书本可能中间两页粘起来你可能就错过了。
2: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像一个大海捞针，因为这以前真的是大海，
3: 这就是大海变成了高山，沧海桑田的故事。就我们在野外的概率可能每天要劈开可能100多块才能劈到一块化石啊，
2: 我瞬间有点不想劈了。哎，老师，我就问一下您，您这么多年劈了多少块石头啊？
3: 我们就采集了6年，具体的可能就没有办法统计，但是从这个概率上我们发掘的化石呢总得有6万块，如果有100块发掘出一块化石的话，我们可能大概劈了600多万块。这本来是一座一个很丰满饱满的一个山，现在呢有一大半都已经被开辟成了一个山坡的裸露出来的坡面地形。
2: 哎，那这个是吗？这个有白色的，这个
3: 是你的锄头，可能用力敲进去之后的划痕。

0: 这么难找。
1: 所以说像大海捞针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呢。
0: 哎，这个教授，这个是吧？
1: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寒武纪时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三叶虫。
0: 那真的可以挖到的。
1: 它是你打开之后就会发现它有正负两面，这个呢是它的反面，这个是它的正面，它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打开它。
0: 哇，感觉今天好幸运啊！我虽然没有挖到家宝虫，但是我挖到了三叶虫，很珍贵，很珍贵的。那我们今天的化石挑战算是成功，成功。
1: 很多化石保存在我们这个完整的地层里面，它就像一个无字天书一样，记载着地球过去几十亿年的历史。啊，对于研究化石呢，可以对探索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我们所有动物、人类从何而来。我们研究清楚了我们演化的历程呢，就可以对我们未来朝哪个方向发展有更好的意义。
0: 你知道吗？自由自在的鱼儿和我们人类，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都是脊椎动物。云南虫的发现或许能解开脊椎动物从哪里来的奥秘。

0: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 晶晶，你醒醒！
2: 哎，张老师，哦，您这太美了，我刚刚都进入梦境了。
3: 张丽，资深苔藓植物研究者、科普教育专家。
2: 哇，张老师，一步入您这个幽苔园哦，我感觉这儿既清新又幽静，仿佛步入了这种绿野仙踪的仙境一般。而且这里的苔藓我们非常的鲜亮，很有生命力。这有多少种苔藓啊？
1: 我们总共大概有50种苔藓，就比如我们眼前的这一种叫做大蚁藓。
2: 这种苔藓好像在我们湖南也有看到过。
1: 有，喜欢长在树荫底下而且靠水边的环境，你看到有很绿的，有点偏红的，它其实反映它这个苔藓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2: 这摸上去还挺绵密的，手感很好。
1: 像比如说这边的有一种叫做大灰藓的，它又更加适应干旱一点的环境，它喜欢长在石头上或者是那种枯木上面。
2: 所以这个是相对会要干一些的。
1: 干一些的，哦，对，
2: 果然啊，这个扎手一些。
1: 晶晶，你看这个它的植物体，你有什么感觉？
2: 毛茸茸的，是个绒面，
1: 它叫毛地藓，
2: 是不是相当于苔藓中的姚明了？可以这么说。
1: 形容得蛮好，行了吧？
4: 在包罗万象的植物界中，我们苔藓植物经常被人忽视，就因为身高才几毫米到几厘米，比小草还低调呀。外号植物王国里的小矮人，但你仔细看湿润的石阶间，看倾斜的岩壁上，在其他植物完全不能生长的缝隙里，我们就是先锋，在那儿长成了草甸，形成了土壤，其他植物朋友们就能来安家了。我们能降低大气中的碳和氮，捕获和循环矿质元素，总之对自然界和人类的贡献不论大小也同等重要呀。我们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但这并不妨碍我活得比恐龙还久，也不妨碍我们遍布地球，当然除了温泉和海洋外哈。啊，你问我怎么繁殖的？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有点发亮亮绿色的，这个是一种地藓，它是叶状体的苔类，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伞一样的这个结构是它的雄的植物体，然后它的雌的植物体和雄的植物体它是分开的，它如果要进行有性生殖的时候，它要雌雄结合，然后它产生下一代。但是呢，它这个地藓它有很厉害的一个特性，是它如果没有雌雄结合，它也不影响它繁衍生息产生下一代。
2: 那要怎么繁衍？
1: 它通过克隆的方式，就是无性的，无性的方式。它在这个植物体的表面，它会有一种碗状的结构，叫做芽孢杯。芽孢杯里头它会产生芽孢，芽孢被蚁水或者昆虫爬过的时候，它会掉出来，掉出来它就会长成一个植物体，然后呢就是
2: 直接就克隆了。
1: 对对，直接就克隆。
2: 好聪明啊！

0: 任仙湖植物园是一个物种保护资源库，种植着接近13000种植物。
1: 婷婷，这个就是我们的苔藓实验室，我们基本是做苔藓研究，还有就是存放一些苔藓的标本。
2: 所以你们会到世界各地去采集标本？
1: 去考察，对对。我们植物园的标本馆总共有13万份标本，
2: 哦，
1: 然后其中的苔藓植物标本大概有3万份，
2: 这么多，
1: 我正在整理和搬迁当中，所以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做研究就有好多就是很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苔藓的鉴定通常要靠显微镜，在野外实际上是认不到的。2014年组织了一个科考队到西藏去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我们总共采集了900多份标本，看显微镜，每一份标本可能就要花不少的时间。
2: 咱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不容易啊，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对，这份标本就是这个物种的模式标本，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的一份标本。
2: 哇，这是全球只此一份的啊，非常的珍贵。哎，那什么是模式标本啊？
1: 某一个物种它所根据的标本，那一份标本来命名的这个物种。打个比方啊，像银杏，现在是世界上到处都有，或者很多标本馆都有银杏的标本。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它的第一份标本，就是命名这个银杏物种的标本，是最重要的标本。后续比如说有疑问或者是有争议，这个物种对不对，那就要回头去查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份标本，就是模式标本，就是第一份标本。
2: 哦，它就相当于一个范本了。
1: 对，基准。为了安全，所以我们还从这个标本里头分了一部分存放到北京的国家植物标本馆。这一份标本叫做主模式标本，那一份叫做同模式标本，它是从这个标本分出去的。
0: 苔藓标本经过干燥处理，可以存放几百到上千年。
3: 从2018年起，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开始研究这900份苔藓标本。
2: 一般你是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样本的呢？
4: 我们一般会在解剖镜下面观察它大概是属于哪个科哪个属的苔藓标本。首先，我们最不确定的是它是哪个属，就是因为它长得跟现有的属里边的其他的植物都不太一样。
1: 我们原来这个属的定义是它的植物体它是扁平的，那这个植物体呢是圆条形的，小的圆柱形这样子的。
3: 这个小家伙像是一扭叶藓属的苔藓，
0: 但这个属的植物体可都是扁平的，而它又是圆柱体的，这使得苔藓专家们必须展开求证。
4: 我们再看它的细节，放到水里面，从它的枝条上面取的叶子
2: 三角形，
4: 发现它的叶片更像是一扭叶藓属。
2: 哇，这个胖得像冬瓜一样的叶子和开始你给我看那个三角形的叶子是来自同一株苔藓吗？
4: 晶晶，你又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可以看到茎叶是有一点像三角形一样的，然后这个枝叶呢它又是一个长的椭圆形。这个苔藓植物在这个属里边，它茎叶和枝叶是有一定的分化的，但这个种最大的不同的点是它的茎叶和枝叶明显分化，
2: 完全长得不一样。
4: 对，
2: 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
4: 对，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通过分子数据确定它就是属于这个一扭叶藓属，包括查阅到了1940年的文献，对它这个属里边的每一个物种都进行了比对，发现它确实不属于这个属的任何一个物种，我们就把它定义为一个新物种。
0: 让专家们破案的钥匙就在这里，
3: 给小家伙做了类似于 DNA 的鉴定后，确认它属于一扭叶藓属的成员，
0: 但由于叶片跟其他成员太不一样了，于是它被确认为一个新物种，有了自己的名字，墨脱一扭叶藓。
2: 哦，所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个茎叶和枝叶长得完全不一样，极端成这个样子都还是属于这个属的。
4: 对，所以说这个种拓宽了这个属的范畴，让这个属的定义更加的准确，我们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植物就可能会想到是这个属。
2: 嗯，不要那么意外了。
4: 对，
1: 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逐渐的，就是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善。
2: 那我们目前还有一些疑难标本，在这些里面会不会还有新物种的可能呢？
4: 那是有可能的，
2: 完全有可能，
4: 完全有可能。
0: 从2014年的野外调查到2025年的见报登刊，墨脱一扭叶藓的身份确认工作终于完成了一个闭环。苔藓植物专家们的工作真不容易，你们辛苦了。节目最后，让优苔园的设计师教我们如何养护苔藓吧。
2: 哎，咱们也知道这个苔藓园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第一个苔藓园。
5: 嗯，
2: 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苔藓园呢？
5: 咱们老百姓对这个景观的要求越来越高。嗯。

0: 我们需要一些创新。
1: 那如果是在家里，告诉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养会比较好？
0: 因为苔藓也是需要养护的，可以在院子里养，用小型的容器来养，它跟石头跟木头它是很配的，也形成一个
1: 小小的景观。
0: 养护这个苔藓它就不能直晒，它需要一定的湿度，所以如果在阳台养，那每天都要给它喷喷水。室内养了也可以，但是过一段时间

0: 什么生物啊？还怪可爱的呢。
1: 这个小可爱呀，它呢叫做长耳跳鼠。
2: 大家看到这个动物呢叫做长耳跳鼠啊，长耳跳鼠呢可能是你第一次啊见到这种动物，但是其实呢长耳跳鼠啊离我们的生活呢并不是特别的远，因为它们的原生地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的荒漠地区以及我们邻国蒙古的荒漠地区。首先跳鼠它首先是鼠，啮齿类动物嘛，然后呢是跳跃前进的，所以说它们有非常发达的后肢，看起来呢有点像微小版的袋鼠的感觉，甚至有很多人说呢这个跳鼠看起来有点像这个霸王龙一样的感觉。那有一个很萌的知识点，就是跳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前爪挠到自己的头顶，因为它的前肢呢确实是太短了。
0: 嗯，这我算是长见识了，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袋鼠嘛。那真的，你说它的名字叫做跳鼠，那它的跳跃能力一定很强吧？还有它那细长的尾巴上面还有一小撮毛，那有什么用啊？
2: 跳鼠呢，这个现存的有33种，个个都是运动高手。很多跳鼠，有科学家们记录到啊，他们的极限速度能达到每小时是24到30公里。有科学家们甚至记录过，跳鼠一个身长只有几厘米的动物能够跳过2米的障碍。这个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人类可以在地面上一下跳到10米跳台，或者跳到3层到4层楼高。所以说我们人类是没法想象的，他们的跳跃能力是非常强的。其次呢，他们的尾巴都非常的长。以长耳跳鼠为例啊，长耳跳鼠呢其实不算很大，他们的体长呢大概是7到10厘米，但是他们的尾巴的长度呢是他们身长的大概2倍，能到将近20厘米长。长尾巴的作用呢，在这种跳跃动物身上啊都表现得非常的重要。这种两脚跳跃的动物往往会有一个长尾，这个呢是这个运动力学的必然的结果，它需要一个平衡。它的尾巴的尖端呢有一束毛，有很多人认为呢它跳跃的过程当中起到更好的稳定作用啊，就是有一个空气动力学的效果在里面，就像挂着一个小小的阻力伞一样，可以保证它们的尾巴不会在奔跑跳跃的时候乱甩乱动啊，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0: 嗯，果然是一只很有特色的小老鼠呀。不过这跳鼠生活在这个干旱少雨的地方，那怕是生活不易吧。
1: 别看它小，但是呢我的这些动物朋友们可都是各怀本事的。
2: 像跳鼠这一类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是不需要额外喝水的。这个长耳跳鼠呢是一种食虫动物啊，就它的主要食物呢是各种各样的昆虫，它们只是通过它们食物当中的水分就足够满足它们身体对水的需求。那么对于像跳鼠来说，它们节水节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它们不需要用排尿的方式来排出身体的这种代谢物，它尿出来的不是液体，而是半固体状态的。它的耳朵非常的大，那么这么大耳朵有什么用？一个呢是会给它们提供非常灵敏的听力，因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在内啊，大部分都是夜间行动的动物，听觉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能够用来找到自己的食物，也能够听到天敌接近的声音。是因为在沙漠地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昼夜温差往往非常大，所以说这个耳朵呢就是它们的散热器，当它们体温升高的时候呢，就会把血液更多的蹦到自己的耳朵上的血管来，通过耳朵呢来进行散热，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
0: 哇，这个太可爱了，看得我都想带一只回家了，哎，当宠物养。
1: 那可不行，长耳跳鼠已经成为全球100种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了，所以希望大家多认识它们，但是在野外遇见了也请不要打扰它们哦。
2: 首先我必须要在这儿非常严肃跟大家说，请大家不要捕捉或者是购买任何的长耳跳鼠或者是类似的跳鼠作为宠物。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对于它们的这个野外生存产生了一些影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科学家们在很早之前就发现长耳跳鼠和其他的跳鼠身上会携带一些能够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跳鼠呢是猴痘的天然益源动物，如果大家在野外看到跳鼠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请保持距离。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

0: 独镇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给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4: 我怎么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0: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 3D 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1: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3: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0: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3: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0: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4: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0: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3: 其实是这样，就是 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0: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3: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0: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3: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3: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钟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3: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5: 比如我学解剖，
3: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0: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3: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6: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6: 哎，您在这干嘛呢？
7: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态。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6: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7: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6: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7: 是，它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6: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7: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设置设备，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1: 于是谭老师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6: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7: 池塘的

0: 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1: 就比如说，它可以下雨啊，它的名字就会改变啊。啊，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河堤中有一些打倒的包子，还有我们的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环境嘛。
0: 所以整个一个水底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陆地市场是养活的海葡萄的。
2: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了这么好？
3: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市，生长比较猛。虎台它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至6000多个市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市，那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而虎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市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室内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势水底。这个优势水底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弱，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2: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在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0: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2: 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0: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2: 哦，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呐！
0: 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2: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个奶茶里边那个。
4: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2: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0: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这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2: 冰镇海葡萄
0: 是
2: 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0: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没有渣。
2: 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夹到一起啊。
5: 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0: 这个就是以上我提到

0: 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款海葡萄奶茶。
1: 那来吧，干杯！
0: 干杯！
1: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2: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7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六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1: 最近刷手机，是不是总能看到不少人提着袋子在山里寻宝呢？这个季节山里有什么宝藏啊？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岳麓山的神奇研究员，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3: 哎，小姐姐，你在干嘛呢？
4: 捡酸枣子。
3: 捡酸枣？你来这多久了呀？
4: 3个小时了吧。
3: 你这真的有酸枣捡吗？
4: 有。
3: 这么多酸枣啊！这是你多长时间的劳动成果？
4: 一小会儿吧，你要看到一棵树上面就会有很多，盯着地上看。
3: 哎，这地上真的有吗？哎，真有哎！来，你看，我帮你点了一颗。这颜色可不可以？这橙色。
4: 可以可以。
3: 哇，好黄，
4: 没烂。
3: 哎，这正好这里还有一颗，这颗是不是已经坏了？这颗能用吗？
4: 没问题，它只要皮没破，皮没破就行。它这个颜色没问题，就是斑点没问题。
3: 哎，你就完全忽视我的存在，你在不停地捡哎。
4: 酸枣，我的眼里会发光。啊，
3: 那我们如何来区分生的和熟的酸枣呢？
4: 看颜色，
3: 黄黄的，
4: 捏起来比较软，像这种就是烂掉了，
3: 它颜色就变成褐色了。这个是青的，
4: 对，
3: 我按上去的手感还比较硬一点。这新鲜的酸枣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先剥开看看吧。
4: 剥开就是这种果泥。
3: 哇，它有点像那个李子的那种清香，它可以拉丝儿，
4: 黏糊糊的那种，它酸酸甜甜的。
5: 原来成熟度刚好的酸枣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想尝一尝啊。这位游客小姐姐看来是捡酸枣的行家了，不过关于酸枣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4: 就是我因为做了酸枣糕给大家吃嘛，有一个大哥是山东的，他就跟我说，北方的酸枣好像跟我们这的酸枣长得不一样。
3: 那北酸枣和南酸枣有什么区别呢？
6: 北方酸枣啊，比这个枣个头要小得多，圆溜溜的，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我们叫酸枣的植物，它是大枣的祖先。我们今天吃的大枣实际上都是从酸枣这种植物驯化而来的，通常来说是分布在北方区域啊，比如说华北区啊、西北区啊，甚至东北的一部分区。南酸枣呢，它就不是这个枣家族的成员，不同科不同属。南酸枣它是漆树科家族的成员，它以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分布为主啊，很广啊，东南沿海一直到西南，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也是很有意思。南酸枣的果肉里面啊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C， 富含柠檬酸，所以它的酸味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5: 哦，原来如此，酸枣还分南北呀。那我们现在捡的这种就是漆树科的南酸枣啦。咦，等等，漆树科的植物好像大部分都有毒啊。
6: 漆树科的植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毒性，绝大多数漆树科植物体内都还是会有一些漆分类的物质啊，比较麻烦，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过于亲密的接触。我们很多朋友吃芒果的时候嘴巴会肿，就是因为漆分类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黏膜系统啊，引起一些过敏反应。 而南酸枣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烯酸类物质的含量是极低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存在，主要是在它的种仁里面，它的种仁里面的这种皂苷类的物质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吃南酸枣的时候吃果肉就行了，不要接触到它的种仁就可以了。
5: 也就是说，捡酸枣的话，只要注意不和树亲密接触，不上手毁坏树枝树皮，就能很大程度避免过敏。吃的话，我们注意不把南酸枣的种仁壳敲破以及吃掉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神奇研究员，多点一点，多点一点。
3: 哇，这么多酸枣，难怪那么多人来捡。哎，瞧，那就是酸枣树，特别高。经过我半天的努力，你看，噔噔，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一篮子，哇，沉甸甸的。刚才我吃了一下那个黄色的酸枣呢，味道还不错。你看我摘的呢，这些，这里边还有一些青的，那我来尝尝。入口还是有点酸。刚才呢，小姐姐教了我们很多做酸枣的方法，要不我们回去试试，走。我们现在把这些捡回来的酸枣先洗一下，

0: 已经洗好了，我们拿到蒸锅里去蒸一下。时间到，哇，都蒸好了，你看，
1: 有点像蜂蜜的颜色，
0: 已经都裂开了。我来尝一个，我觉得这个蒸完了之后，它更加的软糯，入口即化，但是就是好像感觉更酸一点。接下来我们将用紫苏、辣椒、盐和糖把它一起调制一下，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紫苏酸枣粒了。开一个小火，
1: 两勺盐，
0: 这样呢就可以把糖慢慢的融化。
1: 紫苏、辣椒，
0: 把它拌匀。哇，做好了，把火关掉。现在有股浓浓的紫苏味儿，感觉紫苏真的是酸枣的灵魂伴侣啊。真的很好吃哎。不过我刚刚搅的时候太用力了，把这个有些已经搅破了。同时呢，我觉得我这真的30分钟好像感觉有点过了。我们先把它盛出来。剪了一上午，做了一下午，终于做好了，酸酸甜甜，又夹杂着紫苏的香味，还带一点辣口，很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辣椒的多少，你们自己来随意添加。虽然我们今天制作的过程还可以更完美一点，但是这个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制作酸枣粒的话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办法，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制作酸枣粒的方法了。你们学会了吗？
2: 酸枣虽然好吃，小提琴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有一种苦楝果就和酸枣非常像，但是苦楝果是有毒的，野外采果需注意，千万不要采错，捕食毒果非常危险。
3: 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啊，就是像南酸枣这样的一些野果，对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野生动物的越冬是非常重要的食物，特别是对很多依靠南酸枣来获取脂肪来越冬的这些动物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危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野外采一点儿尝尝鲜儿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完全的采集干净，那更多的这些野果子还是交由大自然去保管它。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呀，这神秘莫测的海洋总是会存在一些奇特的动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认识的管眼鱼啦、安康鱼呀。但是最近呀，我发现海里居然还生活着会发光的巨型塑料袋。
2: 它一头大一头小，是个中空结构，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塑料袋，静静地飘在水中，随波逐流。
0: 哦，这可不是什么发光的塑料袋，它可是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哦、是一种海底的虫类，叫做活体虫。
3: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活体虫。它们其实是脊索动物，当然了，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只活体虫，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只活体虫形成的这样的聚落。活体虫呢单个呀很小，它的个体呢大概只有一毫米左右啊。它们的每个个体呢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就是前头是口，那这个口呢就是把海水吸进来，吸进来之后呢通过它消化道里面的一些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把海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可以吃的颗粒留下来，然后水就会排出来到这个圆筒形的聚落的中央。它们靠什么东西来繁殖呢？主要是靠出芽的方式来繁殖，就类似于植物的分株一样，这样呢很快就会把这个群体啊弄得很大。像这种十几米长的巨型的活体虫的这种聚落，可能很少有什么动物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一口吞下，总会剩下点什么，剩下点呢它就可以继续的生长。
1: 哦，难怪它密密麻麻的，原来它是由一堆生物组合起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0: 这个活体虫啊就像一个移动的海底灯管，在海里缓缓游动，照亮海底。
3: 那我们说活体虫为什么叫活体虫啊，或者为什么叫鳞尊海鞘？原因呢就是它们能发光啊。这个活体不是这个活的生活的物体，而是着火那个火，在很多文化里面呢甚至把它称之为海火。它们全身的闪耀着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身体的外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有一些共生的发光的细菌，可以产生这种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让它们在海里面呢是非常的光彩夺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称之为海火的原因。那么至于它们为什么要发光，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隐藏自己是因为它们的猎物很多是从比它更深的海底来看它，因为海面相对是亮的，海底是暗的，说如果呢它们在这个海里游走的时候自己不能发光，不能像海面一样亮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在亮的背景下面一个很显眼的阴影，会很容易被它在它下方的这些捕食者呢发现。除了这种隐藏自己之外呢还有呢是用来紧急避险因为在深海大部分地方是非常非常暗的，这样的突然爆发的闪光就像闪光弹一样，会让它的这个捕猎者暂时的眼花，然后呢找不着目标，他们就可以借此逃之夭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敢相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呀、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91.5%。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3: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4: 对，总结得非常好。
3: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组成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2: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9.1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100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2: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

0: 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了这个买盘的兴趣。也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1: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2: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0: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确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女友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女友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2: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1: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0: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1: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2: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3: 非常好的问题，
1: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2: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啊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0: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1: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纱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2: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0: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1: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 国内还是在国外。
0: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这个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1: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2: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3: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4: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3: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2: 大家注意看啊，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4: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啊，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3: 14粒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4: 有研究表明啊，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3: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2: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甚至有人说用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4: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 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若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5: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4: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质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5: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6: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6: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
8: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7: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8: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的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3: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8: 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7: 这个不能用于粘在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8: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7: 是的，
8: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7: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8: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7: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的啊。我这里正好有一卷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8: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7: 对，
8: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7: 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3: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8: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7: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3: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8: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联系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7: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

0: 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1: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2: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了。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0: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儿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哈。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0: 这次发射的东方新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TOPS 的强大新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1: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啊有啥区别？
2: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

0: 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1: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0: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2: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现在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1: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0: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警，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载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核，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载回路。
1: 有了这套人载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0: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个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2: 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在2032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部署，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目标更是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当大量智能卫星在轨运行时，考验的就不再是单颗卫星的技术，而是延伸出轨道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跨境数据使用、AI 责任界定等一系列

0: 全新的课题。可以说，商业航天的发展，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
1: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载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2: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啊。
0: 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
1: 这么看来， AI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儿呢？
2: 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0000颗 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啊，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啊。
1: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
2: 现在的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它自己做决策啊。比如它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0: 这两颗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3: 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坤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

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哇，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地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 2 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
0: 哎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格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格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

0: 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1: 确实哈，贴了这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哼，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呵呵，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2: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1: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啊？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得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

0: 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的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他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就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0: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的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啊，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2: 哈哈，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哎，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1: 啊，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0: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啊，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2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他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2: 哇， 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1: 可不是嘛。
2: 嗯，
1: 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2: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1: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间走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走的。
0: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这个七月，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0: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表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烟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专门新做的原因。
1: 好嘞。
0: 柴火激活爆烟肉表面油脂，洗净表皮，青辣椒的加入洗掉多余油脂，去腻增香。女儿一年没见，张满玉把满满的惦念和牵挂融进这份青椒爆烟肉，一起精心打包。
1: 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0: 在呢，妈。
1: 姐，你走。
0: 师傅啊。啊。
2: 这是么？
0: 菜嘛。
3: 这是嘛葱子。你没吃过辣塌溜，土都不行，你一个个
0: 这么多。
3: 为什么你这个辣肉比你给我带的香一些？
0: 你应该会
3: 真的
0: OK 了。
4: 刘宇先吃一个，
0: 再四个了，好吃的。
3: 对呀。
0: 这是香什么？
5: 每周七天，训练六天。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就需要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0: 撑起来，
3: 还有个半，
0: 这半加你是好多，
3: 140，
0: 280。
3: 之前感觉到他好像不会练那么重，感觉好轻松。现在加了那么重，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看到的好寒心。

0: 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但是凡事皆有例外，小清新的身影并不少见。阆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课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
1: 开饭啦！这是我的鱼塘，这是我养的鸭子，又肥又胖的。啊，你看，把我自己也吃得又肥又胖吧，是吧？
0: 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2: 可以啊，
3: 钓鱼啊，
2: 啊，
3: 吃饭呢？喝点酒吧，这样嘛，好好的酒来尝点吧，
2: 来喝一点点。
3: 哎，不记事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天喝午餐了你就喝一杯了。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叔叔的不收钱的。
0: 盛夏，腊寮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而腊寮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14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0: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酒曲成熟的信号。酒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压实，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书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
1: 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采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寥而邻人更亲。
0: 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书娇家的夏日特饮。
1: 你洗的洗个真哪天？
2: 我先洗吧。
1: 你洗了吗？
2: 洗了。
0: 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书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儿。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0: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不淡。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浏阳蒸菜无所不蒸，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七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
1: 你这盆呢，它收获的呢？
2: 是，你这叉叉歪歪都来起的，哎呀，叉叉歪歪都来得起。嗯，就收获了。
1: 哎呀，点上毛巾。
2: 啊，点上毛巾。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蒸煮，摊晾，上架。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多种酶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石敢是刘腾的义弟，引塞子引龙都打捞不起，石敢是不可能秉承古题，要成了法煞就好了，即使几万年也能在埃城里找见。石敢也算是奇题，像技师的猎才挑，像毛驹的鹰。

0: 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豆豉加入，咸鲜去感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1: 来来来，给赶紧啊！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

0: 传统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一只裙子，一只高子，自然走到一只裙子，一只高子这种。
1: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是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0: 我那直肠癌8年了，就是心态好了。你那个你怕死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我没当回事，还弄3年，弄3年就不再搞了。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平，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食肆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品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这包子长得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上海。

0: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1: 哇哦，好，完工大吉，结束了。
0: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2: 下次就是红色的相片了。
3: 像，还是像那相片也好难看不行。
0: 新孵的小鸡

0: 生活握手。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行，全球300多家企业展出了3000多件前沿展品，发布了300多件首发新品，比去年多了140%。并且呢，今年的画风突变，全都在真干活，煮面的、疏导交通的、分拣快递的，甚至有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接下来，我们跟着首发记者吴玉，看看这些新物种到底有多能干。

0: 各大头部企业全部都在这儿了，宇树、优必选、银河、通用，还有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吉林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次齐聚一堂。今年呢，行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机器人不再是比翻跟头大赛了，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能干点啥？
1: 你在终端下个单，机器人嗖嗖嗖就把货物拿了，机械臂刷一下就打包好了，全程无人，行云流水。星海图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今年六月发布了新一代巨身基础模型 G0.5， 相当于给机器人装了个智慧大脑。
0: 那我很好奇，它会不会拿货呢？
2: 目前没有，我们现在的检测率你可以看，今天应该下了将近300单了，现在检货的错误率应该是零。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前置仓里，现在也支持了10000家的 SKU，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类颜色，它是比较相近的，这种是比较容易检测的，对。然后它其实就靠的我们 G0.5 的这个基础模型的泛化性，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它可以检得非常准确。
0: 就是深色和浅色，它自己可以识别的。
2: 对对，它靠的就是基础模型对整个商品的理解，对图片的理解。
1: 再来看优必选，今年一口气带来3款重磅新品，覆盖工业、商用、家庭3大场景，这叫什么？三箭齐发。
3: 我们已经通过了实际场景所要求的
4: 高可靠性、稳定性、长续航等等这些挑战，并且呢，优必选从去年就已经实现了1000台以上的这样一个全尺寸巨身自主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量产和小规模化的这种交付。这位我们的研发人员穿的呢，我们叫全身的动物服。那么它呢，通过这个跟机器人建立一个链接，可以将人的这种动作实时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上去。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采集数据，然后呢，将这些采集的数据呢，可以进行一个训练。
0: 那我看到我们身后这么多围观的人，他们在围观什么呀？
4: 在围观的呢，就是我们优必选针对家庭情感陪护场景全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仿人机器人，我们叫优一。
1: 这优一可不简单，搭载了自研的情感大模型，能识别你的情绪，记住你们的对话，还会主动找你对视。33轴面部肌腱网络加上19个主动自由度的面部驱动结构，微表情比某些演员还丰富。
4: 可以跟他去做一些互动，可以摸一下他的头，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头部是有这个3个自由度可以进行转动的，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逼真的这种皮肤触感，
0: 有种跟人这种的握手的这种的触感。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松岩动力也带来了仿生机器人小月的全新妆造，还有男版小陈和4款全新 IP 妆造形象，这可不是简单的换妆造，每一台都有独立的人设和气质。
0: 我很好奇，这样一款机器人它的价格是多少？
5: 其实价格很便宜，但是这个我们的标品的价格大约是在90000元左右，但是这种定制款的话，可能就看你要定制到什么程度，有可能价格会有一些稍微的浮动。
1: 在另一处展台，我们被人群吸引，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全场最硬核的互动，南方电网展台。

0: 气狗拔河比赛。
1: Round two，
0: 机器狗拔河有什么厉害的？我们的记者打算试试看。
2: 5吨的汽车，所以说呢，我们在编织站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搭载这个多支机械臂，可以进行现场作业的。
0: 这是南方电网自研的废云四足机器狗，在广东东莞已经有19只这样的机器狗员工在无人变电站里上班了。运维人员后台一键下发指令，机器狗就能自主完成全站设备排查。
2: 搭载机械臂以后，它就相对人手一样的，可以处理那些高危的一些工作的。通过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它可以现场代替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极大的降低我们人员的风险。
0: 接下来这个地方必须说真的烧脑了，强脑科技今年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灵巧操作树材矩阵，还有新一代智能仿生手。简单说就是用想的就能让机器人动起来。
3: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用户穿戴了一个脑电帽，然后它这套平台的话可以实时的去采集人的运动意图，并转化成机器人指令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这套的脑控机器人平台已经和人形机器人、机械狗以及机械臂进行了打通。那在这一套平台的体系下呢，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让非脑机接口的科研工作者都可以10分钟快速的实现意念控制。
0: 还有这个新一代智能仿生手，它通过读取残肢末端的肌肉电和神经电信号来识别使用者的运动意图，比上一代更小更轻便，还能搭配仿生手皮，这对肢体缺失的朋友来说意义太大了。
4: 这个原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5: 就像控制我自己的手一样，大脑呢它会发出运动意图，这个信号呢它会伴随神经肌肉传达到肢体末端，这个里头有个传感器，它在穿戴的时候就可以和皮肤接触上，通过 AI 算法将它解读出来。比如说我想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它就动无名指，整个过程体感对于我来说就跟控制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
0: 人类有5种感官，但以前的机器人只有眼睛和耳朵，现在不一样了。帕西尼科技把触觉传感器和灵巧手铺满了整面展墙，看不懂没关系，你就记住机器人能摸了。
4: 戴上这个呢，机器人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每一个动作，什么力度什么角度全部的数字化。
6: 我们的传感器不止用在指尖指腹也用在了机器人的各个关节上面，机器人的关节也是需要平衡的，比如说像膝盖像肩部那都需要6维力的一个平衡，那它都能感受到从各个角度的力是怎么样的。
4: 有了这些，机器人不再是瞎干活，它能感知，知道抓多紧不会捏碎鸡蛋，知道摸到什么东西，触觉才是具身智能的下一站。哇塞，朋友们快看，我看到了啥？我现在站到这台机器人面前呢，感觉自己像一只蚂蚁。这款概念人形机器人 Zero 呢，巨物化形态首次亮相。
0: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也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
7: 我们这次这个大的这个超人型的机器人呢，体现的主要是力量。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顶脚臂手和臂这个全臂展可以做到300公斤的负载能力，然后呢指尖的末端精度呢可以做到0.1毫米，比电驱的精度甚至还高，然后呢力量呢又达上10倍，然后还能够强耐受，可以在艰难险重的这些场景里头去作业。
0: 这么多，其实我们才看了冰山一角。今年300多件首发新品根本看不完，但有几个必须提一嘴。松岩动力一双足人形机器人，身高1.36米，最高速度超过3.5米每秒，跑得比你还快。魔法原子 Magic Bot 第一工业轮

0: 式人形机器人已经在真实工厂干活了，不是演示，是真的在上班。科沃斯八戒首款家庭场景具身智能开发平台开源，高校和开发者随便用。莫奇智能轮式机器人专门干家庭长任务，还有各种灵巧手、力传感器、关节模组、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全部在升级。今年 WRC 还有个特点，地方军团组团来袭，湖北来了21家企业。格兰若机器人41，身高1米38，体重38公斤，但能跑步空翻，还有华为科的触觉传感器，能感知1克以内的力变化，比羽毛还轻。成都组团12家企业，50多款产品，情感交互机器人爱秋正式开卖，9.8万元起。59个面部骨骼点控制的 3D 数字面孔，从喜怒哀乐到川剧脸谱随时切换，这个川味够浓。
1: 最后呢，带你们看点不一样的巨身花园。
0: 机器人执笔挥毫，机械臂弹琴，仿生独角兽踱步花园。这是北京经开区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联手打造的，艺术家和工程师跨界合作，9大艺术科技场景。
1: 科技呢，不只是冷冰冰的钢铁，它也可以有温度，有美感。
0: 这几年我们见证了机器人从能动到能走，从能走到能跳，从能跳到能干活。今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新，几百件首发新品，首次设立的消费街，首次的4大主题日，首次齐聚的各地创新中心，还有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技能进化引擎、触觉感知芯片、巨型概念机器人。但比新更重要的是真，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表演几分钟就收工的道具，他们正在走进工厂、走进商场、走进家庭，从展品到商品，这一步 WRC 2026走得很扎实。
2: 国内汽车消费市场区域特征十分突出，以成都为核心的川渝市场消费多元、包容性强，一直是车企重点争夺的消费高地。最近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开展，作为下半年至关重要的行业展会，它不只是新车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国内消费风向、车企市场策略变化的重要窗口。面对激烈内卷的车市，各家企业也都在重新思考参与大型车展的投入方式，展会的生态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那么车展的下半场又该如何破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那我现在就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正在开展。那今年车展最大特点啊，就是明显的分化，有20多个品牌的缺席，豪华车辆占了近一半，像宾利、保时捷持续的缺席，合资阵营呢变化更大，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雪佛兰均未参展。但今年的车展并不冷清，头部车企重磅新车扎堆亮相，国产旗舰全新底盘与智驾系统全面的升级。那作为下半年车市的风向标，本届成都车展也让我们看清了今年汽车市场的全新竞争格局。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逛展吧。

0: 在我旁边是小鹏最新推出的G9L， 那25.98万元的起售价格，3.1米的轴距，超大的内部空间，以及9分钟就能补能450公里的车辆，那你会不会心动呢？
1: 中大型纯电 SUV 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用户对于补能速度、车内空间的要求持续提高。小鹏 G9L 依托800伏高压纯电架构，瞄准家庭长途出行用户，把快充效率和座舱空间作为产品两大核心抓手，参与这一细分赛道的角逐。传统七座 SUV 长久以来存在场景矛盾，七人满载之后，后备箱装载能力大打折扣。本届展会上，一款主打百变空间的增程新车小米鹏程 N90 Max 直击这类家庭用户的痛点，也成为展馆人气很高的一款车型。
2: 因为我们这次鹏程啊，在这次成都车展上也是首次的开门亮相，然后也是影响到了很多消费者，想来看一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像这个切开的这个，
0: 我发现这个车摆在这个展台特别奇怪啊，平时没见过。
2: 我们专门做了这样一个展具，把 A、B、C、D 柱全部给切开，这样会更好的直观来展现我们的内部空间。因为这次的智能百变大空间是我们这台车的主打。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这台车不再只是一个家用型用车，你可能商务，甚至你可能个人作为一个旅游博主，它的百变性是特别的强的。
1: 想要实现灵活多变的座舱布局，底盘车身结构的优化是底层前提。
2: 我们把地板做成纯平的状态，不是那种阶梯状的，并且呢，把这块的轮包做了一个结构上的设计，弹簧和减震器分离，再用一个 HB 的独立悬挂分离好了之后，让这两边占用的空间变得更小，轮胎的占用空间更小，乘坐空间是更大的。所以坐在第三排是这台车的亮点，哪怕第三排坐3个1.8米的大汉，都不会有任何的拥挤的。
0: 我有看到这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够用的，包括现在前面的
2: 不仅仅是这里臀部空间跟肩部空间，是这里的每个客人坐的会更加舒服。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三座，如果要是一个人出去旅游，一定会有行李箱，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了7+7，七个人入座还能放7个。
0: 那我看
2: 20寸的行李箱，哇，
0: 现在行李箱已经放满了。
2: 是的，
0: 而且基本上没有占用它的前面的空间。
2: 不会占用。
1: 可旋转座椅带来的会客厅模式，进一步拓展车辆的使用边界，把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延伸到露营休闲的生活场景。
0: 刚刚在演示的时候，我有看到，它的前面两个座椅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2: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叫做会客厅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可能我们出去进行露营，或者说去到一些海边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把这台车就变成不是一台车了，而是变成你家里的一个客厅。那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这个纯平地板，把它的使用空间达到了4.4平方，每个座椅都可以有相应的独立控制。
0: 那我们现在目前它的能源形态是什么样的？
2: 增程吧，增程式的能源，综合的里程达到1705公里。
0: 那本届成都车展呢，比亚迪集团直接包下了整个9号馆，看我旁边这些授权专利，据说目前啊，他们一共有42000个技术专利。那一个以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企业，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怎么样？我们去看一下。
1: 包下整馆参展，代表企业选择把全部技术矩阵完整对外呈现。除了量产乘用车，比亚迪把智驾技术实景体验搬到展馆，让普通观众不用上路，就可以近距离感受智能系统的实际能力。
0: 那在9号馆里呢，专门搭建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的实景演示区域。那这套系统已经累计完成了超2.2亿公里的安全实测，企业呢率先承诺了对智能泊车的安全进行兜底。
1: 过去很多高阶智驾高度依赖高精地图，地图覆盖不到，能力就直接受限。天神之眼无图方案依靠车载感知硬件拓展可用场景，而企业对泊车进行安全兜底也是行业内较少见的产品态度，体现企业对于智驾算法实测试验积累的信心。室外体验区搭建大量模拟现实的复杂路况，降低普通大众理解智能驾驶的门槛。本届比亚迪在2026成都车展还专门打造科技开放日，跳出传统展台静态展车模式，把硬核底盘与安全技术搬到室外实景场地， 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技术的实际表现。
0: 这次成都车展呢，宝马不仅来了，而且带来全新的 i3 和 i3。
1: 传统豪华品牌加速新能源产品迭代，宝马、奔驰等众多品牌持续完善电动化产品矩阵，持续争夺豪华新能源的用户群体。
0: 那我现在就在尊界展台，这次带来的 S800，它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领跑中国的百万级别豪车的销量冠军。我们拉开门的内饰，走进来看一下。
1: 百万级国产豪华赛道竞争愈发激烈，尊界 S800 主打后排行政私密座舱，瞄准高端商务出行需求，同生态下问界享界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轿车、MPV、SUV 多个细分市场，完整布局国内高端消费市场。硬派高端越野同样迎来重磅新品，猛士汽车携全系车型登陆四号馆，全新 X 系列首款车型猛士 X700 正式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为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独特调性的生活拓界者而来。
3: X 代表无限可能，更是一种时尚新奢的生活方式。Explore， 探索不止，走出熟悉的生活半径，在城市与山野之间探索更多的未知。 Experience， 尽兴体验，不止于抵达，更让每一程轻松自在尽兴。 Relax， 松弛有度，在生活与远方之间自由切换，找到自己的节奏，享受生活的从容。三个 X， 三种生活状态，指向同一目标，让越野更轻松，探索更自在，生活更尽兴。
1: 作为猛士品牌雄浑美学的全新进化之作，猛士 X700 跳出了传统硬派越野的粗犷刻板印象，实现了力量与精致、硬朗与优雅的平衡突破。整车设计融入东方书法笔势意境，以0.618黄金比例塑造车身姿态，兼顾越野姿态、座舱空间与实用功能。
4: X700 延续猛士家族方正硬朗的轮廓，侧面线条取自中国书法，急躁前端转折像起笔，果断有力。车顶呢向后扬展，像行笔，舒展流畅。尾部收笔沉稳干净，我们称之为借行取势。
1: 智能层面，猛士 X700 是猛士与华为乾坤深化 2.0 战略合作的标杆力作，搭载最全、最新、最强的华为乾坤全站智能越野技术。越野硬实力上，新车延续猛士军工级全地形基因。本次车展，猛士正式完善品牌三级产品矩阵。发布会现场，演员猛士品牌代言人及车主古力娜扎尔拜和迪亚尔亲临展台，分享真实用车体验，为全新车型首发助力，也让大众看到智能越野车型的多元用户魅力。
3: 娜扎你好，欢迎来到猛士展台。
5: 你好，你好，你
6: 好。
7: 大家都很好奇，娜扎，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猛士？
5: 因为我近几年啊，突然就非常的喜欢户外旅行，因为我有一个喜欢冒险的精神，我喜欢蹦极，喜欢跳伞，然后也会尝试尾波冲浪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不能一直待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嘛，偶尔要挑战一下自己。我觉得猛士的精神就是征服和挑战，和我的性格非常的契合。
1: 从过去越野是少数人的爱好，到如今智能越野是多数人的生活，猛士 X700 的全球首发重新定义了家用 SUV 与硬派越野的中间赛道。以军工实力打底，华为智能赋能，东方美学塑形，猛士正在持续拓宽国人的出行边界，让专业、智能、舒适的全地形出行走进更多普通家庭。车展不只有家用通勤乘用车、赛车、官方改装等相对小众的赛道，正在迎来国产力量的入场。 NXT 作为首次登陆大型 A 级车展的国产赛车品牌，带来了完全本土团队研发的纯赛车产品。
6: 这是一台不能上路的纯赛车，
0: 嗯，
6: 然后它是我们全国产的一台赛车，
0: 嗯，
6: 整车呢是760公斤，然后最大马力是451匹，它的性能呢是可以做到略高于 GT3 一点，但是它的运营成本会特别低，低于入门级的方程式赛车。
1: 赛车性能的核心来自空气动力学设计，整车轻量化，这套设计由前 F1 工程师主导完成。
6: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曲面特别复杂，
0: 对，然后它这边的风道非常的复杂，
6: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整车都是碳纤维的，
0: 所以它的重量也做到极致的轻量化。
6: 对，
0: 这个地方它是有两层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计？
6: 就是为了更好的气流通过来。
0: 嗯，所以它的下压力能达到多少？
6: 下压力的话达到3.6，其实是高于 GT3， 略低于 LMP2 的一个下压力级别。
1: 赛车安全标准和民用车完全是两套体系，整车安全防护配置全部按照赛事标准打造。国内本土自主研发的纯赛车属于比较稀缺的品类，这支团队的出发点更多源于行业热爱。
6: 我们的安全设备配置是拉满的，这个像 F1 一样的梯架，就如果车子有侧翻有撞了，它上面会显示医疗灯之类的，而且有侧翻它也会防止整个车子就是砸在地面上，它会有个支撑。
0: 那除开它是一个单车单座的一个形式，它和我们传统的汽车还有哪些区别？
6: 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赛车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体育器材。中国一直没有一台就是像纯国产的这种赛车，大家都是一开始有一个最初始的想法，然后大家就说一起干，也不是说为了赚钱，就是想完成心中的一个梦想，然后最后真的把这个车就也没想到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0: 那这台车目前取得哪些成绩？
6: 就目前我们是在天马赛道做出了一个1.95分的单圈，后面我们也会去到中国各大赛道刷新一些就是赛道的圈速记录。
0: 它目前的动力单元是采用的，
6: 是用的是一个2.3T 的4缸涡轮发动机。
1: 越野改装领域，原厂官方改装正在成为行业新趋势。区别于普通后市场私自改装，整车研发阶段就把改装需求纳入开发。纵横联合东建科技的 Wimble 品牌带来 G700 磨压版，正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作品。
8: 这个是我们东建科技旗下的温博品牌和纵横品牌的一次联名共创的一个产品，也是东建从改装到升级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力作。
1: 民间越野改装市场长期存在散乱、合规性、可靠性、参差不齐的痛点，原厂官方改装尝试去解决这些行业顽疾。
8: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突破是突破了原来以往的后改装那种方式，把我们东建30多年制造研发的一些经验融入到原厂的研发和工程的体系里边，原厂级巅峰。
1: 底盘车身多达30余项部件重新优化，底盘升高56.6毫米，整车硬件完成专项升级。
0: 那我们这款车它是不是有个全新的名字？
8: 是的，叫纵横磨压版。
0: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8: 磨压是作为一个全球越野文化的一个圣地，它不仅是一个地名，它更代表了一种探索的一个精神。我们取磨压是想全球的文化和中国力量的一次深度的融合吧。
0: 那我们公司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8: 我们还会持续的深耕这个赛道，以我们东建过往30多年的研发制造的经验，推动这个行业向规范化、高端化和品质化去发展。
1: 本届成都车展折射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车展不再是车企的必选项，大家会结合产品节奏、营销目标灵活选择参展，展会生态正在迭代，自主品牌持续向上，已经从家用 SUV 切入百万豪华、原厂改装、本土赛车等过去外贸主导的领域。车展上亮相的新技术、新车型也将逐步落地市场，改变普通消费者的出行生活。
9: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国产赛车为何一定要走核心自研自主造车之路，
2: 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
1: 从零打造极限级国产赛车究竟有多难？
3: 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
1: 独家探访九江赛车，为您揭秘国产赛车突围之路，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一群造车追梦人如何从一根钢管开始造出能跟国际顶尖赛车硬碰硬的国产 T1 加拉力赛车呢？近日，河北迁安九江赛车凭借全链条自研自产技术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赛车制造企业，九江摒弃贴牌照搬模式，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赛车底盘、传动、悬挂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生产。他自研的 GoGo 3拉力赛车不仅在2026年达喀尔拉力赛顺利完赛，还囊括了2026环塔拉力赛组别三甲，凭借硬核性能让国产赛车正式跻身国际顶尖赛事竞技行列。国产顶级拉力赛车如何从无到有呢？一起来看首发记者杨义景的独家探访。
4: 这个是齿轮，一个工业零部件，这样看似乎看不出它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把画面放大，这样看能看出它的用途了吗？汽车，再精确一点，是赛车，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中国赛车，从赛车底盘到传动再到悬挂的核心技术，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赛车 GoGo 3。那除此之外，整车生产、赛事运营都是由他们自家团队九江赛车完成。今天我们将揭秘国产顶级拉力赛的诞生密码，看他们是如何让中国速度征服世界的极限赛道的。

0: 这里就是九江赛车的核心制造基地。眼前这几台就是今年环塔拉力赛包揽三甲的功勋战车勾勾三。刚被从新疆拖回工厂，他们正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体检，全车拆散清洗，逐渐排查损耗，再结合赛事记录做完整复盘。这就像顶尖运动员赛后做全身扫描，每一个零件都要交代清楚他经历过什么，而这些复盘出来的数据就是下一代赛车升级的活教材。
1: 现在就是到清洗和检查的阶段了，目前是拆控的状态，然后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每个地方都检查完了之后再往上去组装。我们的那个迭代会特别多，都是在比赛当中和每次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啊，收到了一些哎呀有个好的提议啊，发现了有哪些地方有点问题啊，我们改进到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0: 12000平方米的制造基地分成总装车间、加工制作中心、发动机研发车间三大块，从图纸设计到整车交付全在自己手里转。和量产车厂的流水线不一样，这儿看不到成排的机械臂统一挥舞，取而代之的是每台赛车都有自己的专属管家。资深机械师一个人从头跟到尾，单独装配，单独调教。
1: 我们跟那个汽车的主机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汽车的主机厂主要是它是为了面向十多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规模，咱们的研发目标是为了依靠我们的这个汽联的规则，或者是那个国际汽联的规则，我们是进更极致的轻量化呀，更极致的这个动力的需求啊，更极致的操控感啊，来去以这个方面为那个目标去研发的。
0: 一台 T1 加赛车的根基不在总装线上，而在更上游加工制作车间，零部件研发、加工、车架成型全在这起步。九江赛车的每一台车都是从一根钢管、一块金属原材料开始的，最后变成能跑达喀尔的猛兽。

0: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库房，嗯，我们所有的财产零部件呢都是放在这个库房里面的，嗯，包括我们车架的一个制作，所有零部件的制作的原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你像这边就是我们制作防滚架的一些材料，车架的钢管，这边就是我们制作变速箱啊、前后桥这些里面的齿轮，都是从一根钢管、一个棒材去演变成一个整台赛车。
1: 厂区里分了设计、精密机加、焊接、装配四大功能区，十多个专业车间各自分工，但又环环相扣，全程自己动手，机械零部件不用外购，全都自产自组。那问题来了，一块原材料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变成一辆能上赛道的整车？
0: 第一步就是规则的研究，就根据不同的规则去制定不同的赛车。第二步就是一个整车的一个粗略的一个布局，就是看我们那些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前后驱动桥在一个车辆的一个什么位置。第三步，整体的一个精细的一个设计，各种零部件的一个设计。设计完以后，第四步就到了一个就是样品的制作，各种样品的一个试制，试制完成以后，第五步到一个装配，就会到对面的隔壁车间进行一个整车的组装，组装完以后，第六步再进行一个整车的一个测试，第七步我们就做一个整车的一个定型，哪些地方测试完的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就记录下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改进，造成最完整的一部赛车。
1: 普通民用车有20000多个零件，而九江赛车把冗余配件砍掉，零件数量控制在7000到10000件，删繁就简，所有心思都花在强度、轻量化和可靠性上。为了把每个零件做到极致，车间里配备了精密磨齿机、精密五轴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专业设备，车架、悬挂、传动齿轮全部自己生产加工。
0: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就是我们整车制作一个精密零部件的车间。因为像目前国内来说啊，包括国外也好，能拥有这样生产加工车间的很少，几乎没有，这是我们值得比较骄傲的一点。
1: 行业内多数车队靠外购传动部件甚至进口，但九江赛车已经把全套自研传动核心技术握在手里，变速箱、前后驱动桥、赛用转向机全是自己的。那台自主研发的6速序列式变速箱早就拿下了国家专利，成了国产拉力赛车的一张硬核名片。那这台 T1 加和普通越野车到底有什么不同？民用车前后桥传动轴设计目标是跑20万公里不出毛病，载荷余量不大，而GoGo3的传动系统要扛住沙漠里连续10几个小时全油门冲刺，扭矩输出是普通越野车的3倍以上。自主研发的6速序列式变速箱齿轮用高强度合金钢筋磨而成，齿面强度是民用变速箱的2到3倍。最关键的区别，民用车先定价格再照着造，赛车指定规则在国际汽联 T1 加组别框架内，把轻量化和强度推向极致，不问成本，所以每台赛车都是单独调试的作品。国内能做这个事儿的团队，2只手数得过来。
0: 赛车的这些零部件比民用车这些零部件的强度要大很多，甚至要大很多倍，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主要是它一个高强度，一个高载荷，抗油、抗疲劳，比如沙漠、河滩、戈壁啊，它都比较恶劣，所以说对变速箱的强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那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奇，也很想知道，咱们这个厂里面生产一辆这样的赛车需要多久？
3: 从一根钢管，到这么一个车，需要差不多45天左右。
2: 相较于在同行列当中，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速度？
3: 已经是超快、飞快了。如果说是从国外订车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订车也好，据我所知，应该是在至少是3个月起。我当然我说的这45天啊，是所有的备件都

0: 是齐全的情况下，
1: 就是一辆车大概要多少钱？
0: 基本上是398万的标准价。
1: 那这个就是最低价，你要改的还得都基本上往上走。
0: 对，
2: 45天就能从零造出一台整车，这速度意味着车队不用再苦等海外订单，动辄几个月的周期。速度快是一方面，但代价也不小。一台 GOGO 3标准价398万，这个价格听着吓人，但在 T 加赛车圈里已经是妥妥的地板价。国外同级别的赛车动辄500-600万起步，有的甚至超过1000万。为什么这么贵？普通民用车零件大多是铸造，一条生产线一天出几百套，但赛车不行，沙漠飞跳，戈壁冲刺，冲击力是民用工况的几倍，铸造件扛不住。九江赛车的做法是拿一整块航空级铝锭，上五轴数控机床一刀一刀洗出来，几十公斤铝锭最后只留下几公斤零件，材料成本翻几倍，加工时间翻几十倍，再加上全车7000-10000个零件全靠资深机械师手工装配单独调教，398万元里一大半是材料钱、设备钱、研发试错的钱。
0: 以我们开玩笑的话，就算卖100台车都赚不回之前投入的钱。咱们老板特别喜欢这个赛车，而且尤独对这个中国赛车路比较有情意结的，所有东西我们自己生产自己造，就别再去过这个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我们用上我们中国速度做的车，中国速度做的配件，一些中东的客户啊也特别感兴趣，包括我们的欧洲客户也特别感兴趣。
2: 赛车不是造完就能上赛道的，装配完工只是起点，还必须拉进赛道，由车手配合工程师反复调教，找到适配特定车手、特定赛道的最快圈速，才能拿到国内外汽联的赛事认证书。那么，谁来成为第一个调教九江赛车的人呢？这个选择背后藏着比想象更深的考量。
3: 你做好赛车，必须得有好赛手，你试不出来，你的赛车不会前进。
2: 赛车这项运动最早诞生在法国，1894年巴黎办了第一场，全程126公里。起初，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直到1904年国际汽车联合会成立，规则统一了，赛车才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国际化。而中国专业赛车运动是1985年港京拉力赛开始传入国内的。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1994年成立后，才开始规范化管理。这样算下来，我们跟欧美差了将近100年。
3: 看了看国外的赛车，包括海拉呀，包括好多呀，就是达西亚之类的这点赛车，虽然跟咱们赛车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人家是职业的，这职业是很厉害。人家干了一辈子了，从老到新，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儿子。
2: 中外赛车文化积淀差了一个世纪，按理说九江赛车要想快速追赶，找个外籍车手来调教 GOGO 3似乎是捷径，但他们偏不，反而坚定地先签下2名中国职业车手陶永明和范高翔，让他们从头开始参与初代赛车的测试研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准一个理儿，中国赛车必须由中国人来开、来调、来赢。
3: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赛车，我必须让他看得起，而且让他心服口服加佩服。必须做一款好的赛车，他必须得做到跟外国的顶尖赛车能在同场竞技，而且不输给他。找年轻的、有潜力的专业车手培养他进入。
4: 跟赛车的这种磨合呀，我不想的是惦着用国外的赛手来跑咱家车，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嘛，对吧？是证明你赛车挺厉害的，我们还想证明我们中国的赛手嘛。
2: 眼前这辆黑色赛车是 GOGO 3的上一个版本，即便被尘封了4-5年，清洗之后依然锃亮。再次看到他，车手范高翔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那些难忘的测试时光。
5: 对于我们现在 GO GO 三来讲，它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啊。这台车，从这台车上，我们第一次的将这个 T 加的赛车，然后进行放大，进行。

0: 这个运用，才有了我们今天很成功的 GoGo 三。可以说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在共同成长，然后为之后的 GoGo 三提升了它，也同时呢也增加了我的技术，所以跟他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然后开他翻过两次，在戈壁翻过一次，沙漠那次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失误，然后当时刮了沙尘暴，在沙尖的初速的时候太快了。他对于我来说是进入九江的真正上的意义上的启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
1: 对中国赛车运动来说，车子可以通过研发硬啃下来，但人才培养那得靠时间和耐心慢慢磨。今年六月初，2026年环塔拉力赛在新疆落幕，这届赛道创了历史最长纪录，车手们17天要穿越7500公里的极限路段，就连拿下车手全场总冠军的陆炳龙下来之后都直摇头，太难了。
2: 太难了，真的，今天太难了。
3: 拿到这个的时候，您的感觉是？
2: 我当时拿到的感觉也是，很重，很重。这是整个团队，这个集体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我们这个得到了我们付出的这个回报。
3: 这个奖杯非常有分量，它既能把T1其他组别，然后 T2组别、T3组别，然后我们还有T4组别，全都涵盖了这个总成绩。
2: 哎，环塔其实真的，今年的环塔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只有参与的人才能知道今年的环塔有多难。
1: 九江赛车还首次包揽了 T1 加组别冠亚季军，车手桂海波不仅拿下9个赛段冠军，还获得 T1.3 组别冠军。亮眼成绩背后是九江赛车这几年系统搭建的全华班的培养平台，老将带新秀，实战中成长，逐步解决了中国越野赛车长期缺少职业车手的难题。
4: 因为2016年我就认识陆炳龙老师，陆炳龙老师是个全面的车手，就签了陆炳龙，要一老带新，在这过程中再开发更年轻的，就是在拉力车手上找，因为拉力车手他会这个速度，就是这个技术的速度长得会非常快。
1: 来九江之前，陆炳龙更多靠投资人和车队的兴趣支撑着参赛，不过他从来没放弃过对职业化道路的追求。他自认资质普通，却东闯冰雪，下战沙漠，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名职业车手。
2: 36岁考了这个赛车执照，那么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我的爱人这样说过，他说你不用保守，投入再投入，这个里边不只是资金上的投入，还有一个时间和这个精神上的投入。
1: 家人的支持给了陆炳龙底气，但一路走来挫折不少，直到2016年他跟九江赛车队同台竞技，发现这支队伍不仅有自研赛车，还有明确的职业车手培养计划，老将和新人都能获得大量高水平赛事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比赛里成长。
3: 那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战车也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吗？
2: 对，这车辆每次回来以后我们的后勤团队都要进行一个检修，每一次驾驶我们九江赛车的这个大家说的 GoGo 三，就是九江第三代赛车，在比赛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让我心更加的沉静，同时肩上的那种使命感，那种责任也更加的重大。当下来说，这毕竟是我们自主研发国产的最好的一部赛车，它在国际赛场上也能够这个展现出自己的这个性能，这一点是我个人感觉到我是非常幸运，特别是在达喀尔拉力赛上，那么展现5星红旗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和感动的。
1: 在九江赛车收藏展厅里，上百块奖牌奖杯旁边静静停着3台初代战车，他们是赵一桥带队征战丝绸之路达喀尔的功勋座驾，也是国产拉力赛车从零起步的见证者，而他们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拳击和赛车两大领域坚持数十年的体育报国故事。
5: 这3辆车是当年做出来跑过丝绸之路比赛，还有这个达喀尔比赛，跑完达喀尔比赛之后回来就疫情了，就放在这儿了，我们就收藏了。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就开始这个研发了那个 GoGo 三那一款车。 当时红旗厂家的那个退休的老工人啊，他们在家里头用手工搓出来的，你像这个红旗标啊，还有这个门把手，还有尾灯，这都是纯老尾灯，就是那个第一代的红旗车上的那个尾灯。红旗这款车在早年间就已经淘汰了嘛，就已经不生产了，就是我们就说是有点怀旧感，基本上借鉴了这款车。我这款车呢，它当时设计的是三个档的自动挡，我们基本上来到这儿都上去坐一坐，有的时候先打招呼听听声音，
3: 就纯听声音，
5: 纯听声音，有时候能开出去。
1: 三台老车是赛车的起点，而拳击是赵玉桥追梦的前传。早年他一手搭建河北省女子拳击队，从零开始建训练基地，几经搬迁，十几年深耕人才培养，送出了多名世锦赛、奥运奖牌选手，甚至拿到奥运金牌。
5: 这都是
3: 这一盘全是
5: 拿奖拿金牌的，奥运会亚军，那是冠军，那是亚军，那是世锦赛冠军。
1: 即便投入巨大，长期亏损，他还是咬牙坚持，最终把成熟队伍完整移交给体育局，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梦想。
5: 2008年成立的这个拳击队，搬到迁安，成立的河北省女子拳击，这不是也成功了吗？也有得到了回报。虽然我投入了很大，但是我真拿到了金牌，拿到了奥运会金牌。那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拿奥运会金牌那个叫常远，他呢是12岁都来到我们迁安训练，那么一点一点的他给他养到这么大，培养这么大，那培养一个运动员没法形容这里边发生什么，或是给他投入了多少。我也顶算完成任务了吧，拿了奥运会金牌呢，那么这个我也都是把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接班人，那么不如都交给这个河北省体育局。你不管做什么，就你说做一个项目也好，做什么都好，都是想着做到最好，做到第一。
1: 同样的执念被赵玉桥平移到了国产拉力赛车上。早些年，国内高端越野赛车和核心传动件全得靠进口，采购周期长，还随时面临涨价断供。他一发狠心，决定自己干，从车架、变速箱到减震，全部自主加工，一步步打造出勾勾系列国产T1赛车。国际赛事方面，今年1月，第48届达喀尔拉力赛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的盐布拉开战幕。九江赛车派出6台承载中国制造印记的赛车勾勾三，历经14天地狱级考验，不仅实现全员完赛，还闯入赛段前10的好成绩。勾勾三 T1 加展现出超越预期的可靠性与竞争力，彻底打破了中国赛车依赖国外技术的传统格局。
5: 人家国外的选手呢，常年的不离开赛车，那我们的赛手是不比赛，他就干别的项目去了，他就脱离开这个赛车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技术方面，包括体能方面都不够。
3: 所以这个跟您现在签约的车手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您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就全职的车手来去完成。
5: 将来想改变他们，那是必须得坚持训练锻炼和车的磨合，这个要一定要做起来，才能拿到好的成绩。
1: 追梦路上，身体也曾给赵玉桥一记重击。今年环塔开赛前，原本要参赛的他突发急性心梗，血管大面积堵塞，紧急植入2枚支架。即便大病初愈，他依旧放心不下车队，还惦记着能悄悄奔赴赛场过把瘾。
5: 胃痉挛造成了这个血管板块破裂，叫当时正好在医院，叫急性心梗，挺严重的。
3: 对，很吓人。
5: 实际上在家待不住，
0: 对，
5: 手痒，真是想着都上电视上现场，结果我还真去了。 到那待了两天，觉得哎有点高原反应，就是这个刚做完手术嘛，人家医生也不建议让我去，但是我说我去，我到那有什么反应我就回来。
1: 不计巨额亏损，持续投入自研，一心推动赛车文化普及，是赵玉桥长久的心愿。他期待未来政策放开，让专业赛车民用化，普通大众也能体验极限越野，同时持续迭代车辆，优化减震动力，全套自研部件，向着更高规格的达喀尔赛事全力冲刺。
5: 我们想象的是让民众们能体验到这个赛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做的是专业赛车，专业赛车我们想民用化，民用化就是让大众们体验到赛车的这种感觉。国家的这个改装车的这个松动，也对我们这也是一个松口的一个迹象。那么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我们做的这些车也可以上公路，可以上牌照。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
1: 从拳坛培育奥运健儿，到车间打造国产战车，数十年坚守，赵玉桥始终怀揣一份民族体育初心，在两大赛场双双闯出属于中国的一席之地。底盘、传动、悬挂，这些曾经只能仰仗进口的核心技术，现在被九江赛车一件件装回了自家车上。12000平米的制造基地，这家企业用完整的制造链条和实打实的赛事成绩，证明了中国赛车工业可以有自己的根。这条路当然还很长，减震还要继续优化，动力还要再提升，年轻车手需要更多实战，但九江赛车走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不贴牌，不取巧，就靠自己一点点啃下来。国产赛车的引擎已经轰响，接下来他们要做新款勾勾赛车，让这声音在世界赛场上越传越远。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水就要出来了是吗？屁股不能这么直接。
3: 对。
2: 要戴手套吗？
3: 戴手套。后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营养盐，这样。
2: 手上
3: 这
2: 些汗都不行。
3: 都不行，嗯。
4: 他们四十余年坚守海上监测，持续为海湾建立完整的海洋生态健康档案。
3: 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5: 鸟的种类主要是须鲒，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6: 2000只。
4: 他们踏遍湖州滩涂，摸清湿地生态家底，守护洞庭湿地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7: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鉴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4: 江河湖海健康档案，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洋监测站它有什么用？里头又驻扎着一些什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大亚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
2: 正值暑期，站里迎来了一批研学的孩子，他们都是深圳的中小学生，而给孩子们上第一课的是站里的钟宇老师。
3: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科学院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站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过两天呢，我们就要去出海了，猜猜我们出海干嘛？
4: 打鱼。
3: 那我们这次出海呢，就是给大海做一个体检，就像给人做体检一样。那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它的每一个部位呢，我们都会取海水，就像我们抽一个血。那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个血常规。
2: 这句话孩子们一下子就听懂了，而这样的体检也是大亚湾站40几年不变的日常。这份血常规里的每一个站位、每一项检查，都是当年建站的老专家们定下来的。
5: 这个是当时在选址，这个是我们那个徐公昭所长，当时就是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大亚湾站。
2: 在钟宇办公室里，珍藏着当年建站时的一本老相册。
5: 其实呢，当时是为了要在大亚湾核电站建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本底的数据。
2: 这栋房子用了将近40年，第一任站长徐公昭等第一批建设者的监测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起初是为了搞清楚这座大型电站将来会对海洋生态产生什么影响。在核电站动工之前，专家们在这一片海域布下了30多个观测点，把海水、海底的环境、鱼虾、贝藻生物多样性情况彻彻底底摸底了一遍。这在专业上叫本底调查。
6: 这边呢就是核电区，
7: 这最密集。
6: 对，核电的这边我们监测的是最密集，因为核电它出来的水影响的区域。前期呢，刚刚核电站刚建、刚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站就负责这个核电站里边它排出来这个温水。像这两个点，它是在那个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湾口，湾口呢作为一个对照点。
2: 40多年来，除了对核电站周围的站位监测，整个大亚湾区域还有17个不同的站位。全面记录着这一整片海湾的温度、盐度、营养盐和生物变化。重大工程环境先行，正是有了对这片海环境的摸底，1987年8月，核电站主体工程才正式动工。2005年，大亚湾站正式获批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而这些站位的监测，从定下来的那天起，就一天也没有断过。
8: 大家还没出，没有出过海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对出海有什么不知道的，
6: 或者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
2: 问。接下来的3天，监测站计划进行每个季度的例行监测。每次出海前，站长李刚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跟大家开一场出海前的动员会。
9: 害怕晕船。
6: 晕船呢，大家都不要害怕。可能没出过海的人，可能感觉哎呀，出海。我有晕船，你不要害怕，只要你不怕它，你就不会晕船。
2: 晕船是驻站人员要过的第一关。李刚向大家介绍自己克服晕船的方法，让大家都非常意外。
6: 假如你真的要是晕了船，那个一个是该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吃东西，吃了就会吐，吐了再吃，吃了再吐。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是你要保证你的胃里始终要有东西。
2: 其实站上的科研人员或多或少有些晕船，能出海靠的是意志力。站里的每个人的办公室、随身的口袋里都备着不同款式的晕船药。
7: 哪怕自己不吃，也要给大家补习单备着。
3: 是的，我一般反正都给备上，然后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聊着聊着就问：哎，晕船药有没有？给我一颗。
2: 动员会开完，记者有幸登上了这次即将出海的采样船。这是一艘80吨级的民用船，2层最宽敞的甲板就是处理海水的工作台。
6: 你像这个台的，就是我们从下面取了水之后，在这边去处理。
2: 船尾不大的空间就是采集作业的

0: 平台。当船按照准确的经纬度停到监测点位上时，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个区域进行采样。看似简单的采样流程，却有着极其严谨的要求。
1: 现在把这个水浇满了，这里都可以喝。啊，对，手不能戴着手套，要不然就污染。
2: 这个不能这么直接。
1: 对。
2: 要戴手套吗？
1: 戴手套。
2: 那为什么这个水不是直接拿出来行了吗？
1: 都拿出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营养盐，对，
2: 手上这些汗都不行，
1: 都不行，
0: 看似粗糙的采样环境，对精度的要求不能打一点折扣。除了采集海水样，还需要采集海底沉积物、测量海水能见度等一系列操作和记录。聊到深海，李刚说起了2014年发生在西沙群岛海域一次距离死亡擦肩而过的采样经历。
1: 是很勤的，都很勤的，我们就出去采样了。一坨云，它就是突然就过来了，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很快，一个过来了就是鱼。
3: 你是在上面三个人，你
1: 我负责方向，
3: 一个人把方向，一个还要舀水，
1: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手动捂着，一个手在开船。相信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害怕。
0: 大海上的天气和陆地上完全不同，像这样说来就来、没有一点预兆的风暴，渔民叫它土台风。
1: 如果真的是再有10分钟，我们三个人全完了。
2: 当时都已经想到、
1: 当时就是想到能不能坏了。
0: 每次出海都是挑战，因为台风即将来临，这次采样队员们就是在风浪中完成的。今年46岁的站长李刚，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今天的站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藻类生理生态学。在他眼里，海洋中的藻类是一片森林。
2: 这里面这么多藻啊。
1: 对，
2: 但是好像很多藻类我们看不到，就是空瓶子。
0: 这是一个检验藻类光合作用放出氧气的检测仪，在屏幕上能明显地看出，当光线照到藻类身上的时候，波形迅速上升。
1: 它藻，它是微型的藻，是我们看不到的。它在水里呢，它是漂浮在里边，我们都叫它叫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浮游植物。比如我们人体的血液来说，在海洋当中，它呢就好比一个红细胞。
2: 不管它们是什么形态，它们都能够吸入二氧化碳，储存氧气。
1: 对对，这一样都是植物。我们人吸收、我们呼吸的两口氧气，其中一口就来自于它，200米这个
2: 深度。
1: 都
2: 是个大森林，
1: 对，就是个大森林，对，都是一个大森林，
2: 这是个巨大的森林。
0: 微小的藻、呼吸量、繁殖数，就是这片海发出的信号。看似微小，但它们数量极其庞大，人类目前无法驯服它们。相反，当它们的数量一旦失控，就将发生灾难。对这片海来说，最让李刚担心的就是赤潮。
1: 因为一旦有发生赤潮了，就是很容易发生缺氧现象。缺氧现象一旦发生，就会鱼类就会死亡。
0: 李刚说，甚至是一场暴雨将岸上的居民区的水冲进海里，导致的营养物增多也可能引发赤潮。所以每次暴雨之后，站长李刚都很紧张。
1: 现在呢，就是大量的鱼类的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赤潮藻类呢，它粘附到它塞上去，它没法呼吸了。
0: 在大亚湾区的海面上有一台浮标检测设备，它能实时地检测到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叶绿素等，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海洋中不同指标的变化。

0: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水里面，我们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实际上里面藏了很多数据。
1: 对，藏了很多。
2: 指挥这台无人机设备的是90后研究人员周卫国，他说，无人机采集回来的这一缸水，其实包含的数据量很大。今年33岁的周卫国从研究生开始，他就在大亚湾海洋监测站进行工作。
0: 这个膜就是这个 DNA 就会附着在这个小膜上。
1: 对。
2: 近些年，越来越多先进的监测方式引入到了大亚湾监测站，解读无人机采集回来的水样中包含的数据，叫做环境 DNA。在2000年初，大亚湾还没有禁止捕捞之前，每年都需要通过用拉网的形式把鱼捕捞上来，再进行鱼类和水生动物的统计。而现在，大亚湾成了自然保护区，替代拖网的其实就是这一小缸水。水中生物的 DNA 就全部落在了这硬币大的滤膜上。相比过去几十米长的拖网，这种方式不但不会伤害水中生物，获得的生物信息还会更全面。滤膜带回来的信息在周卫国的电脑进行比对之后，又会发现什么呢？
1: 这里有2万多个的。
0: 2万多个？
1: 2万多个，只是说，
0: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2万多个 DNA。
1: 对，
2: 当滤纸上的生物 DNA 被读取之后，只需要和生物库中的 DNA 进行比对，就能知道这片海域中存在的生物。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那个公安或者办案的时候提取 DNA？
1: 一模一样。你比如说这个 ASV4318， 它是属于这个后生动物门的，可以看出来它的是这个种
0: 鸟喙尖头蚤。
1: 鸟喙尖头蚤，
0: 哇，好有意思啊。
2: 在大亚湾站水族房里有一种珍稀的生物，它就是砗磲，一种和珊瑚礁生死相依的生物。维护它们的人是副站长张月环，也是站里的砗磲专家。
3: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砗磲的外套膜是伸展出来的，看见没？这个是砗磲，看见没？
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在光照下它的外套膜上会泛起漂亮的颜色，那是和它共生的虫黄藻。培养砗磲就要连虫黄藻一起培养。如果把南海的岛礁比作一栋房子，珊瑚是水泥，砗磲就是钢筋，没有砗磲的珊瑚礁经不起台风和海啸。如今人工繁育的砗磲已经重新回到了我国的海疆，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为了繁育出这些濒危的物种，张月环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努力。
0: 其实你从接到这个任务到现在真正放生得到成功，现在总共多少年了？
3: 10年了。十年整，第11年头了。
2: 大亚湾站自2023年起实施砗磲人工繁育增殖技术及其示范区建设，依托核电温排水特性探索适应性培育，规划引入热砗磲，建立种质资源库，并推进生态修复型放流实验。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监测站的养殖实验基地。除了让砗磲复活之外，张月环还有一件和老百姓更相关的研究，培育大个子生蚝。
3: 类似于三倍体无籽西瓜，它比二倍体贵，尤其早期的时候比二倍体贵很多。最早的时候按个卖啊，10块钱一个。这个牡蛎呢，它的口感是甜的，其他牡蛎有辣的，还有那种腥味的，还有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
2: 张月环的目标是培育出个头大、味道还好的生蚝。味道好怎么评判呢？他用了最笨的方法，一口一口的试。
3: 我们就是取它的性腺嘛，一边取，尝一口，就是这个牡蛎被咬掉1/3、1/3用来做苗。那天应该有几百个，就是啃一口剩1/3，像苹果一样，苹果啃的口太小，我们啃的口比它大一点。
2: 张月环自豪地说，现在全国市场上的生蚝每3个里就有一个用的是他们培育的3倍体苗种。生蚝的价格也因为他和团队的培育越来越亲民。从1984年建站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40年的体检报告分量到底有多重？
4: 我们国家在外交层面上呢，也会说，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2: 数据会说话，而让数据开口的前提是一天也不曾缺席的守望。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回湖南。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水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是候鸟的天堂，也是鱼米之乡的底气。可直到2000年初，才有人真正把它的家底摸清楚。这里长什么草，水下有什么鱼，天上飞什么鸟。而搞清这份家底的，就是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洞庭湖站的科研人员们。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5: 我们进行了这个全湖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采样，那么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白色的就是我们当时设置的样带啊，一共是选了19个点。
2: 这位在为研究生上课的是湖南洞庭湖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站长李峰。2007年他来这里读博士时才26岁，带他的是导师谢永红研究员，也是这个站的上一任站长。现在同学们坐在讲台下听的是洞庭湖的数据，而当年他的导师是直接把他带到洞庭湖的湖心，因为这些洞庭湖的关键数据在2007年之前连他的导师也并不清楚。
5: 我很清楚的记得，应该是2007年5月1号我们开展的第一次的洞庭湖的野外调查啊，第一次去的是西洞庭湖的青山院。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洞庭湖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包括植被是吧，它的水文环境，它的土壤环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2: 李峰说，当时他们给这件事取了一个特别朴素的名字，叫摸家底，
5: 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然后就围着洞庭湖转。
2: 洞庭湖可不是一口塘，是26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个家底怎么摸？
5: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刚刚亮基本上就吃个早饭，然后就扛着铁锹啊，带着我们的采样工具啊，带着干粮，然后一直到晚上才回。
2: 其实就是用脚去丈量，摩托车开到开不动的地方下车走，采样一直走到日落。
5: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2: 李峰给这个办法起了个名字叫踏查，
5: 主要是通过这种最笨的方法。
6: 我们是不是去简单的调查，我们是踏查，就是用脚去把整个洞庭湖要丈量一遍。
2: 副站长侯志勇也是当年一起参与踏查的人。
6: 人能抵达的我们都抵达了，其实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整个就是网格化了。
2: 5年5600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踩过去，踩出来的是一份分量十足的家底。
6: 现在就是我们统计到的是391种嘛，还有89个科，234个属。
2: 这些记录最后被整理成一本洞庭湖的植物名录，而在这5600个格子里，他们又选出了9个作为长期监测的点位。
7: 好，我再考你一点。13号点，这里是长的是什么植物黑柱？
6: 13号点是属于靠近湘阴这边青山院这边的话，那个周塘里面是台泽群落和那个异草群落这些东西。
2: 侯志勇说，植被一头连着水，一头连着鱼和鸟。
6: 它是鱼类的那个，一个是栖息地、宿儿场、那个产卵场和那个育婴场所。
2: 植物其实是洞庭湖的桥梁，水的情况写在草上，水浑了草就长不好，草长好了水就清。鱼和鸟的来去也写在草上，草多了鱼就来了，鸟也跟着来了。曹传新，站里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对象就是水底的草。
8: 而我们洞庭湖目前的情况就是成人植物很少现在，所以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去怎么去恢复洞庭湖的沉水植被。
2: 沉水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最底层的生产者，它们就像湖底的森林，但湖里涨水的季节下不了湖。曹传新他们就把实验搬进了站里的水泥池，光照、水温、氮磷含量，池子里的每一点变化都会被记成数据。
8: 就是看它在一个水域环境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怎么去变化的， 这个浮游藻类和水生植物它都是生产者，都能进行光合作用。如果在早春季节谁先占据主导地位，它将主导今年的那个湖泊的状态。
2: 把镜头放入水池，会发现水底是另一个清澈的世界，而潮传心他们在水泥池里做的是受控实验。在50公里外的大通湖，他的同事把这些水泥池的实验成果变成了净化水的大工程。大通湖在洞庭湖的北面，这里曾是洞庭之心，现在湖的四周已经成为了城市和农村，鱼塘连成片，生活污水，养殖为水，如果不进行净化处理，将会对大通湖造成水环境污染。
0: 哦，这个就是从鱼塘里抽出来的脏水，
9: 沟里面
0: 的脏水、
9: 对。
10: 哦，这个就是您在出水口打那个样啊。

0: 对。
1: 两瓶水摆在一起，效果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哇，这个对比很明显，这个对比很明显。
1: 这样的一池水从进到出大约一周时间，脏水就变成了清水。这一连串的水塘就是王卫和洞庭湖站科研团队琢磨出来的一套净水方法。村里水渠中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和养殖类污水会进入水池当中，一路过滤沉淀吸收才排进湖里。空中看，其实这和城市里的污水处理厂很像，村民们称这样的净化池为三池两坝。洞庭湖站研究人员王卫运用生物技术，将这些水在进湖之前先清理一遍。
0: 这里主要通过生态的方式，一点点化学药剂也不使用的。
1: 但这套办法推广起来并不容易，
0: 治理环境是有代价的，可能是由老百姓要承担一部分。
1: 所以除了琢磨技术，王卫还在琢磨净化水质的过程中怎么能同时让老百姓有收入。只有让老百姓主动参与进来，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0: 来来来，给你看。
2: 哇塞，哦，这个就是龟山的根。
0: 对，
2: 养它的水就是塘底这种带点浑浊的水。
0: 对，你看这长得这么大，这个长得这么茂盛。
1: 这种用空心菜净化鱼塘水质的方法，是王卫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创新出来的一种源头净化水的方式。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水从养鱼池的池底抽了出来，流进了这条50多米的长槽里。拐两个来弯，水槽中的空心菜把水中的营养物质吃掉后，净化过的水再次流回了鱼塘。
0: 对，这个空心菜它吸收氮磷能力很强，你看到没有？我们做了实验，它只长了第一排，长得还可以，第二排就不行了。
2: 意思是说，是不是到了这一排氮磷就少了，所以长不高了？
0: 对。
1: 这样塘变干净的同时，菜还能卖钱。可王卫说，对于农民，这样的装置还是成本太高。
0: 挨着这个地，把它挖一个槽，然后铺一个防渗膜，防渗膜上铺上这个石头，插在石头上，那个成本就降得很低了。
1: 几年下来，大通湖的水一点一点清了。最好的证明是鸟。
3: 到前面去有菱角的这片区域，
2: 哦，
3: 是在那里繁殖的，
4: 现在正在繁殖。
3: 对，现在正在繁殖。哦。
1: 记者在研究人员邹叶爱的带领下，坐快艇进入了大通湖中心，远远的就看到了湖上的鸟群，水面上飘着一片绿色植物，是野生的菱角，菱角的根在水里吸收营养，叶子飘在水面，形成了这片水上森林。这里住着几千只须蝠鸥，邹叶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起望远镜。
3: 主要是须蝠，它数量的话，今天这一片区域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1: 这些浮在水面的植物正是须蝠鸥做窝的地方，菱角的叶子上一枚一枚是须蝠鸥的蛋。邹叶爱举起相机拍照计数定位，程序自动记下经纬度。
4: 那个蛋什么时候会孵出小鸟呢？
3: 大约20多天它就可以破壳。
4: 20多天就可以破壳成为小鸟了？
3: 对。
1: 七月正是产卵季，一只鸟趴在蛋上，另一只出去觅食。
3: 这个确实很欣慰的，
4: 很欣慰的。
3: 对。
1: 他们把蛋产在这里，说明这里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安全的产卵场所。当我们返回来时，在湖中心，我们经过了一座10来米的高塔，塔顶是一台巨型望远镜，在来回摆动。
3: 上面是装了些探头的。我们平常就从这个架子上
4: 去。
3: 对，这个是鸟类在线监测系统。
1: 这个设备能看到什么呢？
4: 哦，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机器拍到的。
3: 对，是的，这个就是用我们那个高清监控拍到的。
1: 这些都是塔上的镜头拍到的，这些画面只有这一套设备才能看得到。而这样的监测站，洞庭湖还有好几个。
3: 我们这个高清监控它可以观测到的距离，你看平常的1-2公里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就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像我们以前为了拍这个小白鹅宴，我们就从早上天不亮就赶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人就蹲在那里等，有的时候可能说等上3-4个小时都看不见小白鹅宴。
1: 除了这些大家伙，邹艺艾还有红外监测仪、传统的照相机，每一种设备都有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每年冬天它总有几天需要钻进湖边的小帐篷，一待一整天。而鸟的一举一动又能反推出洞庭湖今年的水文状况。从莫加迪那天起，李峰和同事在这片湖上走了近20年。他说，洞庭湖的脾气他们改不了，但通过监测和研究，他们可以做到预判和预警。他们怀揣着一份坚守，期盼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能够长久保有山清水秀、一江碧水的美好模样。
0: 明年刚好20年。
5: 再搞20年，你愿意搞吗？
0: 愿意，愿意，肯定愿意。
5: 喜欢这个东西。
0: 对，是，确实是真的，从内心里面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1: 守着一片海，守着一片湖，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做成了同一件事，让数据开口说话。数据说了话，江河湖海就一天比一天好，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他们为江河湖海建立起一份份完整的健康档案，并坚守这份生态健康。而江河湖海的健康最终呢，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值得被记录的原因。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球场上如果一块草皮坏掉了，那工作人员呢会用模具把那一整块坏掉的草皮连根缠起，再铺上一块新的上去。如果草皮可以换的话，那么光秃秃的河床能不能也铺上一层水下草毯？只要往水里一丢，自己呢就能长出一整片的水下森林。这事儿能办成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嘉兴的祥福荡，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环境实验室也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找找答案。
1: 祥福荡，三年前这里的水是劣五类，又浑又臭，透明度不到半米，而现在水草摇曳，游鱼可见。从劣五类到二类，从不到半米到两米多的透明度，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巨变背后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其中有一部分答案就在水里。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叫绿洲探草的水下草毯，再配上水面上那台黄色的智能控草机器人，一个水下扎根长效进化，一个水上巡航精准控草，这对黄金搭档日月守护，让祥福荡变成了长期清的水下森林。

0: 老师，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是我们是在看我们的绿洲探草的它的一个生长情况。
2: 朱亮，浙江大学教授。
1: 你可以看这个里面有些草长得特别密，而有些草呢长得特别慢，那我们就根据不同的水域特点，那么我们选择不同的探草的配方来进行它的一个研究。
0: 这就是我们的水下草毯吗？
1: 是的，这就是水下草毯。那么当然它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我们也把它叫成人工土，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哦，
0: 它看上去好像有点像土但又不是土，有点像海绵但又不是海绵。
1: 是的，我们就最核心的技术就在于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就传统的沉水植物的种植就像水稻插秧一样，它是要一根一根的插下去的。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底材料之后呢，就可以像铺地毯一样，那么晚上铺上去，第二天就沉下去了，它会自己沉，那这样就是它的一个施工过程就很方便了。
2: 专家告诉我们，以前这水得抽干河道，清淤挖泥，折腾几个月还可能被一场洪水冲光。如今灵感来自足球场换草皮的绿洲探草，直接给水泥河床铺上预制生态地毯，往水里一丢就完事儿。所谓绿洲探草，其实就是用废弃料做成多孔基底吸脏东西，给微生物当豪宅，再种上矮苦草，专吃让水发臭的氮磷营养，不用抽水清淤，坐船投放，俩月就让鱼虾重返清澈的水下森林。由于原料是废弃物，处理成本每吨不到200块，碳排放还减半。更重要的是施工方式，传统治水要先抽干再清淤再翻土再一颗一颗种水草，几个月才能干完。而绿洲探草呢，工人坐船像铺地毯一样一卷一卷丢进水里，一天就能铺出一大片。
0: 那它这个长势可以控制吗？会不会一下子疯长呢？
1: 可以。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优选的一个长势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些苦草的种类，那么这样的苦草的种类选择进去之后呢，它能够比较稳定的生长，那么它的维护成本又不高，基本上是正常的水下森林它的一个成本的大概是50%左右。
0: 太好了，那现在这个水下草毯我是实打实的相信了。但是我知道咱们这个草毯是负责水下的，它还有一个黄金搭档，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从水生态修复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就能够实现的。我们有了绿洲探草，能够让它能够快速的在水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水下森林，给鱼虾有很好的一个生长环境，跟水体有一个很好的进化能力，但是也会发生藻类爆发的这样的一些事件，那我们就可以匹配的我们研发的一个智能控藻机器人。那么它主要的原理是通过超声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绿色的控藻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来进行藻类的控制。你可以看到远处我们有学生在采样，就是分析水体当中它的藻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情况。
2: 每到6到9月，长三角的河湖都会面临蓝藻大爆发，人工打捞治标不治本，撒化学药剂又会污染水体。而浙大团队的这台黄色机器人对付蓝藻的方式有点特别，它发射超声波专门击碎蓝藻的鱼标，让它沉下去。
1: 我们就看到藻类形成絮沉下去，那么上清液呢相对就变清了。但是你们可能会问，好像还没有像我们的纯净水一样这么干净，因为藻类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初级生产力，也是鱼虾的一个食物。我们从生态治理角度，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到一个程度，那么不爆发我们的日常所见的这样的一个水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水环境治理的目的就达到了。
2: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超声波是纯物理手段，不引入任何化学物质，所以不会伤害鱼虾水草，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这台机器人还会24小时监测水质， AI 系统一旦预测到某个区域有蓝藻爆发风险，就会自动派它过去，不用等人下指令，从监测到预警再到处置全部自动化。在智慧绿洲展厅，我们还看到了这台机器人的智慧大脑，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叶绿素、溶解氧等数据，每几分钟就刷新一次。当水质指标亮起黄色预警， 系统会自动判断，自动调整机器人的运行参数，精准压制拦藻，直到风险解除。
1: 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城市的河道啊，都会存在比较严重的硬质化，比较严重的它这个面源的污染，同时呢它的空间也非常有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就能够很好的实现生态的一个重建跟水体的一个净化。未来我们在考虑我们的绿洲探藻铺下去之后，那么就像我们的足球场草皮，那么我们去修补的时候能不能研发出来是水下的机器人，直接机器人在水下去进行它的一个探藻的原位修补的这些。
0: 从一条臭水河到鱼虾成群、水草摇曳的水下森林，绿洲探藻和它的机器人搭档正在重新定义治水这件事。不抽水、不清淤、不用药，一卷草毯、一台机器人，就让一条河重新活了起来。

0: 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向山带看世界。1966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名为《神奇旅程》的科幻电影。影片中被缩小成微米级别的五名医生被注射到患者体内进行血管手术。如今电影中的虚构桥段正在走进现实，只不过在体内治疗疾病的并不是真正的人类医生，而是微型机器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了《先进材料》期刊上。那能钻进体内治疗疾病的机器人医生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副教授林国展。
0: Hello, Professor Lin.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Thank you, Shan-Shan. Just like to say hello to the audience of TV show.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Shan-Shan给我这次机会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没办法像老电影《神奇旅程》中一样把真人医生注射进体内，但希望可以把微型机器人送进人体，由外科医生操控开展治疗，实现微创、安全、高效的治疗。这正是我们追逐的科研梦想，我希望投入自己整个职业生涯去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们研发了一款磁控微型机器人，长度仅4毫米，首次实现了完整的6个自由度，不仅可以在3维空间中沿 XYZ 轴平移，还能绕着3个轴自由旋转，可以翻滚爬行，适应复杂崎岖的环境，灵巧度大幅提升。而绝大多数同类机器人只有5个自由度，无法绕自身轴线旋转。同时它具备5项手术功能，切割生物组织，抓取并存储足量组织用于活检，靶向给药，以及远程加热杀伤肿瘤细胞。
0: 因体积小巧、灵活性高，微型机器人被认为是未来无创或微创手术的主要解决方案，尤其是磁控微型机器人，因为磁场可以无害地穿透人体组织，而且能精准控制。其实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珊珊带你看世界就已经带你看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沙粒般大小，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还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联合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但是以往的磁控微型机器人只能完成1到2项任务，比如精准靶向送药。那为什么这个机器人能同时拥有5种功能呢？
2: Right.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In fact, this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3: 市面上绝大多数磁控微型机器人只有单一功能，最多也只有2种功能。这些机器人一旦磁化固定，整体就相当于一块磁铁，会跟着磁场旋转。如果机器人材质柔软，改变磁场强度只会产生单一形变，对应单一功能。我们的机器人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磁性材料，能够对磁场产生不同的响应。一部分材料可以永久磁化，所以磁性不会轻易被改变，比较稳定。而有些材料磁性强，容易被重新磁化和退磁。通过差异化的材料布局，机器人的一些模块可以快速实现磁化和退磁的不同状态，在1秒之内把磁场强度降低到0，模块就完成退磁。之后再次施加65毫特斯拉的磁场，又可以重新磁化，切换到另一种工作模式。而市面上超过90%的同类机器人部署到体内之后，就不能再磁化和退磁。但我们能够对机器人的局部模块进行智能磁化和退磁，机器人就能被重新编程，随时随地在极短时间内安全地切换功能和工作模式，以此实现5种完整且独立的功能。而且我们采取了对称式排布设计，确保机器人在执行某一项特定功能时，只有对应的部件会被激活，其他部件保持不动或不干扰。
0: 而且这个机器人切换这些功能只需要不到1秒钟的时间。那研究团队是如何为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选定这5种功能的呢？
4: Were these 5 functions defined based on communications with clinical surgeons or research experience?
3: 我们和很多外科医生沟通交流过，询问医生希望微型机器人具备哪些核心手术能力。医生列出的需求其实超过5种，我们从中挑选了临床价值最高的5项，目前还没有实现全部需求，比如说在特定位置完成缝合。未来我们计划把缝合功能加入这款多功能机器人。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是如何在体内施展医术的。机器人通过运动模式到达体内的指定病灶后，就可以切换到不同的手术功能，比如给药模式。这种靶向滴药比传统的血液循环给药效率高出许多倍。
1: So actually, in our robot, there is sharp tool.
2: 机器人进入切割模式时，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微型刀片会被缓慢推出，依靠微弱磁场驱动切割组织。我们在真实的肌干组织和生物明胶上成功进行了测试。这把微型手术刀平时是安全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完全不必担心在移动过程中划伤健康组织。切割和抓取两个功能还可以协同。机器人伸出抓手，不仅能帮助调整待切除组织的角度，还能将切下的组织紧紧抓起，拉入自己的主体内部妥善保存，确保在体内运输样本时不会掉落。理论上可以存储足够的组织样本用于活检。
0: Even though this robot is only the size of a rice grain, can still have internal space to hide blades and store biopsy samples.
1: Yes, it still has sufficient room.
2: 是的，机器人内部还有充足的空间。现在这款样机特意做的稍大一些，方便性能测试。我们希望后续缩小到 1.5 到 2.5 毫米，缩小之后有望用于脑部手术、心脏手术、派尔手术，是一个通用性很强的技术平台。研发安全的脑部手术机器人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之一，但这项技术非常新，风险很高，还需要很多年研究，充分验证其安全性才能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和外科医生紧密合作，现阶段优先考虑风险更低的场景，眼科、耳鼻喉、消化道。消化道的优势是机器人可以顺着人体通道排出体外。全球很多科研团队都在互相协作，共同推进这项技术进步。
0: Then, what is the robot's remote heating function for? And how is heat precisely controlled to prevent damaging surrounding healthy tissues?
1: Yes, I think that's a great question.
2: 这个问题很好。当医生施加一个频率极高的交变磁场时，机器人的机械部件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物理形变反应。但是机器人顶部的四氧化三铁颗粒会产生强烈的电磁感应发热。实验表明，机器人能在五秒内将其顶部的温度精确升高到40摄氏度。现有文献证明40摄氏度可以杀伤肿瘤细胞，发热范围高度集中，只有机器人顶端直接接触的病灶位置会产生热效应，精确作用于需要清除的肿瘤细胞，绝不会对周围正常的生理器官造成热损伤。
0: Could this become a brand new approach for cancer treatment?
1: We hope so in the future.
2: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这项技术的潜力非常大，前景很乐观。但进行人体临床实验前，必须充分验证其安全性。论文发表之后，不少外科医生来找我们，希望可以把温度提升到100到200摄氏度，从而实现止血。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方向。我们相信这项技术有望成为下一代手术机器人，它可以抵达现有大型手术机械无法到达的体内病灶，实现更多过去做不到的治疗，让手术过程更安全，患者痛苦更小，术后恢复更快，治疗效果更好。
3: 冰箱绝对算得上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电器之一。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啊，可不是冰箱。而是和冰箱朝夕相处的好伙伴——冰箱贴。最近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表示，换了一台美美的新冰箱，却发现自己攒了多年的冰箱贴在光滑的冰箱门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哎，这冰箱什么时候已经偷偷进化到抛弃冰箱贴的程度了？那些高贵到吸不住咱冰箱贴的冰箱，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可难不倒我们。我们新闻大求真不仅是会为大家解答复杂的科学知识，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就去了解一下。
4: 自从冰箱诞生以来，冰箱贴就一直兢兢业业地承担着装点冰箱的任务，让这个大铁家伙不至于那么呆板无聊。可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几年新出的冰箱门根本吸不住冰箱贴啊，更有甚者竟说冰箱贴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产物。事实果真如此吗？
3: 现在摆在晶晶面前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冰箱贴了，主要分为两种。那一种呢，就是背面有一块很明显的强磁铁，像个铁块似的，它们可以对像铁、钴、镍这种铁磁性的物质产生吸引力。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背面呢是这种黑色的。其实呢，它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磁铁，它是由氧化铁粉末和塑料粘合剂制成的。这种材料本身呢没有什么磁性，但是通过特殊的排列方式啊，也可以变成磁铁，而且磁性还很强哦。这么看来，这些冰箱贴的嫌疑并不大。那问题难道出在冰箱身上？
5: 晶晶，快！我们在隔壁的小区四栋发现一台可疑的冰箱，严重怀疑这台冰箱涉嫌冰箱贴歧视，无法吸引住冰箱贴。这里需要你们的帮忙。
3: 好，收到，这就出发。

0: 经被我们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赶紧拔掉电源，接受我们的调查。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吸不上冰箱贴的冰箱，看起来好像和普通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嘛。也是这种很光滑的冰箱门啊，真的吸不上冰箱贴吗？那我们呢也把刚刚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冰箱贴都带过来了，我们这就做一个磁吸实验。好，放上去了，大家看仔细了，3、2、1，松手。吸不住，这个呢？也完全吸不住。这看起来实在也是很普通的冰箱门啊，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郭亮，
3: 新款的冰箱贴啊，它贴不到我们这个冰箱上，吸不住。这个主要不是冰箱贴的问题，其实是冰箱更新换代的问题。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发明了压缩机之后，冰箱就开始逐步的走进我们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冰箱门它的考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冰箱因为它很沉，压缩机也很沉，里边还要放食物，所以结实作为第一个考量的要素。其次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冰箱的防腐，有的时候汤汤水水会洒到整个这个冰箱上面去，所以这时候防腐对于它的要求也很高。所以综合这两个特点呢，那么人们就发现我用金属的这个材料应该是最方便，加工成本最低，生产起来最可靠，用的时间也最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选择。所以这么多年冰箱一直主体结构都是以这种金属材料为主。随着人们对这个审美的这个要求，人们希望我能有个性化，材质品质能够上档次。后来这个工程师们啊，又对这个冰箱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材料啊，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发。制作冰箱的这种厂商啊，主要用了两种这个常用的这种钢板的这种材质，一种是彩色玉涂钢板，一种是覆膜彩色钢板。那么它俩的这个区别呢，一种就是简单说，就是在这个钢板的有点像刷漆一样，覆膜彩色钢板呢，它相当于是在这个钢板表面覆了一层薄薄的这个薄膜，那这个薄膜上我就可以通过丝印呐、或者这个印花啊，来做出很多不同的这种底纹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满足了，我们看到这个冰箱既结实又是钢板，上面又有花纹又有颜色。那么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冰箱的制备工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冰箱贴还都是能用的。随着这个我们的社会发展，科技发展越来越成熟，我希望追求个性更漂亮，所以工程师们又开始开发了这种以玻璃材质作为这个结构的这种冰箱门，它就不是金属材料为主了，所以你的这个冰箱贴就吸不上了。
2: 总结一下，冰箱诞生至今，门板一共有4次大的革新，第一代钢板，第二代彩色玉涂钢板，第三代覆膜板，和现如今第四代门板，大家直接在外观上动起了脑筋，玻璃也用上了，陶瓷岩板也用上了。相比前三代，确实又漂亮了不少，还提升了易洁性能，但唯独就是不能磁吸了。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材质的冰箱门，对冰箱的保温性能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心仪的冰箱就好。那有朋友就问了，我之前好不容易攒的那么多冰箱贴，岂不是就要白白的丢掉了？别急，专家给您支一招。
3: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网上去找这种我们说叫隐磁贴，那它其实就是一种背胶，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冰箱门上，正面呢它就是这种金属的这种带磁性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上面就可以放我们的冰箱贴了。然后还有一种玩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的正门啊，其实是为了好看，厂家会做这种彩晶玻璃，而它的侧边其他的这个面板，因为要考虑散热的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用金属材料，你依然可以去贴你的冰箱贴去，这个时候就一定能贴得上。所以这么两个选项供大家来参考。

0: 它能把鳄鱼当座驾，却也乐意给其他动物当床垫。嘿，被鸭子啄就闭目养神，被小猫踩就立马躺倒。借呆萌的长相，温顺的性格，在动物界一直是网红一般的存在。嘿嘿，
1: 水豚是特别招人喜爱的一种新网红动物。那么水豚，你看这个名字啊，水是和它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它们主要是生活在水里面。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它们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常见的水豚的它一般会10到20只。因为它们是食草动物啊，所以说呢，它们并不需要去攻击别的生物。其次呢，它们的体型很大，成年的水豚啊体长能超过1米，最大的水豚啊重量会超过100斤。
2: 所以无论是水生动物还是陆生动物都跟它是好朋友，是因为它这个情绪稳定的性格吗？
0: 那倒不是啊，只是呢大家喜欢它的原因有点恶心
2: 啊。什么呀？
0: 小动物爱跟着它玩，是因为觊觎它的粪便，甚至有时会因此大打出手啊。
1: 水豚它们往往身边聚集了一堆的其他的动物，因为它们第一啊就是人畜无害嘛，它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别的生物。第二呢，就是它们的食物是主要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植物。那么在这样的取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给其他的很多生物提供了一个搭便车这种机会。比如说很多的以昆虫为食的一些鸟类也好，或者是其他小动物也好，就往往喜欢跟在水豚的这个群体的周围。当它们开始集体的去吃草的时候，这个行为呢会惊扰起草丛里面的很多的其他的昆虫。那这些以昆虫为食的这个动物呢，就有了这个吃饭的机会。水豚呢是食草动物，尤其是水豚呢又不是这个像牛这样的这种发展出来了非常强大的消化道的这样的食草动物。水豚对于纤维素是相当有限的，所以说导致它们的粪便是半消化状态啊。这样半消化状态的粪便呢，给其他的很多生物呢提供了一些机会啊。所以说呢，水豚呢也是一种这个以自己的粪便为食的啊这样的生物。
2: 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怪这水豚身后呀，总是有一群小跟班儿。
0: 嘿，没错，但是水豚身上的宝贝还不止粪便哦，它还有剿灭癌细胞的能力。由哥伦比亚、瑞典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曾经就对水豚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发现呀，他们的基因在检测和对抗分裂速度异常的细胞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他们更不容易患癌
1: 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就发现水豚这种生物啊，它好像不怎么会被癌症打扰啊。那么科学家们对水豚呢展开了一些研究，发现水豚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和我们人类或者是很多其他的生物的免疫系统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特别能够识别出我们身体里面那些发生了变异的那些细胞。我们知道癌症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自身细胞的变异，因为细胞在一代一代的复制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生一些错误，那发生错误之后呢有一些就会变成了癌细胞。那么科学家呢只是这个刚刚开始对这个水豚的这方面进行研究，那么希望通过对水豚的研究有可能会帮助我们人类去更好的对付癌症，甚至未来有可能会攻克癌症这个巨大的健康难题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大家相信吗？说以后啊，如果我们能上月球了，那咱们在月球上呢，很有可能可以刷视频发消息了。就在最近啊，中国科学院宣布，咱们国家成功的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以前呢，咱们传一张 8K 高清的月球照片，得吭哧吭哧的传四五分钟，现在呢，只要12秒，这速度啊，直接提升了几十倍，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拉了一根看不见的千兆光纤。但是啊，我有个疑问了，这次报道里特别强调了双向两个字，咱们以前不也能跟月球通信吗？这双向跟以前的单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不是意味着咱们以后在月球上搞建设不再是单机游戏，而是可以实时遥控了？
1: 所谓单向和双向，以前单向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打电话只能一个人说，说完不能同时听另外一个人说。双向的意思就是月球附近的通信卫星它收到了地面的信号，同时它也发了信号到地面，这就是双向。就像我们微信通信或者是这个电话都是双向的。那么有了这个双向以后，在月球基地上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的知道这个月面的这个信息，甚至对月面的一些设备啊可以进行一个操控。
2: 利用月壤治水，一吨月壤能产出50到70公斤水，制氧技术也能从月壤中提取氧气和金属铁，再加上 3D 打印建房，中国已经跑通了月球基地的生存闭环。而这条双向激光链路正是维持这个闭环高效运转的神经系统，它让地面指挥中心能像操作身边设备一样实时感知并操控月面设施。这标志着我们的探月工程已经从去看看正式迈向了留下来用起来。
0: 双向呢是实现了，但要把这条光之桥搭起来啊，这难度简直是地狱级别的。我看资料里说，这中间啊横亘着3道难关，每一道都足以让人头疼。咱们就先说这第一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让两束光在40万公里外看对眼？这难度有多大？稍微手抖一下，信号是不是就直接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双向瞄准和锁定，这是第一个难关。相当于在40万公里处啊，有一颗高速移动的卫星，地面要拿一个望远镜去瞄准它。因为这个激光几乎是沿直线传播的，它的扩散的这个光速呢不是很大，所以为了对准它呢，我们就要先算好。因为光通过40万公里的话，传播需要1.3秒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提前知道那颗卫星1.3秒以后在哪，把光速对准它，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地月的这个激光通信。同时月球附近的通信装置激光发射机也要对准我们地面的接收端，所以是要双向对准，非常的难。
2: 这第一道难关考验的是瞄得准，不仅要在40万公里外完成万里穿针，还要在地球和月球都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让两束光精准交汇，这背后是极其复杂的轨道计算和实时纠偏能力，相当于在飞驰的高铁上用激光笔去照射另一列高铁上的硬币，还有

0: 40万公里外，这个激光就散开了，那么你到接收器上的那个光就很弱了，特别是从月亮那边发射到地面的光会衰减得更厉害，而且要经过这个大气层，而且这个地面附近又有其他的干扰光，也就是说在一片闹市中要去听取一个针落在地面的声音一样，在很强的噪声背景中要去捕获那个很微弱的这个光的信号，所以就要用到一个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也就是说探测能力啊要分辨出一个光子的这个能量，这样才能够捕获到那个信号，才能实现这个双向的这个激光通信。
1: 这第二道难关考验的是听得清，激光在真空中传播40万公里后，光束自然扩散，导致能量密度急剧下降，在穿过大气层进一步损耗，到达地面接收望远镜时，往往只剩下每秒几个甚至单个光子的水平。与此同时，月光、星光乃至城市灯光构成的墙背景噪声，如同闹市中的喧嚣，即已将这微弱的信号淹没。
2: 前两关呢已经是够难了，但我听说啊，还有个第三道难关，跟咱们头顶上的这层大气有关。激光呢在天上是跑得挺好，一穿过大气层就不行了。这大气层到底在中间捣了什么乱？
0: 由于大气啊，它并不是稳定的啊，它会有流动，甚至有这个叫湍流，就影响这个信号呢，会不断的抖动。也就是说，信号有时候会强，有时候会弱。那怎么办呢？就发展了一种叫自适应的这个光学技术啊，它根据空气的流动、湍流的变化，调整发射激光的那个镜子的镜面，进行自适应的这个光学补偿技术，来使得信号能够稳定。要不然的话，这个信号时强时弱就会造成这个通信的中断。
1: 这第三道难关考验的是稳得住，大气层就像一面不断晃动的哈哈镜，让原本笔直的激光束变得扭曲发散，而自适应光学技术就是给望远镜装上了一双慧眼，能实时看穿这层哈哈镜的把戏，并动态调整自身来抵消干扰，确保激光信号稳稳当当地落在接收器上。
2: 这三道难关真是一道比一道硬核，从瞄得准到听得清，再到稳得住，咱们国家是一次性把这三个大难题都给攻克了。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报道里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这名字啊听着就很高冷，它到底是个什么神仙装备呢？
0: 因为这个激光啊通过了40万公里衰减传播到地面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有几个光子了，甚至只有一个光子到达这探测器上，所以就要很灵敏地捕捉到单光子的信号，这样才能实现通信。
1: 科研团队配套开发了一系列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从成千上万个无关光子中找出那少数几个按约定暗号到达的光子，拼出真正携带的信息，解决了地月超远距离激光信号探测这一核心难题。
2: 既然信号这么弱，光子呢又是稀稀拉拉断断续续到达的，怎么保证传回来的数据不丢包不乱码呢？我看资料里啊提到了一个词，叫皮秒级时间识别，这又是什么呢？
0: 为了准确地进行这个通信的话，它还有一个技术，皮秒时间捕获技术，就是我们的电路要知道光子是在哪个时间间隔到达的，这个要准确到一个皮秒，一个皮秒就是1万亿分之1秒，所以这个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啊，因为通信过程中对信号要进行编码啊，编码成光的强弱，这个光的强弱不免有很多噪声，要把这么微弱的信号读取出来，就要用到一个强纠错编码技术，才能把这个信号呢准确地提取出来。
2: 既然咱们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加了一根这么牛的激光网线，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在太空里打视频电话就能像现在打微信视频一样完全没有延迟了？而且啊，这项技术既然这么厉害，除了用在月球上，咱们天上的空间站或者是更远星球的探测器是不是也能马上安排上？这技术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条件呢？
0: 双向激光通信啊，它解决是带宽问题，其实就是单位时间内我能传很多的信息，但是它不解决时延的问题，时间延迟是物理

0: 以上的限制。从月球到我们地面毕竟有40万公里，因为光速就是30万公里每秒，它会有一个1.3秒的时延，这个时延是永远改变不了的。那么这个技术呢，也可以用到更远的深空的通信，比如以后去火星或者是深空中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都是可以用的。激光通信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它会受到天气的干扰，还有就是空间站它是高速移动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当我们地面跟它没有连成直线被地球遮挡，那么就要有几颗卫星来进行踪迹，这样才能建立高速的激光链路，所以激光通信呢也有遮挡的不足。
1: 不过物理的极限阻挡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这项技术能让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火星探测器传回毫无卡顿的 4K 甚至 8K 高清视频，能让地面的科学家实时远程操控几百万公里外的机械臂，

0: 大家好，晶晶现在来到了深圳图书馆北馆。我的不少朋友跟我说啊，这里的阅读体验感很棒，而且呢借书也很方便。这不，我就从长沙慕名而来了，赶紧去感受一下吧，走。
1: 深圳图书馆北馆建筑面积约7.2万平方米，地上6层，地下3层，设计藏书量800万册。一进北馆，映入眼帘的是环绕中庭搭配的通高书墙，漫步其中，让人感受置身书海的奇妙体验。在这里，还有能够自动感应图书位置的智能书架，智慧便捷的自助还书区和读者互动的 AI 数字人、VR 虚拟世界体验馆等等，让市民在享受阅读的同时，还能体验科技带来的智能服务。
0: 哇，这里的藏书是真丰富啊！那我刚刚呢也是了解到，在这里想要找到一本书，并且把它借阅出来，其实只需要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我赶紧试试看。我们打开深圳图书馆，图书馆之城。服务大厅，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服务大厅了。哎，这里有书海速借，点这个进入书海速借，就借一本同学们比较喜欢看的《简爱》吧。进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取书地点，我们就选离我们最近的2楼服务台。好，很方便啊，已经提交成功了，上面显示说要等待10分钟，那我们等一会儿看看10分钟之后能不能够成功拿到《简爱》这本书呢。

0: 哎，书到了，我们这就去取吧。这里就是智慧取书柜了，那我来操作一下。我拿到了，就是我刚刚借的这本《简爱》。那我刚刚也是测算了一下啊，从我下订单到拿到这本书，只花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图书馆里边是有好几百万册藏书的，那他们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精准地找到这本书呢？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刚刚我在这儿体验了一下咱们的书海速界啊。你看咱们书这么多，但这本书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就飞到了我的跟前。可以为我们揭秘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1: 这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脚底下。
0: 脚底下？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好，走。
1: 哎，这边。你这本书就从这里面来的，
0: 这也太壮观了吧，科幻片现场一样。好高啊，这有多高啊？
1: 这个有18米高，就从我们的地面层到负三层，总共跨越4个楼层呢。
2: 这个深藏于地下18米处的智能立体书库，是我国首创的超深埋藏式立体书库。作为高密度储存的书库，智能立体书库的存储密度达到常规书库的5.5倍。
0: 那是藏了多少书呢？
1: 这个啊，像我们这样的库有5个。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库。这个库呢，我们总共呢有72000多个书箱，每个书箱有50多本书，所以我们总共呢有400万册的藏书呢。
0: 这么高，工作人员要怎么去取书呢？爬上去吗？
1: 您看一下那后面，其实上是有机器人的，它不是靠工作人员来取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可以水平的穿梭，也可以垂直的穿梭，它可以精准的定位到其中某一个书箱，把这个书箱取出来。
0: 哦，就像我们的这个书库的小管家一样。
1: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就叫拣选工作站。刚才你在底下的智能立体书库看到机器人已经把那箱书取出来。通过传输带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就只需要在这个书箱里面找到其中的那一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0: 那工作人员真的是难度大大降低了。
1: 是的，是的。
0: 不过，机器人是怎么知道，比如说我这本书啊，就在这个箱子里边呢？
1: 这个你就要看一下，你这本书也有，后面有一个这本书的一个芯片，这个是这本书的唯一的一个标识，通过这个芯片绑定到那个书箱里，然后书箱上面还有一个条形码，啊，那机器人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在这个书箱，然后这个书箱又定位到哪个库区的哪个位置了。
0: 不过咱们这是不是还只进行了一半，这还只到了工作人员手里，只是找到它。
1: 对对对。
0: 要怎样送达读者的手里呢？
1: 那你看一下这上面，哦，刚好有一台过来了。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调阅系统。我们总共有24台这样的调阅小车，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到这个小车里头，它就可以快速的送到楼上去了。我们现在就把这本书读者要的送到楼上去，
0: 看看怎么操作。
1: 对，先感应一下它的芯片，它会告诉你它在哪个服务点，就在二楼服务台。把这本书放到这个，
0: 直接装进去。
1: 对对对，直接装进去，它就会自动关门，然后就把这本书送到楼上去了。
0: 很快哦。
1: 对。
0: 哦，它还可以这样转。
1: 是的，是的，它是有轨道的。来，你看刚才我们发的那个调阅小车，它最后就送到这里来了。这就是我们二楼的一个服务台的一个站点，它会自动开门把这本书倒出来，总共可以装5本。像拿到这本书之后，工作人员就会上到后面的一个预借柜里头。那读者呢就可以在这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来取就可以了。现在就到我们这个读者的取书的预借柜了。
0: 我刚刚也是在这取的。
1: 对对对。
0: 哎，这不就是刚刚我们在操作间您传送的那一本复活吗？
1: 对对对对，
0: 它比我们还到得快。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正常来说，像一本书从立库读者提交申请到送到这里，8到10分钟就送到了。
0: 哎，我感觉我们这个智能立体书库是实现了从人找书到书找人的这样一个转变。
1: 对，你看我们待会可能有很多读者收到短信或者说这个服务号的通知，他就会来取书了。
0: 哪怕你不来图书馆，在深圳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啊，你也是可以借到这儿的书的哦。
1: 我们现在这个智慧立体书库呢，里面的书除了你可以配送到我们馆里面的各个楼层以外，你还可以通过手机端去提交送到你家附近的自助图书馆网点， 我们全市的这个置物网网点呢，现在已经有200多台了，非常的方便。你提交了之后，我们会快速的送到这个机器上，你就可以去取书了。
2: 深圳图书馆北馆还配备了高效的全自动图书分拣系统，让图书流通管理变得智能又便捷。工作人员只需将已归还的图书整齐码放在传送带上，图书便会自动进入智能分拣流程。系统通过感应图书内置的智能芯片，能够精准识别每本书的所属楼层、所属区域和分类信息，并按照预设规则将其推送至对应的分拣格口。
3: 以前可能还回一本书要等人工再去这样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那是需要一定耗时的。那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就可以快速的上架了，而且这个效率非常高。我们这一套是高速分拣，它1个小时可以达到10000册的那个效率。
2: 这套智能系统不仅服务于本馆图书流通，它还肩负着深圳全市图书馆文献调配的重任。读者在深圳市任何一个图书馆或服务点借阅的图书都可以归还到这里，系统会自动完成分拣，并将图书精确地送回原属图书馆，真正实现了全市图书资源的智能调度和高效流通。
3: 如果说是罗湖区馆的书，那它就送回罗湖区馆去上架。还有就我们外借区，您假如说在上面借了一本书还回来，那它要归到上面那个架上去啊，就直接送上去了，所以可以达到快速的上架，保证这个全市的书呢可以快速的流通起来，
0: 运转起来。
3: 对对对。
2: 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该智能立体书库累计完成文献调配715.36万册次，其中图书分拣460.95万册次，调配出库254.41万册次，有效地提升了全市图书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读者的借阅体验。在这座科技感十足的图书馆里，智能立体书库、上天遁地的图书快递员、自动化的分拣系统，众多科技的加入让图书管理变得轻松高效。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高科技赋能新阅读，为读者提供便捷的阅读体验，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趣，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

0: 眼睛大大的，这是小猫头鹰吗？
1: 哦，嘿，这是眼镜猴。
2: 眼镜猴呢是一种小型的灵长类，眼镜猴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之一，它们的体型只有9到14厘米，体重不超过150克，只有一个网球的大小。眼镜猴是目前灵长类当中极少数的完全以肉食作为主要食物的一个类群，它们几乎不吃任何的植物性食物，主要是取食昆虫，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比如说蜥蜴、青蛙、一些鸟类，甚至是蝙蝠。它们往往都是白天在树丛里面休息，然后晚上出来觅食。
1: 啊，眼镜猴呀，长得特别不协调，它们看上去像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眼镜猴一般身长只有10多厘米，但眼睛的直径呢，差不多1厘米，几乎占了体长的1/10，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特大的老花眼镜。它们的招风耳薄，而且没有毛发。仔细看，它们指尖有圆形的肉垫状的吸盘。还有啊，虽然身长只有10几厘米，它们后腿加上脚掌却超过了30厘米，差不多是身长的2倍。
0: 哈哈哈，看起来啊，确实是丑萌丑萌的。哎，它们为什么长得这么奇奇怪怪的呢？
2: 眼镜猴呢是典型的树栖夜行性灵长类动物，它们的其实在几千万年以前就已经进化出了适于这种生活的一些特征。首先呢，它们有一双非常大的眼睛，单个眼球的大小几乎都超过了它们的大脑的大小。它们大脑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视觉皮层，能够很好的处理来自于这个大眼睛接收到的信息。但是呢，它们又缺少其他夜行性灵长类当中这个反光细胞，所以它们在进化过程当中，为了适应这种夜行性的生活，不得不扩大眼球来吸收更多的光线。另外，大眼睛可能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眼球无法转动，它们的这个颈部可以左右旋转180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360度的视野，能够发现一些猎物或者是天敌。
3: 哇，美食！小飞猴来了，我最喜欢马站了。真是太好吃了。
2: 它们还有一双比较大的耳朵，这双耳朵是薄膜状的，外面是裸露的，没有毛发，还可以比较灵活的转动。在陆生脊椎动物当中，如果是出现这样的耳朵的构造，就意味着它们会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回声定位。最开始科学家在观察到眼镜猴的时候，看到它们张大嘴但是听不到声音，以为它们是在打哈欠，但其实它们是在发出超声波的叫声，这种叫声频率很高，人耳几乎听不到。它们在野外环境下会通过这种超声波的叫声来进行通讯。它们的手指和脚趾是非常细长的，长度可以跟前臂一样长，手指和脚趾的长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抓握住树干，而且它们的腹骨在灵长类当中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是极度延长，所以它们又有一个名字叫夫猴。它们前肢比较短粗，而后肢很细长，这种构造呢可以让它们在树林间更好地跳跃。另外，它们的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有膨大的凸起，这些凸起呢就像吸盘一样，可以让它们在抓握树枝的时候更加牢固。另外，它们在树丛间跳跃的时候，因为体型又小，然后又在夜晚，所以是极难发现的，这样有利于它们进行捕食和躲避这些天敌。
1: 其实啊，眼镜猴这些奇怪的体征是因为它们十分古老，早在6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恐龙刚刚灭绝，鸟类短暂继承了霸权，而哺乳动物依然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躲避捕食者，那会儿的哺乳动物都是体型较小，夜间活动为主。不过呢，这种古老的小生灵现在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
2: 整个眼镜猴的种群的数量在持续的下降，它们面临的很多威胁。首先呢，就是栖息地的丧失。它们其实生活的生境是非常特殊的啊，一般都是在这些岛屿上面，岛屿本身它就是破碎化的， 但是目前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矿产的开发，会造成这些栖息地持续的缩减。另外呢，在这些岛屿上面还会经常面临的火山爆发，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造成了目前眼镜猴的生境在急剧的下降。另外，整个人类活动也给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因为眼镜猴长得比较可爱，很多时候他们会捕捉用来作为宠物或者是贸易，所以他们面临的威胁目前是比较严重的。在所有的眼镜猴里边，绝大多数的种类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或者濒危。
1: 而且呀，眼镜猴是无法接受人类的救助的，它们的抗压能力很差，灯光、噪声、人类触摸都会让它们啊惊慌失措，所以啊基本无法圈养。
0: 所以呀，最好的帮助呢，就是保护好眼镜猴的栖息地，不去打扰它们。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一个雨夜，两个行人触电倒在了积水坑里，水深不到十厘米。路过的几个人用雨伞和塑料袋将他们拖了出来。事后，很多网友评价说，这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救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本教科书重新翻一遍。今天主要讲两件事儿，一件事遇到电你要怎么走出去，第二件事如果别人触电了，你要怎么把它弄出去。我们今天先来讲第一件事儿，因为第一件做不成，也就没有第二件事儿了。一根高压电被大风刮断，落在地上，没有爆炸，没有火花，你看不见电流，只能感到脚下那一点点发麻。但就从它落地的这一秒开始，电流就从这里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越靠近它，电压越高。所以你脚下这块地不是一个电压，而是很多个。现在我迈一步，我的两只脚站在两个不同的电压上，电流从一只脚进来，从另一只脚出去，这就叫做跨步电压。迈一步会怎样？你会觉得腿发麻，小腿不自觉地抽搐，甚至可能会等你倒下来，手撑地，电流就会经过你的全身。
1: 这种跨步电压在50到70毫伏的时候，就有可能呢对人体造成伤害。首先呢，这个电流啊会从一只脚经过，进入到人体内，然后呢从另一只脚出来。当人站立的时候呢，它不会途经我们人体胸腹腔的重要器官。当人站立不稳，跌倒在地面上的时候，这个电流呢还有可能通过我们胸腹部的重要脏器，比如说心脏，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致命性的电击。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跑，步子迈得越大，两脚的电压差越大。所以立刻停下来，双脚并拢，小步跳，或者贴着地面小步的挪。还有一件事儿，如果你的东西掉在了地上，比如说手机、钱包等，千万不要捡。以上说的都是你自己怎么走出来，但是如果遇到危险的不是你，而是他呢？有人倒在带电的水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伸手，这一伸，地上就多躺一个人，因为你也是一根导线，电会顺着你的手穿过身体导入到地上，所以你需要工具。你可能会想到棍子或伞，它们就一定安全吗？雨伞看上去不导电，两端是绝缘的塑料，但别忘了这伞骨可是金属的，你的手很可能会摸到它。够厚够干的木头可以，但是一淋雨就又导电了。所以决定绝缘的不只是材质，还有干燥。还有一个问题，即便你手里的东西是干的也不够，你的脚下也必须是干的。如果你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那就不要贸然施救，站在原地大声呼救，打电话，你活着他才有活的机会。
1: 当我们把一个触电的患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患者自己站起来了，他还有一定意识，注意这个时候也要让他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如果在5到10秒中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当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
0: 最后千万要记住的是，如果你能找到电闸的话，那么断电永远是第一步。
2: 在漫长的38亿年间，无数物种在地球上产生又灭绝，最终沉入地层，成为大地之书中精美的化石插图。而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虫的发现地澄江，让我们一起去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寻找那些藏匿在化石背后上亿年前的生命奇迹吧。你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家宝身后这一面长18米、高8米的地层墙。这面墙啊，是由蕴藏钱江化石的古老地层经过切割、搬运、拼接而组成的。 你走近看就会发现这面墙啊是一层一层的，而且颜色都有点不太一样。来，往那边看，那儿就有化石。地层墙上这些精致而复杂的化石就是亿万年前古生物的残骸。

0: 风暴潮卷起大量泥沙，喷涌而下，将动物先祖们活埋。也正因如此，这些生物化石才得以与空气隔绝，完好保存至今。
1: 澄江生物群呢，被称为是古生物的圣地，它是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它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见证。它对研究地球早期生命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因为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2012年的时候呢，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在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目前有300多种古生物化石，其中铃兰虫呢被认为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最原始的祖先。
2: 云南虫寒武纪就有啦，那可是5.4亿年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恐龙呢。
3: 我们是恐龙的小祖宗，
4: 我居然比这些小不点辈分还小。
2: 据我了解，澄江生物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古生物门类最多的一个区域。那除了云南虫之外，还有很多很奇特的生物，就比如说在博物馆中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五大金刚。
5: 我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鱼，凤娇昆明鱼。我原来以为我是所有动物里面第一个完成脊柱进化的，可没想到被一个叫云南虫的家伙抢先了。
6: 还有我，我是长尾纳罗虫。别看我长得不咋地，我可是有个秀气的名字周小姐呢。
7: 我是身长2米，无人能敌的奇虾。身长2米的我能捕食所有大型动物，是当时妥妥的海洋巨无霸。
8: 我就是节肢动物的老长辈抚仙狐虫，现在地球上的所有节肢动物遇上了我都得尊称我一声前辈。
6: 我是神秘莫测的中华威网虫了，我是澄江生物群的独有物种哦，有9对网状骨片，10对带爪叶足。另外捎带一句，神秘如我，现在都没有被人类科学家研究透彻呢。
2: 如此久远的化石，居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完整，而且现在看起来啊，还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呢。哎，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挖掘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澄江。化石的挖掘地啊，也就在附近，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我们现在在的这地方呢，叫做平滩子。首次发现化石的帽天山大概只有5公里的距离，山在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它是一片浅海，在海洋里面生活有很多的小生物。这里的化石呢，保存的质量也非常好。我们博物馆90%的澄江化石呢，都是从这里挖掘出来的。我们新的物种有用地名来命名的，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云南虫，还有一些呢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发现者就可以有命名权，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了一块化石，你就可以有你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化石，然后就可以载入史册了。
2: 那就意思是我今天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物种的话，它就可以叫做家宝虫是吗？
1: 可以。
2: 哎，那我迫不及待想要，就是我们去挖一下好不好？
1: 好，
2: 走。
1: 首先我们会要在野外找到一个我们寒武纪可能储存化石的地层，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比较大的像十字镐，在这个地层里面敲出一块像这样的一块完整的页岩层。
2: 一锤，哇，这个果然是力量大。
1: 挖下来这个比较小的石头里面，你就可以把它砸开。
2: 是吗？
1: 对。
2: 那我在这儿用小的砸。
1: 好。哎，你这就砸开了一个，看起来这个很像是有化石。
2: 真的吗？
1: 啊，这不是的，这是一个水的痕迹，可能在页岩层的会有一些缝隙， 然后呢，水流会带有一些杂质，就渗透到缝隙里面。你看到的这红色的部分呢，可能水流里面含有一些铁元素。
2: 哎，那我们发现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就是人工这样一块一块凿吗？
1: 是的，我们目前还没有仪器能够探测到这个页岩层里面有没有化石，就像开盲盒一样。
2: 也不知道有多少。
1: 对，它一厘米左右呢，大概就有代表100年左右的时间。100年有一场很大的风暴，它携裹着陆地上的泥沙就砌到了海底，它就会把海底生活的小生物就埋在这个页岩里面了。
2: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石头书一样，对不对？
1: 我们人类发明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那地球就发明了这无字天书，它把化石记录在地层里面。我们沿着地球的这本无字天书，把它的页一层层打开，尽量的把它每一页都打开。如果漏了一页，就像书本，可能中间两页粘起来，你可能就错过了。
2: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像一个大海捞针，因为这以前真的是大海。
1: 这就是大海变成了高山，沧海桑田的故事。就我们在野外的概率，可能每天要劈开可能100多块才能劈到一块化石。啊，
2: 我瞬间有点不想劈了。哎，老师，我就问一下您，您这么多年劈了多少块石头啊？
1: 我们就采集了6年，具体的可能就没有办法统计，但是从这个概率上，我们发掘的化石呢，总得有6万块。如果有100块化掘出一块化石的话，我们可能大概批了600多万块。这本来是一座一个很丰满饱满的一个山，现在呢有一大半都已经被开辟成了一个山坡的裸露出来的坡面地形。
2: 哎，那这个是吗？这个有白色的，
1: 这个是你的锄头可能用力敲进去之后的划痕。
2: 哎呀，这么难找。
1: 所以说像大海捞针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呢。
2: 哎，这个教授，这个是吧？
1: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寒武纪时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三叶虫。
2: 原来真的可以挖到的。
1: 它是你打开之后就会发现它有正负两面，这个呢是它的反面，这个是它的正面，它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打开它。
2: 哇，感觉今天好幸运啊！我虽然没有挖到家宝虫，但是我挖到了三叶虫，很珍贵，很珍贵的。那我们今天的化石挑战算是成功，
9: 成功。
1: 很多化石保存在我们这个完整的地层里面，它就像一个无字天书一样，记载着地球过去几十亿年的历史。啊，对于研究化石呢，可以对探索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我们所有动物、人类从何而来，我们研究清楚了我们演化的历程呢，就可以对我们未来朝哪个方向发展有更好的意义。
2: 你知道吗？自由自在的鱼儿和我们人类，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都是脊椎动物。云南虫的发现或许能解开脊椎动物从哪里来的奥秘。

0: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 晶晶，你醒醒！
2: 哎，张老师，哦，您这太美了，我刚刚都进入梦境了。
3: 张丽，资深苔藓植物研究者、科普教育专家。
2: 哇，张老师，一步入您这个幽苔园哦，我感觉这儿既清新又幽静，仿佛步入了这种绿野仙踪的仙境一般。而且这里的苔藓我们非常的鲜亮，很有生命力。这有多少种苔藓啊？
1: 我们总共大概有50种苔藓。就比如我们眼前的这一种，叫做大蚁藓。
2: 这种苔藓好像在我们湖南也有看到过。
1: 有，喜欢长在树荫底下，而且靠水边的环境。你看到有很绿的，有点偏红的，它其实反映它这个苔藓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2: 这摸上去还挺绵密的，手感很好。
1: 像比如说

0: 这边的有一种叫做大灰藓的，它又更加适应干旱一点的环境，它喜欢长在石头上或者是那种枯木上面。
1: 所以这个是相对会要干一些的。
0: 干一些的，
1: 果然啊，这个扎手一些。
0: 晶晶，你看这个它的植物体，你有什么感觉？
1: 毛茸茸的，是个绒面。
0: 它叫毛地藓，
1: 是不是相当于苔藓中的姚明了？可以这么说。
0: 形容得蛮好，行了吧？
2: 在包罗万象的植物界中，我们苔藓植物经常被人忽视，就因为身高才几毫米到几厘米，比小草还低调呀。外号植物王国里的小矮人，但你仔细看湿润的石阶间，看倾斜的岩壁上，在其他植物完全不能生长的缝隙里，我们就是先锋，在那儿长成了草甸，形成了土壤，其他植物朋友们就能来安家了。我们能降低大气中的碳和氮，捕获和循环矿质元素，总之对自然界和人类的贡献不论大小也同等重要呀。我们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但这并不妨碍我活得比恐龙还久，也不妨碍我们遍布地球，当然除了温泉和海洋外哈。啊，你问我怎么繁殖的？
0: 现在看到的这个有点发亮亮绿色的，这个是一种地藓，它是叶状体的苔类，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伞一样的这个结构是它的雄的植物体，然后它的雌的植物体和雄的植物体它是分开的，它如果要进行有性生殖的时候，它要雌雄结合，然后它产生下一代。但是呢，它这个地藓它有很厉害的一个特性，是它如果没有雌雄结合，它也不影响它繁衍生息产生下一代。
1: 那要怎么繁衍？
0: 它通过克隆的方式，就是无性的，无性的方式。它在这个植物体的表面，它会有一种碗状的结构，叫做芽孢杯。芽孢杯里头它会产生芽孢，芽孢被蚁水或者昆虫爬过的时候，它会掉出来，掉出来它就会长成一个植物体，然后呢就是
1: 直接就克隆了。
0: 对对，直接就克隆。
1: 好聪明啊！
3: 深圳仙湖植物园是一个物种保护资源库，种植着接近13000种植物。
0: 晶晶，这个、就是我们的苔藓实验室。我们基本是做苔藓研究，还有就是存放一些苔藓的标本。
1: 所以你们会到世界各地去采集标本
0: 考察？对对，我们植物园的标本馆总共有13万份标本，然后其中的苔藓植物标本大概有3万份，
1: 这么多，
0: 正在整理和搬迁当中，所以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研究就有好多就是很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苔藓的鉴定通常要靠显微镜，在野外实际上是认不到的。2014年组织了一个科考队到西藏去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我们总共采集了900多份标本，看显微镜每一份标本可能就要花不少的时间。
1: 咱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不容易啊，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对，这份标本就是这个物种的模式标本，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的一份标本。
1: 哇，这是全球只此一份的啊，非常的珍贵。哎，那什么是模式标本啊？
0: 某一个物种它所根据的标本，那一份标本来命名的这个物种。打个比方啊，像银杏，现在是世界上到处都有，或者很多标本馆都有银杏的标本。但是呢，就是它的第一份标本，就是命名这个银杏物种的标本，是最重要的标本。后续比如说有疑问或者是有争议，这个物种对不对，那就要回头去查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份标本，就是模式标本，就是第一份标本。哦，
1: 它就相当于一个范本了。
0: 对，基准。为了安全，所以我们还从这个标本里头分了一部分存放到北京的国家植物标本馆。这份标本叫做主模式标本，那一份叫做同模式标本，它是从这个标本分出去的。
3: 苔藓标本经过干燥处理，可以存放几百到上千年。从2018年起，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开始研究这900份苔藓标本。
1: 一般你是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样本的呢？
4: 我们一般会在解剖镜下面观察它大概是属于哪个科哪个属的苔藓标本。首先，我们最不确定的是它是哪个属，就是因为它长得跟现有的属里边的其他的植物都不太一样。
0: 我们原来这个属的定义是它的植物体它是扁平的，那这个植物体呢是圆条形的，小的圆柱形这样子的。
3: 这个小家伙像是一扭叶藓属的苔藓，但这个属的植物体可都是扁平的，而它又是圆柱体的，这使得苔藓专家们必须展开求证。
4: 我们再看它的细节，放到水里面，从它的枝条上面取的叶子
1: 三角形，
4: 发现它的叶片更像是一扭叶藓属。
1: 哇，这个胖得像冬瓜一样的叶子和开始你给我看那个三。

0: 小型的叶子是来自同一株苔藓吗？
1: 君君，你又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可以看到茎叶是有一点像三角形一样的，然后这个枝叶呢，它又是一个长的椭圆形。这个苔藓植物在这个属里边，它茎叶和枝叶是有一定的分化的，但这个种最大的不同的点是它的茎叶和枝叶明显分化，
0: 完全长得不一样。
1: 对，
0: 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
1: 对，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通过分子数据确定它就是属于这个异扭叶藓属，包括查阅到了1940年的文献，对它这个属里边的每一个物种都进行了比对，发现它确实不属于这个属的任何一个物种，我们就把它定义为一个新物种。
2: 让专家们破案的钥匙就在这里，
3: 给小家伙做了类似于 DNA 的鉴定后，确认它属于异扭叶藓属的成员。
2: 但由于叶片跟其他成员太不一样了，于是它被确认为一个新物种，有了自己的名字，墨脱异扭叶藓。
0: 哦，所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个茎叶和枝叶长得完全不一样，极端成这个样子，都还是属于这个属的。
1: 对，所以说
4: 这个种拓宽了这个属的范畴，
1: 让这个属的定义更加的准确。我们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植物，就可能会想到是这个属。
0: 不要那么意外了。
1: 对，
5: 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逐渐的，就是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善。
0: 那我们目前还有一些疑难标本，在这些里面会不会还有新物种的可能呢？
1: 那是有可能的，
0: 完全有可能，
1: 完全有可能。
2: 从2014年的野外调查到2025年的见报登刊，墨脱异扭叶藓的身份确认工作终于完成了一个闭环。苔藓植物专家们的工作真不容易，你们辛苦了。节目最后，让优苔藓的设计师教我们如何养护苔藓吧。
0: 咱们也知道这个苔藓园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第一个苔藓园。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苔藓园呢？
6: 咱们老百姓对这个景观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需要一些创新。
0: 那如果是在家里，告诉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养会比较好？
6: 因为苔藓也是需要养护的，可以在院子里养，用小型的容器来养，它跟石头跟木头它是很配的，也形成一个
0: 微小小的景观。
6: 养护这个苔藓它就不能直晒，它需要一定的湿度，所以如果在阳台养，那每天都要给它喷喷水。室内养了也可以，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就得搬到外边再给它晒一晒，通通气。

0: 哇，你耳朵怎么可以这么大？哇，你的尾巴怎么可以这么长？
1: 神奇吧？这耳朵长得跟米老鼠一样，而且还一跳一跳的。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生物啊？还怪可爱的呢。
2: 这个小可爱呀，它呢叫做长耳跳鼠。
3: 大家看到这个动物呢叫做长耳跳鼠啊，长耳跳鼠呢可能是你第一次啊见到这种动物，但是其实呢长耳跳鼠啊离我们的生活呢并不是特别的远，因为它们的原生地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的荒漠地区以及我们邻国蒙古的荒漠地区。首先跳鼠它首先是鼠啮齿类动物嘛，然后呢是跳跃前进的，所以说它们有非常发达的后肢，看起来呢有点像微小版的袋鼠的感觉，甚至有很多人说呢这个跳鼠看起来有点像这个霸王龙一样的感觉。那有一个很萌的知识点，就是跳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前爪挠到自己的头顶，因为它的前肢呢确实是太短了。
1: 嗯，这我算是长见识了，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袋鼠嘛。那真正你说它的名字叫做跳鼠，那它的跳跃能力一定很强吧？还有它那细长的尾巴上面还有一小撮毛，那有什么用啊？
3: 跳鼠呢这个现存的有33种，个个都是运动高手。很多跳鼠有科学家们记录到啊，他们的极限速度能达到每小时是24到30公里。有科学家们甚至记录过跳鼠一个身长只有几厘米的动物能够跳过2米的障碍。这个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人类可以在地面上一下跳到10米跳台，或者跳到3层到4层楼高。所以说我们人类是没法想象的，他们的跳跃能力是非常强的。其次呢，他们的尾巴都非常的长。以长耳跳鼠为例啊，长耳跳鼠呢其实不算很大，他们的体长呢大概是7到10厘米，但是他们的尾巴的长度呢是他们身长的大概2倍，能到将近20厘米长。长尾巴的作用呢，在这种跳跃动物身上啊，都表现得非常的重要。这种两脚跳跃的动物往往会有一个长尾，这个呢是这个运动力学的必然的结果，它需要一个平衡。它的尾巴的尖端呢有一束毛，有很多人认为呢，它跳跃的过程当中起到更好的稳定作用啊，就是有一个空气动力学的效果在里面，就像挂着一个小小的阻力伞一样，可以保证它们的尾巴不会在奔跑跳跃的时候乱甩乱动啊，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1: 嗯，果然是一只很有特色的小老鼠呀。不过这跳鼠生活在这个干旱少雨的地方，那怕是生活不易吧。
2: 别看它小，但是呢我的这些动物朋友们可都是各怀本事的。
3: 像跳鼠这一类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是不需要额外喝水的。这个长耳跳鼠呢是一种食虫动物啊，就它的主要食物呢是各种各样的昆虫，它们只是通过它们食物当中的水分就足够满足它们身体对水的需求。那么对于像跳鼠来说，它们节水节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它们不需要用排尿的方式来排出身体的这种代谢物，它尿出来的不是液体，而是半固体状态的。它的耳朵非常的大，那么这么大耳朵有什么用？一个呢是会给它们提供非常灵敏的听力，因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在内啊，大部分都是夜间行动的动物，听觉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能够用来找到自己的食物，也能够听到天敌接近的声音。是因为在沙漠地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昼夜温差往往非常大，所以说这个耳朵呢就是它们的散热器，当它们体温升高的时候呢，就会把血液更多的蹦到自己的耳朵上的血管来，通过耳朵呢来进行散热，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
1: 哇，这个太可爱了，看得我都想带一只回家了，哎，当宠物养。
2: 那可不行，长耳跳鼠已经成为全球100种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了，所以希望大家多认识它们，但是在野外遇见了也请不要打扰它们哦。
3: 首先我必须要在这儿非常严肃跟大家说，请大家不要捕捉或者是购买任何的长耳跳鼠或者是类似的跳鼠作为宠物。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对于它们的这个野外生存产生了一些影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科学家们在很早之前就发现长耳跳鼠和其他的跳鼠身上会携带一些 能够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跳鼠呢是猴痘的天然益源动物。如果大家在野外看到跳鼠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请保持距离。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6: 出发。

湖南人追求美食，往往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大胆进行着混搭。从湘菜经典到街头小

傲娇的乡人极尽挥洒个性，寻求新意，搭配往往成为带来惊喜的神之一手。

0: 这个地方在面塔来讲是山美水美，是人类宜居的好地方。古时候就认准这个地方开垦落居，给它取名为铜冲口。冲口有个窑寨，取名为铜冲口寨。
1: 十七岁的瑶族女孩赵诗雨刚刚经历她人生的重要决定，在外出闯荡和留在家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0: 我是就选择回到家乡，但是呢也是挺需要人才的，觉得跟本族人待在一起的话也是挺开心的。
1: 铜冲口村地处湖南南端的江华县，毗邻两广，隐秘于山林之间，一些传统的瑶族生活习惯得以保存。
2: 男婆，你们在搞什么？
3: 我们在干十八年了。
2: 老板，你们去搞啊！你要教我搞啊？
1: 在姚家，单一食材好像总是少了些趣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瑶族人发明了一种吃法：凡是中间能掏空的蔬菜，他们总是想办法要塞点肉进去一起制作。这种方法在当地称之为酿。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剁碎成泥，葱花精盐拌匀，塞进五花八门的瓜果之内。
3: 一捞倒出来就一捞转甩。
1: 接下来不管是煎煮、油炸还是焖蒸，蔬果的清香与猪油的浓郁不再分得清楚，彼此交融。
2: 带来哦，现在把你
4: 过来带来
2: 的。
4: 哎呦，
2: 都不
1: 行的，常年的。这种吃法赵诗雨已经熟悉了十多年，但是制作还是第一次。
3: 那爸爸好惨的没长得精，当时困难你吃好了啊，常帮的常我的跟他啊，
2: 反正你就尽量嘛，你能母也就母嘛，怎么
1: 如今的瑶寨时常有外地人到访，作为寨子里的年轻一代，赵诗雨不得不加快学习待客之道。想要成为瑶族真正的主人，学会制作当地特色美食是必修课，而酿豆腐是第一课。黄豆胀发，放入石磨研磨，纱布过滤，为豆腐丝滑软嫩的口感做好准备。煮沸后放入架子压制成型，

0: 干饭，啊，
1: 干饭的嘛，种一个，
2: 做不旺的嘛。
1: 干饭再嘛就把它种不，
0: 难得旺的。
3: 豆腐酿是酿菜中的最高礼遇，看似原理和其他蔬菜酿一致，但操作起来需要点巧劲儿。掌心轻轻托

豆味的芬芳与肉香缠绵交融，里嫩滑香，入口滚烫。晚餐临近，族人们都加入长桌宴的准备。长桌宴是瑶族婚庆节庆的传统宴席，也是瑶族人接待贵宾最隆重的礼仪。摆桌炒菜，紧锣密鼓。赵诗雨也在为新的身份做准备。

0: 换上瑶服的他今天是主人。土鸡、鱼、糯米饭准备完毕，豆腐酿、压轴登场。
1: 哟，阿姨，弄吗？
2: 姐在这。
1: 那是弄别的啊？
2: 啊对，那也没干了。拜拜。
1: 出彩了。
0: 今晚的宴席也是赵诗雨第一次深度参与的大场面。
3: 好了。

0: 这样的夜晚，赵诗雨并不陌生，但今夜不一样。盘中的美食，杯中的美酒，都与他息息相关。
1: 你瞄准月亮，即使迷失，也依然徜徉在星火之中。
0: 食材之间通过简单包裹彼此交融，无分主次，但总有些食材虽是配角，却在各种搭配中无可替代。紫苏，古语中称之为荏苒，没错，就是光阴荏苒的那两个字，时间慢慢流逝的意思。时间也是如此的无趣，诗意的荏苒变成直白的紫苏之后，人们无暇从这株植物慨叹时光，只知道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香料。紫苏所含的紫苏醛等物质可以释放出比柠檬更浓的芬芳气味。下锅油炸，紫苏的香气和酥松的口感兼得。紫苏与河鲜堪称灵魂搭档，一把加入，仿佛泼猴头上的五指山，土腥味被几片叶子压制得服服帖帖。刚刚说到河鲜，最鲜不过甲鱼汤了。取紫苏青椒碎搭配，汤汁反复浇淋，紫苏的香气跟着蒸汽一起腾云驾雾，这鲜汤，这鲜劲儿，

0: 一个字，绝。当你为紫苏找到它的最佳归属而欢呼时，街头小巷中紫苏又摇身一变，以另一番姿态在火热的夏夜迷人绽放。
1: 这个黑色的什么东西？
2: 紫苏。给你搞个最漂亮的啊。
0: 就是它们了，紫苏、桃子、姜三种主材连起来，便是这道小食的全称——紫苏桃子姜。
2: 这个味道好一些，
3: 我加三加，货比三家。
2: 这个桃子味道不浓啊，
3: 好看的又不好吃，好吃的又不好看。
0: 杨金的方寸小店能在百米的长街上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他高标准严要求的挑剔，追求的是口味和颜值的双双能打。
2: 它是好吃吗？这个是脆的啊。
3: 哪脆的？
2: 搞这个吧，
3: 搞好多，
2: 搞五件。
0: 紫苏洗净，自然风干。脆桃切片，姜丝、紫苏叶、白糖，依次加入，反复搅拌。新鲜紫苏叶片特有的香气被充分保留，浓郁扑鼻。这一次，紫苏不仅要作为配料，奉献出自己标志性的风味，也带来诱人的色泽。紫苏入滚水，香气缓缓融入，冰糖调味，红醋的加入让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在酸的作用下，紫苏的红色素被转化，紫苏水瞬间由紫褐色变成艳丽的粉红。

0: 桃子清甜，紫姜稚嫩，紫苏的香气浓烈飘渺。叶片、果实、根茎三种植物的三个部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看似混乱中又相约达成了某种奇异的秩序。
1: 来一份吗？这是桃子。
0: 一天的等待，一切准备就绪，紫苏桃子将登场。
2: 请你来吃，
1: 浙江来的，
3: 从山西，
4: 颠覆了我对水果的理解。
0: 这种看似没有道理的搭配，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给闷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新之风。如果说紫苏桃子姜兼顾了色香味的搭配，而有些人的搭配堪称混搭。岳阳滨洞庭临长江，自古以来它迎来送往各路落魄的文人、被贬的官员、谋生的水手，同时饮食上也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口味。岳阳美食江湖的门槛儿不低。
5: 喂，
6: 我们想来吃饭，有位子吗？
5: 今天晚上真的没办法了。
6: 我们吃快一点，我们还要回来上班。
5: 不是吃快的问题，
6: 我们一顿狼吞虎咽，我们就是把烫的吃吞下去，喉咙起泡。

0: 几威，一个粗莽外表的汉子，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1: 记得买以后，
2: 去马店买菜，知道吗？
0: 菜炒得不可开交，电话、微信还要轮番轰炸。
1: 不会，
0: 达到这般火热，与他的开店准则紧密相关。
1: 对，那老宅太传统的、太老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做。我一直做创新。
0: 900多年前，范仲淹感慨洞庭湖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900年后，几威被岳阳人翻书般的口味喜好逼得费尽心思。
1: 做菜的没有这么多一些东西在这个上面，全部心思在菜上面了。别人知道这个店子叫季帮子就可以了。
0: 食材是几威搭配的关键要素，选对受欢迎的食材是向成功迈进的第一步。
1: 你来帮我腌制是生的。
0: 岳阳人喜欢各种河鲜，小龙虾是这儿的招牌。
1: 钳子小，尾巴大是最好的。
0: 岳阳人也喜欢鸡爪，但是没人知道岳阳人会不会喜欢把这两种食材凑到一起。几威人忙胆大，想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个小惊喜来。鸡爪去脂，下高压锅提前焖煮至软烂。夏天的小龙虾个大壳薄肉嫩，300度的油温下锅油炸，表面快速熟透酥香。大片老姜油中爆香，放入焖好的鸡爪和炸好的小龙虾，辣椒乘胜追击，辣味立刻成几何级加倍。旺火猛煮，快速入味，汤汁充分渗透。鸡爪的胶原蛋白软糯粘牙，小龙虾肉甘香紧致。
1: 来来来，
3: 奶奶，我能用手吗？
0: 几威的菜品上架前，总是有一位黄金食材员。女儿的一句肯定，似乎成为几威的最大鼓励。
1: 你喜欢吃哪个？你告诉爸爸你喜欢吃哪个菜。
4: 这个
1: 啊，这个。哎呀，好不好吃？爸爸做的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女儿对小龙虾鸡爪的偏爱，让几威对这个新菜充满信心。

0: 听说要提前一天预约，但是我们昨天半夜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早上打电话预约的。
1: 客人就位，几位在后厨忙得火热。果然，女儿说的准没错，小龙虾鸡爪也夺得了客人的喜爱，变成了他店里的王炸菜。
2: 它的口味和别的地方还是有点不一样，
3: 这个虾吃的比较多一点。
4: 鸡爪的话，就是入口即化，龙虾的话很清味，
3: 不用动手就很便利，懒人吃法。
1: 霸蛮的手法，傲娇的姿态，和就要做不同的坚持，是几位的存在方式。灶台前的风风火火和横冲直撞背后，是对女儿的无限柔情和责任。
5: 先来一个。
6: 爸爸，我有小猪佩奇的。
5: 小猪佩奇的。
7: 我挣的钱，我就让他长大成人以后稍微安逸一点，舒服一点，让他不用像我现在这么辛苦。

偏爱食材的莽撞组合在几位手里碰出惊喜，但在另一个群体中，一道菜品的创造不仅仅是食材，更是刀工、火候、调味之间的搭配与协作，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钻研。段辉煌从厨30余载，不仅是湘菜大师，也是一位湘菜老师。东安鸡，国宴菜之一，八大湘菜之首。想要做好它，需要对食材和口味多维度的理解。生鸡在70度的热水中浸至80%，避免久煮肉柴，保持了鸡肉的软嫩多汁。去骨切条，热油快炒。鸡肉在高温作用下瞬间收紧，鸡皮脆弹的口感因此诞生。口感靠刀工火候的组合拳，口味必须也紧跟其上。酸辣是湘菜中的经典调味之一，米醋的加入嫩化鸡肉的同时，融合各种调味，让每根鸡条都爽口入味。

0: 一年一度的全国院校职业技能大赛通知发布，段辉煌所在的学校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队准备迎战。
1: 剁椒鱼头咱们这个现场食材库里面选择一条这个雄鱼以后，是吧，咱们会有这个鱼尾会剩下来，但是整个做的宴席我们只有600块钱。各位，我们看看怎么样把这个鱼尾利用起来，开发一道这个湘行菜品。
0: 突出湘菜特色是永恒的主题。作为指导参与过4届国赛的段辉煌来说，想要赢得这次比赛，不能局限于传统湘菜的表达方式，创新才是出路。胖头鱼是湘菜中的经典食材，剁椒鱼头就是它的代表作。色泽红辣油亮，口感软滑香嫩，又鲜又辣，在气势、色泽和口味上都能让人印象深刻。而胖头鱼的鱼尾却很少直接登上餐桌，鱼尾刺多、细小且杂乱，直接烹饪食用，体验感大大减弱。
1: 去年呢，我们是取得了一个国赛的这个2等奖，当然也有这个遗憾的地方，希望呢能够在今年呢再进一步。
0: 刀背捶打使鱼刺下沉到鱼皮，刮取鱼肉斩制成蓉，加入盐、葱姜水、蛋清、生粉、油，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胖头鱼肉质细嫩，粘性较强，吸水量大且弹性十足。同一方向用力搅打，将空气尽量打进鱼蓉中，为鱼蓉增加其胶性，提高弹性和粘合力。挤成细条状，下70度热油滑熟。温度过高，鱼蓉被油炸破坏脉象；温度过低，鱼蓉不易成型。出锅，鱼蓉奶白，如米线般 Q 弹。3根1线，用编辫子的方式编成玉米状，形可变，神不能丢。菜品造型参考淮扬菜，追求精致。口味上坚持湘菜的经典味型，酸辣。热油下南瓜汁。

0: 淋入酱汁，鱼肉鲜嫩软弹，酱汁酸辣开胃。
1: 酸辣适口，回味微甜啊。
2: 对，看起来有点像咱们湖南米线，但其实呢它是一个鱼蓉做出来的。
3: 接下来让学生
2: 去练习
3: 练习制作。
2: 哎，我们就作为国菜的这个特定的一个菜哦。
1: 那就先这么定了。
2: 好，
1: 好吧。
2: 嗯。
4: 我们增长自己的智慧，是为自己开一朵花；我们奉献世界的心，是为世界开一朵花。
0: 最后一个菜品落定，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练习。这次，他们希望能够冲顶。永州窑寨，赵诗雨通过视频记录自己在寨子里的生活，他与寨子渐渐融为一体。几位的厨房依旧火热，各种混搭菜品轮番上场。小店生意不错，杨金犹豫着要不要再扩大店面，折腾点新东西。乡人自古不甘平庸，哪怕是一道菜，也不难看到他们霸得蛮、耐得烦的特性。正是这种步履不停的尝试与碰撞，给湖南人创造独属于他们的精彩。
5: 哪个来的？
6: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沈晓明赴石门县调研指导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做好灾后重建和群众安置工作。
0: 毛伟明在张家界调研时强调，放大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年会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湖南作为主宾省参与本届论坛。
0: 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常德市石门县调研指导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做好灾后重建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石门县遭遇518洪涝灾害后，该县统筹推进住房恢复重建工作，将湖平山镇、南北镇范围内房屋全倒、严重损毁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农户纳入搬迁安置范围，提供异地重建、异地购房、投亲靠友、保障兜底等安置方式，由农户自主选择。湖平山集镇、南北镇、黑土岩社区安置点均为异地重建，共规划建房32户，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沈晓明先后来到这2处安置点，查看施工建设进度，仔细询问插花式安置和集中安置方式及工作流程，并与受灾安置群众深入交流。南北镇敬老院原为闲置资产，经升级改造后，目前有27户、59名群众在此过渡安置。沈晓明来到该临时安置点，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仔细询问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现场座谈会，听取石门县灾后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安置总体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安全第一，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兼顾生产和生活，统筹用好多种安置方式，鼓励相对集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要强化系统思维，做到既加快建设工期，又切实保证建设质量，既尊重群众多元选择，又保证公平公正，既做好集中安置点生活配套，又充分考虑产业支撑的可持续性，切实让搬迁安置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石门县灾后重建工作的支持，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如期完成搬迁安置工作。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0: 3号到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张家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放大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自7月10号重新开业以来，大雍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毛伟明一行走进古城街区，与入住商户、往来游客亲切交流。 他强调，要推动文化加旅游加生态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丰富多元业态模式，培育特色消费场景，尤其要针对青少年、境外游客、国内游客等主要群体，加大原创性、差异化、体验式优质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能力，让大家愿意来，玩得好，还想去。天门山索道下站旅游服务综合体项目及旅游服务、交通中转、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与商业消费于一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景区综合服务水平。毛伟明了解建设进度、功能布局等情况后强调，要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持续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延伸拓展旅游产业链条，为游客提供安心、舒心、暖心的旅游体验。年初，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部署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着力为企业解决一批最集中、最迫切的痛点、堵点问题。毛伟明先后走进战生塑胶、纪元科技、丰亚电子等企业，实地了解经营、销售、安全生产等情况。每到一处，毛伟明都细致询问企业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到位，期盼什么政策措施支持，鼓励企业以数字化、绿色化赋能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要求相关部门结合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实做细全周期企业服务，以一流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做精旅游题志文章，锚定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目标，做强做优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核心引领区，增强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要做强产业赋能文章，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优化提升生态农业、特色旅游商品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要做好民生普惠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
2: 昨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围绕助推城市更新、助力产业发展与项目建设等开展调研座谈。
1: 座谈交流中，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工作情况，并围绕调研主题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说，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事关发展大局，事关城市形象，事关民生福祉。希望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统筹生产生态生活空间布局，构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生动局面，强化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深化改革创新，坚持规划引领，完善政策体系，推进产城融合、区域联动，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创新传承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守牢安全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建设，以数字化管理提高城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毛万春表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增强分忧意识，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聚焦城市更新、住建产业发展等重点，建真言、谋良策，助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更好服务湖南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2026浦江创新论坛新闻发布会在科技部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届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年度主题，湖南将作为主宾省参与本届论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年会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论坛将组织1+1+24+N场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
3: 我们专门举办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专题展览，并在开幕式上以视频的形式展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年来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同时，我们还将启动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2: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报名参会。今年论坛将突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创新，强化科技人才交流四个方面。
4: 在未来医药的创新论坛上，聚焦从技术到产业生态的系统性重塑。

0: 深入剖析 AI 加速临床转化、降低研发成本的核心作用。合成生物学创新论坛探讨如何通过底层技术的突破，实现从实验室样品到工业产品的无缝衔接。
1: 作为今年的主宾省，湖南将打造特色展馆，集中展示一批湖南硬核科技成果，同时以数智赋能、文化焕新、文化与科技融合前沿与实践为主题，承办文化科技融合专题论坛，共话文化科技融合前沿趋势和创新路径。
2: 把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作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举措，聚焦音视频、数字文博、动漫游戏等优势领域精准发力，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1: 今天，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湘阴片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正式揭牌，基地集合清洗、维修等功能，为二手工程机械抱团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这台二手的混凝土泵车整修之后焕然一新，工作人员完成最后调试后将发到中东客户的手中。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位于渔公港的后方腹地，距离港口仅 1.6 公里，将在全国率先引入内河重型滚装船，物流成本较陆运降低 30%。为了打破以往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企业大多分布零散的困局，基地建成后将为入驻企业提供设备停放和维修场地，还设置了集中清洗、维修、喷涂、检测实验场等区域。目前基地一期150亩已全面建成，3.7万平方米标准化钢结构厂房正式投用，已经吸引4家企业入驻。
3: 我们基地配套建设了7000平米的综合办公楼，入驻了检测、报关、物流、税务、公安、贸促等服务窗口，为入园企业提供代理报关、代开发票、异地销户、开具原产地证等一站式的服务。
4: 这边也可以一站式的办理出关手续，那我们就会很省很多事情，也会很便捷，成本也会省下来。
1: 未来湖南将差异化建设长沙、湘阴、东方3个基地，长沙基地作为贸易前台，发挥市场和贸易优势，做活展示交易、外贸服务、跨境结算，让买卖在此商流汇聚。湘阴基地作为制造主场，高标准建设法务机堆场、检测实验场以及清洗、喷涂、再制造和综合服务中心，让老旧设备在此脱胎换骨。东方基地作为出海跳板，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承接两头在外业务，让湖南装备借船出海。
5: 今天上午，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益阳举行，介绍竞赛组织和赛事运行综合保障情况。
1: 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设置为历届最多，设有青少年组、成年组2个组别，共41个大项。其中青少年组设大项29项，成年组设大项12项。自8月13号正式开赛以来，已顺利组织完成了共20个项目的比赛。其中青少年组14个项目，成年组6个项目，共计已产生金牌396枚，其中青少年组已产生金牌354枚，成年组已产生金牌42枚。整体赛事运行紧张有序，稳步推进。
6: 全省14个市州及省体校共15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共计10678人，其中青少年组运动员8428人，成年组运动员2250人。
1: 会议介绍，本届省运会各项综合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在场馆建设方面，坚持能用旧不新建的原则，统筹全市比赛场地布局，投入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资金14.44亿元，新建场馆10个，提质改造21个。目前所有比赛场馆都已如期投入运行，并圆满承接了省运会先期举行的30多个大项赛事。
7: 针对场馆的周边、主次干道等60余处重点区域，扎实开展了城市绿化、设施管护、环卫保洁等提质的工程。我们还同步完成了无障碍设施的提质改造，更好地适配赛事的需求，服务特殊的群体。
1: 据了解，赛场之外，本届省运会期间还推出了体育。

0: 育家文旅融合活动与惠民政策。益阳市以重大赛事的举办为契机，策划实施体旅融合活动和惠民政策120多项，推出文脉寻根、山水祈福、竹海识趣、洞庭踏浪、古道问茶、眉山探秘6条跟着省运游益阳精品旅游线路，拟发放益阳文旅消费券50万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工作人员凭参赛证、工作证即可享受配套优惠。3号，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艺术体操比赛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收官。赛事设置 U10、U12两个组别，个人全能、集体全能2大项目，共决出4枚金牌。主场作战的益阳队拿下2金，长沙、株洲2队各收获1枚金牌。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将在长沙开幕。这几年，湖南从稳产保供、收储保障到产业升级、品牌打造，步步为营，不仅守好了米袋子，更让这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活了起来。湖南种粮讲的是稳面积、提单产、强基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620.9亿斤，其中水稻产量520亿斤，这个数字全国排第一。粮仓也在变聪明，在长沙霞宁粮食储备公司 ，AI 无人化智慧粮仓正成为现实。粮仓装上了空调，恒温恒湿。仓库里还引进了马六甲肉食螨当保安，专吃害虫虫卵，用最天然的办法守住绿色储粮防线。
1: 舱内温度达到25度以上，它就会自动开启空调。我们通过信息化、绿色化储粮技术，让我们的储备粮更加的优质、绿色、安全。
0: 光种得好、存得住还不够，还得让粮食身价涨起来。2025年，全省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797.39亿元。在长康集团的智能加工车间，数字化成了新管家。从稻谷清理、去石、龙骨碾米到成品包装，全程数字化管控，日产300吨大米只需要2个工人盯着就行。菜籽油生产这边，灌装、计量、喷码、贴标、装箱、堆码，通通自动化搞定。
2: 智能化生产以后，大米加工能耗减少至少5%，成品制大米每百斤稻谷去米粒可以提升到60斤。
0: 湖南的粮机装备同样硬扎，已形成覆盖清理、干燥、仓储、加工、检测、包装全环节的制造体系。中联重科、抻粮机、箱粮机这些箱字号装备已经走出国门。以抻粮机为例，今年一口气推出了20多款新产品，核心产品龙骨机已经更新到第6代，彻底告别手动操作，升级为智能无人值守机型。目前企业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全球种水稻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
3: 每年拿出我们营收的5%以上，固定作为我们的一个研发投入，集中攻关我们智能干燥、无人化加工等一些关键环节，进一步推动产品向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0: 面向15五，湖南有了更清晰的目标，以建设更高水平洞庭粮仓为总牵引，大力推进2000万亩国家储备粮源基地建设，1000万吨更高标准洞庭粮仓新改扩建，1000万吨大米加工自动化生产线提升，1000万吨粮油产品外销，推动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提质增效。
4: 面向15五，我省将围绕更高水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形成食物保障有力、设施装备先进、产业链条完整、应急保障有效的现代化粮食保障体系。
5: 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影响，湘南、湘东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致灾风险升高。自9月3号18时起，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将8月28日16时对株洲、衡阳、郴州、永州4个市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衡南县自然资源部门累计出动人员100多人次，对130处再测隐患点、490处中高风险斜坡单元开展全覆盖排查。今天上午，巡查人员在岐山镇长康村发现一处房屋屋后边坡出现渗水开裂，第一时间在周边设置警示标志，劝导工地2名值守人员紧急撤离。
6: 就前期的微治理项目进行现场复核。

0: 技术支撑单位配备无人机，开展隐患点航拍，安排技术人员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1: 亮源乡关王村是耒阳海拔最高、地质结构最复杂的村落。连日来，雨水持续冲刷，导致部分房屋屋后山体出现松动迹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网格员定时巡查，对高风险地质灾害点坚持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截至目前，亮源乡已完成38户、68名群众安全转移，所有转移群众就近安置在民宿，吃住保障到位。当地同步铺开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力量对辖区山塘、水库、排水渠开展拉网式清险。
2: 我们坚持排查一处，整治一处，消耗一处，对所有水利设施隐患厉行厉改，全力疏通水系，稳固堤坝。同时，我们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地质变化动态，加密隐患点位巡查频次。
1: 连日来，永兴县对在册的2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逐一核查，工作人员用卷尺测量滑坡体变化，在地形复杂的陡峭区域，利用无人机高空辅助排查，识别潜在的滑坡风险。所有排查出的隐患全部建立专属台账，明确专人监测值守，落实防灾预案和撤离路线，确保险情出现时第一时间预警，快速处置。9月3号，郴州北湖区安和街道铁坑水库超汛限水位，启动溢洪。强降雨天气下，易出现坝体渗水、坡面冲刷、通道淤积等隐患。当地坚持白天常态化巡查，晚上重点时段不间断巡查，加密对坝体、溢洪道、涵管等关键部位的巡查频次。
3: 受今年518极端强降雨引发的特大山洪冲击，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交通民房受损严重。时隔3个多月，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1: 石门县遭遇518洪涝灾害后，210多户居民房屋严重受损。石门县采用插花式安置，充分尊重群众自主选择意愿，提供异地重建、异地购房、投亲靠友、保障兜底等方式，由农户自主选择。中午11点半，入住南北镇日间照料中心过渡期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准时开饭。这里是石门县4个过渡期集中安置点之一。
4: 饭菜各家日子都还好，有白菜、肉啊、蛋啊、米粉啊，两样有4个菜，每天汤菜都有。
1: 住在这里的大多是此次石门暴雨中受灾最重的南北镇金家河村的村民，共有27户，59人，2人1间。石门县投入200万元进行改造，安置点内设有24小时临时医疗点。
5: 这里比较安心，写的黄线，环境好，住的地方好啊。
1: 为了让受灾群众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当地政府推出集中安置、分散安置和货币安置3种方式。其中，集中安置每户补贴10.5万元，分散安置和货币安置则统一按12.5万元的标准执行。在南北镇集中安置点，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近19亩土地上将由群众自建住房，可满足24户居民的安置需求。目前已有9户正式动工建设。
6: 我们前期政府负责了4通1频，水电都完全不通，长期贫镇。我们是希望他在11月30号之前搬迁入住，那时候我们就会跟老百姓奖励10000块钱。在12月30号之前入住的，奖励5000块钱。希望老百姓能够在店里过一个好的新年。
1: 湖平山镇目前设有过渡期安置点3个，共安置群众38户，68人。在古罗平过渡期安置点，共安置了10户，22位受灾群众。政府搭建了临时安置帐篷，砌筑了简易灶台，并为每户配备了电饭煲、高压锅、砧板等生活物资。同时实现24小时热水供应，配备洗衣机供大家使用。
5: 6月2号到店来的米啊、油啊、吃的、用的，基本上都比较齐全。
1: 目前湖平山镇正统筹推进集中联建安置与分散自主建房2项重点工作。天平村天平头、古罗平村菊雾突2个集中联建安置点，共安置受灾群众35户。当前场地平整放线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房屋修建工作。分散安置中进度最快的一户，1层主体已完工，2层也已建起，预计11月20号前即可入住。
7: 今早6点半，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正式开通初期运营。本次初期运营先期开放9个新站点，串联起陆谷科创产业园、梅溪湖国际新城、高铁西城3大片区。 受高铁西站枢纽建设进度及邵家湾站出入口附属设施尚未完工影响，二号线西延二期工程的长沙火车西站、邵家湾站两座站点将在具备开通条件后投入运营。至此，长沙城市轨道交通线网通车里程突破250公里，车站增至179座。
1: 三号，从乡村读懂中国，乡村国事俄文版对谈分享会在莫斯科国际书展主宾国展台活动区举行。乡村国事是一部聚焦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纪实佳作，除了俄语版，还翻译为阿拉伯文、英文和西班牙文。
2: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忙。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周夫人你来了。
3: 你好，这位就是我说的范云，他爸爸可是明清医院的院长，人又漂亮又能干，重点是啊嫁得好。
2: 周夫人你太客气了，我做服装纯属是个人兴趣爱好，要不是你经常来光顾我这家小店，早倒闭了。于慧，记得给周夫人的朋友打折。
4: 是，老板。
2: 那我先去忙了。
3: 好，你去忙吧。漂亮吧？
2: 张经理，哎，你好，你好。今天啊，今天不行，我5点钟家里有事情。哎，好，我知道，我知道。克莱百货设专柜的事还请你多多帮忙。真的？哎，那太谢谢了。那这样好不好，后天我约个时间，然后我订好了告诉你，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吗？哎，好好好，后天见。好，拜拜。小雪，你帮我查一下张经理喜欢吃什么。
4: 哦，来了，马上给你查。
2: 小雪，来看这边。你知道的，我们店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重要，这一排衣服你要是真的不会搭配，就请交给设计师，他们有自己的风格，如果你真想搭配的话，我求求你不要把所有的颜色都挂在一个架子上好吗？这样真的很难看，我上千块钱的衣服你这样一挂就成了地摊货，我心真的好痛啊。小雪，
4: 对不起老板，我以后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
2: 我现在赶着要出去，你把南京西的那家店的东西发到我的邮箱里。你还杵在这干嘛？嫌那些衣服不够丑啊？
4: 我现在马上就去。
2: 哦，天哪天哪。哦，在这等会儿爸爸啊。
5: 嗯。
6: 我给妈妈一个，
7: 给不给？
6: 给妈妈一个。
7: 好吧。
6: 妈妈，我甜的是你的。
2: 谢谢我的小公主，最了解妈妈了。
7: 那爸爸没有啊？
6: 爸爸，
2: 给爸爸吃一口。
7: 啊，我要吃。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走了走了，
7: 这边走。
8: 张涵予，失去慕言的你。

0: 外人似的。我不去打牌，跟你干瞪眼啊？哎，
1: 楠楠去打牌，一定都没吃东西。
0: 哎呀，还是我们豆豆乖。哦，好了，去吃饭吧。啊。
2: 吃饭吧，妈妈给你夹。是哪个？这个。
3: 在阳光照射的花瓣上，拇指姑娘遇见了她的花王子。后来呀，花王子就娶了拇指姑娘，花仙子还送给她一对翅膀，他们终于可以在天天充满阳光的花仙谷里自由自在地飞翔。拇指姑娘和花王子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拇指姑娘说，小豆豆，你该睡觉了。
1: 妈妈，爸爸也是你梦想中的丈夫吗？
3: 那当然啦，妈妈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就想嫁给爸爸了。
1: 所以你们也像拇指姑娘和王子一样，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吗？
3: 是啊，因为我们有了小豆豆，所以爸爸和妈妈非常非常的幸福。好了，真的该睡了，快躺下。来，亲一口。嗯，哎呀，睡了啊，乖。

0: 少喝一点儿，对身体不好。喝这个。
1: 谢谢。豆豆睡了吗？
0: 他睡了。我们公司明天会有一个义卖活动，你能来参加吗？我们会把全部的善款都捐给纯恶劣小兔子基金会。
1: 看看明天的时间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过来一下。
0: 那你早点休息。

我多希望你能再多看我一眼，又或者多给我一个微笑。汉语，我为你做的努力你有感受到吗？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走进你的心里？

这些无法记住的心，就和你的梦想一样，我也无力替你实现了。五年了，莫言，你在哪里？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是，有没有片刻回想？

0: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啊，连张汉宇都知道要回魂了，就你一个人失心疯啊？为了一个女人要死不活的，早知道你会变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当初让张汉宇来接管乔伊斯呢。
1: 对，一直以来我就是个棋子，不是吗？现在我没有利用价值了，要换颗棋子，好保证你的地位，不是吗？
2: 不是，
0: 真是疯了你！
1: 你当初就不应该救了我，不应该让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孤独活着。

0: 程心，程心，不行，我得想办法。这样下去的话，程心他可就废了，
1: 他就废了。

0: 为了更有效地研发水母提油干细胞的专利，乔伊斯一定要争取尽早和英国知名集团优美 SPA 进行合作案。
1: 我认为先不要谈合作案的事情。听说董事长一道口令就遣散了研发中心所有的职员，你知道这会给公司的名誉造成多大的损害吗？如果我们的员工在外面每个人说乔伊斯一句坏话，大家可想而知，有谁还敢进乔伊斯的大门呢？
0: 这不是此次召开董事会要讨论的事情。
2: 说实话，我也反对这次我们和优美 SPA 的合作。这个优美 SPA 的背景，我们到底有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呢？如果连对方的背景我们都不知道的话，那怎么能确保我们这个专利就一定能成功呢？还有，我认为我们的研发中心一直都是引领行业的佼佼者。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董事长，你为什么一定要遣散他们，一定要跟这个优美 SPA 合作，这个缘由到底是为了什么？
3: 研发迟迟无法成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在阻挠。
4: 程董事长，你真的想要说服我们同意合作方案吗？那就让对方拿出些诚意来嘛。对方一声招呼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就让我们答应，你这么做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0: 这件事情我自然已经洽谈好，对方的亚洲局代表也已经从英国动身前来中国，双方很快就能见面。
1: 那好，那就等实际见面以后咱们再谈吧。

0: 爷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不想死你了。回来就好。你这一走就是5年，你不想老爸呀？
1: 爸，我怎么会不想你呢？5年在外面，每一天都想你，每一天都想我们的家。
0: 爸也想你。
1: 爸，
0: 回来就好。

0: 生日快乐！
1: 这是你自己织的？
0: 当然了，虽然说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粗糙，
1: 一点点。
0: 但是呢，这样就可以绑住你，你就哪儿都去不了了。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你呢？你会从我身边溜走吗？
0: 已经有你了，我就不会再走了，谁都不要。
2: 纠结的感情，离得清吗？
3: 我听汪夫人说，你是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的。
4: 是啊，我在音乐学院学的是钢琴专业。啊，对了，阿姨，下个星期我在音乐厅有一场演奏会，就不知道您肯不肯赏光了。
3: 钢琴演奏会啊？哎呀，玉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0: 欢迎光临。

0: 程心来了，程心。
1: 哎，公司很忙，有什么不能电话里说？
0: 那再忙也得吃饭吧。我这干儿子啊，就是这样，工作第一，忙的都没时间陪我，也没时间交女朋友。来来来，玉婷，多吃点啊，别客气，动筷子动筷子。
2: 谢谢阿姨。
0: 来，程心，你也吃啊。哎，程心，这就是玉婷，是位钢琴家。对了，下个星期啊，她有钢琴演奏会呢。
1: 哦，你不记得了吗？小时候我在儿福院长大，我连饭都吃不饱。你觉得钢琴演奏会我能听得懂吗？
0: 你，
1: 很抱歉，我没有什么音乐素养。您慢用，我先去洗手间。
0: 你，哎呀，这孩子就是脾气倔，说话直。玉婷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的，阿姨。
0: 哎，吃，别客气啊。
2: 好。

0: 哎，你怎么了？好疼啊！我扭到了。你丢下我一个人在前面走，害我受伤了。你该怎么向我道歉啊？这样吧，我的独奏会，你买票来看吧，好吗？
1: 知道了，走了。那是我的了。老夫人、先生，你们好，我是来照顾夫人的看护，我叫陈雪。
2: 哦，你好，你好。哎，我没什么吩咐的，你。
1: 就是把他看好了，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别来烦我就是了。我肚子饿了，
3: 闷了，肚子饿了，
1: 吃吃吃，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吃。一会儿再给你买好吗？好不好？听话，一会儿再给你买，少说两句行吗？啊，乖，别说话啊。
3: 肚子饿了。
1: 啊，他是我夫人，他就输液，他出了一场车祸，清醒的时候呢？
3: 他智力没有完全恢复好，有的时候他的智商就像两三岁的孩子。你的主要工作啊，就是照顾他24小时的生活起居，他想吃什么做什么，只要不危险，都随着他，好吗？还有啊，千万千万不能让他一个人跑出去，好不好？
0: 我明白，请您放心。
3: 那你多费心了。这样，至于工资的部分呢，你只要能照顾好他，能适应他，我会逐月加给你的，行吗？
0: 谢谢院长。
4: 我一定会尽力的。
3: 哎，好。
5: 茵茵，哎，哎呦，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肯定是我们的豆豆公主，是不是啊？
6: 你就是漂亮的茵茵姑姑，对不对啊？
5: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长那么漂亮，长得像谁啊？
7: 我生的当然像我啊，
5: 是不是？
7: 妈妈，我可以去那边玩吗？
5: 可以，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听到没有？嗯，去吧。<笑>
7: 真漂亮，哎，没有想到啊，我的闺蜜都当妈了，还那么漂亮。
5: 你才漂亮，出国都变得明星范儿了。

0: 哪什么明星啊，我出国这几年可是安安心心的修身养性，就想要做一个艺术家呢。是吗？你呢？现在还在乔伊斯吗？啊，
1: 我不在乔伊斯了，我现在在做服装，有自己的品牌，有几家连锁店。那
0: 你也算是事业、家庭、爱情各方面都丰收了。范云啊，看来我得抓紧我的速度追上你的脚步啊。
1: 别说我了，你呢？ 出过这么多年，国外帅哥那么多，你就没有开上眼的？感情嘛，可能就那么回事吧。怎么了，茵茵啊？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可能是出国这几年的经历吧，我现在觉得，可能每一个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1: 我支持你。
2: 你放心，我们提供的价钱，肯定是很优惠的。
3: 好的，我明白，谢谢。

0: 现在这副痛苦的样子，我想你的敌人一定在窃笑，所以振作起来吧。
1: 佟立碑，你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
0: 在一个人跌到谷底的时候还愿意站在他身边的人，不会是敌人吧？

0: 查得怎么样？
1: 你提供的 IP 地址目前只知道不是从公司内部发出的。
0: 那能查出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邮件吗？
1: 如果想知道，恐怕得动用更多的资源。
0: 那到此为止吧，反正不是很重要。

0: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视重建。